拿断事，可把断事的首领段辽给吓坏了。他赶紧派堂弟段群云率军抵挡，那哪儿挡得住啊？被人家赵军一连夺过去了40多座城池。偏赶这时候燕王慕容晃从北边下压回来，段辽没办法，赶忙又派弟弟段兰前去抵应，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也被杀了大败。段辽见势不妙，就连夜离开老巢令旨，逃亡密云山去了。主帅一跑，剩下的人也就都献官投降。石虎一听，什么？段辽跑了，追！他派出20000轻骑兵昼夜兼程，就前去追赶，最后把段辽追的就剩下一人一马落荒而逃。石虎进入令支之后，占据了段辽所谓的王宫，段辽的儿子戚特真奉表投降。本来这石虎想着，我帮了你慕容晃这么大的忙，你肯定得来向我道谢，可是没想到人家早已经回师大几城了。得知这个信之后，可把石虎给气坏了。好你个慕容晃，真是欺人太甚！你这不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吗？我非把你灭了不可！这石虎就好像疯了一样，谁的话他也不听。他率领数十万大军就被燕国杀来了。他抢官夺寨，势如破竹，连克燕国36座城池，然后挥师东进，是直捣大西城。到这呼啦一下子，就把大西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紧接着，这石虎一声令下，四面抢攻，喊杀之声震荡着整个辽东大地。慕容晃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他想弃城逃走。大将慕玉根向他进言说，赵强我弱，千万不敢轻举妄动，你要一走，这阵脚可就乱了，到时候全军瓦解，无可挽回。如果赵军再掠我百姓，夺我军粮物资，他们兵多粮足，那咱们就更不能抵挡了。更何况赵军四面围城，他们正想让你出逃呢，怎么能中他们的诡计呢？慕容晃说，那我们怎么办？慕玉根说，只有固守坚城，静观其变，出奇制胜。你说的有道理，虽然嘴上说有道理，但是慕容晃仍然面有难色。玄图太守刘佩看出来了，说今强寇在外，众志惊惶，大王当振作精神，鼓舞士气，微臣不才，愿拼死出击，就算不能取得大捷，也可挫其锋芒，以安众心。慕容晃说好。这刘佩率领100骑兵在夜幕的掩护下就杀出城来了。赵军虽然有防备，但因为不知敌情又仓促应战，所以被刘佩这一偷袭，他们就损失了好几百人，士气也就稍微沮丧了一点。相反，守卫大西城的燕军也就来了精神头了。这时候国相封邑就告诉燕王慕容晃说，石虎凶残一极，人神共愤，若顿兵多日，必将自乱，大王您只要坚守不出，等他退去的时候，咱再出兵掩杀，必胜无疑。哦，慕容晃闻听点了点头，这才把一直都悬着的那颗心重新又放回原位。正当此时，石虎射进来一封书信，守城的军兵拾起这封信就给慕容晃送来了。慕容晃打开一看，感情是招降的，吃啦吃啦，当时啊，他就把信给撕个粉碎，说孤方欲归取天下，岂能归降你这个残无人性的豺狼。石虎一听说慕容晃把信给撕了，当即他就传令四面攻城，又开始攻城了。可是虽然石虎英勇，赵军厉害，但守城的燕军也不含糊啊。大将慕玉根更是临危不乱，沉着应战。

0: 了十几天，这石虎也没能把炸击成功下来，相反自己反倒损失惨重，实在没辙了，他就只好传令退兵。可刚走了没几里地，就听到后边的喊杀声连天，回头一看，就见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怎么燕军追来了？回首一员小将横槊跃马，大喝一声：石虎，快来受死！石虎差点没气哭了，心说你这黄口如此，竟敢跟我叫板，真是活腻歪。他回马就要战这员小将，可是他手下的军兵到这时候说什么也不听号令，没办法，石虎只好跟着往下迈。好嘛，这小将以区区不过两千骑兵，却击败了石虎的十万大军。怎么回事？一，这是因为石虎手下的军兵都无心恋战；再一个，也就是这员小将太厉害了。这小将谁呀？那是燕王慕容晃的第四个儿子，叫慕容恪，今年才15岁。这慕容恪一看赵军一路往下败，他就乘胜追击，把被赵军夺去的那36座城池又重新给夺回来了。赵王石虎狼狈逃回邺城之后，一查表，几乎每员战将手下的军兵都有残缺，唯独游击将军石敏义军皆全，连一个人都不少。这个石敏本来姓冉，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魏郡。想当初石勒攻破魏郡的时候，他的父亲冉瞻被生擒活捉，因为冉瞻少年有力又会来事，所以石勒就没杀他，而是把他留在了石虎的左右，让石虎认他做干儿子。既然认石虎做干爹了，那他当然也就随了石虎的姓，不姓冉了，改姓石。石瞻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做官做到左骑射将军，封爵西花侯。后来他就战死了，石瞻死后，儿子石敏就承袭了他的爵位。石敏长大后也很有胆量，所以就被提升为北中郎将、游击将军。这次石虎出兵，虽说打了败仗了，但是这石敏回军时依然军容严整，不缺一人。石虎当然也就对他奖赏有加。这赵王石虎可不是个吃亏的人呐、这次打了败仗，他恨得咬牙切齿，一回到邺城，他就命赵览为太师令，造船击鼓，聚草屯粮，准备再一次进攻燕国。这个时候，那个被赵军打得只剩下单人独骑落荒而逃了的段辽还在密云山中，他听说怎么燕赵两国翻脸了，这太好了，简直前着石虎来打我，不是慕容晃那小子挑拨的吗？这次呀，我联合石虎打你。于是他就派使臣到后赵请降，请求石虎发兵前来接应。他把使臣也派出去了，这段辽心里也后悔了，不行啊，上次石虎可是打了败仗啊，这燕国现在士气正盛啊，干脆我联合燕国得了。所以他就又派使臣到燕国谢罪投诚。燕王慕容晃当然很高兴，他亲率大军前来迎接段辽。俩人见面之后，段辽就说了，说我已经派人到石虎那儿假意请降了，我让他派军前来接应，咱们正好可以打他一个伏击。慕容晃一听，这太好了，他派四子慕容恪到密云山中就埋伏下来了。可赵王石虎不知道啊，他派征东将军麻丘率精兵30000到密云山接应段辽。临行之时，他当面嘱咐麻丘说，受降如受敌，你千万可要小心。同时他还命尚书左丞相杨玉伟军司马，让他作为全军的向导。为什么让他做向导呢？因为他原来是段辽手下的人， 上一次石虎征伐段辽的时候，他打了败仗，也就投降了后赵，让他做向导，在石虎看来可保万无一失。虽然说石虎交代要小心了，但是麻丘却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石虎那是过虑，想的太多了。快要到密云山入谷要道三藏口的时候，麻丘放眼一望，见没有兵马往来，所以他就挥兵进了山谷了。哪知道刚进了一半，伏兵四起，慕容恪杀出来了。这一仗麻丘带来的3万人马死了有2万多，就剩下几千残兵败将抱着麻丘拼力死战，才算得以逃脱。那个作为全军向导的军司马杨玉呢，被燕军活捉了，赵将单于亮也被慕容晃收到了自己的麾下，继而慕容晃就带着段辽一起奏凯班师。可这个段辽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呐、啊，转过年来他又密谋要叛乱，一气之下慕容晃就把他以及他的几十个死党全给杀了。作为少数民族，作为胡人，这慕容晃虽然封官建国了，但在他心里仍然想得到汉人王朝东晋的册封。现在把后赵打败了，慕容晃心说这是个机会，我得让晋朝啊正式封我为燕王。虽然说我早已是燕王了，但那是我自封的，自封的就不如朝廷封我这金贵。因此这慕容晃就派人到建康报捷，请求册封。可东晋呢根本不买他这账，只是他们听说后赵被燕国打败了，就不禁跃跃欲试，想乘机北伐。这个提出北伐的人不是别人，那是想当年那个智大才疏、胸襟狭隘、击反了苏峻的辅政大臣庾亮。苏峻叛乱平定以后，庾亮深感内疚，自请离开朝廷去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因为别无良将，所以他就被提拔为征西将军，接替陶侃。他对朝中辅政大臣王导为人宽厚、纵容不法那一套很看不惯，同时呢还想沽名钓誉，所以现在也听说后赵被燕军所败，他就上表朝廷请求北伐，并且还以此为名安插他的一些亲信到地方上带兵，他自己也有80一阵10城寻机北伐，准备收复中原。晋成帝一看庾亮的表彰也是怦然心动，他们表彰便是群臣，让大家商议，结果绝大多数朝臣都认为现在军粮未备，兵血尚虚，不宜北伐。也就是说咱们平常根本没怎么准备，现在军粮啊、兵器啊都严重不足，怎么能一时心血来潮说北伐就北伐呢？尤其是太常蔡瑁，他还特意上了一道表彰。晋成帝一看知道北伐是一件难事，所以就命庾亮停止北伐。过了没几天的功夫，执掌东晋朝纲的太傅丞相王导和太尉西涧相继去世，晋成帝于是就提拔庾亮的弟弟会稽内史庾冰为中书监，并领扬州刺史，让他主掌朝政；提拔丹阳尹何冲为护军将军，让他也参与朝廷日常政务的处理。这个庾冰比他哥哥庾亮可强多了，到任之后他不分昼夜，勤勤恳恳，对朝中的闲事礼敬有加，对朝廷的政务也都能处理得当，所以朝野归心，人们都称他为贤相，那意思就是非常贤明的宰相。只是呢他哥哥庾亮还想北伐， 雨亮心说，机会难得，我这都准备差不多了，他们怎么就不让北伐呢？哎，对了，现在我弟弟主张，我要再上一道表彰的话，兴许皇上就能够允许。提起笔来，他刚要写表，有警报传来，说是诸城失守啊，吓得雨亮一松手，啪嚓一下毛笔掉地上。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再提北伐的事儿。那么这诸城是怎么失守的呢？早在陶侃镇守武昌的时候啊，他就曾告诉手下的文武，说是诸城为江北要出，差不多是老虎嘴里的食物，以我国现在的实力，只能以长江为天堑，保守江南，若出守此城，就必然招致胡人入侵，非但无益，反且有损。也就是说，这诸城守还不如不守呢。陶侃死后，雨亮接任，他把这诸城看成了战略要地，说是可以此为跳板进行北伐，所以他才派大将毛宝、樊俊前去镇守。赵王石虎一听，怎么着？晋朝派人来镇守诸城了，这是欺我大赵无人呐！当即他就派50,000大军前来进攻诸城。毛宝见势不妙，赶忙就派人向雨亮求救。雨亮呢，不知轻重，他就像没事一样，迟迟不派兵，结果终于导致了诸城的陷落，大将毛宝和樊俊也死于非命。这正是平时不做北伐计，心血来潮上表彰，诸城失守良将死，志大才疏误压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大成建国30载，骨肉相残实可哀，李寿篡蜀称汉帝，燕军伐赵战端开。书接上回，后赵军进攻诸城，由于雨亮迟迟不发援兵，诸城陷落，东晋守将毛宝和樊俊也死于非命。攻陷诸城之后，赵军又转而向沔水以南进军，连续攻克了江夏、益阳等几个郡。幸亏由静陵太守李阳出兵阻击，才算把赵军杀退。而在这个过程中，征西将军雨亮却始终也没敢过长江，等完事儿了，他这才上表谢罪，自请贬降3级。他是连憋气带窝火，不久就身染重病，一命呜呼。晋朝廷降旨，任命南军太守羽翼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让他代替雨亮镇守武昌。这羽翼那是雨亮的兄弟，但是比雨亮可强多了。他上任之后竭尽全力，勤勤恳恳，没过多久就把治下的军政事务调理的是井井有条。这羽翼呢，也是好谈兵事，也就是喜欢谈论打仗。他既想灭掉后赵，又想平定西蜀，所以就派使者到燕国和梁国，打算与这两国搞好关系，好作为自己平赵灭蜀的外援。东晋这边想平赵灭蜀， 可后赵的天王石虎也是雄心勃勃呀，他派使臣到西蜀，要联合西蜀并吞江南。西蜀啊，原来称为大成帝国，现在国号改了，称为汉，皇帝也换了，由李七换成了李寿。怎么回事呢？李七窃据皇位之后，骄横肆虐，滥杀无辜，经常把强抢来的钱财妇女冲入后宫，以至于怨声载道，朝野侧目。镇南大将军李霸、镇北大将军李宝都是李雄的儿子，也就是说跟李七都是弟兄，他们相继暴亡。朝臣们纷纷传言说他们俩都是被李七毒死的。李七的侄子尚书仆射李代，因为素来既有才华又有名气，也被李七诬陷为谋反，然后逼令自杀。大将军汉王李寿本来也被李七所猜忌，是因为在外边镇守涪城，所以幸免于难。这时有一个叫公壮的人就给李寿出主意，让李寿入西成都。原来这个公壮啊是个大孝子，他的父亲叔叔想当年都被李特所杀，他总想瞅机会报仇。现在一看李寿和李七之间有了矛盾了，所以他才给李寿出了这么个主意。李寿一听有道理，就和手下的罗恒、谢思明等人谋划着要进取成都。李七对李寿早有防备，他屡次派人去打探李寿的动静，并且把李寿收养的那个弟弟安北将军李攸也给毒死了。同时呢，他还和建宁王李悦、尚书令景谦等人商议，商议什么呢？商议着要出骑兵把李寿给干趴下。可还没等他起兵呢，人家李寿的步骑大军10000多人就已经开到了成都城下。李寿的儿子李氏正好在成都城里边当义军校尉，一见他爹领兵来了，赶忙开城迎接。李寿兵进成都之后，呼啦的一下子就把皇宫给围起来了。李七没办法，只好派人出来慰问李寿的军兵。李寿让人给李七传话，说是建宁王李悦、尚书令景谦等人怀奸乱政，理应严惩。还没等李七答复呢，外边李寿可就派人开始四处搜捕了。他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啊，把他所认为的自己的那些个政敌全给杀了。趁着这个混乱劲，李寿手下的军兵是四处抢掠，乱了好几天，这才安定下来。紧接着李寿假传任太后的懿旨，把皇上李七给废了，只封了他一个穷都县公，然后就给软禁起来了。原来被李七所杀了的那个皇上李班，这时候被追视为哀皇帝。继而李寿召集众文武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罗恒、谢思明和先锋官李毅等人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向晋朝称臣，把穷都县公李七也送往建康，听凭晋朝发落。可是李寿的妹夫任调和侍中李彦、司马蔡兴等人则劝李寿称皇帝。李寿一听，向人家称臣哪有自己当皇帝好啊，所以他就挑良辰择一日登基当了皇帝了，把国号也给改了，原来是成功那个成字， 现在他改成汉了。正因为西蜀这个李氏政权前期称为成

被软禁起来以后，他时常慨然长叹，说一朝人王地主竟被降为小小县公，实在是生不如死啊。他把腰带解下来往梁上一拴，上吊了。多大岁数？才25岁，在位呢也只有3年。他死后，李寿给他取了个谥号叫幽公，把他的孩子老婆也给发配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去了。这一天，后赵的天王石虎派使臣来给李寿下书，说是要约他一块共伐晋朝，并吞江南。事成之后，与他平分疆土，可把李寿给乐坏了。他当即就派人随后赵的使臣一块赶奔邺城，与后赵定下了盟约，因而他便开始整军备战。等准备的不得灵了，他还亲自到教场阅兵，说江兴大兵百万，攻行天朝，看样子他马上就要兴兵伐晋了。可是他手下的众文武并不赞同，以公壮为首的那些人对他是苦苦劝阻，说我国地小兵单，只可自守，不应进去，更何况晋朝离我们那么远，不是那么好打的。所以陛下，咱们千万不能没事找事自导危机呀。经过群臣的反复苦谏，这李寿终于打消了伐晋的念头。这李寿啊，原来手下有一员大将叫李弘，在跟东晋交兵的时候被晋军给俘虏了。后来这李弘瞅机会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后赵石虎那儿去了。所以现在这李寿就想趁着与后赵结盟的机会把李弘给要回来。他给石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石虎为赵王石君。石虎一看这封信就心中不悦，这天升殿坐朝，他就和群臣商议这件事。中书监王勃向他进言，说李弘志在故国，若让他回去，他必将感恩，说不定就会顺说李寿归顺我们，就即便不归顺，那对我们两国的交好也是大有好处。给李寿既已称帝，那我们再给他发什么诏命，他肯定不会接受，因此不如就向他呈递国书，也显得咱们大度。爱卿言之有理。正这个时候，一个西域小国翼龙国给后赵进贡，送来了一批上好的箭，也就是可以搭在弓弦上射杀敌人或猎物的那种箭。因为他们送来的这箭呢，箭杆都是用护木做的，箭又可以称为矢，众矢之的那个矢，所以这批箭呢就被称之为护矢。中书监王勃一看，就又向石虎进言，说咱不如把这批护矢转赠给西蜀的李寿，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李寿也知道知道我们赵国威名远扬，以至于万国来朝。石虎点了点头，于是就派使臣和李弘一块赶奔西蜀，去送这批护使。妈呀，喂，人我也给你放回去了，并且还给你送去了这么多上好的箭，你李寿肯定得对我感恩戴德。可是没想到，人家李寿并没有答谢，不但没有答谢，并且还对国人们讲说：“节使来庭，献护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羯族人派使者来到了我们朝。

0: 朝廷，他们给我国献上了一批上好的箭护使，可把石虎给气坏了，心说一楼国给我进贡进来的好东西我转赠给你，怎么我成了献了，我进贡献给你了，这就什么事儿啊，这要一抬眼看见中书监王波了，石虎心说都是你给我出的这叫什么主意呀？ 你这中书监呀，别干了，一句话把王波的官给撸了。还没等这石虎把火发完呢，凉州牧张俊派别驾马身前来进贡来了。石虎马上他又高兴起来了，他赶紧打开表文这么一看，傻了，怎么感情张俊这表文写得很傲慢，字里行间充满了瞧不起石虎的意思，把石虎给气的脸都青了，都吩咐一声把来使给我推出斩首。侍中石普赶忙就出班跪倒，说今日为陛下大患者莫辱江东，区区何又何关轻重，仅若斩马身就必须得征讨张军，岂匪失策，况凉州一隅地处不毛，胜不足为武，不胜则贻笑四邻，因此倒不如好生安抚，让他改图谢罪，当他执迷不悟再往征讨也不为迟晚。石虎闻听此言，气儿就消了一大半，他强压着剩下那一半气儿，按礼节招待了马身，然后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刚把马身打发走，有探马来报说是燕国要兴兵来犯，石虎闻听赶忙就率军到要塞乐安城据守。在乐安城他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防线，哪知道人家燕王慕容晃绕过乐安城，从叶翁塞攻进来了。攻进来之后，慕容晃抢官夺寨，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是直扑蓟城，把后赵的幽州刺史石光吓得虽然拥众数万，但也还是坚守不住。一见蓟城不好打，慕容晃就挥兵渡过五岁津，又方是电掣一般前去攻打高阳。一路之上，燕军把所遇到的后赵的积蓄全给烧了，并且还把幽蓟二州的30000多户老百姓也给抓走了。早有人报知了石虎，把石虎给急的是两眼冒火呀，他赶忙调整部署，准备和燕军对阵。可等他把人马也聚齐了，部署也调整好了，人家慕容晃早已经满载而归，得胜还朝了。就这么，石虎吃了个暴亏。不过从此以后，这石虎也知道慕容晃不好惹了。单说燕王慕容晃，他引得胜之兵回到大西城之后，想起前者派到建康去讨封的使者到现在还没回来，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他提起笔来给晋朝廷的当权者中书监羽兵写了一封信，斥责羽兵不思北伐，妄筹误国。羽兵一看颇感惭愧，他就和中书令何冲商议，说咱是不是就封慕容晃为王。何冲呢曾经和燕国的使者刘祥在一块叙谈，刘祥直言相告，说现在中原尽失，朝廷正应该卧薪尝胆待机北伐，可我在这一年多每每看见你们这些王公大臣以奢靡为荣，以放荡为闲，如此下去怎能尊主济民。何冲一听也很觉惭愧，因此羽兵和何冲俩人是一拍即合，他们联名上奏晋成帝， 请求册封慕容晃为大将军、幽州牧、大单于、燕王。晋成帝当即召准。使者刘翔怀揣皇王圣旨离开建康的时候，晋朝的众位王公大臣给他摆酒宴行。酒席宴前，刘翔感慨万千，说古时候少康虽然只有田地一城、军兵一旅，但却最终能够夺回王位，中兴夏朝。越王勾践虽然只有甲士三千，但最终却能够灭掉强大的吴国。像这样的蔓草，上已早除，况国仇乎？今石虎李寿志在吞噬江南，王师即便不能一时平定北方，也应该早定巴蜀。倘若石虎先发制人，西并李寿，占据有利地形以临东南，则虽有智能之士，亦无力回天。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现在朝廷即便不能一时灭掉后赵，也应该赶快把李寿的陈汉干趴下。一旦等石虎抢了先，那事情就不好办了。在座的晋朝众位大臣之中，有一个中护军叫谢广，他闻听此言，豁然站起，说刘军高论，使我茅塞顿开，咱们大家应当共同努力才是。刘翔走了没几天，东晋的杜皇后身染重病，一命呜呼。咱们转过年来，刚刚22岁的晋成帝也突然驾崩，这才是燕王慕容用兵强，遣使修书达建康，刘翔高论经四座，可惜成帝一命亡。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杜后西归，成帝崩，地动山摇，晋朝停。燕王北方显身手，横涌疆场有威名。书接上回，燕国的使者刘翔刚走了没几天，东晋的杜皇后就身染重病，一命呜呼。等转过年来，刚刚才22岁的晋成帝也突然驾崩，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所以临终之时他留下一命，由他的弟弟琅琊王司马越继承皇位。这个司马越那是岳飞的岳，而原来西晋的那个东海王司马越是超越的越。闲言少叙，成帝死后，琅琊王司马越就以皇太帝的身份登基即位，当了皇帝了，他就是晋康帝。康帝即位后，晋封中书令何冲为骠骑大将军，晋封中书监羽兵为车骑将军，让他们同心辅政，共匡王室。燕国的那位使者刘翔回去见着慕容晃之后，一宣读圣旨，可把慕容晃给乐坏了。他当时就任命刘翔为东夷校尉、大将军、长史，他还任命原来后赵的那个降将杨玉为左司马。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段辽向后赵请降，后赵王石虎派大将麻丘率军30000，以杨玉为向导前去接应。没想到段辽临时变卦，又向慕容晃请降， 把燕王慕容晃的大军给搬来了，所以赵军吃了败仗，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杨岳当时也就做了燕军的俘虏了，被俘之后他就归降了慕容晃。现在慕容晃任命他为左司马，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去营建龙城。书说简短，龙城建成了。龙城建成之后，燕王慕容晃就迁都龙城。这龙城在哪儿啊？就在现在的辽宁朝阳。迁都龙城不久，突然有人来报，说是慕容汉有下落了，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慕容晃他爹慕容伟活着的时候，立慕容晃为世子，命庶长子慕容翰为建威将军，命少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慕容伟死后，慕容晃继位，他对慕容翰和慕容仁很是猜忌，吓得慕容翰跑到段氏那儿去了，慕容仁也公开与他为敌，占据了整个辽东。后来慕容晃亲率大军把慕容仁抓住给杀了，并且派大将丰毅等人把段氏和宇文氏也给打败了。继而慕容晃又联合后赵进击段氏，紧接着是燕赵交兵，段氏反复无常，最后首领段辽被慕容晃所杀，段氏集团算彻底交代。段氏败亡以后，慕容翰北逃，又去投奔了宇文氏。宇文氏的首领易窦归虽然收留了慕容翰，但因为慕容翰才名俱佳，又有才干又有名气，所以就非常嫉妒，他总想方设法要加害慕容翰。慕容翰没办法，只好装疯卖傻，有时候他就假装喝醉了酒，披头散发的大喊大叫，有时候他还跪在路旁向来来往往的人要吃的。一开始易窦归还不信，总派人监视慕容翰，可时间一长，他就认为慕容翰是真疯了，也就不再管他。于是这慕容翰来来往往也就非常自由了。这慕容翰可是个很有心的人呐，借着来回逛的功夫，他就把宇文氏那里的山川地貌全都记在心中。一听说这个消息，燕王慕容晃就寻思，心说我这哥哥慕容翰可是个干才呀，想当年他出走只是因为我的猜忌，也不是什么叛乱，现在他处境又这么惨，干脆我把他接回来得了。想到这儿，他就特意命一个名叫王车的商人到宇文部去见慕容翰，劝他回国，并且还秘密给他带去了一张弓和一壶剑。慕容翰一看这太好了，他当即就偷了易窦归的一匹马，带着俩儿子携弓画箭，他就跑出来了。早有人报给了易窦归，易窦归一听怎么着，感情那慕容翰是装疯啊，现在他要逃走那哪行啊，追，派出100多骑兵来就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了，慕容翰回马一箭正射中追兵中为首那员大将的刀环，只听得当啷一声，把来将吓得带着人马呼啦一下子就撤回去了。慕容翰这才得以脱身回到燕国。一见哥哥回来了，燕王慕容晃非常高兴，他带着手下众人把哥哥接进龙城盛情款待，他仍然让哥哥慕容翰担任建威将军，慕容翰呢也推诚布公，给他出谋划策。 慕容翰就告诉这燕王慕容晃，说宇文部强盛日久，屡为

我坏，如今易斗归性情暗弱，非将帅之才，况臣久在他国，熟悉地形，如若发兵征伐，可保取胜。这是高高立于我国相邻，我若出兵灭宇文，他必然乘虚而入。因此咱们不如先取高句丽，再灭宇文部，等把这两国平定以后，我国便历尽东海，国府兵强，无后顾之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徐图中原。慕容晃闻听是喜出望外，他赶忙就召集将士要进攻高句丽。这个高句丽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在最初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朝鲜，那是西周初年殷商旧臣箕子的封地。到西汉初年，燕人魏满篡权自立，魏氏政权刚传了两代就被汉武帝派兵灭掉了。到了汉元帝的时候，高朱蒙纠众自立，创建高句丽国。这个高句丽国日渐强大，是屡寇辽东。在前文书咱们也讲了，他和占据辽东的慕容氏之间也是时有战争。现在慕容晃在位之时，高句丽的当家人又是谁呢？那是高朱蒙第十代的孙子，叫高昭，号称故国元王。慕容晃要攻打高句丽，他就召集众将商议，让大家看看如何进兵更为合适。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走北路比较合适，因为北路比较平坦。唯独慕容翰不这么看，他认为应当从南北两路同时进兵，考虑到北路平坦，高句丽必然重兵把守，而南路崎岖难行，对方必然不会怎么防范，所以他同时又主张以南路为主攻。慕容晃一听哥哥说的有道理，他就让哥哥慕容翰作为开路先锋从南路进兵，自己亲统四万精兵随后跟进，而指派长史王宇等人率军15000人从北路进兵。其结果正如慕容翰所预料的那样，高句丽的故国元王高昭命弟弟高武率领全国的精锐驻守北路，而自己则率领老弱残兵驻守南路。这还有个好吗？燕军突然杀到，两下一交兵，这高昭就被杀得落花流水，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是落荒而逃。燕军呢，很顺利的就攻入了高句丽的都城完都，把高昭的母亲、妻子、儿女全给抓起来了，并且把高昭他爹的陵墓也给刨开了。本来慕容晃还要去追赶高昭，可是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北路燕军已经打了败仗了，吃不消了。慕容晃这才把完都洗劫一空之后，毁城撤军，城里的人活着的都做了俘虏不说，甚至就连死了的，比如高昭他爹，燕军也没有放过。怎么，感情燕军把高昭他爹的尸体也给装到车上拉走了？高昭没办法，只好派人到燕国求和。燕王慕容晃征服高句丽，奏凯班师回到龙城以后，就准备着要灭掉宇文部。可他还没起兵呢，人家宇文部倒先杀过来了。领兵带队的是谁呢？那是宇文部首领易斗归手下的国相莫浅浑。一见宇文兵杀来了，慕容晃也不着急，他反而命令手下众将谁也不准出战，只要守好自己的营寨就行了。莫浅浑屡次讨战，燕军都坚守不出，他就以为燕军是害怕了，并且还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易

斗龟，一斗龟一听燕军害怕了，他就信以为真，于是就天天饮酒打猎，一点也不做防范。哪知道过了一个月，燕军突然杀出，把莫浅魂杀得大败，杀得他只剩下一人一骑仓皇北逃。他所带来的人马呀，一个没剩，都被燕军给抓了俘虏了。可不是一斗龟给吓坏了，他赶忙命大将沈干调集精兵提防燕军。刚安排停当，燕军就杀到了。燕王慕容化命建威将军慕容翰为先锋，命刘佩为副先锋，让他们率领20000骑兵在前边开路，又命广威将军慕容军、度辽将军慕容克和平敌将军慕容霸兵分三路齐头并进，他自己率兵亲督后阵。一听说燕军来了，大将沈干马上率军迎敌。他和慕容翰、刘备所率领的燕军前锋激战了大半天，也还是没分胜负。眼看着天色将晚，那边慕容翰就准备鸣金收兵了。沈干一摆手，紧接着一通梆子响，这边是乱箭齐发，把燕军杀得大败。就连慕容翰和刘佩以及他们手下的左司马高许也都中了箭了。回到营中一查点，可谓伤亡惨重。他们一边在营中医治箭伤，一边就派人向燕王禀报。慕容旷一听，就派人告诉他们，说是沈干勇冠三军，不可轻敌，不如暂避锋芒，待其疲惫懈怠之时，咱们再进兵，则足以取胜。慕容翰一听就急了，说益州龟把秦国的精锐都交给了沈干，我们要能把他杀败，其部众自然是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我在宇文部多年，素知这沈干有勇无谋，我只要略施小计，便可将其拿下，怎么能暂避锋芒，错我士气呢？于是这慕容翰就一面假装卧床养伤，一面就暗中给慕容霸去了一封信，约他率军前来夹攻沈干。沈干呢，则是天天到燕军的营前讨敌霸阵，慕容翰也不理他，只是下令军中有敢轻举妄动者斩。沈干连日骂阵，都骂累了。这天他以为呀，慕容翰照样得坚守不出，根本没做什么战斗准备。他手下的军兵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在那坐着，信口开河的在那骂。哪成想慕容翰真出来了，他一马当先，大喝一声：“沈干，看我取你首级！”冷不丁来这么一下子，谁受得了啊？沈干虽然骁勇善战，但是也慌了神了。他连忙命部众上马，倒退了一里来地。他那意思是我先稳稳神再跟你打。可他手下的军兵不知道啊，还以为他是害怕了要撤军呢，所以这一退可就乱了套了。慕容翰引军一阵掩杀，就把宇文兵杀得七零八落。因为沈干太厉害，所以慕容翰、刘佩、高许就给他来了个车轮战。正杀得难解难分之时，慕容霸引军杀到。这慕容霸也是一员虎将，他这一来，双说并举，一个照面就将沈干刺死，挑于马下。主帅一死，宇文兵便四散奔逃。于是慕容霸在前，慕容翰在后，他们一直就杀到了宇文部的老巢。首领易斗龟见大势已去，就携妻带子逃往漠北去了。燕王慕容旷得知信儿之后高兴，他来到宇文部的都城一看，马上传令把东西都给我拉走，把这里的老百姓也全都给我迁到昌黎去。沈干原来所住的那座南罗城是宇文部最大的一座城市，现在慕容旷就把它改名为威德城。

0: 派弟弟左将军慕容彪在这镇守。都安排完了，燕王慕容焕便奏凯班师回龙城了。他回龙城了，后赵王石虎派兵来了。怎么感情这宇文部是后赵的保护国？他向后赵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这次燕军来攻，他自然向后赵求救了。石虎呢，把兵也派出来了，只是因为道太远，等他们到这的时候。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00，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祛魅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他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 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块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你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您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3: 我报那个配音班，说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4: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5: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表示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到500。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成资深赚到500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1对1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7天。这句话同学们要画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7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7天，意思是7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6: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啊，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啊，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啊，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他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啊。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他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那我们就很难去查他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有声书的平台，他招募的这些有声书配音演员，可能哎，他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他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他整个的操作流程哈、啊，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啊，这几年的时间里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再一个呢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我觉得钱花的是值得的。当然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去报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几乎等于就是一种消费，它不是能够给你带来生活上价值的东西。因为就像这里面他只是说这个配音演员兼职的这几个话术哈，这五点，那其他的像这个后期的买书啊然后呢这个等待平台给你派发书啊，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啊，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啊，每一届都有100人哈、啊，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1、2、3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 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哈、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呐、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上亿的，那它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10块20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它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啊，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赚一笔啊，让这个作者再去赚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块9掏了之后，然后呢在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100人。其实他说的这个100人不只是100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700-800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啊。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特点那有好有坏哈、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小白的时薪是90到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到500元，实际上 啊，远不止这些。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哈每时每分都在给它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就可以完全实现。当然了，人和 AI 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助词啊，这些它是无法用 AI 来直接实现的，还得是人声来传递出来的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一些。那但是对于那些像我说啊，他不需要有多少这个人脉，或者说平时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或者说在这个阅读平台上，它已经没有什么点击量的，这些书是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实现的，也完全不需要所谓的这些小白啊，给你结一下时薪90到150元，然后给你播出这样的一部书，人家可以可能这个每个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它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它推出去，可能它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它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它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呀，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它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消掉了1000多元哈。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想法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它给你的这些设备

0: 但是他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啊，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在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啊、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啊、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啊、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等等等等一系列。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啊、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啊、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教的作业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啊。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都会从中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啊。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重拾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啊。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啊，因为我是第6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啊。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6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啊、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啊、这个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啊、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啊、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

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5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6-7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当时拿到了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哎，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10几秒、半分钟、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入上万，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真没想到哈，我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被骗了。我的妈，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真的太高明了，无孔无入啊。我想想我还是赶紧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地
2: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0: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呢，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这个被骗了，被诈骗了哈。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他的这个案例。
1: 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

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哈，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觉得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哎，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哎，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里面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填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拿。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诶，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的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哎，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哼，我说这还挺好的。那个老师呢，就接着给我发信息说，你现在是啊审核通过了啊，说明你的音质还是蛮符合我们公司的。说接下来你可以录一篇短篇文案了，也要提交上去审核，审核通过了你也是有工资拿的啊，只有通过了啊，后面才有机会接长篇啊那个录音。那个老师呢，又发了一段短篇的情感文案给我啊，说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就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录，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上午啊，那个推荐人嘛，就是联系我的第一个联系我的人，就发信息给我说啊，早上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呢，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哎，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哎，我当时还想，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那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篇试音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没多久呢，支付宝的确到账了30元。我现在想，哎，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还蛮好的啊，也不贪多，一个月1-2千块钱，哎，也可以。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啊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哎，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看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理想任务了，做理想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理想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

0: 在做理想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的。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理想任务。我在看他们页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单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啊。然后我点开一看啊，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套，再往里面存，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投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1: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哈。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哈，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哈哈。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哈，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哈。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哈，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因为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哈，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他精准地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警察也提醒，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须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1000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 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九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通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行走在健康路上，也来储备健康的知识，因为这对于我们健康长久的一个储蓄和能量的保存都至关重要。而且大家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健康是一，那其他的都是零，只有健康这个一不倒，所有的零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健康也是在这一辈子修行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谈一个事情，就是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大家可能没有发现也没有去想这个事情。爱长结节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点呢？那现在大家说爱长结节，可能都会了解到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呀，肺部的结节。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特别谈过，尤其是曾经一段时间大家都去进行一个检查，说发现肺结节的人特别的多，怎么现在这么多的人长结节，大家就很困惑，然后有很多的探讨。后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多次提到这个事情，就是现在为什么会发现结节的量多起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健康的意识增强了，大家去进行体检的人数增加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的仪器精密度提高了，那它的检出率就变得高了，所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检出率高了。但是呢又给大家提示一个，就是如果是微小结节的话呢，你又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结节它也是要分大小，我们以前可能特别精细的特别微小的不会查出来，那自然呢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非常小的，因为仪器精密了查出来了，它也不代表对你有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就要放松心态，但是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复查是很有必要的，要看这个结节是否有一些变化。那么在这儿就意味着什么呢？结节就是体检报告上的高频词了，本质上呢它是一种体积比较小的肿物，可以藏匿于身体任何的部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肺结节呀，还有甲状腺结节也只是其中的这么两种。那你看像乳腺，大家也应该熟悉乳腺结节，还有像皮下的结节啊等等啊。在中医的眼中呢，容易长结节的人通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阳亢，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身体火气太大了。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结合一下专家的说法，告诉给大家阳亢的人为什么容易长结节，并且支招如何去预防或者减少结节的出现。啊，说身体火气太大了，火太大了，咱们会觉着那你就是让你的身体总是处于那种被燃烧沸腾的状态，我们用想象一下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健康信息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我们来看啊，容易长结节的人说体内啊有火。元代著名医学家啊，也是著名的医家，叫朱振亨，他在《丹溪心法》当中说，气有余便是火，这就意味着呢体内气机运行不畅，气血淤堵于某一个部位的时候便可能会化生火热。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王芳他坦言啊，临床发现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密切相关，看来咱们不能火气太大。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内阳气偏盛、阴液不足的时候，会出现牙龈肿痛、眼睛发红、干涩、咽痛、口疮等上火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伴有心烦易怒、脾气暴躁、急躁、失眠、心慌等表现，这就是气机运行失调的信号。

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人体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是上火的一个表现，或者叫做火气旺的一个表现。而这样火气旺意味着我们的气机运行失调了，久而久之呢，阴阳就会失调，血液循环也会受阻，淤堵于九窍。九窍是什么呢？双眼、两耳、两个鼻孔，还有口、尿道和肛门。

所以这是九窍，因为大家对七窍可能比较熟悉啊，就是在我们的面部，两只眼睛，两个鼻孔，还有呢两个耳朵啊，再加上一个口，是吧？这是七窍。那说九窍，那两窍就是尿道和肛门，这边是结节产生的内因之一，因为它淤堵了这九窍。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火，它的根源在哪儿呢？这火怎么就会越烧越旺？火气怎么就那么的大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稍后的时候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火。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火气，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身体火气太大了。那您看这火从哪儿来呢？火呀，根源在于肝肾失调。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能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的指导之下，我们来了解这样的健康内容。那王芳表示呢，体内的火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关系最为密切啊，听好，体内的火与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三个结节关系最为密切，而把这火形成在于就是肝和肾，这把火啊就是在肝肾根源那儿起的火。看看这个火怎么起来的，肝郁就会生火，肝五行属木，主疏泄，喜调达。当一个人长期心情压抑烦闷，肝气便没有办法顺畅的流通，出现肝气郁结，郁的久了再加上缺少津液，肝木就会着火，因为肝属木，这大家知道。所以中医有郁久化热，久郁生火的说法，郁就是郁结，郁闷，这个郁郁的久了它就化成了热，时间太久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就生火了。那这个火具有着烧灼的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的人通常表现就是这五个方面。第一个，心情压抑烦躁易怒。第二个呢，乳房胀痛或刺痛，两肋不舒。第三个就是咽部有异物感。第四个是月经，或者是月经失调，或者是痛经。那第五个方面就是食欲下降、嗳气啊、腹胀等等。那这个呢，就是在肝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提到了这里面的这些信息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关注到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了解到了，可是有一些表现呢，我们不太容易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这儿呢，和大家说一说哪一个呢？比如说嗳气，这个嗳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就是胃部的气味频频的出现嗳气呢，首先考虑是胃不好造成的。如果你平时经常的嗳气，特别是在吃饱饭之后就容易嗳气，而且还伴有什么腹胀啊、恶心啊、食欲不振呢、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了。而且呢，嗳气就是胃当中那个气体上逆出咽喉所发出的那种声响，就咱一般说打嗝是吧，嗳气，而且这个声长而缓，伴有典型的响声，就俗称咱说哎呦打饱嗝了。这嗳气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是十分常见的，就多与饮食相关，很多人在饱餐之后经常发出那种悠长的就打嗝的那个声哈。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嗳气可能暗示着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存在，尤其是像反流性食管炎呢、慢性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多伴有这种嗳气的症状。那您看这个里面我们说到了，如果你的火烧灼这个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你看就会出现消化道这样的表现，是吧？食欲下降、嗳气、腹胀。我们再看肝经啊，肝经它的循行广泛，牵连一串，当肝气郁结与脾虚痰湿相交互，它们这种相互交织的时候，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路线去寻找什么呢？突破口，特别是乳腺、肺部、甲状腺等这些敏感区域
就容易出现结节。哎，你看现在咱们已经把这个捋通了，捋顺畅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啊，叫做脾湿、脾虚痰湿。你看说当肝气郁结与痰这个脾虚痰湿哈、脾虚痰湿相互交织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去找这个突破口。那这个脾虚痰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有的时候说湿，其实大家有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普通百姓理解一下，说身体有那种湿滞的表现。为什么湿就滞了呢？湿它就会黏滞，就会不爽，就会不轻盈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把一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一件衣服哈，很干爽的，你穿在身上啊，它就会很单件一件衣服，它就会很轻盈啊，它也不沾身。但如果你把它打湿了，它就会黏腻在你的身上，它也会沉。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果湿过多，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脾虚痰湿是什么？也是中医当中所说的一个说法嘛，也是常见的体质状态。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你的那种脾胃功能失调了，导致体内湿气滞留。那一般的啊，比如说脾虚痰湿，就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可能是体型肥胖，肌肉松弛，面部这皮肤啊油脂就比较多，而且多汗还黏，可能还会出现什么胸闷呐、痰多呀，爱吃肥甘厚腻的，又容易困倦，然后嘴里面感觉黏腻或者是甜，然后身重不爽，你看湿嘛又滞是吧，你就感觉身体不轻盈啊，感觉这身体很沉重，很疲惫，拖着一个沉重的身体这感觉。还有就大便也可能不正常，它这个一般呢是那种比如说不是很，就是相对有一点没那么成型的啊，但是它又相对正常，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不从这方面去了解，前面那几项其实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就是那种脾虚痰湿的一种表现。所以你想想，你这个肝经循行它又广泛，然后它又牵连一串，你本来肝气就郁结了，再加上你的脾虚痰湿，整个又湿滞是吧，他们在一起又相互交织，你想又瘀又滞又黏又湿，他们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线路去找一个什么突破口，然后这个突破口在哪儿，就是乳腺结节，乳腺、肺部和甲状腺这些地方就容易出现结节了。那这是给大家说到一个肝脏方面的，就是肝郁郁结就会生火。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火的根源在于肝肾失调。说完了肝，那自然还要提提肾。肾是会有什么样表现，会出现这种火旺呢？是肾水不足就会火燥。那大家会知道了，哦，他们之间，你看水和火它是什么呀？应该也是相克的。火大的时候

用水一浇就灭了，是吧？那自然水一少了，这火气就旺了。肾水不足也会使身体着火。中医理论是十分重视肾与肝的关系的。肾为先天之本嘛，主藏精，经常熬夜呀，过度劳累，或者是更年期精血亏耗，肾阴不足，都可以导致身体着火。这个火一热，它就会灼伤津液，就形成了痰结。肾阴不足了，症状一般会有什么样表现呢？就比如说腰膝酸软呢，头晕耳鸣，手脚心烦热啊，这就是肾阴不足。这样就会导致的结节多见于肺部和甲状腺，因为肺是娇脏，这应该常关注健康的朋友也会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点。肺为娇脏，它是喜润不喜欢燥的，对吧？它喜欢滋润的，它不喜欢那种干燥的、火大的。肾阴不足，这个肺就失了濡养，容易形成肺结节。那肺结节的症状一般也不明显嘛，就可能会表现为有症状的话，干咳呀、咽痒啊，还有那种咳痰、胸痛这样的表现。那甲状腺位于我们的颈部嘛，它也是肾精所过之处。那肾阴不足了，就会使甲状腺容易长结节，通常也没有什么症状，也可以表现为声音嘶哑呀、口舌干燥、咽部两侧疼痛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啊，我们看说到了结节，也说到了这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火气大、火旺。我们怎么去做能减少这结节的出现呢？这也是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信息。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看一看啊，如何减少结节的出现，我们要做这样的五件事。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有关，刚才已经了解到了。我们想要避免长结节，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注意我们下面要说到的这几点，做好这些细节也是在养护你的肝肾嘛，使其阴阳平衡，气血协调。第一个就是好情绪是关键。其实肝就是我们情绪的镜子呀，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伤害往往就是一连串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持心情的舒畅，避免不良情绪长期的积累。日常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给负面情绪呢找一找出口。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你心情压抑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然后你要到处的走，就是到处的走一走，哪怕只是散个步，或者是绕着办公室啊走动走动，哎，也行。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抛弃那种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呢小步迭代的这种心态，就是先用70%的时间把你的任务做到了60%，你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的去雕琢，这样每一个阶段的压力它就是适度的，就不要一下子把压力的全部集中在一起。那第三个，也可以试着让自己哭出来，其实哭出来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有的人就觉得我要坚强，我不能够哭，我这个眼泪在眼圈打转，我要一定把它咽进肚子里。其实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所以有的时候哭一哭也不是什么坏事嘛。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借助运动去发泄，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身心舒畅，也可以选择那种扩胸运动啊、拉伸、跑步等等，其实就是你喜欢的运动，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的多巴胺多生成一些，来带给你身心的舒畅感受。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要点啊，要让你的情绪好起来，这是一个关键。那第二个关键的方面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看一看，让我们的肝肾都能更加的舒畅，让我们的阴阳平衡，气血调和，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谈到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火气旺，身体的火气太大了，而根源就在于肝和肾他们的失调，所以呢火旺。我们刚刚已经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要想出现结节的概率更小，我们要做好的五件事已经说到了，第一件就是情绪要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怎么去做刚刚也和大家说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这样才不错漏重要的一些关键信息。那么我们说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少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什么样的食物会给我们的脾胃增加负担呢？结节呀，它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这些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此外呢，辛辣刺激以及油炸等难以消化的食物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痰湿内生，要尽量的少吃。这么看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个是自身的问题，是你身体不要过于肥胖，还有呢糖尿病人就更应该注意。那你看比如你又偏胖或者呢你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更不能不规律，又更不能吃油腻的了，是吧？那还有我们正常的朋友，就是我不是肥胖的，我也没有糖尿病，那这块呢也要注意，因为辛辣刺激以及油炸这些难以消化的食物都容易去伤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痰湿内生，所以也要尽量少吃，这也是防结节的一个需要掌握的信息。第三个方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不管你多忙啊，每天都要动一动。前面咱已经说了，气有余便生火，我们下班回家在沙发上一躺就好几个小时啊，周末也是不动弹，其实都是很伤气血的。而流水不腐护舒这块我们也要知道，说流水不腐，那我们怎么去流动起来，是吧？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是护舒不度，那这个护舒不堵啊，这个字是底下又有石又有虫的啊，这个字。那这一块我们看看它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来特别了解的一个，就是你流水不腐户枢不堵，户门户的户，户口的户，枢枢纽的枢，就是人只有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才能够让经络处于疏通的状态，让气血运行更加的通畅，阴阳平衡。那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动起来，每天必须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运动时间，其实半个小时左右是可以的，每周你能够坚持四五次就够了。按说呢也并不难，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做起来似乎又不那么的容易，但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性，每天还是要动一动的。还有两个方面呢，其实也要和大家呢特别的来说到，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已经很多了，我们还是及时的和大家来互动。萱萱说身体阳亢吃消炎食物，生活自律运动锻炼。那这位呢说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保持好心情，减少过度的消耗。还有大家在这总结的说，爱长结节的人共同特点，情绪郁结，情绪阴郁，肝气郁结啊。还有朋友说权重啊，这哎呦那得调一调，首先调一调自己的心态，再调一调自己的饮食，再调一调自己的运动。金色的闪电说我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你吃的都啥东西？什么叫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说明你的身体里本身火气太旺了。
是吧？哪有人说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的？你吃的啥呀？你吃的都是火气大的呀。所以那这块要注意，就别吃火气大的。另外，如果你这么火气重的话，那你真的是去调一调，调一调肝脾肾，是吧？青莲说身体累了就容易上火，还是要多喝水多休息。哎，说的也没错啊。这位朋友说，你说我火气旺吧，我还怕冷的要命，自己都搞糊涂了，是吧？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啊，一会儿要继续看后面要说到的如何让我们少长减少结节的出现，不能说少长结节，一个都不想长，是吧？就是怎么样减少结节的出现，好情绪是关键，不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是关键，不管多忙每天动一动都是关键。那还有哪两个关键的事项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掌握的呢？马上回来。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今天我们特别提到的身体里面的火气太大了，实际上是让人容易长结节的。因为长结节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一个。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之后，我们就要看如何减少结节的发生概率。我们现在要提到的第四和第五个要点就是睡觉是头等大事，这是第四个要点。中医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熬夜就会消耗身体的气血，如果休息不够，身体亏虚大于修复，就容易出现阴阳的失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那最好在晚上11点前睡觉是非常好的。那第五个呢，就是减少过度消耗，避免过度劳累、过度用脑等这些耗气伤筋的行为，最大限度去放缓气血流失的速度，注重呵护肝肾两个脏器的功能。如果啊发现了身体出现结节，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当然这个也要看医生怎么跟你说。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如果只是那种微小的结节，医生说啊没事儿，你就观察就好，你完全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按照医生告诉你的定期的复查的时间去进行再检查，这还是有必要的。那这里面要特别说到的就是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像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那种微钙化呀、边缘不规则呀、纵横比大于一、低回声啊、极低回声这样的情况。那大多数的结节其实都是安全的，通常我们就是通过定期的监测就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给大家提示，不要过于的紧张，可是我们还是要对它保有这种留心的态度。那另外就是生活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只是让我们注意减少结节的发生，实际上呢也是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尤其说到的你养肝、养肾、养脾胃是吧，你整个脏器都养护得很好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整个身体健康都有益的，不只是针对预防结节哟。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6: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6: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6: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呢畅聊法律方面的知识和内容。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那大家呢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热线8799-6288，8799-6288。 那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来进行文字留言。那尤其呢是文字留言的时候啊，一定要尽量完整的来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法律专家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给您提供更加啊切实可靠的法律方面的意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赵律师。
11: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主持人老师大家好，我是赵亮律师，很高兴今天呢和大家相聚于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案例，以案说法，聊一聊401书相关的人格权侵害禁止令。
1: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说当这个婚姻啊走到终点，也就是当婚姻关系破裂的时候，这孩子的抚养权呢往往会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有的呀可能是好聚好散，但有的时候在离婚的时候呢，双方这个情绪啊也是相对比较激动。那么能不能让过对方探视孩子，或者是恶意的藏匿子女啊，包括侵害对方的监护权，往往呢就成为这个夫妻双方情绪发泄的一个窗口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法律的角度如何啊能够用刚性的约束来守护好亲情的纽带。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首先请赵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好，那我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案例的情况。
1: 2025
0: 年的4月1日呢，让胡路区啊人民法院呢适用刚刚颁布的民法典司法解释，对呢拒绝对方抚养、教育和保护子女的赵某某发出人格权侵害禁止令。事情是这样的，2021年4月啊，赵某某与王某某登记结婚了，婚后呢育有一女2周岁，化名灿灿。2024年12月因家庭矛盾，王某啊又起诉赵某要求离婚。离婚诉讼期间呢，赵某某自行将女儿灿灿给带走了。此后的3个月的时间里啊，赵某某始终没有让王某某见到女儿灿灿。王某某就认为赵某某的行为呢严重侵害了自己作为父亲的监护权利，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生活，所以呢向人民法院提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请求法院保护王某某正常抚养、教育和保护女儿灿灿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2条规定了，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啊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止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法院审理后啊，认为赵某某的行为呢客观上阻止了王某某的正常抚养、探望未成年子女探探权利，侵害了王某某的监护权，构成呢对王某某身份权利的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1、第997条，作出禁止被申请人赵某某藏匿婚生女探探，如实告知探探的具体住址，并配合对方行使正常抚养、教育和保护孩子权利的裁定。
1: 这个呢是今天这个案例的内容哈，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夫妻双方啊在离婚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藏匿孩子不让对方探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最终呢法院是发出了一个人格侵害禁止令哈，那这个词汇可能对我们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的熟知。赵律师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到底什么呀是这个人格侵害禁止令呢？
0: 我们这个常规的诉讼啊，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个往往比较熟悉，这个人格权侵害禁止令呢还是比较陌生。那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呢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有权依法向

0: 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人格权侵害禁令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7条创设的一项预防性司法救济制度，旨在呢及时制止正在或即将发生的侵害人格权行为，避免权利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这样的一个特例。
1: 嗯，那说到人格权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可能未必直接会和这个能不能去探望孩子这事儿关联起来。那么赵律师，您从法律的角度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这个抢夺藏匿孩子啊，他在法律上到底是否适合人格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这个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呢？
0: 首先来说呢，这个问题呢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是适用的啊。当然我们也把这个对于人格权啊保护啊这个问题啊给它展开说一说。人格权呢是每个民事主体均享有的权益，一般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当然呢也包括基于人身自由啊、人格尊严呢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那么抢夺藏匿孩子所对应的监护权是否属于其中之一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1条的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适用本法总则编、婚姻家庭编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所以呢，在确实存在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抢夺孩子是可以适用人格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的。
1: 那赵律师呢是为我们啊梳理了这个法律的依据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现在有网友呢向咱们提问了，赵律师咱们看一下哈。有这个网友呢提问啊，说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啥区别，那您给分析分析。
0: 它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它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有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人格权侵害禁止令，它的性质和它的目的它都是不同的。首先第一点呢，人格权侵害啊禁止令它面临的是民事上刚才所谈到的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民事这个权利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处于一种这个需要保护的状态时，我们先采取的一种措施，先采取的措施。而刚才呢这位朋友谈到的也是这个四令一书中，刚才谈四令一书中的这个权益的一种保护，叫做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在面临的人身安全受到一些紧迫的这种危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措施，防止了人身的安全呢产生进一步的危害。所以它本身呢针对于啊这个保护啊的目的啊，还有它这个保护的这个对象本来就不同。另外呢咱们扩展的再说一下啊，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有这个人格权呢侵害禁止令它的这个作用也不一样啊。我们说呢就在今天谈的这个案件里，刚才就说了孩子呢这个抚养权呢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监护权受到了一定的侵害。对于这种状况下呢，我们为了在这个诉讼权离婚之前没有确定抚养权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为了防止这个行为再次发生，所以我们禁止发出的是人格权侵害禁止令。而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其实针对的是在 有一些特殊的案件里，你比如说这个家庭暴力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可能在离婚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人身安全的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出一些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可以对于我们这个离婚案件之中，弱势一方这个群体，他的权益呢，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防止他这个侵害的进一步发生，对于他的人身安全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给这个弱势群体一定的救济。这个样子。
1: 嗯，好，那赵律师呢是通过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大家解答了这样一个疑问哈，就是梳理了两个这样的禁止令啊，相应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那么再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是抢夺藏匿孩子所引发了这一起诉讼官司的纠纷。那么被发的就是被法院啊发出禁止令的这一方，他对于抚养孩子啊，包括拥有持有啊孩子抚养权，会造成一些影响吗？赵律师。
0: 有影响啊。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十二条，父母一方呢，或者啊近亲属等抢夺隐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呢，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抢夺隐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主张其抢夺隐匿行为有合理事由的，人民法院呢应当告知其依法通过撤销监护人资格、终止探望或者啊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当事人呢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相关请求的，人民法院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该解释第十三条，夫妻啊分居期间，一方啊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啊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084条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1: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法律当中啊所明确的啊这些这样的要求。稍后时间呢还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咨询的问题啊。赵律师啊，昨天有位听友呢向您咨询了，他呢是这个签订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呢，没有公司没有给他续签，然后自己还在这干，现在涉及到这个离职这个事儿，您还有印象是吧？
0: 啊，有印象。
1: 嗯，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按照您的这个建议啊，要写这个离职的申请。他想向您继续咨询啊，他这个里面应该写的是要求离职赔偿金还是补偿金啊？
0: 他如果要是被迫离职的话呢，是补偿金。
1: 是他主动离职啊？
0: 对，被迫离职的话是补偿金。他只有存在于什么情况下是赔偿金呢？是这个单位啊和他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那个才是赔偿金。
1: 嗯，那他现在自己主动离职呢，要的也是补偿金吗？
0: 补偿金，
1: 嗯，
0: 是补偿金，哎，属于被迫离职嘛，嗯。
1: 好，那这个就很清楚的为他回答这个问题了啊。那你的离职申请当中写的应该是补偿金，是吧？啊，嗯，
0: 对，补偿金，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呢邀请到的是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正在分享的是关于在离婚诉讼当中啊，就离婚的情况之下，关于孩子探视权啊正确行使以及没有啊能够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的这样一个情况。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 卢梭曾说，

这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19亚洲风景印第安之称。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依然是来自黑龙江华鑫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么提示大家，节目的正在直播啊，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和我们节目呢进行互动和交流。有网友呢也向赵律师呢提问，他说在离婚起诉的时候啊，房产证被对方藏起来了，该怎么办呢？那这个究竟会不会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啊？我们请赵律师为您来分析一下。
6: 嗯，这我的问题是，应该是离婚中啊比较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理解啊，对于这个离婚时候啊，这个对于一些不动产的这个产权证被藏起来，离婚时候该怎么主张，有很大的疑惑。首先我们说呢，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啊，因为我们在离婚的过程中呢，三个主要大的问题，其中包括呢感情是否已经破裂，无调解和好可能，另外一个呢子女如何抚养，剩下的就是财产，当然这财产包括正向财产，也包括负向财产，债务的问题。这个财产的问题呢，涉及到这个不动产的分割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就是离婚案件之中呢和其他的民事诉讼案件是相同的，它奉行的是呢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你主张你要分这个财产呢，你得提供相应有这个财产的证据。而我们所说的这个房产证，哎，它就是证明我们存在这个房屋的一个主要证据之一。但是是不是这个房产证呢有一方呢进行这个藏起来了，这个不打出来的行为就导致我们分不了这个房产，倒也不是啊。我们在离婚诉讼的过程中呢，针对啊对方啊把这个房产证拿走，而我们在没有什么复印件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证明这个房产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调查取证的申请，来核实房屋存在的情况。当然了，我们如果要是这个房屋的共有权人，登记的房屋的共有权人，我们也可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哎，打印相应的这个房屋的登记信息，从而佐证不动产这个财产的存在，进而实现呢在离婚诉讼案件之中分割不动产

0: 来提供证明的。
1: 嗯，也就是说看你在房产证上有没有名是吧，赵律师？有名的话呢，就直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印相关的证明就行了。如果呢没有名，那么就在法院诉讼阶段提出相应的要求和主张，是吧？
0: 是这样的。当然了，他手里如果要是有复印件的话，可能就更简单了。
1: 嗯，
0: 只有原件也无所谓，有复印件能证明房屋的存在也是可以核实的。
1: 嗯，好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案例哈。那赵律师呢和大家讲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涉及到了夫妻在离婚时啊藏匿啊，并且呢是抢夺孩子，不让对方探视孩子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最终呢法院也是发出了一个人格侵害的禁令哈，来避免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特别想向赵律师来咨询啊，就是法院做出这样的禁令，他的一个裁定审查的标准是什么，申请人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证明程度，那法院才会做出这样的禁令呢？
0: 他这个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禁令啊，它这个如何申请的问题啊。就首先第一点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啊，它不是说自动就是发生的，你得通过申请的方式才能获得。那么第一步呢，重要的就是撰写人格权侵害的禁令申请书，主要包括呢申请人啊和被申请人的一些基本信息、申请事项、事实与理由，预备好呢我们的身份证明材料，包括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当然了也包括呢未成年子女的准备证据的材料，主要呢是向法院呢提供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的证据，你比如说像这个报警的记录啊，证人证言呐、短信聊天记录啊、微信记录啊、录音录像啊、视频资料等等，一系列反正能证明这事儿的证据啊。当然了，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呢，申请人呢，一般呢需要向侵权行为实施地啊、侵权结果实施地啊、侵权结果发生地啊、被申请人住所地啊、基层法院啊提交申请书及这个身份证明材料。所以呢也得考虑，就人格权保护禁令申请书一定要向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提出。在符合这些前提的条件下，就审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事实，如果成立的话那就可以做出裁定，当然了如果不成立的话也裁定过。
1: 嗯，这个就是人格侵害禁令哈，如何来申请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申请完之后，法院也发出了人格权侵害的禁令。那最主要就是这个禁令啊，它到底如何落地，如何执行呢？赵律师。
0: 嗯，这个确实是这个问题啊，就土法不足以执行自行，所以呢，人格权侵害这个禁令啊，也得考虑说到底是怎么去给它落实执行的问题。首先说呢，人格权的侵害禁令呢，是由法院负责执行的啊，它的主体负责是法院负责执行的，这是个裁定嘛。但是呢在执行的过程中呢，是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妇联啊、居委会等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的。就是在发出协助通知之后呢，像公安机关的妇联、居委会这些单位呢，他们也要配合协助执行，联合多方力量呢，对未成年子女以及呢另一方的监护权进行保护。法院发出禁令后，被申请人违反禁令的，法院呢可以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公安机关呢可以对其呢予以罚款拘留进行治安处罚。若采取措施后呢，被申请人仍然拒不履行的，可以考虑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提出控告，追究啊拒不履行裁定一方的刑事责任。
1: 嗯，也就是说这事儿呢最后是可以按照刑事层面来进行追责的，来保证这个禁令它的执行力啊，它的有效力。
0: 因为这个人格权啊侵害禁令啊，它本质上还是一种裁定，它属于一个法院的裁定书。那裁定书和判决一样，判决和裁定都要依法予以执行，你在不执行的情况下，一方面是违法程度严重的，那可不就是犯罪吗？

0: 首先来说呢，他的这个就是对于我们离婚案件之中啊，争取子女的抚养权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还是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啊，里面规定的第14条，就是离婚诉讼中呢，这个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2周岁的未成年子女，有这个这样情形的。哎，法院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哎，这方取得直接抚养。其中呢，这条的第四款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一项或者是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抢夺啊和藏匿未成年子女呢，它是直接影响啊，我们能取得这个未成年子女，哎，满2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个抢夺、藏匿孩子被发禁令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禁令呢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啊，就将来对于孩子的子女抚养权最直接去证明有抢夺、隐匿未成年子女事实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和证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被发了这个禁令，哎，人格权保侵害禁令，那这种情况下呢，将来在离婚的过程中，对于孩子的直接的这个抚养权有这个禁令予以佐证，很有可能这个抚养权双方都在主张的时候，这个被发禁令的一方最终可能是取不到这个孩子的直接抚养权，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现在啊，朋友们有很多人是缺乏法律意识，就是对于这个孩子认为是他的，哎，是母亲的，也是父亲的，哎，既然我是他父亲，我是母亲，我带走孩子又怎样，对不对？我爱孩子，我就把他抢走，我和他母亲抢，这不是对的吗？其实是错的。你真正爱他，你可以合法行使你的监护权。是不是？你可以合法的去争取你的直接抚养权，不要做这些违法的事情，要不然将来以后你会后悔的啊。
1: 而且赵律师啊，你看，既然说到这个事前的防范哈，那么如果在离婚谈判的初期，能不能用这个类似于一个禁令预警啊，或者是这个禁令的条款啊，去约束对方的行为呢？赵律师？
0: 是可以的。它最主要的其实这个实现的目的之一呢，也就是在没有这个实际上啊，对抚养权做出生效裁判的情况下，临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影响这个孩子这个抚养啊或者监护的一些问题。当然了，其根本目的还是保护孩子的合法权益，实现这个未成年子女啊他的权益合法的有效保护。对于这种状况呢，我们说的这个在抚养权领域的人格权保护，那个人格权保护禁令大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它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哎，你现在我们可能处于离婚的这个状态中，或者是分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孩子呢，现在呢没有经过另外一方同意，直接就把孩子带走了。那么说，如果要是等到将来诉讼离婚了，那这一段期间，可能说这个孩子他的监护权呢，还有孩子的人身权利啊，他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保证。当然了，通过这种方式呢，也容易形成这个说抢夺孩子的、隐匿孩子的，那实际上在离婚诉讼之中形成了与孩子一方生活时间较长，这样的话，违法行为人他相反的取得了更有利的法律后果，明显的也是一种不公平、不正义的情形。所以会才产生了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哎，在这个还没有进行诉讼的、做出判决的情况下，对于孩子，哎，当然了，也是对于另一方，哎，没有实施这个侵害对方人格权利的一方的权利的保护，一种方式啊。
1: 是这样的哈，那赵律师啊，您是否会担心就是这一类的禁令可能会被滥用呢？你比如说在离婚诉讼当中，一方呢是虚构指控啊，然后目的呢是啥呢？就是实现争夺抚养权。那么在法律当中，咱们如何来防范这样的风险呢？赵律师？
0: 当然了，这个说这个滥用的情形呢，无论何时何地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都可能会存在。

0: 但是我们首先得考虑啊，就是对于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禁令来说呢，它并不是说你申请就批准的，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哎，我们主张了人格权这个保护禁令，它就会被批准，它是要被审查的，它的审查的主体呢，也是咱们的人民法院。那人民法院要依据什么呢？去审查，要依据他的提供的证据的情况，对不对？就是你提供的这个证据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能不能足以去证明相应的，哎，人格权的这种侵害是确实存在的。那当然了，对于这个抢夺和隐匿这个未成年子女的情形申请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就围绕着是否存在着对于子女的。哎，这个抢夺和这个隐匿的事实存在，当然了，也要去考虑这个隐匿和抢夺是不是实际上就真的构成这种隐匿和抢夺。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子女啊患病了，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紧急紧迫的情况下，另一方呢为了给孩子治病就带孩子出国了，那暂时是没法让另一方去这个行使他的这个，哎，探望探视的，综合所有的因素的话，然后我们还要了解啊，对这个人格权的侵害啊、禁令啊，实际上在必要的情况下呢，人民法院会组织啊一个这个调查，那就让双方呢都进入来去谈谈双方的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况和观点，来去把这个事情给他去查明。所以我相信，确实有个别的案例之中呢。有人呢会有这个滥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这个想法和行为，但整体上来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司法会认真的去审查，来了解的情况，最终呢做出他的这个一个合法有效的这个裁定。当然了，就即使做出裁定了之后，如果有异议的话，我们还有司法救济路径呢，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哈，好，那赵律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正在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啊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那么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向赵律师咨询，他说：“律师您好，婚前呢是。”这个丈夫啊买的房子，户主呢当时房产证啊是写的男方姐姐的名儿，婚后呢又重新过户给自己丈夫了。那想咨询下律师，这个房子现在是不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赵律师。
0: 那不一定，他说的这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个案情里面，包括几个重要的这个案件事实啊，他说了这个房子呢是婚前买的，婚前买的呢其实和他们夫妻是无关的，是谁呢？登记到了这个男方姐姐的名下。换言之呢，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房屋的所有权呢以不动产登记为准，那么也就是说，婚前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人，不是这夫妻二人，而是呢男方的姐姐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的婚前的状态呢必然不属于他的共有财产。这里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案件事实，是这个男方的姐姐呢在他们夫妻结婚之后，
1: 又过户给男方了。
0: 过户给了男方。那这里就要看了，这个过户给男方，他的基于的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当然了，它可以是赠与，也可以是买卖。了解它是赠与和买卖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去咱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查询一下。当然了，如果是赠与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对个人的赠与。换言之呢，就是是不是他的姐姐只赠给他这个男方这个弟弟个人的，而不是赠与给他们夫妻的。如果是个人的话，那当然是个人财产了，那不应该认定是他们夫妻共有。另外一点呢，那如果要是买卖的情况下，那要买卖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看一看了，这个男方使用的这个资金是不是夫妻共有的财产，当然了，还是他这个个人的财产，或者呢是这个出资的问题，有没有存在父母男方出资购买房产，登记在男方个人名下等等情形来综。

0: 何判断。总之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在婚后取得的登记的这个房产啊，都是属于夫妻共有，还要区别情况，区别对待，看看法律上它的基础法律关系，还有一些的登记的情况。像刚才说的那些前提都存在的状况下，如果这个房子所说的登记是指登记在夫妻共同名下，那也一样可以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
1: 是这样的哈。好，那这个问题呢分这个不同的情形啊，赵连律师呢已经为您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梳理啊，希望能够有效的帮助到您。好，那其他听众呢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第九届亚洲风景印第安市，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么围绕着一起诉讼的纠纷哈，那么这起诉讼纠纷呢，是因为在离婚之后啊，原夫妻双方的一方呢不让对方去探视孩子所引发的。那最终呢，法院呢是发出了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哈，来依法呢维护各方的权益。那么在刚才赵亮律师的介绍过程中呢，也谈到了啊，人格权的侵害禁令它是属于四令一书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到底什么是四令一书，在这儿呢还是需要赵亮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哈。赵律师，
6: 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看来四令一书的这个兴趣非常浓厚啊。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问过这个问题，是问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区别。那行吧，既然大家这么关心，那我们就详细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5: 嗯，
6: 抛砖引玉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令一书呢，是指人格权侵害禁令、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有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以及呢离婚证明书啊。四令一书，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实际上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

0: 他的子女和特定的这个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呢婚姻案件啊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作出的这个民事裁定，它的性质是一个民事裁定，本质呢就是这个人民法院以民事裁定书的方式依法作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法律文书。司令一书之中呢，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呢，是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出具责令，离婚案件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如实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文书，如果没有如实申报的法律后果呢，无正当理由，逾期拒不申报，还有这个，遗漏申报，我申报情况呢与事实不符的，均构成呢未如实申报。没有如实申报这个隐藏夫妻共有财产呢，在离婚分割夫妻共有财产时，法院呢对该方呢可以少分或者部分财产。未如实申报构成妨碍民事诉讼的，法院呢可以对这个当事人予以罚款呢拘留，还有构成犯罪的话就追究刑事责任。那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终结后呢，如果发现另一方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这个申报的财产，且另一方呢存在隐匿转移这个共同财产行为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在处理财产时候呢，当然了也是遵循着可以对未如实申报一方进行少分部分财产。这个司令一书中的家庭教育令呢，是未成年人的这个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呢，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接受教育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后呢，仍然不依法履行这个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呢可以以这个决定书的形式啊，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依法呢责令其这个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四令一书这个书指的是离婚证明书，证明双方呢在诉讼离婚中的案件已经完成了离婚，保护一些隐私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这个呢就是咱们所提到的啊，什么是四令一书？刚才呢，赵亮律师已经为大家逐个的来分析了。这四令啊，是人格权侵害禁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那四令一书中的书呢，就是离婚证明书哈。这个就是在涉及到相关情况之下，那法院呢可能啊会发出的相关的这个指导的啊这个令啊。它的一个具体的细分。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赵亮律师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核心的内容啊，就是围绕着在这样的离婚之后啊，夫妻双方当中，原夫妻双方当中一方不让啊，这个前夫也好，还是前妻也好，探望孩子，那最终呢，法院是发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来有效的维护各方的权益。那尤其我们今天重点谈到的就是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那围绕着这个禁令啊，我们请赵林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赵律师。
0: 我觉得那个主持人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啊。我其实也一直想谈这件事，就是对于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这方面。就像最开始今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啊，最早时候说的，可能我们对于传统的诉讼，如何去起诉啊，是熟悉的，但是对于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啊，有很多朋友目前仍然很有可能处于的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状态，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呢，就尤其是感情闹矛盾的，可能存在着要离婚或者正在离婚的这些爸爸妈妈，还一直在以为我是孩子的爸爸妈妈，那我把我自己的孩子带走，我把我自己的孩子看好，不让对方碰，是对孩子的保护，是自己权益的保护。其实我们要知道啊，爸爸和妈妈，妈妈和爸爸也好，哪个在前面其实并不重要，你们都是享有对孩子的监护权和监护责任。我们在行使自身权益的情况下呢，也不能排除掉对方权利的这个行使。

0: 我做爸爸，我有权利监护孩子，那人家做妈妈的也同样拥有。那我做妈妈的享有这个孩子的保护义务，那人家做爸爸的也享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在我们对于孩子啊，我们要考虑婚姻可能会结束，但是你和孩子的关系并不会因为婚就结束。那我们更加要考虑说，对于我们自身的权益和这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的权益的保护，核心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加的有效的对孩子的权益进行一个维护。那么你就要得做到依法监护啊，依法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不要走这个邪门歪道的这个情况下。以前的案件里面，就是在这个今天法律制度还没有这个形成之前，经常有一些这个孩子爸爸或者是妈妈，看着这孩子在另一方的生活，也特别爱这孩子，有的可以理解。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目的。总之啊，不管什么情况下，就把这个孩子就给当人家另一方面就给抢走了，另一方很手足无措，就心里很难过，却没有办法。但现在知道了，是有这么样一个禁令的，它叫做人格权侵害禁令。当然了，它也在有些地方叫做人格权保护禁令。如果你要是真正实施了这个行为，不是能帮你得到孩子的抚养权，你不要想我把孩子给带到我自己的身边了，我和孩子一起共同到离婚的时候共同生活的时间长，在离婚时候我取得抚养权的可能性就更大。恰好相反，按现在的这个法律制度，你的违法行为带来的就是一个不良的后果。如果你真这么做了，那你被人家申请了禁令，那将来你在离婚的时候，因为有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那你的抚养权就十有八九会出现一些不利情形的。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呢也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充分的行使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保护呢我们自己，也当然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权益和更好的被抚养。申请起来呢，其实并不复杂。有前一阵呢，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这个比较担心，说这个，咱们黑龙江地区呢，是不是可以申请的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我今天呢准备这个案例呢，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啊，特意说了一下这个法院，那就是咱们黑龙江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是法院官方发布的一个例子，让大家都明白，我们黑龙江地区呢，也是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当然了，除此之外，最后一个建议啊，就是在法律的这个基础上，咱们提升一个小小的台阶。我们说呢，这个家庭的生活啊，一直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难断的事。有一句古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嘛，但是现在呢，就是清官也要断家务事。我觉得，如果是家庭有一些矛盾，如果双方的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大家呢也尽量呢，在使用这种禁令之前，尽量呢友好的协商。毕竟还是那句话，即使双方离婚了，也不离开和孩子的身份关系，总难免为了孩子的一些监护和抚养，都要接触的。即使再爱孩子，就是再着急，也尽量呢也应该是以孩子的这个抚养和孩子的权益保护为准，能商量则商量，和和平平的，不要让孩子为难，是不是？当然了，如果要是真面临的就是那些不讲理的话，那我们再勇敢拿出武器也为时不迟。
1: 好的，谢谢赵律师啊，为我们做出的这些法律方面的提示。那今天呢，围绕着法院所发出的这一张人格权侵害禁令所展开。那相信呢，这张禁令呢，不仅仅是叫停了当事母亲藏匿孩子的行为，可以说是更是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人都敲响了一次警钟。未成年人呢，不是婚姻战争的一个战利品。尤其当民法典第997条预见婚姻家庭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那法律呢赋予了父母一把紧急的制动闸，但是呢，我们也是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禁令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失踪的孩子，但是呢却修补不了被撕裂的心情。尤其是那些父母争夺战当中啊惊恐蜷缩的未成年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回到父母或者是母亲身边， 更是要让他们免于成为人质的啊那一种安全感，要孩子要有这种安全感。所以呢，我们希望所有啊面临离婚冲突的这个父母都需要记住的是，藏起孩子赢不了抚养权，只能输掉孩子的童年。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来自黑龙江华倩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围绕着相应的法律话题和大家做出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非常感谢赵律师，谢谢您。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以及主持人老师的陪伴还有聆听，希望与大家下一次相逢相遇。
1: 好的，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再次邀请赵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做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分享。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

0: 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月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想找张棍给您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有任何房产疑难问题找张棍帮您解决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还是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

0: 守房员。那有请张棍。
1: 卧滑水案，小区的位置是在太平大街，53米的使用面积，四楼东西，私产09年建成的中庄，房主卖43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花园校的房子在吉林街上，3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房，84年的简装，80万，13946068938。南极国际的三期，120米的建筑面积，七楼南北，21年精装修，105万，187-4504-1433。进步小区一室一厅，房子的使用面积是26米，七楼顶楼是8楼，南向，私产，98年的简装，房主卖八万块钱。先锋二区这个房子是在马端街上，两室明厅，建筑138米，七楼顶楼是8楼，有电梯，电梯房，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房主卖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有客户求购东直家园 B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的，187-4504-1433。爱建的中兴家园，这个房子是130米的建筑面积，房子是6楼南北，私产，10年没有装修，100万。187-4601-4512。道外的长春街，三室一厅，65米的使用面积，二楼东西，私产，97年的中装，55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三室的。两室一厅，41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49万，187-4601-4512。江上一品，两室明厅，建筑11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80万，17-0364-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就是仁和国际那个楼上，3楼有电梯，326米的建筑面积，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他现出租，做文化学校，年租金8万，现在房主的报价是8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78米，四楼南北，私产，03年的中装，房主卖95万，187-4504-1433。万泰国际两室明厅，使用面积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187-4504-1433。叶之林两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装，房主卖9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东辉明珠园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77-0364-7661。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87-4601-4512。太傅长安城两室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它是4楼南向，私产，08年的

0: 庄房主卖26万，太傅长安城的房子卖26万，1394606-8938。工滨城市花园，建筑88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庄，36万，1874504-1433。蒙科冠邸，两室明厅，建筑134米，11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庄，172万，1874601-4512。报答文化家园，建筑70米，3楼南北，私产，08年的中庄，49万6。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770364-7661。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简装，83万，1874104-1433。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91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庄，900006000。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盛和天下，两室明厅，128米的建筑面积，8楼南北，私产，建成是19年，高庄198万，1394606-8938。松花江上两室明厅，建筑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庄，298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节目当中啊，张顾问分享的这些优质二手房源供线下听友自行联系，您自己去看看房子，看房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再来找张顾问。或者有些听友说，我最近也想买房子，但是我有具体的需求，能不能跟张顾问说一下，帮助我寻找？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一对一的帮助你寻找适合你的房源项目，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当然有些听友说，我也在卖房子，能不能也帮助我代卖？也没有问题，您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们有听友有多套的明月浪漫城的房子要出售，它这个是洋房项目，明月浪漫城的洋房有43室的户型可供大家选择，它这个洋房有顶层带露台，1楼带花园的，根据大家自己的实际情况，大家可以跟他进行联系。他还特意强调说，商贷公积金都是可以的，然后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比如说我想改善，想买一个这样的低密洋房项目，就可以来跟魏先生进行联系，13208015678，13208015678。现在那个明月浪漫城周边也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包括我们说的商业配套啊、交通配套啊，都比较健全。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直接来参与节目，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啊，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最近出的判决。事情呢是这样的，北京的王先生啊，租了刘先生的一套房子。11月，王先生失联多日，家人找到他时，人已经死在屋里了。公安鉴定说，机械性窒息死亡，排除刑事案件，房子因此成为了凶宅。在2025年4月，刘先生把房子给卖了70多万元。他觉得呀，卖亏了，于是就把王先生的父母告上了法庭，索赔40万的贬值损失。最近啊，法院就做出了判决，王先生父母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这个事件啊，很多这个舆论啊，现在是两方面的啊，就相对于来说是两极分化。一派呢是同情租客，说王先生是意外身亡，他自己没有主观过错，人都死了，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还要被房东告上法庭赔钱。有人问说，谁愿意死在出租屋里呢？ 另一派呢则同情房东，说房子啊是刘先生的资产，租客非正常死亡，房子因此变成了凶宅，卖不上价，租不出去，刘

0: 先生有什么错呢？他的损失谁来补呢？法院的判决啊，其实是在两种无辜之间做出了选择。法院的逻辑是啊，房屋的价值不只看砖头水泥，还要看人文环境。人们对非正常死亡的房子有抵触，这是趋吉避凶的风俗，不违反公序良俗，法律要尊重。王先生呢，没有主观的过错，但是他的死亡客观上加重了房东的心理负担，降低了市场对房子的价值预期，影响了房东的居住权、出租权、出售权，所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要赔。那对于凶宅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凶宅呢有两大特征。第一呢，就是死亡发生在房屋专有部分内；第二，死亡形式是非正常死亡，是自杀、他杀、意外死亡，正常的病亡、自然死亡是不算的。其实这个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又给大家普及过。大家可能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租客死了，为什么家属要赔偿？这个可能是大家争议的点是比较多的哈。一会儿我也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的这个见解。那对于这起案子呢，其实也放大了很多老龄化租房、老人租房会不会越来越难。这个现在很多人也反映，就是说老人去租房啊，有人说65岁的母亲和年迈的外婆去租房，3天被拒了20次。为什么被拒呢？这个房东的理由很直接，就是担心老人在房子当中发生意外，万一摔倒了、去世了，房子不好租了，卖的时候也折价了，大家都会有这个担忧。其实他这个不是个个例啊，有平台直接把65岁以上租客归为了高风险，限制房源推荐，老人整租租金可能比年轻人高出20%。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一会儿也想问问张顾问是不是这样。那张顾问，刚才我说这个案例，你听到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普及过这个凶宅的问题。
1: 嗯，
0: 他现在这个是租客在房子里死了，
1: 嗯，
0: 最后判定的是租客的父母要赔偿房东。
1: 嗯，
0: 你这个在之前的这个接触过程当中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这个比较是个特例哈。
1: 这个确实是个特例。
0: 嗯，
1: 你想正常来说，就咱们人正常的思维，
0: 嗯，
1: 那人都没了，父母，
0: 嗯，
1: 如果他是成年人的话，
0: 嗯，
1: 父母应该没有连带的责任。
0: 嗯嗯，你想人一般，咱们想人都死了，
1: 嗯，
0: 他的所有的债务可能也就抵消了。
1: 对啊，
0: 现在大家可能都是这么认为的。
1: 对，
0: 嗯，
1: 没有说的父母在替他去补偿。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0: 嗯，但是你看房东也是，你看我租给你了，
1: 嗯，
0: 因为你造成的我这个房子价，
1: 对，这个从房东的角度来讲确实是，
0: 但是没办法，
1: 房子你租出去了，
0: 嗯，
1: 租客在屋里死亡了，出现意外了，这个房子确实是成凶宅了，贬值了，不好卖了，他是应该得到赔偿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从法理上来讲就有点说不过去。
0: 嗯，是。那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很多老年人现在租房，
1: 嗯，
0: 不是很好租，你遇到过吗？
1: 我遇到过，这个是普遍的现象。
0: 这个确实是普遍现象，
1: 这个非常多，就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
0: 嗯，
1: 一般的人不愿意租给他。
0: 你看咱们
1: 70岁以上的老人吧，租房子相当难了。
0: 你看就是咱们想哈，就是哎呀，把房子卖了，我手里边还有现金流，
1: 嗯，
0: 然后我就租房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儿，我想会有老人会这么想，
1: 嗯，
0: 但是今天一听张棍说你老人去租房不好租，
1: 不好租，一般的你要是老年人单独住的话更没人租给你，
0: 嗯，
1: 除非是你跟子女同住，
0: 嗯，
1: 就是得是子女去租，
0: 嗯，
1: 租的话你还得跟人房东说明有老人住，
0: 嗯，
1: 你还不能隐瞒实际情况，
0: 嗯，你看就是这个问题还
1: 比较难，
0: 比较难，
1: 嗯
0: 嗯，就像我们刚才案例说，有的时候可能价格会贵，或者人就干脆有要求，你得有同住人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嗯，
1: 一般的老年人现在都不愿意租给，一是怕他担心他发生意外，
0: 嗯，
1: 再一个老年人吧，嗯，可能从年龄上大了，可能他就卫生习惯就不是很好。
0: 那你说老年人他现在如果说这个就是是买房好还是租房好还是怎么样好呢？那总得有老有所居吧，对吧？
1: 你正常来说老年人还是得有自己的房子， 你不能租房子，你租不着。很多老年人你出去租房子去太难了，
0: 嗯，
1: 都不愿意租给你。
0: 嗯
1: 嗯，就是咱家房子也不愿意租给这样的，一看哎岁数都这么大了，万一发生点，
0: 那就是按你的是说的是还得买，
1: 对，
0: 还是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1: 你还得有自己的房子。你看最近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好多听众打电话要买就是十几万的房子的，都是老年人。
0: 嗯，
1: 年轻人没有要那样房子的，
0: 嗯，
1: 都是老年人，可能觉得年龄大了，
0: 嗯，
1: 得有个地方住。甚至我手里边现在有两个客户都是六七十岁的，
0: 嗯，
1: 他们都不挑楼层，就是顶楼也行，
0: 嗯，
1: 只要便宜我就买
0: 啊，哦嗯。你看就是有这么一部分，那我只能最后自己买一套小一点的，
1: 小一点
0: 的，然后总价比较低的，
1: 对，哪怕是顶楼，就是几万块钱的，
0: 这也是我自己
1: 的
0: 房子，
1: 对，
0: 我想怎么住怎么住，也比租房子要强。
1: 嗯，最近卖的就是五六万、六七万的房子，走的还挺好，嗯嗯，
0: 还挺，
1: 这有买的，
0: 嗯，有受众，
1: 有受众人群，
0: 嗯，所以说你看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可能大家也有这个困扰，可能也会想说，哎呀，实在不行，我把房子卖出去，我去租，但是现在想。租不是很好租，
1: 你不太好租，
0: 嗯，
1: 除非是你跟子女在一起住，
0: 嗯，
1: 你要自己单独租房子很难，
0: 嗯，
1: 要是你想卖房子，你就考虑上养老院，
0: 嗯
1: 嗯，这个是比较好的归宿，
0: 嗯，因为现在怎么的，就是，老人跟孩子住啊，有的时候还住不到一块去，
1: 对，
0: 有这样的老人，
1: 孩子吧，
0: 就是
1: 不愿意跟老人在一起，
0: 现在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休息的时间不一样，
1: 嗯。再一个老年人吧，
0: 习惯也不一样，
1: 就是咋说呢，老小孩，小小孩，
0: 嗯，
1: 有的老年人呢思想比较执拗，
0: 嗯，
1: 跟现在的年轻人生活不到一起去，
0: 嗯，
1: 而且呢他还不太听话，
0: 嗯
1: 嗯，他就是这一辈子就觉得孩子得听他的，
0: 嗯，
1: 其实你想想你的孩子都已经五六十岁了，
0: 嗯，
1: 已经是成年人了，
0: 嗯，
1: 他要求你听他，就是你也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
0: 对，
1: 生活不到一起去。
0: 对，我曾经还听有说哈，就是家里边啥也不差，
1: 嗯，
0: 啊，老人就喜欢捡点瓶子啥的，
1: 对，
0: 啊，年轻人就不让，说你看咱家也不缺这些，你老捡这些干嘛呀？就这样的老人，就这样
1: 的
0: 习惯，
1: 就是很多老年人就因为这个事儿跟子女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0: 是，
1: 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
0: 嗯，
1: 扔了白瞎，
0: 对。
1: 他不是钱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他心里一看着这东西他就想捡，
0: 哎，对，
1: 就是习惯，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来一件事，那天跟同事聊天，就老年人这个冰箱和年轻人的冰箱都不一样，
1: 对，
0: 老年人是啥我都得冻上，
1: 嗯，
0: 完了我吃不吃再说，
1: 对，就
0: 什么都得留着，
1: 对
0: 对，有这样的老人，
1: 就是，剩点东西冻上了
0: 啊，对，
1: 忘了
0: 啊，对，
1: 就搁里多长时间还搁那里冻着，
0: 是
1: 他就不不像说年轻人，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不要了，
0: 嗯，对对对，扔了
1: 扔了，
0: 对，
1: 他不舍得，啥都不舍得扔，
0: 是
1: 啥都留，
0: 最后就越堆越多，
1: 嗯，越堆越多。
0: 所以说有的时候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说我想租房子也不是很容易，那怎么办？你也可以找张棍帮您看一看有没有就是适合您的房源，比如说真的遇到那种低总价的出来一套适合你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入手去看一看哈，我们也愿意帮助到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大家说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我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我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我这个老房子啊，我想做一个整合，好给子女留着。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那个就是大新鞋城的楼上，
1: 那就是红河八街区。
2: 对，那叫双龙啊。
1: 啊，双龙绿色家园。
2: 对。
1: 双龙绿色，多大米数的？
2: 108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2: 15楼。
1: 啥朝向？
2: 西南。
1: 西南临街的吧？西向林红旗大街，
2: 对对对对，
1: 私产建成是08年，两室明厅，
2: 对，
1: 装修咋样？
2: 简装，
1: 90万，
2: 90万可卖，嗯。另外还有一处宣庆小区的，
1: 这是哪栋的？
2: 宣庆37栋，
1: 多大米数？
2: 是建筑面积65米，是顶层7楼，
1: 啥朝向？
2: 南北，
1: 南北私产，
3: 建成是94年，简装，
2: 对对对，
3: 18万，
2: 十八万，
3: 对，
2: 也不太好卖吧？
3: 指定不好卖呀，顶楼。
0: 嗯，供你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那房是公民路83号。
3: 在哪个位置？
4: 116中学和工校那个中间那块儿。
3: 菜一街。
4: 菜街，对对对，就那位置。
3: 多大米数的？
4: 四楼，使用面积使用面积43米。20万的房子，
3: 几楼？
4: 4楼。
3: 啥朝向？
4: 属于南向吧，一
3: 单挑的。
4: 对，一单挑，对。
3: 四产，
4: 对，86年的。
3: 哎呀，86年的，装修咋样？
4: 简装吧。
3: 简装，86年的，43米。
4: 嗯。
3: 现在也就能卖30万。
4: 30万哈。
3: 嗯。
4: 好，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这个，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都可以帮助大家评估了。所以你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是张顾问吗？
3: 对，您说。
5: 哎，张顾问，麻烦我问一下，这个清河湾小区，然后它是清河湾小区第二栋高层19楼。
3: 清河湾建筑多少？
5: 建筑70。
3: 使用呢？
5: 使用它是回迁房，使用是44.7。
3: 45，俩屋的对吧？
5: 对，俩室一厅。
3: 几楼？
5: 19楼。
3: 19，顶楼多少？
5: 32。
3: 啥朝向？
5: 这个朝向不好，它是朝向西北，但是就是，它有亮，但是见不着太阳。
3: 对，这个房子是10年的，装修到啥程度了？
5: 就是精装，普通精装。
3: 52万。
5: 能卖那些钱吗？
0: 张先生，52万，您听见了吗？
3: 信号不大好，52万。
5: 他能卖到52万，我便宜点也行，张顾问。
3: 行，那您就再低一点，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啊。
1: 要选择的，
0: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张顾问，你好。
3: 你好。
6: 哎，我想那个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3: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6: 南岗齐正街。
3: 齐正和哪条街的交口？
6: 和那元和街交口，
3: 齐正街和元和街，你是校区吗？
6: 是宏源校区的。
3: 宏源校多大米数的？
6: 它这是42米使用面积。
3: 几楼？
6: 2楼。
3: 啥朝向？
6: 那个东西朝向。
3: 东西向，没有冷山和挡光吗？
6: 没有。
3: 哪年房子？
6: 那80年的。
3: 装修咋样？
6: 没有，
3: 55万。
6: 55万。
3: 对。
6: 行，谢谢你，张顾问。
3: 哎，好的。
6: 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也没有问题，只要把房源的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都可以给您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7: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个爱达九溪的房子，爱达九溪6号楼是8楼，94米，南向和西向的。我想评估一下大概这房子多少钱，简装吧，就算。
3: 西南向，私产，房子是1819的吧？
7: 好像是18还是19，我记不准了。
3: 简装。
7: 啊。
3: 94米的建筑面积。
7: 对。
3: 115。
7: 啊。就是大概就上下浮动都就好成交呗。
3: 对，这个价格还可以。
7: 啊，这块的房子就是保值怎么样啊？因为我其实也想卖，还不想卖，但怕掉价。
3: 掉价，这个如掉价是大趋势，如果说市场走低的话，可能都得往下走。但是哈西还可以，因为你这个房龄比较新，而且九溪的房子，要是我说到这个价格的话，都已经快到它的，就是你买跟买的时候价格已经差不很多了。
7: 啊，
3: 嗯，
7: 我这是那个啥，就是抵账的房子。
3: 你是抵账房？
7: 也是办的正常。

0: 88 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你好，张女士。
1: 你好，你好，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想评估一下我家那个房子，看看能评估能多少钱。
2: 您家房子在哪里？
1: 群力翠湖天地。
2: 翠湖，多大米数的？
1: 132。
2: 两室的。
1: 啊，对，两室。
2: 几楼？
1: 9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1: 29。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装修咋样？
1: 精装。
2: 你是哪年的房子？
1: 我的房子是16年吧。
2: 精装修200万。
1: 现在200万。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有房子想要评估的，今天听到张顾问说到这个老年朋友的这个买房卖房子，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直接来找张顾问。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大家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了，就是包括这个办理产权的问题呀、办理贷款的问题和签合同的问题，您都可以来进行在线咨询。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一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直接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刘女士，请讲。
3: 行，有个房子要卖。
2: 你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水浦路，学校路5号，是那个。这是那个干部学院院里的房子，
2: 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
3: 对，
2: 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107，建筑面积是180多吧？189。
2: 189。
3: 哎，对。
2: 几楼的？
3: 它是高层的，高层电梯房是18楼，其实2楼没算18楼，应该19楼那样。
2: 你不打过电话了吗？你不评估过了吗？
3: 你听我说啊，评估这些孩子他不知道吧？完回来一说不对，他说是吧？哎呀，我听你们，我就那么啥，他在车上听的，他车上打的，回来我就给那个打电话，他就有点不乐意思，我就说我们大人就是再拨一次，是不是？再不是说在不卖，着急卖这房子也是。
2: 你着急想卖多少钱呢？
3: 这个吧，就是，你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想卖多少钱，是不是？想卖多少钱？咱这个报价多少钱？中介报是155，咱不行，咱就现在啥，报150，高不高？你说？
2: 我记着当时也是你打的电话，你说
3: 我第二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
2: 不是你在节目当中打电话说你想120就卖，不管税，
3: 不，那是孩子，
2: 这个是你说的，
3: 那是孩子，不是我。
2: 是，那你就现在是反悔了，120不卖了，150，我们知道了，好了啊，再
3: 145吧，145
2: 就不要再打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好吧，
3: 你这个是不是？他是不是姓张啊？这个
0: 好的，没有问题，张顾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您的这个价格有变动，当然了，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愿意帮助到大家。如果说大家真有想卖房子需求，也可以直接在节目里边提，直接在线上给你的房源做一个宣传和推广，也许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4: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请讲。
4: 我家有一个乐园小区的房子。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55，实用39.5。
2: 39.5，几楼的？
4: 2楼。
2: 啥朝向？
4: 它属于东向吗？就是我家两个卧室的窗户都是临街道。
2: 私产。95年的。
4: 96年的。
2: 96，装修咋样？
4: 精装。
2: 哪年装修的？
4: 好像是07年，我没记错。
2: 07年装的，现在15、16年了。
4: 不是，17年装的。
2: 17年装的，中高装。现在35、6万。
4: 我想卖。 你可以给我

0: 那啥吗？
1: 对，可以的。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好吧？
0: 嗯，行，
2: 好
0: 嘞，
2: 了，我
0: 好
2: 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保持电话畅通，张女士。
0: 好嘞，
2: 嗯，
0: 感
2: 感谢
0: 谢，
2: 参与
0: 好
2: 啊。
0: 嘞。
2: 你看，这个像张女士一样，如果说大家找张坤评估完之后，你想出售，想找张坤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杨女士，你好。
3: 嗨，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啊，我现在就是厢房东宫一镜有一个房子，
1: 东宏逸境，建筑多少？
3: 建筑我现在开出应该是140多平的，
1: 使用有100米吗？
3: 有，二期的，它是东宏逸境二期的楼王，整个小区就是最好的
1: 几
3: 一个，
1: 楼？
3: 10楼，
1: 是顶楼是多少？
3: 顶楼好像是30吧。
1: 你
3: 应
1: 这
3: 该三十，
1: 是几个卧室的？
3: 30，
1: 南北向，
3: 对，
1: 产权证有吧？
3: 有
1: 你是哪年的？
3: 产权证啊。
1: 建成。
3: 哎，这房子建成，我看现在是一九年，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19年，
1: 装
3: 不是
1: 修咋样？
3: 1919，我是中高桩吧。
1: 115。
3: 啊，那现在能帮我联系那啥吗？就是
1: 可
3: 有
1: 以，
3: 人
1: 有
3: 接
1: 合
3: 盘
1: 适
3: 的
1: 的
3: 吗？
1: 客户帮你联系。
3: 啊，好，感谢。
1: 嗯，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2: 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2: 请讲。
4: 我这有个房子，2楼的，建筑面积一无一处。
1: 房子先说在哪里？
4: 和平二道街。
1: 和平二道街。一无一处。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33.09。
1: 33.09，使用22米。二楼啥朝向？通透的，
4: 中间户，
1: 中间户是朝东还是朝西？
4: 朝西。
1: 朝西。哪年的？和平二道街应该八几年的吧？八几的？86年简装。现在的价格13万。
2: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有些听友说，我就想趁张棍做客节目当中，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我知道张顾问评估非常权威，我就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专业意见。那你就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有请3号线的单女士，你好。
5: 你好，我家在太平大街维也纳，有一套房子，2室1厅，使用面积是53米，然后是2005年建成的，南北通透的房子，2楼。
1: 二楼南北私产06，装修中装，
5: 算是中装吧，
1: 两
5: 刚
1: 室，
5: 装完，对。
1: 50万。
5: 啊，好的。那还有一套在那个也是太平大街，七彩阳光3楼包层，它顶层是13层，然后呢，我们家是在3楼，1楼2楼是双扶，然后我们那个房子是建筑面积，108米，使用面积好像对，加上阳台啊70多米，60-70米吧。然后这个房子是在南北通透的，2室2室1厅，装修也是最近刚装完，算是中装。电梯房，然后对面就是太平公园。
1: 85。
5: 好吧，谢谢您。
2: 好的，感
5: 谢
2: 谢参与，
5: 好，
2: 我
5: 拜
2: 们再
5: 拜。
2: 会。有请2号线周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一套房子想评估一下。
1: 你好，请讲。
6: 群丽家园 B 区的。
1: 群丽家园多大米数的？
6: 建筑108点多一点。
1: 几楼？
6: 14楼，顶层是17楼。
1: 南北，
6: 南北西就是靠边上，西面有个窗户。
1: 私产，
6: 私产，
1: 装修咋样？

0: 中装，就是2013年装的吧？
1: 95。
0: 95是吗？
1: 对。
0: 哦，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进户是12年底其实就进户了，但是我的房产证上写的建成年份是2016。
1: 嗯。
0: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就是
1: 这个影响倒不是很大，对你来说拿着产权证，你房子就新了5年。
0: 哦，是这样。
1: 你产权证上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到哪年？
0: 呀，那我
1: 你再看一眼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16年下的证啊？
0: 证是18年下的。
1: 一八年下的，你好好看看证，它的土地的使用年限是截止到哪年？是70年、
0: 哦？
1: 你是从哪年算的？你就知道了。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张总，就是现在如果95的话，这个照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这个、
1: 差了10万多，
0: 得差了10万多是吗、
1: 嗯？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怎么也得到105到110，但是今年就这个价也不好卖。
0: 哦，
1: 嗯，就差了这么多。群力家园掉的特别多，从去年的90月份往后就一天比一天价低。
0: 哦，那好嘞，谢谢张顾问。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4号线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是在学府路和科研街交叉口的农科院家属区。有一套房子，
1: 农科院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3: 建面是70多，然后使用面积是50。
1: 几楼？
3: 嗯，顶楼是6楼，我们家是5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哪年房子？
3: 07年建的。
1: 两室。
3: 嗯。
1: 装修咋样？
3: 嗯，就是普通装修。
1: 43万。
3: 43。嗯，我想卖。
1: 好的，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3: 谢谢您。
2: 嗯，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你有问题啊，正好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或者想让张顾问帮助我代卖我的房产，尽可能帮助我缩短卖房周期。尤其是有一些老年朋友着急卖哈，这个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到底我应该怎么出手出去呢？我们线下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您的房源情况来帮助大家去出售您的房源项目，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4: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1: 大正丽江1期还是2期的？
4: 1期。
1: 多大米数？
4: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1: 嗯，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4: 大概是145，好像是。
1: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4: 嗯，19楼。
1: 19，顶楼是多少？
4: 30多。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嗯，南北。
1: 南北几个卧室？
4: 3室1厅，2卫。
1: 嗯，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嗯，我家房子在道外区红河小区，是个6楼。
1: 什么小区？
5: 红河小区。
1: 红河几？
5: 红河七街区。
1: 红河七街区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是33平。
1: 6楼。
5: 对。
1: 啥朝向？
5: 西向。
1: 建装修咋样？
5: 嗯，就是简单装修吧，以前装的就是。
1: 20万。
5: 公园校区啊，这是。
1: 我知道公园校，现在就这价啊。
5: 那好嘞，嗯，谢谢。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再次提醒您，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6: 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帮我看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6: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1: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6: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1: 58.8，你是几楼？
6: 26楼。
1: 26，顶楼45，对吧？
6: 顶楼28。
1: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6: 东向。
1: 东向，哪年房子？
6: 应该是2011年的吧。
1: 装修咋样？
6: 中装，算是简装。
1: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6: 啊，对对对对。
1: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6: 啊，48万。
1: 哎，
6: 那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1: 你说，
6: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1: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6: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1: 安福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124。
1: 几楼？
6: 4楼。
1: 啥朝向？
6: 南北。
1: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6: 03。
1: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6: 两室明厅。
1: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6: 装修算是中装吧。
1: 65。
6: 65是吧？
1: 对。
6: 好、
1: 哎、
6: 那行，谢谢。哎，好，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我想评估一下我江北学院路丽景花园的房子。
1: 丽景花园。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72米。
1: 建筑72，一室的？
7: 对，一室一厅。
1: 几楼？
7: 12楼，厅是明厅。
1: 啥朝向？
7: 朝向是三阳的。
1: 南向？
7: 对对对。
1: 装修咋样？
7: 装修算中高装吗？
1: 中高装，30万。
7: 30万。好了，谢谢
2: 哈。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你还想找张棍帮你评估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有疑难的房产问题想找张棍帮助你解答的，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剩的这个最后十分钟，您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餐饮街交口啊。
1: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8: 124米。
1: 124米的建筑面积。
8: 对，4楼。
1: 4楼啥朝向？
8: 南北朝向。
1: 两室明厅。
8: 对，两室明厅。
1: 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8: 建成，他说是03年的啊。
1: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8: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1: 70万，
8: 评估70万是吧？
1: 对，
8: 就是南北通透。
1: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您还有问题吗？
8: 行，谢谢，没了。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郑女士，你好。
9: 你好。
1: 你好，请讲。
9: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9: 六顺街。
1: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9: 使徒街交口。
1: 多大米数？
9: 114建筑面积。
1: 114米，几楼的？
9: 四楼。
1: 啥朝向？
9: 南北。
1: 南北私产，哪年房子？
9: 好像2000年吗？
1: 六顺街，装修咋样？
9: 一般吧，中装。
1: 65万。
9: 65万。
1: 嗯。
9: 啊，那行，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10: 你好。
1: 你好，请讲。
10: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1: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10: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1: 176米，几楼的？
10: 四楼。
1: 顶楼是几楼？
10: 5-6。
1: 没有电梯。
10: 没有电梯。
1: 南北。
10: 南北。
1: 建成是2005年，对吧？
10: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1: 装修咋样？
10: 装修是高装。
1: 哪年装的？
10: 哎呀，是19年。
1: 19年的高装，85万。
10: 哦，现在这么低了？
1: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10: 哦，它是四楼啊。
1: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呢，不是很好卖。
10: 哦。
1: 嗯。
10: 好的，85万哈。
1: 嗯。
10: 哎，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滚，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您看看房子价格，另外呢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房子是否好出售。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请讲。
11: 哎，你好。
1: 你好。
11: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的那个房子。
1: 哪里的？
11: 消防区衡山路13号。
1: 衡山路13号，多大米数的？
11: 建筑面积220。
1: 你是哪个小区这么大的？
11: 哦，是
1: 复式。
11: 复式楼上。平层。
1: 平层。
11: 对。
1: 你是几楼？
11: 六楼。
1: 六楼，顶楼是几楼？
11: 八楼。
1: 超市楼上？
11: 不是超市上，就是那儿有一个经济报社。
1: 啊，报社楼上的。
11: 对对对。
1: 啥朝向？
11: 南北。
1: 南北，私产。
11: 私产。
1: 建成是哪年的？94吧。
11: 98年。
1: 98年。
11: 嗯。
1: 装修咋样？
11: 装修是，19年装修的。
1: 中装几个卧室？
11: 卧室3个，一个书房，4个屋吧，属于是。
1: 四室，明厅。
11: 暗厅。
1: 暗厅，还是暗厅。你对这个房子的心理预期怎么样？
11: 我没有预期，不太了解。是我的房子，但是不假，但是对这个房产不是很了解。
1: 我要给你价格，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低。
11: 嗯，
1: 但
11: 你说一下，我听听，
1: 也就75万上下，指定超不过80万。
11: 哦，
1: 因为你这楼层高，米数大，根本就是不好卖啊，
11: 不好卖。对对对，你说这个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2: 还有问题吗？
11: 没有了，我又想评估一下。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
11: 哎，好，
2: 我们先会，
11: 谢谢啊，
2: 拜拜。
11: 嗯，
2: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邓先生，你好。
12: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1: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12: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1: 几楼？
12: 四楼。
1: 啥朝向？
12: 南北，南北。
1: 南北，临街的对吧？
12: 对，就黑大街。
1: 2000年那个房子。
12: 对，
1: 楼下就是夜市儿。
12: 对，楼下夜市儿。
1: 装修咋样？
12: 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12: 67-8万。
1: 嗯，
12: 四楼。
1: 四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12: 好了，谢谢啊。
2: 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13: 你好。
1: 你好，请讲。
13: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5楼，
1: 抚顺街。

0: 是地德里的房子吗？
1: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正泰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0: 嗯，多大米数？
1: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0: 几楼？
1: 5楼。
0: 啥朝向？
1: 南北。
0: 南北哪年房子？
1: 我看一下啊，这89的写的房本上。
0: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1: 对，差不多。
0: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1: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0: 有装修吗？
1: 有装修，那个精装。
0: 哪年装的？
1: 19。
0: 19年的精装，39万。
1: 39万。嗯，好，谢谢啊。
2: 好的，今天看一眼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可能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或者说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买卖房产的，那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张棍的联系方式以及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3: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是想评估房子的、买卖的、咨询的，还有签合同办贷款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参与到线上节目当中来就可以。另外，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可以加入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通用群里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

0: 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魂牵梦绕，将军洞。1943年4月，13岁的我由于生活所迫，跟舅舅高鹏柱离开了辽宁盘山县，到吉林通化参加了抗联小分队。同年10月，我随小分队来到驻扎在苏联的东北抗联教导旅。1944年5月，我给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将军当警卫员，直到1950年离开他赴朝参战。在将军身边，我看见他不管指挥战斗多忙，不管环境如何艰苦，每天坚持写日记。将军非常相信我，让我保管他的日记。1964年将军在北京逝世之后，我和他的夫人王一之及他们的女儿周伟一保持着联系。记得1946年2月春节前两天，在吉林省海龙县张家油坊的辽吉军区驻地，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和作家魏东明来采访将军。为了记者的安全，将军命令我给穆青当了20天警卫员。5天之后，将军叫我通知原二路军参谋长王孝明及副官陶宇峰、金京石、王福、张贵仁、张建华、卜洛泉等人来接受穆青采访。采访时我在场，听到战友们向穆青讲述了一个保护抗联火种的将军洞的故事。那是在1938年，日军为了拔掉插在关东军心脏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把尖刀，向东北大量增兵，残酷地实行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保甲制 和连坐法，到处制造无人区，出动飞机、坦克反复围剿抗联。十月，将军率二路军总部西征，与日军秋季大讨伐队在宿水河多次交战。11月23日上午，将军率二路军总部在王坊附近与日军步兵的一个连队激战，打死打伤日军20余人。下午2点，日军骑兵和蒙古骑兵300余人迎面扑来。副官陶宇峰、张贵仁率领一支小分队奋勇抵抗，卜洛泉、李海峰带领另一支小分队抢占小孤山，打退敌人3次进攻。敌兵大叫：“抓住周保中，赏500大洋。”陶宇峰、张贵仁、李海峰在森林里用车轱辘战术边打边退。李海峰的双腿被日军炮弹炸断而牺牲。陶宇峰、张贵仁分3路打击日军，把敌人引到了不同的方向。11月28日上午11点，部队来到一座山上，总部全体人员在向阳坡石崖上休息，战友们就着雪水啃玉米。陶宇峰经侦查发现，此山高约100丈，景色优美，好似画中一般。西南高处有一山洞，可容70-80人，是个隐蔽的好地方。陶宇峰将发现的情况报告之后，将军命令部队入洞隐蔽。下午3点，日军骑兵步兵1500人前来搜山，兵力就部署在山洞下石崖右边一条弯曲的小路上，与抗联的隐蔽处近在咫尺。日军让叛徒周有才喊话：“周大麻子，投降吧，皇军给你当大官儿。”山洞被原始森林遮蔽，洞口被一棵大柞树和左右两边约1米多高、2米来宽的大石头挡住，不到近前极难发现。日军搜山第5天，从莲花炮调来50人送粮，因汽车进不了山，就让伪军背粮上山。莲花炮日军在森田大佐的指挥下封锁了上山的路，老百姓黑天白天都无法上山给抗联送粮食衣服。由于叛徒的出卖，地下交通员安维浩夫妇也被杀害。将军和战友们在山洞里不敢大声说话，身上只穿着单衣，脸上、手上沾满了泥土，也没有水洗，带的黄豆玉米不敢烧火煮，只能生吃。更糟糕的是，73个人挤在狭小的洞里，大小便都成了问题，只好在拐角挖了2个坑当厕所。因为臭味难忍，女同志们不断用手捂着口鼻。将军告诫大家，毅力和韧性可以战胜一切。战士们对总指挥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永远跟随你抗日救国。”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18天过去了。那天，将军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他说：“同志们，再耐心点儿，可能出不了2-3天，日军就会撤走。”“真的吗？”一个担任秘书的女同志不大相信。第20天的清晨，哨兵报告，日军在拆除宿营帐篷。20分钟后，哨兵又报告，日军撤走1里地远了。同志们高兴地要跑出去，将军严令，任何人不许出动。他说：“这是敌人摆的迷魂阵。”第2天，哨兵报告，山洞顶上有日军1个连队刚刚撤走。同志们明白了，狡猾的日军是有意留下一部分，观察他们撤退以后有没有抗联的动静。幸亏将军把大家拦住了。战士们问将军：“ 你怎么知道日军要走？将军说，这里不通公路，日军驻扎了900多人，每天要用30-40人运粮，冰天雪地的，怎么能坚持下去呢？前些日子日军天天派飞机来侦察，这几天飞机也不来了，说明日军在这里没有发现我们，所以我判断日军很快就要撤走。总指挥，你怎么知道我们头顶上还有日军呢？将军说，你们想想，日军出动了1000000兵力，还动用了飞机，找了我们21天呢，连个影子也没看见，明知道我们在这附近，却又没法子找到，老等下去又不行，只好使了这么个招数。12月18日下午，将军率队冒着纷飞的大雪向南山大夹皮沟进发。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将军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周伟把这本书寄给我。日记收录了将军在1936年至1945年所写的日记，其中，将军在1938年11月23日写道：“午后1时，续向偏西南方向前进，过一小分水岭到山巅，遇一石崖，米宿营，阴营大风，乃下走约300米，又以石崖避前，微能避风。”乃在该处宿营，煮粗皮高粱，化雪为水。将军日记中提到的那个宿营的山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穆青采访将军时，我得知当时山洞里有吉东省委秘书处人员、第二陆军总部和五军总部人员，共计73人。我至今只想起30人，他们是第二陆军总指挥周保中、五军秘书王一之、吉东省委秘书李树清、刘玉民、周保中秘书姚新一、孙少棠、金润浩、金京石、五军参谋长张建华、五军副官冯丕让、王福、肖茂荣、陶宇峰、张锡昌、乔树贵、吉东省委副官张贵仁、葛志启、警卫队分队长崔明熙、五军警卫队队长朴洛泉、三支队中队长郭喜发、警卫队班长孔正珠、吉东省委妇女主任朴玉顺、五军妇女团一大队指导员李志雄、五军妇女团队员徐云清、金阳春、冯淑燕、五军总部医护金成玉、柳庆熙、五军秘书处许昌书、五军班长王玉环。1948年8月3日，将军率我们骑兵警卫排46人从吉辽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延吉出发，经汪清、宁安、牡丹江、柴河，于8月7日到达林口莲花炮，在当地一位老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当年隐蔽的将军洞。当时我用刀在洞口的大树上刻下了道歇两个错别字，将军用匕首刮掉后改成道慈两字。后来将军随四野参加辽沈战役，进军大西南后又到云南任职，再也没有回过他坚持抗战了14年的东北。近年来，不断有东北抗联的研究者向我打听将军洞的事情，重新寻访将军洞的愿望也缠绕着我。2009年5月15日，我乘黑龙江省委有关部门派的专车来到林口县，县委领导和有关部门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来到莲花炮镇江西村，找到熟悉山里情况的朱晨德、朱万德哥俩，由他俩带我们上山寻找将军洞。由于山路险要，加之我已80岁了，身体又不好， 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没上山。

0: 但我再三交代，洞口右前方五六米处有一块高一米、长两米的石头，洞口左前方约十米处也有一块大石头，洞口前方约四米处有一棵座树，当年拴过战马，洞宽约两三米，洞深七八米，有这些特点的才是将军洞。林口县文体局副局长朱凤富、莲花镇党委书记白黎明、江西村村民朱晨德和朱万德、华南县抗联史研究者赵海龙、县机关司机曹雷六人中午上了山。林口县原政协主席余春芳陪我在一农户家休息。我与主人交谈时得知，他在文革期间当村党支部书记时到过那个洞，并捡到过枪管和手雷一类的物件，后被派出所没收。下午七时多，上山寻洞的人回来了，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将军洞找到了，左右各有一块大石头，座树被人伐了，但树墩还在，一切和刘老说的一样，我们还拍了照片。我把找到将军洞的消息在电话里告诉了周伟，他非常高兴，表示要找机会到父母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候，将军洞掩护了将军等七十三人，保留了革命的种子，为东北抗联的发展壮大乃至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激动之余，我写下了一首《重访将军洞有感》：风处莲花亿万年，将军石洞与敌顽，七十三人周保中，日军围剿万重山，饥寒交迫抗联军，冲出重围把敌歼，魂牵梦绕七十载，平生一愿得实现。
1: 忘不掉的一幕一幕，时光荏苒，悠远的往事并没有淡忘。离休后，我和老伴儿时常回忆起在东北抗联经历的艰难岁月。见到一些当年的老战友，我们就会激动地说起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同志们。追忆烽火岁月，我把那段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既是为了纪念我们战火中的青春，更是希望这些零星的记忆能见证历史，告诉未来。我是黑龙江省虎林县人，父亲是铁路工人。十八岁那年，也就是1938年春天，我嫁给了虎林县清河车站的养路工陈春树。当时的虎林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的天下。1933年一月的一天，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的一支部队乘五十辆卡车开进虎林，追击抗日将领李渡将军。李渡将军过了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在大青山，鬼子将俘获的28名李渡将军的部下用机枪扫射杀害。占据虎林后，凶狠残暴的日本鬼子到处围剿抗日部队，经常抓捕为抗联提供帮助的当地百姓。从1934年起，日本鬼子为了对抗苏联，要在虎头修建北满第一永久要塞。我们经常看到一车车抓来的劳工被送到虎头要塞工地，但很少看到有人活着出来。我丈夫常到虎林与虎头之间的仙鹤桥车站巡路，

认识了抗联地下工作者李介臣，他们经常一起气愤地唠起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的见闻，也经常兴奋地说起抗日联军打日本鬼子的事儿。丈夫回到家后，就把他听到的事儿讲给我。渐渐的，我觉得他变得与以前有点不一样了，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熏染。一天，丈夫又怒不可遏地说起日本鬼子的残暴，随后提出一个让我十分惊讶的想法：这日子没法过了，咱走吧。我愣住了，茫然地问他：往哪儿走啊？到处都是鬼子兵，哪有穷人的活路啊？丈夫的眼里放着光，坚定地说：有路，上队。啥？上队？啥是上队呀？我更糊涂了。找抗联，打鬼子。丈夫告诉我，抗联四军、五军、七军就在虎林、饶河、宝清这一带活动。我明白了，这段时间丈夫在给抗联做事儿。转眼到了农历九月，一天傍晚，我正在忙着做饭，丈夫匆匆忙忙回到家，看他神情紧张，我就问出啥事儿了。他急火火地说：我找到了李介臣，他让我接你上队，现在就走，我在西山坡等你。说完匆匆地走了。我顾不得收拾东西，跨了个小筐就直奔西山。走到半路，遇上一列火车驶过来，我急忙躲在树后，等火车过去了才继续往前走。到西山坡时天已黑了，我看到丈夫和另外三个人正在那里等候，心里才踏实了些。他们给我穿上一套男士衣帽和一双大头鞋，不细看还真认不出我是女的。朦胧的夜色中，我们走得非常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脚下的藤条绊个趔趄。我怯怯地问丈夫：这林子里也没有路啊，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丈夫安慰我：林子里是没有路的，我们走过去不就有路了吗？放心吧，大森林里有我们的家。第二天天黑之前，我们赶到了三道亮子河，见河沿有一个打渔人用来休息的小马架子，里边没人，我们便住下了。第三天早晨醒来，我发现双腿已经胀得不敢回弯，脚上也打了好多血泡。丈夫鼓励我：不要紧，走走就好了。我强忍着腿脚的疼痛又出发了。在天黑前，我们终于到了新家，臭松顶子密营。但我和丈夫不在一个营地，他在抗联七军独立团一连。密营实际上就是几个大地印子，用坑木垒起来的木克楞房，大部分在地下。密营里驻扎的是抗联七军补充团，有200多人。我被分配在妇女班，实际上是缝纫队，也叫被服厂。整个被服厂只有一台手摇缝纫机。因为是补充团，密营里的战士总是3天一调，2天一换。今天走100，明天来50。晚上趁着新来的战士们睡着了，妇女班就把他们的衣服拿来，少肉的地方就补，开战的地方就缝。我们白天做衣服，晚间补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常常缝补到天亮。在部队，我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很快成长起来，不但成为妇女班班长，1939年5月1日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这年春天，
在鬼子残酷的大讨伐中，抗联七军补充团的密营被破坏了。于是抗联部队不得不往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里转移。在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一个怀着9个月身孕的女战士，也照样和我们一起长途跋涉，昼夜行军。她是副团长李德胜的爱人，叫许红清，我们都叫她许大姐。7月中旬的一天，许大姐突然腹痛难忍，要临产了。我们这些女战士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个草棚子，给她做产房。一阵痛苦的挣扎之后，一个瘦小的女婴终于生下来了。因为平时营养不良，许大姐的身体非常虚弱，自然就没有奶水。我就将沟塘里取来的水烧开，冲点炒面喂孩子。看到孩子吃不饱，饿得哇哇直哭，李副团长也是无可奈何。为了不让妻子着急上火，他故意逗趣儿地说，这孩子生下来就会给大家唱歌。大家听了只有苦笑。一天，设在营地外围的岗哨急匆匆地回来报告，鬼子追上来了，形势紧急，我们只好立即转移。一路上小孩饿得直哭啊，许大姐怕被鬼子听见，就对孩子的嘴和鼻子上喷一口鸦片烟，麻醉孩子。可这毕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哭声也越来越大。有时我们能听到鬼子搜索中的动静，鬼子也随时可能会听见孩子的哭声。许大姐怕孩子拖累大伙，流着泪说，这样下去哪儿行啊，还是把孩子扔掉吧。我一听这话心里直翻客，说那可不行，咋说也不能扔掉孩子。暂时甩开了尾椎的鬼子，大伙儿松了一口气。几个女战士看着孩子问李副团长，看孩子长得越来越招人喜欢，你这当爸的一定高兴吧。李副团长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这孩子成了我们的累赘呀。我急忙说，你俩嫌他累赘，我不嫌，由我来抚养，不用你们管。说着我把孩子紧紧地抱住。在浩如烟海的密林中，我们走了3天3夜，来到一个叫小马鞍山的地方，山脚下有一条七虎林河。我们在河北岸向阳坡上的林中搭起草棚，建起了森林被服场。这天晚间，哨兵又发现了鬼子讨伐部队的火光，据推测离我们只有10-20里，团部决定第二天转移。寂静的夜晚，林子里又传出孩子的哭声，哭是孩子的本能，温饱的孩子夜间还哭呢，更何况是又冷又饿的孩子呢。第二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把孩子抱过来，大家都围拢过来逗孩子，并七嘴八舌地给孩子起名，有的说叫林生，有的说叫陆生。不一会儿，李副团长过来抱起孩子亲了一口，转身要走。我说，让我们再抱一会儿呗。李副团长说，让他妈喂点奶，一会儿就回来。等了半天，李副团长也没回来。忽然我听到草棚里传出许大姐的哭声，急忙跑过去，一看李副团长不见了，我立刻意识到不对头，转身向河边跑去，看到李副团长正迈着沉重的步子从河边回来。我急忙问，孩子呢？他低着头说，让河水冲走了。原来头天晚上，许大姐和李副团长怕孩子的哭声殃及全团战士，经过商量

只身抱着孩子来到河边，他贴着孩子的脸说：“孩子，爸妈对不起你呀。”说完一咬牙将孩子扔进了滔滔的七虎林河。看到包孩子的破布逐渐散开，孩子的两只小脚一动一动地挣扎，继而沉入水中，顺流而下，只有那块破布还在水面飘着。李副团长难过的心如刀绞，而许大姐在草棚里放声痛哭。这时战士们都闻声围了过来，得知孩子被李副团长忍痛丢进河里，无不泪流满面。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我们挥泪踏上征途，开始了新的战斗。我为抗联情报员打掩护。今年2月27日那天，吃完晚饭，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有一条消息让我非常高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不一定理解这个决定有多重要，但是对于我这个饱受日本鬼子欺压的87岁老人来说，那心情是一言难尽的。每当和家人邻居说起这个话题，我的脑子好像比平时还清醒。抗日战争胜利前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让我这一生都感到挺光荣。那是1945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哥哥孙新旺带着狼狗大黄从星海湖上骑网回来，刚打开鱼房子门，就看见一个中年人从北边湖港的树林子里钻出来，往我们这边拼命地跑啊。我和哥哥放下手里的活，不知道出了啥事儿。等那人跑近了，我俩才看清那人脸上全是汗，半截袖上衣和裤子鲜红一片，左肩膀还在往下滴着血。我们哥俩被吓了一大跳，这是咋了？大黄嗷嗷叫的往上扑，被我哥给喊了回来。那人被大黄的叫声吓住了，站在那儿瞅着我俩，随即喊出了我们哥俩的小名，旺子、福子。我们哥俩都愣住了，这是谁呀？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5年前杀死5个日本鬼子以后就没影了的陈家老大陈立。我们赶紧把他扶到屋里坐下，又找出布条给他包扎伤口。陈家一共哥仨，老家在山东青岛海边，以打鱼为生。1938年，他们村来了好几十个日本鬼子，硬说村里藏着八路军的伤员，逼着村民交人。因为村民交不出伤员，结果全被杀死在小学校操场上。陈家哥仨那天恰好不在村里，才捡了三条命。哥仨为了给亲人和村里人报仇，一天夜里偷偷烧毁了鬼子的粮仓，然后和逃难的人群一起跑到东北。因为擅长打鱼，就在我们白泡子乡新发村落了脚，住在我家隔壁。这哥仨挺能干，对人也好，经常和我们一起下田种地、下湖捕鱼，和我们家很快就成了好街坊。他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很快就盖起了3间新草房。可好景不长，1940年，我们这里来了日本开拓团，因为这里是中苏边境，开拓团的5个日本兵、15个日本青年

天天巡逻，说是要抓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还强征了我们不少的粮食。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陈家哥仨的脸上笑容就没了。他们忘不了日本鬼子屠杀他们家人和全村人的刻骨仇恨。1940年冬天的一个早上，他们和在开拓团卧底的乔翻译以启东网打大白鱼为名，将开拓团的5个日本鬼子骗出来，在半道上把他们全部杀死。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三兄弟。陈大哥，这些年你们去哪儿了？你这是咋了？我哥问陈立。陈立喘着粗气介绍了事情的经过。那次干掉5个日本鬼子后，哥仨在乔翻译的带领下投奔了抗联5军军长周保中。因为敌众我寡，形势严峻，抗联部队被迫越过边境撤到苏联整训。后来他们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也叫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步兵88旅。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苏联边防军快速支队急需东安市日本鬼子的兵力部署和当地地形的情报，就派陈立回来执行任务。他带着驻守小段来到东安市，顺利探清了日本鬼子的兵力部署，还画好了地形图，本打算从当壁镇过境，没想到被日本鬼子发现了。日本鬼子封锁了所有路口，又派兵带着军犬追踪。陈立和小段只好连夜出发，结果在过木林河时被一个鬼子小队追上。鬼子有5个人，其中一个是翻译，交战中他们打死2个鬼子，而小段不幸中弹牺牲。陈立的左胳膊也挨了一枪，情急之下他跳进了木林河。由于木林河正是汛期，水流湍急，日本鬼子不知深浅，没敢贸然下水。陈立仗着水性好，游到对岸潜入青纱帐中，这才把鬼子甩掉了。吃过东西又休息了一会儿，陈立的精神头好多了。他兴奋地告诉我们，看来苏联要出兵东北了，小鬼子就要完了。我哥一听眼睛都亮了，一拍巴掌说，那太好了，小鬼子完蛋了，咱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正说着，只见大黄突然警觉地竖起耳朵，对着北边湖港方向嗷嗷叫起来。陈立脸色一沉，起身说道，不好，可能是鬼子跟上来了，我得赶紧走，要不会连累你们呢。我一把将陈立拽住，大哥，这是说啥呢，打鬼子是咱大伙的事儿，再说我俩咋也不能眼看着你被鬼子抓去啊。陈立无奈地说，我不走又能咋办。我说，鱼房子西侧2棵大座树旁边有一大堆干树枝子，下边有一个大坑，是放渔网和青菜用的，你就躲在那里。我哥点点头说，我看行，小鬼子来了我俩自有办法对付，你就在那儿待着，等天黑了咱们就下湖，从湖上送你过境。陈立寻思一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好同意。我们小跑着来到大座树旁，迅速扒开树枝，掀开盖在坑上的木板，让陈立下了坑，又塞给他一根黄瓜和一块苞米面大饼子。盖上木板和干树枝后，我们又在四周撒上鲨鱼的脏水，然后我俩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在鱼房子里继续杀鱼。不大一会儿，从湖港的树林子里钻出3个人，正是陈立说的2个鬼子和1个翻译，还带着1条军犬。大黄一见生人，立刻不停地叫，还和军犬撕咬起来。双方主人急忙叫回

自己的狗，但两条狗仍在对峙狂吠。我心里暗暗庆幸啊，多亏这两条狗一顿撕咬，把沙滩上留下的脚印全踩乱了。我哥热情地把日本兵让进屋里，一口一个太君地叫着，又是递烟又是倒水，还拿出黄瓜给他们吃。看样子他们又渴又累，尤其是那个翻译，一屁股就坐在炕上，咕咚咕咚地大口喝水。过了一会儿，领头的小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恶狠狠地冲着我哥说，你的逃犯地藏到什么地方，快快地交出来，皇军大大地有赏，不说死了死了地。我哥不紧不慢地说，太君，我们刚从湖上打鱼回来，压根没看见什么逃犯，您看这是刚起的鱼，还活着呢。说着他将一个麻袋片掀开，露出一大堆还在翻动的鲤鱼、大白鱼，那些鲤鱼每条都有三四斤重，见了光直蹦。我哥接着说，兴凯湖里的鱼可好吃了，远近有名，太君，我马上给您做，还有酒，纯粮老白干啊。说着他拿出一个装满白酒的瓶子，翻译给鬼子翻译了一遍，又补充说，这里的鱼确实好吃，特别是大白鱼，今天一定要尝尝鲜。两个鬼子看着那些鱼馋得直流口水呀，可是人没抓着，还有些不甘心，就说，逃犯的快快交出来。我赶忙说，太君，你看我们这儿就这么点地方，往哪儿藏什么逃犯呢？鬼子还不放心，出了屋四处查看。当他们来到那堆干树枝子旁时，领头的小鬼子朝里边指了指，另一个鬼子走过去，端起刺刀使劲往树枝堆里扎，还放了两枪。接着他们用手去扒树枝，却弄了一手又腥又臭的污水。他们还是不放心，又放军犬去嗅。因为干树枝上和坑的四周都泼了鲨鱼的污水，散发着浓重的鱼腥臭味，再加上大黄一个劲儿地往军犬身上扑，军犬的鼻子失灵了。看着鬼子离开大座树，我和我哥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进了屋，翻译对鬼子说，太君，咱们吃鱼吧，现在是又累又饿呀。两个鬼子看着大鲤鱼和老白干酒，说了一句日语，翻译告诉我们麻溜的赶紧做饭。鱼做好了，鬼子们一顿大吃畅饮，三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都醉得睁不开眼睛，躺在炕上呼呼大睡。那条军犬也是又饿又渴，在主人吃饭的时候馋得要命，用爪子直抓地。一个鬼子让我哥喂喂狗，我哥便将掺了酒的半盘鱼肉端过来，军犬马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大一会儿也醉倒了。我们赶忙来到干树枝子堆那块，把陈丽拉出来，带着大黄上了小船，飞快地向湖里划去。靠岸时，陈丽叮嘱我俩，我走以后鬼子还会追来，你俩不能久留，赶紧搬家。当天晚上鬼子走了以后，我们迅速收拾了东西，悄悄翻过蜜蜂山，搬到山后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屯子里。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陈丽顺利抵达驻地，将情报送到苏军手中。不久，也就是1945年8月9号凌晨，苏联边防军快速支队从当壁镇越过边境，直扑东安市，驻扎在北大营的日军佐藤师团土崩瓦解，东安地区宣布光复。光复以后，我和我哥都参加

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解放战争中，我哥牺牲在黑山阻击战的战场上，我也在战斗中负了伤。养伤好后，我转业到了地方，和岳父一起在乌苏里江边的东方红林场继续种地打鱼。多年以后，我回到新凯湖畔曾经住过的那个小屯子，日本开拓团盖的大瓦房还在，我和我哥在湖港上藏过陈立的沙坑也还在。看到这些，我感慨万千。我跟金百万打鬼子。1934年12月3日，日本关东军为了彻底消灭抗日武装，通过伪满洲国民政府发布了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开始推行归屯并户，用烧房、枪杀、驱赶等手段把当地民众强制迁入集团部落。日伪军把原来的村庄全部焚毁，并肆意枪杀拒绝搬迁的居民。我家当时住在密山半截河村，我15岁时，日本关东军把我家的3间新房强行征作军用。因为我父母不从，一个叫山本太郎的日军大佐枪杀了我的父亲，我无家可归了。为了报这笔血海深仇，我投奔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成了一名通讯员。我所在的抗日游击队副队长叫金百万，1米8的大个，粗壮结实的身板，红黑闪亮的长方脸，一身武术行当的打扮，显得格外精神。他是武术世家出身，要不是日本鬼子来了，生活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金百万平时十分和蔼，可一提鬼子的暴行，就会剑眉倒竖，满脸怒气。1935年夏天，金百万正领着我们练大刀，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剿灭日伪政权设在半截河村的警察分驻所。这是日本关东军为切断抗联和苏联红军的联系，专门设在中苏边境的一个据点。听到这个命令，我又高兴又激动。金百万也早就听说山本太郎专门用活人当靶子练刀法，已经杀死11个村民，他正琢磨怎么干掉这个恶魔，就对我说：“小豹子，想不想回老家看看呢？”我立刻回答：“当然想，我天天想给我爹妈报仇。”金百万一拍我的肩膀：“那好，咱俩现在就去你老家。”夜里一片漆黑，我俩跨上战马，一溜烟儿的直奔半截河。5、6个小时后，来到村外的小树林儿，我俩藏好马，悄悄摸进村子。村内十分寂静，连一声狗叫都没有。等摸到我家，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四周筑起了青砖围墙，原来的3间草房也变成了青砖大瓦房的4合院。四角都设有岗哨，院里气灯闪着光亮。我俩在四周转了一阵，找到一处可避开岗哨的地方。金百万从身上摘下带有铁爪钩的绳索，轻轻撇到围墙上，然后对我说：“在这儿等着，别动。”然后蹭蹭几下就爬到了围墙上，朝院里仔细观察了一阵，接着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俩又来到村西我二叔家。二叔一听我们的来意，高兴地说：“一定要除掉这个魔鬼，这个家伙好酒又好色，谁家结婚新娘必须在他那儿住3天，年轻的姑娘媳妇儿必须轮流去他那儿侍寝，不从就砍，边砍边乐。他还特别爱吃狗肉，全村的狗都被他吃光了。”二叔最后说：“
后天轮到

家送菜，等我借送菜的机会把他们的兵力部署整明白。第三天，二叔来了，他不仅弄清楚了鬼子的兵力部署，还画了一张草图。这天后半夜，全队悄悄来到警察所的围墙外，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那汽灯发出昏暗的光亮。金百万带着爆破组悄悄爬上围墙，正准备点燃炸药包时，被鬼子的岗哨发现了。随着鬼子的枪响，埋伏在墙下的四个游击队神枪手立刻扣动扳机，将四个岗哨同时干掉。这时山本太郎被枪声惊醒，很快冲到门外吹起警笛，集合鬼子往大门外冲。爆破组迅速将炸药包扔到四合院的各个房顶，又将一颗颗手榴弹居高临下地投入到院内。接连不断的爆炸声震天动地，刚刚冲到门外的鬼子和警察被炸得血肉横飞，狼哭鬼嚎。山本太郎带着没死的鬼子还想往外冲，被埋伏在大门两侧的战士用两挺机枪全部撂倒。山本太郎被打断，跪在地上还挥舞着战刀嗷嗷叫唤。随着一阵机枪打过来，山本太郎前胸连中数弹，一命呜呼。金百万率领密山抗日游击队剿灭山本太郎以后，名声大振。不久，上级又交给他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拔掉日伪军设在永安车站的据点。这个据点自建立以来已经抓捕地下交通员和抗日战士17人，是抗联四军的心头大患，必须铲除。金百万接到任务后，带着我化妆成农民到车站进行侦查，那里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关东军和一个连的伪军，分两组，一组驻扎在永安村的一座四合院内，另一组驻扎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车站内一直有游动哨不间断的巡逻。副总则的藤田雄二中佐30多岁，是一个惯用战刀的武术高手。抗联四军军部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抽调一个连由金百万指挥。当晚8点，部队准时出发，半夜12点多到达永安镇。按照事先的部署，一组由金百万亲自带队悄悄来到四合大院外，一组由连长李东带队埋伏在车站周围。此时街道上十分沉寂，只有几个店铺的门前还亮着灯光。金百万一挥手，我和事先挑选的7个侦查员两人一组翻墙进院，分头扑向4个岗哨。随着刀光一闪，3个站岗的鬼子相继倒下，但最后一个敌哨是老兵，躲在暗处，一见有人进院，随手朝天放了2枪。我一看情况不好，对着他的胸口就是1枪，然后迅速打开大门。金百万带队伍冲进院内，朝着各屋口一阵机枪扫射。出门查看情况的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屋内的一个鬼子端起机枪朝门外射击，打死了我们2名战士。金百万命令快撇手榴弹，刹那间一排排手榴弹从屋门和窗户飞向屋内，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机枪哑巴了。战士们乘势冲进屋内，把鬼子和伪军全部消灭。日军指挥官藤田雄二听见永安村方向有枪声，马上派出2个排的伪军前去增援。这些伪军刚冲出碉堡式的车站，就遭到李东所部的伏击，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过了没多久，金百万结束了永安村的战斗，带着部队转攻车站。机枪声、手榴弹声、迫击炮声响彻夜空。

0: 顽抗的鬼子大多被击毙，但还有两挺机枪仍在扫射。金百万派几个战士潜到后车室旁，将手榴弹从机枪射击孔扔了进去，敌人的机枪被炸毁。金百万带着战士们冲进后车室，消灭了剩余的鬼子，但藤田雄二却从暗道逃跑了。跑了藤田雄二，金百万实在是不甘心呐，到处打听他的下落。藤田雄二也很不爽，我一个关东军的武术高手竟败在东亚病夫的手里，真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我非讨回这个面子不可。双方都在准备最后一战。转眼到了秋天，老百姓都在忙着收割，藤田雄二带着队伍开着三辆汽车到织衣镇南山一带落实集团部落战略，并为关东军筹集粮食和服装。此时离村五六里地远，金百万正带着骑兵小队巡逻，忽然听见南山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又见浓烟滚滚，他分析小鬼子肯定在那儿杀人放火呢，兄弟们咱们赶快过去杀他个片甲不留，为乡亲们报仇。随即他一马当先直奔那个村子。不大一会儿，我们就来到村边，见很多日伪军在藤田雄二的指挥下烧房子、翻粮食、抓鸡鸭，往汽车上装东西。随着金百万一声令下，我们一边催马奋进，一边端枪猛射，数十名日伪军应声倒地。听见枪声，藤田雄二等几个日军军官也带着人马向我们这边冲过来。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金百万和藤田雄二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藤田雄二高举战刀命令日伪军射击，金百万则伏在马上躲过纷飞的子弹，在打马向前的同时高举大刀直奔藤田。几个日军卫兵将藤田雄二保护起来，举起刺刀迎战金百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当

0: 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跟新月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猛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20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0: 哎，对。
1: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啊。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韵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咱俩正经得说的期数多点，
0: 那
1: 预计拿出来2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是景点，包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一口音特别像。
2: 就是、对，你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因为好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的，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对对对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企业。
2: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2: 现在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冻死，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使用方法。这个两个字你能猜出来吗，新云老师？
1: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盖
2: 使用方法。缩了，是吧？是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食用方式，
1: 对对对，
2: 是吧？
1: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也是沈阳啊。沈阳人的那种缩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2: 确实是，在75年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有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1: 那对，
2: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呛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1: 哎呦，
2: 是吧？
1: 嗯，
2: 馒头饱腹，鸡架下酒，
3: 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儿，你要知道那时候重工业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就讲
1: 总得有点酒咬。
3: 哎，酒咬啊，佳肴的肴的，那东北话叫酒咬。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吧？哎，配点鸡架吧，哎，
1: 鸡架自由啊。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啊，以鸡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了。
1: 哎说的我都馋了，
0: 拿鸡架熬汤，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的抻面一样的，一碗一碗鸡汤面。配上两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吃起来真是味道口感特别好、啊。
1: 对对对，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已经灭绝了嘛，是吧？
1: 哎，
0: 说他那个骨架嘛，就那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他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0: 对。
1: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
0: 咱是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1: 啊我真是不关注。
0: 我在两千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消防这片儿的早晚夜市都有，
1: 哎呀，
0: 熏酱店全是熏鸡架，那时候两块三块。
1: 哎呦，
0: 后来五块钱俩，那是三块钱一个，五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五块、七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1: 我一会儿我得、
0: 就是、上涨了，
1: 找找去。
0: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焊的小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熏鸡架，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嘛？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是吧？
1: 价格还便宜，
0: 啊、
1: 还味儿还好，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0: 饭店呢？
1: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0: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0: 对，老牌子 啊。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0: 老四季，
1: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0: 啊，不小。
1: 老四季抻啊，
0: 不小
1: 啊。
0: 老四季其实不小，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那种。
0: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1: 那对，它不是那个大酒店、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啊。
0: 明白。
1: 它是一个算是
0: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1: 连锁的拉面馆。
0: 对，
1: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0: 对，
1: 有套餐，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儿特别特别旺。
0: 确实是。
1: 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0: 人均消费10块出点头。
1: 我的天哪，
0: 差不多。
1: 知道。
0: 对，十三纬嘛，老四季总店，就是咱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后来就5块，鸡架现在从3块多钱涨到7块多8块多了，就是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
1: 对对对、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0: 对。
1: 还有
0: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1: 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啊。
0: 对。
1: 而且还是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的。
0: 纯没必要。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说完煮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架。熏鸡架在当地呢也是挺有名的。熏鸡架哪家首屈一指呢？叫做严家鸡架。
0: 严家
1: 啊。你看这样你一说严家鸡架哈、
0: 啊，
1: 严家鸡架。
0: 就是、
1: 它呢是主要是熏。以熏为主的，它那个风味挺独特的，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这是熏的。还有就是凉拌鸡架啊，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
0: 啊，
1: 哎，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0: 拌一下，
1: 特别入滋味啊！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0: 对，现在人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就是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了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子，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就缩了，就缩了。
1: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吗？
1: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吗？
0: 原来南岗那个南极冷饮厅旁边就有炸的，咱、
1: 啊、
0: 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1: 好像没有了，
0: 这么一个情况。
1: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0: 鸡架盖
1: 饭，
0: 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1: 那你缩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的甜口。
0: 明白。
1: 哎，盖饭之后呢，它那个酱汁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就是吃来得快，是不是啊？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
1: 对，
0: 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缩了缩了，是不是？
1: 对，这个烤鸡架哈，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腌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0: 外焦里嫩。
1: 你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儿，有些家呢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0: 香啊，
1: 销量最大的。
0: 对，
1: 就是这个烤鸡架了。
0: 你闻味香啊，是吧？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一嗦了嗦了半天，吃的多过瘾呐、夸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这个、说激动了，
1: 是吗？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了。来，接着介绍啊，鸡架还能怎么吃呢？炒鸡架，
0: 炒。
1: 哎，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
0: 炒、
1: 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啊，先焯熟，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0: 啊，扒了，
1: 哎，那叫爆炒，咱不叫扒了，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0: 炒鸡架是吧？
1: 哎呀，那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啊！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0: 铁板啊，
1: 正常在想铁板鱿鱼，那得
0: 对呀，
1: 那得是压平了呀，
0: 鱿鱼须子、鱿鱼嘴儿，对，就是咔咔的，你这
1: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都能焦了。
0: 你说这，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它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
1: 嗯，
0: 它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它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你说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谁干净，就纯缩了那种，是吗？
1: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缩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0: 啊，那也行啊，铁板鸡架，像金月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

0: 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户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1: 嗯、对对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
1: 嗯、
0: 那绝对是嘎嘎地呀、
1: 啊、
0: 是
1: 不
0: 是
1: 不行了、
0: 嗯嗯、
1: 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
0: 哎、
1: 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0: 网红、
1: 啊、
0: 网红了吗算是、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1: 特别准确
0: 啊啊啊啊，
1: 其实它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你想一想，那鸡架哈、啊，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0: 鸡爪子啊，
1: 那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
0: 嗯，
1: 就剩下一个架子了。
0: 嗯，
1: 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的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0: 骨头。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
0: 嗯，
1: 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
0: 对，
1: 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0: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嗯、烤的、炒的、炖白菜的，是不是撕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不是沈阳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去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你放心、
1: 嗯、
0: 啊，口感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来吧，
1: 嗯、
0: 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岗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琦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 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 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畅游在无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各位乘客，请注意。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1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5: 无敌后赵王，好大喜功专逞强，燕赵交兵持败仗，东进北伐更难防。 书接上回，黄门关进来向后赵的天王石虎禀报，说是燕国派人来了。石虎搭了个请子，那来使就进来了，把表彰往上一呈。石虎接过来一看，感情是燕国要向他称臣，请他出兵相助去征讨段氏。石虎最喜欢打仗了，一见慕容晃这表彰写的又非常恭顺，所以非常高兴，当即他就和来使约定了出兵的日期，把来使打发走了。随后他亲统大军23万人，水陆并进，兵伐段氏。可把段氏的首领段辽给吓坏了，他赶紧派堂弟段屈云率军抵挡，那哪儿挡得住啊，被人家赵军一连夺过去了40多座城池。偏赶这时候燕王慕容晃从北边下家伙了，段辽没办法，赶忙又派弟弟段兰前去抵应，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也被杀得大败。段辽见势不妙，就连夜离开老巢令旨，逃亡密云山去了。主帅一跑，剩下的人也就都献官投降。石虎一听，什么？段辽跑了，追！他派出20000轻骑兵昼夜兼程，就前去追赶，最后把段辽追的就剩下一人一马落荒而逃。石虎进入令支之后，占据了段辽所谓的汪宫，段辽的儿子戚特真奉表投降。本来这石虎想着，我帮了你慕容晃这么大的忙，你肯定得来向我道歉，可是没想到人家早已经回师大几城了。得知这个信之后，可把石虎给气坏了，好你个慕容晃，真是欺人太甚，你这不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吗？我非把你灭了不可。这石虎就好像疯了一样，谁的话他也不听，他率领数十万大军就被燕国杀来了。他抢官夺寨，势如破竹，连可燕国36座城池，然后挥师东进，是直捣大西城。到这呼啦一下子就把大西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紧接着这石虎一声令下，四面抢攻，喊杀之声震荡着整个辽东大地。慕容晃这个后悔

就甭提了，他想弃城逃走，大将穆玉根向他进言说，赵强我弱，千万不敢轻举妄动，你要一走，这阵脚可就乱了，到时候全军瓦解，无可挽回。如果赵军再掠我百姓，夺我军粮物资，他们兵多粮足，那咱们就更不能抵挡了。更何况赵军四面围城，他们正想让你出逃呢，怎么能中他们的诡计呢？慕容晃说，那我们怎么办？穆玉根说，只有固守坚城，静观其变，出奇制胜。你说的有道理，虽然嘴上说有道理，但是慕容晃仍然面有难色。玄图太守刘佩看出来了，说今强寇在外，众志惊惶，大王当振作精神，鼓舞士气，微臣不才，愿拼死出击，就算不能取得大捷，也可挫其锋芒，以安众心。慕容晃说好。这刘佩率领几百骑兵，在夜幕的掩护下就杀出城来了。赵军虽然有防备，但因为不知敌情又仓促应战，所以被刘佩这一偷袭，他们就损失了好几百人，士气也就稍微沮丧了一点。相反，守卫大吉城的燕军也就来了精神头了。这时候国相封邑就告诉燕王慕容晃说，石虎凶残一极，人神共愤，若顿兵多日，必将自乱，大王您只要坚守不出，等他退却的时候，咱再出兵掩杀，必胜无疑。哦，慕容晃闻听点了点头，这才把一直都悬着的那颗心重新又放回原位。正当此时，石虎射进来一封书信，守城的军兵拾起这封信就给慕容晃送来了。慕容晃打开一看，感情是招降的，吃啦吃啦，当时啊，他就把信给撕个粉碎，说孤方欲归取天下，岂能归降你这个残无人性的豺狼。石虎一听说慕容晃把信给撕了，当即他就传令四面攻城，又开始攻城。可是虽然石虎英勇，赵军厉害，但守城的燕军也不含糊啊，大将穆玉根更是临危不乱，沉着应战，一直打了十几天，这石虎也没能把大吉城攻下来，相反自己反倒损失惨重，实在没辙了，他就只好传令退兵。可刚走了没几里地，就听到后边喊杀声连天，回头一看，就见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怎么燕军追来了？为首一员小将横槊跃马，大喝一声，石虎快来受死。石虎差点没气哭了，心说你这黄口如此，竟敢跟我叫板，真是活腻歪。他回马就要战这员小将，可是他手下的军兵到这时候说什么也不听号令，没办法，石虎只好跟着往下迈。好嘛，这小将以区区不过两千骑兵，却击败了石虎的十万大军，怎么回事？一，这是因为石虎手下的军兵都无心恋战；再一个，也就是这员小将太厉害了。这小将谁呀？那是燕王慕容晃的第四个儿子，叫慕容恪，今年才15岁。这慕容恪一看赵军一路往下败，他就乘胜追击，把被赵军夺去的那36座城池又重新给夺回来了。赵王石虎狼狈逃回邺城之后，一查点，几乎每员战将手下的军兵都有残缺，唯独游击将军石敏义军皆全，连一个人都不少。这个石敏本来姓冉，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魏郡。想当初石勒攻破魏郡的时候，他的父亲冉瞻被生擒活捉，因为冉瞻少年有力又会来事，所以石勒就没杀他，而是把他留在了石虎的左右，让石虎认他做

0: 干儿子。既然认石虎做干爹了，那他当然也就随了石虎的姓，不姓冉了，改姓石。石瞻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做官做到左骑射将军，封爵西花侯。后来他就战死了，石瞻死后，儿子石敏就承袭了他的爵位。石敏长大后也很有胆量，所以就被提升为北中郎将、游击将军。这次石虎出兵虽说打了败仗了，但是这石敏回军时依然军容严整，不缺一人。石虎当然也就对他奖赏有加。这赵王石虎可不是个吃亏的人呐、这次打了败仗，他恨得咬牙切齿，一回到邺城，他就命赵览为太师令，造船击鼓，聚草屯粮，准备再一次进攻燕国。这个时候，那个被赵军打得只剩下单人独骑落荒而逃了的段辽还在密云山中。他听说怎么燕赵两国翻脸了，这太好了，简直前着石虎来打我，不是慕容晃那小子挑拨的吗？这次呀，我联合石虎打你。于是他就派使臣到后赵请降，请求石虎发兵前来接应。他把使臣也派出去了，这段辽心里也后悔了，不行啊，上次石虎可是打了败仗了，这燕国现在士气正盛了，干脆我联合燕国得了。所以他就又派使臣到燕国谢罪投诚。燕王慕容晃当然很高兴，他亲率大军前来迎接段辽。俩人见面之后，段辽就说了，说我已经派人到石虎那儿假意请降了，我让他派军前来接应，咱们正好可以打他一个伏击。慕容晃一听，这太好了，他派四子慕容恪到密云山中就埋伏下来了。可赵王石虎不知道啊，他派征东将军麻丘率精兵30,000到密云山接应段辽。临行之时，他当面嘱咐麻丘说，受降如受敌，你千万可要小心。同时他还命尚书左丞相杨玉伟军司马，让他作为全军的向导。为什么让他做向导呢？因为他原来是段辽手下的人，上一次石虎征伐段辽的时候他打了败仗，也就投降了后赵。让他做向导，在石虎看来可保万无一失。虽然说石虎交代要小心了，但是麻丘却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石虎那是过虑，想的太多了。快要到密云山入谷要道三藏口的时候，麻丘放眼一望，见没有兵马往来，所以他就挥兵进了山谷了。哪知道刚进了一半，伏兵四起，慕容恪杀出来了。这一仗麻丘带来这30,000人马，死了有20,000多，就剩下几千残兵败将，抱着麻丘拼力死战，才算得以逃脱。那个作为全军向导的军司马杨玉呢，被燕军活捉了。赵将单于亮也被慕容晃收到了自己的麾下。继而慕容晃就带着段辽一起奏凯班师。可这个段辽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呐、转过年来他又密谋要叛乱，一气之下慕容晃就把他以及他的几十个死党全给杀了。作为少数民族，作为胡人，这慕容晃虽然封官建国了，但在他心里仍然想得到汉人王朝东晋的册封。现在把后赵打败了，慕容晃心说，这是个机会，我得让晋朝啊正式封我为燕王。虽然说我早已是燕王了，但那是我自封的，自封的就不如朝廷封我这金贵。因此这慕容晃就派人到建康报捷，请求册封。可东晋呢根本不买他这账，只是他们听说后赵被燕国打败了，就不禁越 御史想乘机北伐。这个提出北伐的人不是别人，那是想当年那个智大才疏、胸襟狭隘、激反了苏俊的辅政大臣庾亮。苏俊叛乱平定以后，庾亮深感内疚，自请离开朝廷去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因为别无良将，所以他就被提拔为征西将军，接替陶侃。他对朝中辅政大臣王导为人宽厚、纵容不法那一套很看不惯，同时呢还想沽名钓誉，所以现在一听说后赵被燕军所败，他就上表朝廷请求北伐，并且还以此为名安插他的一些亲信到地方上带兵，他自己也有巴陵一镇十城寻机北伐，准备收复中原。进城里一看庾亮的表彰，也是怦然心动，他们表彰便是群臣，让大家商议，结果绝大多数朝臣都认为现在军粮未备，兵血尚虚，不宜北伐，也就是说咱们平常根本没怎么准备，现在军粮啊、兵器啊都严重不足，怎么能一时心血来潮说北伐就北伐呢？尤其是太常蔡甞，他还特意上了一道表彰。进城地一看，知道北伐是一件难事，所以就命庾亮停止北伐。过了没几天的功夫，执掌东晋朝纲的太傅丞相王导和太尉西涧相继去世，晋成帝于是就提拔庾亮的弟弟会稽内史庾冰为中书监，并领扬州刺史，让他主掌朝政；提拔丹阳尹何冲为护军将军，让他也参与朝廷日常政务的处理。这个庾冰比他哥哥庾亮可强多了，到任之后他不分昼夜，勤勤恳恳，对朝中的闲事礼敬有加，对朝廷的政务也都能处理得当，所以朝野归心，人们都称他为贤相，那意思就是非常贤明的宰相。只是呢他哥哥庾亮还想北伐，庾亮心说机会难得，我这都准备差不多了，他们怎么就不让北伐呢？哎，对了，现在我弟弟主张，我要再上一道表彰的话，兴许皇上就能够允许。提起笔来，他刚要写表，有警报传来，说是诸城失守啊！吓得庾亮一松手，啪嚓一下，毛笔掉地上。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再提北伐的事儿了。那么，这诸城是怎么失守的呢？早在陶侃镇守武昌的时候啊，他就曾告诉手下的文武，说是诸城为江北要出，差不多是老虎嘴里的食物，以我国现在的实力，只能以长江为天堑保守江南，若出守此城，就必然招致胡人入侵，非但无益，反且有损。也就是说这诸城守还不如不守呢。陶侃死后，庾亮接任，他把这诸城看成了战略要地，说是可以此为跳板进行北伐，所以他才派大将毛宝、樊俊前去镇守。赵王石虎一听，怎么着，晋朝派人来镇守诸城了，这是欺我大赵无人呢、啊。当即他就派50,000大军前来进攻诸城，毛宝见势不妙，赶忙就派人向庾亮求救。庾亮呢不知轻重，他就像没事一样迟迟不派兵，结果终于导致了诸城的陷落，大将毛宝和樊俊也死于非命。这正是平时不做北伐计，心血来潮上表彰，诸城失守良将死，智大才疏误鸦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大成建国三十载，骨肉相残实可哀，李寿篡蜀称汉帝，燕军伐赵战端开。书接上回，后赵军进攻诸城，由于雨量迟迟不发援兵，诸城陷落，东晋守将毛宝和樊俊也死于非命。攻陷诸城之后，赵军又转而向沔水以南进军，连续攻克了江夏、益阳等几个郡。幸亏由竟陵太守李阳出兵阻击，才算把赵军杀退。而在这个过程中，征西将军宇亮却始终也没敢过长江。等完事儿了，他这才上表谢罪，自请贬降三级。他是连憋气带窝火，不久就身染重病，一命呜呼。晋朝廷降旨，任命南军太守羽翼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让他代替羽亮镇守武昌。这羽翼那是羽亮的兄弟，但是比羽亮可强多了。他上任之后竭尽全力，勤勤恳恳，没过多久就把治下的军政事务调理的是井井有条。这羽翼呢也是好谈兵事，也就是喜欢谈论打仗。他既想灭掉后赵，又想平定西蜀，所以就派使者到燕国和梁国，打算与这两国搞好关系，好作为自己平赵灭蜀的外援。东晋这边想平赵灭蜀，可后赵的天王石虎也是雄心勃勃呀，他派使臣到西蜀，要联合西蜀并吞江南。西蜀啊，原来称为大成帝国，现在国号改了，称为汉，皇帝也换了，由李器换成了李寿。怎么回事呢？李器窃据皇位之后，骄横肆虐，滥杀无辜，经常把强抢来的钱财妇女冲入后宫，以至于怨声载道，朝野侧目。镇南大将军李霸、镇北大将军李宝都是李雄的儿子，也就是说跟李器都是弟兄，他们相继暴亡。朝臣们纷纷传言说他们俩都是被李器毒死的。李器的侄子尚书仆射李代，因为素来既有才华又有名气，也被李器诬陷为谋反，然后逼令自杀。大将军汉王李寿本来也被李器所猜忌，是因为在外边镇守涪城，所以幸免于难。这时有一个叫公壮的人就给李寿出主意，让李寿入西成都。原来这个公壮啊是个大孝子，他的父亲叔叔想当年都被李特所杀，他总想瞅机会报仇。现在一看李寿和李七之间有了矛盾了，所以他才给李寿出了这么个主意。李寿一听有道理，就和手下的罗恒、谢思明等人谋划着要进取成都。李七对李寿早有防备，他屡次派人去打探李寿的动静， 并且把李寿收养的那个弟弟安北将军李攸也给毒死了。同时呢，他还和建宁王李悦、尚书令景谦等人商议，商议什么呢？商议着要出骑兵把李寿给干趴下。可还没等他起兵呢，人家李寿的部下大军10000多人就已经开到了成都城下。李寿的儿子李氏正好在成都城里边当义军校尉，一见他爹领兵来了，赶忙开城迎接。李寿兵进成都之后，呼啦的一下子就把皇宫给围起来了。李琦没办法，只好派人出来慰问李寿的军兵。李寿让人给李琦传话，说是建宁王李悦、尚书令景谦等人怀奸乱政，理应严惩。还没等李琦答复呢，外边李寿可就派人开始四处搜捕了。他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啊，把他所认为的自己的那些个政敌全给杀了。趁着这个混乱劲，李寿手下的军兵是四处抢掠，乱了好几天，这才安定下来。紧接着李寿假传任太后的懿旨，把皇上李琦给废了，只封了他一个穷都县公，然后就给软禁起来了。原来被李琦所杀了的那个皇上李班，这时候被追视为哀皇帝。继而李寿召集众文武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罗衡、谢思明和先锋官李毅等人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向晋朝称臣，把穷都县公李琦也送往建康，听凭晋朝发落。可是李寿的妹夫任调和侍中李彦、司马蔡兴等人则劝李寿称皇帝。李寿一听，向人家称臣哪有自己当皇帝好啊，所以他就挑良辰择一日登基当了皇帝了，把国号也给改了，原来是成，成功那个成字，现在他改成汉了。正因为西蜀这个李氏政权前期称为成，后期称为汉，所以历史上才把他称为成汉。李寿称帝之后，立妻子严氏为皇后，册封儿子李氏为皇太子，封罗衡为尚书令，封谢思明为广汉太守，封任调为征北将军、凉州刺史，等等等等，大封百官，咱们不必细说。那个被废为穷都县公的皇上李琦，最后落了个什么结果呢？被软禁起来以后，他时常慨然长叹，说一朝人王地主竟被降为小小县公，实在是生不如死啊。他把腰带解下来往梁上一拴，上吊了。多大岁数？才25岁，在位呢也只有3年。他死后，李寿给他取了个谥号叫幽公，把他的孩子老婆也给发配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去了。这一天，后赵的天王石虎派使臣来给李寿下书，说是要约他一块共伐晋朝，并吞江南。事成之后，与他平分疆土，可把李寿给乐坏了。他当即就派人随后赵的使臣一块赶奔邺城，与后赵定下了盟约，进而他便开始整军备战。等准备的不得灵了，他还亲自到教场阅兵，说将兴大兵百万攻行天朝，看样子他马上就要兴兵伐晋了。可是他手下的众文武并不赞同， 以公众为首的那些人

会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后赵石虎那儿去了。所以现在这李寿就想趁着与后赵结盟的机会把李弘给要回来。他给石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石虎为赵王石君。石虎一看这封信就心中不悦，这天升殿坐朝，他就和群臣商议这件事。中书监王勃向他进言说，李弘志在故国，若让他回去，他必将感恩，说不定就会顺说李寿归顺我们，就即便不归顺，那对我们两国的交好也是大有好处。给李寿寄以称帝，那我们再给他发什么诏命，他肯定不会接受，因此不如就向他呈递国书，也显得咱们大度，爱卿言之有理。正这个时候，一个西域小国翼龙国给后赵进贡，送来了一批上好的箭，也就是可以搭在弓弦上射杀敌人或猎物的那种箭。因为他们送来的这箭呢，箭杆都是用护木做的，箭又可以称为矢，众矢之的那个矢，所以这批箭呢就被称之为护矢。中书监王勃一看，就又向石虎进言说，咱不如把这批护矢转赠给西蜀的李寿，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李寿也知道知道我们赵国威名远扬，以至于万国来朝。石虎点了点头，于是就派使臣和李弘一块赶奔西蜀去送这批护矢。哎呦喂，人我也给你放回去了，并且还给你送去了这么多上好的箭，你李寿肯定得对我感恩戴德。可是没想到人家李寿并没有答谢，不但没有答谢，并且还对国人们讲说，节使来庭献护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节族人派使者来到了我们朝廷，他们给我国献上了一批上好的箭护使。可把石虎给气坏了，心说翼龙国给我进贡进来的好东西，我转赠给你，怎么我成了献了？我进贡献给你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一抬眼看见中书监王勃了。石虎心说，都是你，你给我出的这叫什么主意呀？你这中书监呀，别干了，一句话把王勃的官给撸了。还没等这石虎把火发完呢，凉州牧张俊派别驾马身前来进贡来了。石虎马上他又高兴起来了，他赶紧打开表文，这么一看，傻了，怎么感情张俊这表文写得很傲慢，字里行间充满了瞧不起石虎的意思，把石虎给气了，而且人都轻了，都吩咐一声，把来使给我推出斩首。侍中石虎赶忙就出班跪倒，说今日为陛下大患者，莫辱江东，区区何又何关轻重，今若斩马身，就必须得征讨张军，岂非失策？况凉州一隅地处不毛，胜不足为武，不胜则贻笑四邻，因此倒不如好生安抚，让他改图谢罪，当他执迷不悟再往征讨也不为迟晚。石虎闻听此言，气儿就消了一大半，他强压着剩下那一半气儿，按礼节招待了马身，然后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刚把马身打发走，有探马来报说是燕国要兴兵来犯。石虎闻听赶忙

率军到要塞乐安城据守。在乐安城，他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防线。哪知道人家燕王慕容晃绕过乐安城，从耶翁塞攻进来了。攻进来之后，慕容晃抢官夺寨，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是直扑蓟城，把后赵的幽州刺史石光吓得虽然拥众数万，但也还是坚守不住。一见蓟城不好打，慕容晃就挥兵渡过五岁津，又风驰电掣一般前去攻打高阳。一路之上，燕军把所遇到的后赵的积蓄全给烧了，并且还把幽蓟二州的30万多户老百姓也给抓走了。早有人报知了石虎，把石虎给急的是两眼冒火呀。他赶忙调整部署，准备和燕军对阵。可等他把人马也聚齐了，部署也调整好了，人家慕容晃早已经满载而归，得胜还朝了。就这么，石虎吃了个暴亏。不过从此以后，这石虎也知道慕容晃不好惹了。单说燕王慕容晃，他引得胜之兵回到大西城之后，想起前者派到建康去讨封的使者到现在还没回来，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他提起笔来给晋朝廷的当权者中书监羽兵写了一封信，斥责羽兵不思北伐，妄筹误国。羽兵一看颇感惭愧，他就和中书令何冲商议，说咱是不是就封慕容晃为王。何冲呢，曾经和燕国的使者刘祥在一块叙谈，刘祥直言相告，说现在中原尽失，朝廷正应该卧薪尝胆代替北伐，可我在这一年多，每每看见你们这些王公大臣以奢靡为荣，以放荡为闲，如此下去怎能尊主济民。何冲一听也很觉惭愧，因此羽兵和何冲俩人是一拍即合，他们联名上奏晋成帝，请求册封慕容晃为大将军、幽州牧、大单于、燕王。晋成帝当即照准。使者刘祥怀揣皇王圣旨离开建康的时候，晋朝的众位王公大臣给他摆酒宴行。酒席宴前，刘祥感慨万千，说古时候少康虽然只有田地一城，军兵一旅，但却最终能够夺回王位，中兴夏朝。越王勾践虽然只有甲士3000，但最终却能够灭掉强大的吴国。像这样的蔓草，尚以早除，况国仇乎？今石虎李寿志在吞噬江南，王师即便不能一时平定北方，也应该早定巴蜀。倘若石虎先发制人，西并李寿，占据有利地形以临东南，则虽有智能之士，亦无力回天。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现在朝廷即便不能一时灭掉后赵，也应该赶快把李寿的陈汉干趴下。一旦等石虎抢了先，那事情就不好办了。在座的晋朝众位大臣之中，有一个中虎军叫谢广，他闻听此言豁然站起，说刘军高论，使我茅塞顿开，咱们大家应当共同努力才是。刘祥走了没几天，东晋的杜皇后身染重病，一命呜呼。咱们转过年来，刚刚22岁的晋成帝也突然驾崩，这才是燕王慕容用兵强，遣使修书达建康，刘祥高论经四座，可惜成帝一命亡。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渡后西归成地崩，地动山摇尽朝廷。燕王北方显身手，横涌疆场有威名。书接上回，燕国的使者刘翔刚走了没几天，东晋的杜皇后就身染重病，一命呜呼。等转过年来，刚刚才22岁的晋成帝也突然驾崩，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所以临终之时他留下一命，由他的弟弟琅琊王司马越继承皇位。这个司马越那是岳飞的岳，而原来西晋的那个东海王司马越是超越的越。闲言少叙，成帝死后，琅琊王司马越就以皇太帝的身份登基即位，当了皇帝了。他就是晋康帝。康帝即位后，晋封中书令何冲为骠骑大将军，晋封中书监羽兵为车骑将军，让他们同心辅政，共匡王室。燕国的那位使者刘翔回去见着慕容晃之后一宣读圣旨，可把慕容晃给乐坏了。他当时就任命刘翔为东夷校尉、大将军长史，他还任命原来后赵的那个降将杨玉为左司马。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段辽向后赵请降，后赵王石虎派大将麻丘率军30000，以杨玉为向导前去接应。没想到段辽临时变卦，又向慕容晃请降，把燕王慕容晃的大军给搬来了，所以赵军吃了败仗，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杨玉当时也就做了燕军的俘虏了，被俘之后他就归降了慕容晃。现在慕容晃任命他为左司马，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去营建龙城。书说简短，龙城建成了。龙城建成之后，燕王慕容晃就迁都龙城。这龙城在哪儿啊？就在现在的辽宁朝阳。迁都龙城不久，突然有人来报，说是慕容汉有下落了，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慕容晃他爹慕容伟活着的时候，立慕容晃为世子，命庶长子慕容翰为建威将军，命少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慕容伟死后，慕容晃继位，他对慕容翰和慕容仁很是猜忌，吓得慕容翰跑到段氏那儿去了，慕容仁也公开与他为敌，占据了整个辽东。后来慕容晃亲率大军把慕容仁抓住给杀了，并且派大将丰毅等人把段氏和宇文氏也给打败了。继而慕容晃又联合后赵进击段氏，紧接着是燕赵交兵，段氏反复无常，最后首领段辽被慕容晃所杀，段氏集团算彻底交代。段氏败亡以后，慕容翰北逃，又去投奔了宇文氏。宇文氏的首领易窦归虽然收留了慕容翰，但因为慕容翰才名俱佳，又有才干，

有名气，所以就非常嫉妒，他总想方设法要加害慕容翰。慕容翰没办法，只好装疯卖傻，有时候他就假装喝醉了酒，披头散发的大喊大叫，有时候他还跪在路旁向来来往往的人要吃的。一开始易都归还不信，总派人监视慕容翰，可时间一长，他就认为慕容翰是真疯了，也就不再管他。于是这慕容翰来来往往也就非常自由了。这慕容翰可是个很有心的人呐，借着来回逛的功夫，他就把宇文氏那里的山川地貌全都记在心中。一听说这个消息，燕王慕容晃就寻思，心说我这哥哥慕容翰可是个干才呀，想当年他出走只是因为我的猜忌，也不是什么叛乱，现在他处境又这么惨，干脆我把他接回来得了。想到这儿，他就特意命一个名叫王车的商人到宇文部去见慕容翰，劝他回国，并且还秘密给他带去了一张弓和一壶剑。慕容翰一看这太好了，他当即就偷了易斗归的一匹马，带着俩儿子携弓画剑，他就跑出来了。早有人报给了易斗归，易斗归一听怎么着，感情那慕容翰是装疯啊，现在他要逃走那哪行啊，追，派出100多骑兵来就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了，慕容翰回马一箭正射中追兵中为首那员大将的刀环，只听得当啷一声，把来将吓得带着人马呼啦一下子就撤回去了。慕容翰这才得以脱身回到燕国，一见哥哥回来了，燕王慕容晃非常高兴，他带着手下众人把哥哥接进龙城盛情款待，他仍然让哥哥慕容翰担任建威将军，慕容翰呢也推诚布公，给他出谋划策。慕容翰就告诉这燕王慕容晃说，宇文部强盛日久，屡为我患，如今易斗归性情暗弱，非将帅之才，况臣久在他国，熟悉地形，如若发兵征伐，可保取胜，这是高高立于我国相邻，我若出兵灭宇文，他必然乘虚而入，因此咱们不如先取高句丽，再灭宇文部，等把这两国平定以后，我国便历尽东海，国府兵强，无后顾之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徐图中原。慕容晃闻听是喜出望外，他赶忙就召集将士要进攻高句丽。这个高句丽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在最初的时候它的名字就叫朝鲜，那是西周初年殷商旧臣箕子的封地，到西汉初年燕人未满篡权自立，魏氏政权刚传了两代就被汉武帝派兵灭掉了，到了汉元帝的时候，高朱蒙纠众自立，创建高句丽国，这个高句丽国日渐强大，是屡寇辽东，在前文书咱们也讲了，他和占据辽东的慕容氏之间也是时有战争，现在慕容晃在位之时，高句丽的当家人又是谁呢？那是高朱蒙第10代的孙子，叫高昭，号称故国元王。慕容晃要攻打高句丽，他就召集众将商议，让大家看看如何进兵更为合适。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走北路比较合适，因为北路比较平坦，唯独慕容翰不这么看，他认为应当从南北两路

同时进兵，考虑到北路平坦，高句丽必然重兵把守，而南路崎岖难行，对方必然不会怎么防范，所以他同时又主张以南路为主攻。慕容晃一听哥哥说的有道理，他就让哥哥慕容翰作为开路先锋从南路进兵，自己亲统40000精兵随后跟进，而指派长史王宇等人率军15000人从北路进兵。其结果正如慕容翰所预料的那样，高句丽的故国元王高昭命弟弟高武率领全国的精锐驻守北路，而自己则率领老弱残兵驻守南路。这还有个好吗？燕军突然杀到，两下一交兵，这高昭就被杀得落花流水，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是落荒而逃。燕军呢，很顺利的就攻入了高句丽的都城完都，把高昭的母亲、妻子、儿女全给抓起来了，并且把高昭他爹的陵墓也给刨开了。本来慕容晃还要去追赶高昭，可是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北路燕军已经打了败仗了，吃不消了。慕容晃这才把完都洗劫一空之后，毁城撤军。城里的人活着的都做了俘虏不说，甚至就连死了的，比如高昭他爹，燕军也没有放过。怎么，感情燕军把高昭他爹的尸体也给装到车上拉走了？高昭没办法，只好派人到燕国求和。燕王慕容晃征服高句丽，奏凯班师回到龙城以后，就准备着要灭掉宇文部，可他还没起兵呢，人家宇文部倒先杀过来了。领兵带队的是谁呢？那是宇文部首领易斗归手下的国相莫浅魂。一见宇文兵杀来了，慕容晃也不着急，他反而命令手下众将谁也不准出战，只要守好自己的营寨就行了。莫浅魂屡次讨战，燕军都坚守不出，他就以为呀，燕军是害怕了，并且还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易斗归。易斗归一听燕军害怕了，他就信以为真，于是就天天饮酒打猎，一点也不做防范。哪知道过了一个月，燕军突然杀出，把莫浅魂杀得大败，杀得他只剩下一人一骑仓皇北逃。他所带来的人马呀，一个没剩，都被燕军给抓了俘虏了。可不是易斗归给吓坏了，他赶忙命大将沈干调集精兵提防燕军。刚安排停当，燕军就杀到了。燕王慕容晃命建威将军慕容翰为先锋，命刘佩为副先锋，让他们率领20000骑兵在前边开路，又命广威将军慕容军、度辽将军慕容克和平敌将军慕容霸兵分三路齐头并进，他自己率兵亲督后阵。一听说燕军来了，大将沈干马上率军迎敌，他和慕容翰、刘备所率领的燕军前锋激战了大半天，也还是没分胜负。眼看着天色将晚，那边慕容翰就准备鸣金收兵了，沈干一摆手，紧接着一通梆子响，这个是乱箭齐发，把燕军杀得大败。就连慕容翰和刘备以及他们手下的左司马高许也都中了箭了，回到营中一查点，可谓伤亡惨重。他们一边在营中医治箭伤，一边就派人向燕王禀报。慕容晃一听，就派人告诉他们，说是射一干勇冠三军，不可轻敌，不如暂避锋芒，待其疲惫懈怠之时，咱们再进兵，则足以取胜。慕容翰一听就急了，说易斗归把秦国的精锐都交给了沈干，我们要能把他杀败，其部众

0: 然是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我在语文部多年，素知这射一干有勇无谋，我只要略施小计，便可将其拿下，怎么能暂避锋芒，错我士气呢？于是这慕容翰就一面假装卧床养伤，一面就暗中给慕容霸去了一封信，约他率兵前来夹攻射一干。射一干呢，则是天天到燕军的营前讨敌霸阵，慕容翰也不理他，只是下令军中有敢轻举妄动者斩。射一干连日骂阵，都骂累了。这天他以为呀，慕容翰照样得坚守不出，根本没做什么战斗准备。他手下的军兵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在那儿坐着，信口开河的在那儿骂。哪成想慕容翰真出来了，他一马当先，大喝一声：“射一干，看我取你首级！”冷不丁来这么一下子，谁受得了啊？射一干虽然骁勇善战，但是也慌了神了。他连忙命部众上马，倒退了一里来地。他那意思是我先稳稳神再跟你打。可他手下的军兵不知道啊。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教育是课堂里的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今天是家庭教育课堂哈，我们有请郑凡老师来说说如何培养孩子解决问题思维。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欢迎郑凡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啊，今天我们说解决问题啊，其实解决问题这件事情终其一生都是有用的。
2: 对，就是这个话题怎么想起呢？就是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啊，什么孩子教育问题、夫妻关系问题、老人问题，
1: 对
2: 这个子女教育问题，就各种问题，
1: 工作上的问题、
2: 工作上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问题，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选择了不同的态度，比如说有的人选择了说，哎呀，怎么问题这么多呀？今天感叹哈，说哎呀，太闹心了，这活着问题可真多。我就想起我在好多年前看了一本书，就是这个书上呢是一个企业家，然后就是他那个企业里出问题了，然后就很多问题，什么员工辞职问题、效益问题、产品问题，反正各种问题。然后他就说，哎呀，不行了，就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头发也白，然后掉头发，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也没什么病啊，怎么这样了呢？然后说，你这是不是心理是问题啊？说你去看心理医生吧。然后他就去看心理医生，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呢就什么也没说，听他倾诉完了以后就说，这样吧，我领你去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跟他走了。然后他就以为可能要领他去什么山上啊，什么找道士啊，或者找什么，就去一些求的地方。然后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心理专家把他领到了一片墓地的前面，然后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很苦恼？你是不是觉得这么多问题都没解决？然后他说，你看面前的这些曾经也都是人，就是他们都不用解决问题了。然后就是大概这么一句话，是英文的啊，就是说了很多，然后这个人就顿时明白了，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就是在解决问题。他一下就明白了，说，哦，原来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我要不断的解决问题。他说，那好吧，那我就回去从最小的问题开始解决，从最紧迫的问题开始解决，然后逐渐逐渐的他的问题解决越来越少之后，他的这个企业保住了，然后后来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企业。哎，就是这个经典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穷其一生都在，不是在追求，是穷其一生在解决我们当下和未来的问题。
1: 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说到说，有的时候我们焦虑，困惑，甚至是压力很大，实际上这些都源于有一些问题没解决，
2: 对，
1: 所以产生了这些内耗的情绪，
2: 对的，
1: 是吧？
2: 对的。
1: 那刚才我们说今天的主题是解决问题。郑老师还举了个例子，说其实我们的一生重点就是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
2: 是的，
1: 解决了，你这个心情就开朗了。
2: 对，
1: 还没解决啊，那你这个就困在这里面。
2: 是的，
1: 待一阵子，可能就不舒服一阵子。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从小就把这个思维引导给孩子，那岂不是那他？这个一生当中
2: 解决问题的
1: 能力有了，
2: 对，
1: 当他困扰的时候，他如果转换到这个思维的时候，就说只要我解决就好了
2: 啊，对，他不纠结，
1: 就不纠结
2: 啊，
1: 我不能完全解决，
2: 哎，
1: 我解决一点
2: 啊，对对对
1: 啊，我能解决到什么程度，
2: 用我的能力
1: 嗯
2: 把这个问题解决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哎，而不是回避问题，哎，更不是逃避问题。这个成功学里面讲，就是积极的人是在适应，就是积极的人在改变环境。说这个环境不太好，我要把它改变了，就积极的人。然后呢，说这个普通人呢是适应环境，说反正我也改变不了，那我适应好了。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这个叫他叫庸人，庸人就是庸人自扰嘛，就是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说逃避环境，我离开了。就是我离开这个环境，反正我也改变不了，那我离开好了。他是这种， 所以说人说还是应该要去面对问题，就是大家不要回避问题。
1: 嗯，
2: 哎，孩子从小也是不回避问题。
1: 哎，我看到一个视频，这个有一个医生啊，当然可能他录的是段子哈。
2: 嗯，
1: 有一个医生去看医生，这个患者就问说：“我难受。”
2: 嗯，
1: 心里难受。
2: 嗯，
1: 啊，他说难受什么？
2: 嗯，
1: 你有事儿啊？
2: 嗯，
1: 我没事儿啊。
2: 嗯，
1: 那你难受什么？
2: 啊、哦。
1: 然后、哦、不对，我有事儿。
2: 嗯，
1: 那你这事儿能解决吗？
2: 嗯，
1: 不能解决。
2: 嗯，
1: 那你难受什么？
2: 嗯，
1: 能解决。
2: 嗯、
1: 那你难受什么？
2: 啊，对。
1: 哎，也就是说，你有事儿吗？
2: 对，
1: 我没事儿，没事儿。你难受什么？
2: 嗯，
1: 哦、我有事儿、
2: 嗯。
1: 那这有事儿，你这事儿能解决吗？能解决，
2: 嗯、
1: 能解决。你难受什么？
2: 对，说不能解决，
1: 我不能解决，不能解决。你难受什么？
2: 对。对。
1: 总之，
2: 对的，所以但这个的需要一个一个人他的人生当中、
1: 嗯，
2: 一个是他父母要给他这种思维。嗯、为什么咱们今天要讲这个问题？
1: 对，
2: 就是家长从孩子小时候就要给他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
1: 对，
2: 而不是抱怨问题。
1: 嗯，
2: 比如说孩子回来了，说了。啊，我们老师怎么怎么样？前两天也是遇到这样一个案例，就是啊，说啊，那个我们老师那个什么那个不给我们这个发答案是吧、
1: 嗯？
2: 完了我们就都不知道那个上哪儿这个找答案。如果我们上那个 AI 上找，就半天挺浪费时间或怎么怎么样？哎，这是个问题。好，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回避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我可以到外面再找一个课去上一上，或者说呢，我再就是找 AI 再查一查，也是有很多解决方法。
1: 嗯，
2: 但是还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直面问题。直面问题就是直接面对老师。
1: 嗯，
2: 老师，我希望这样的。老师说不给，老师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给。
1: 是，
2: 比如说是你们现在已经是这个高中生了，是吧？我不需要什么都给你们答案，让你们自己去探究，可能这样会浪费你们点时间，但是呢，这样会提升你们的探究能力。
1: 嗯，
2: 哎，这个就你就懂了老师的发心是什么，而不是在这里回避问题，就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思维如果我们要是给孩子了，这个孩子真的受益终身。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会遇见
2: 这样的
1: 问题，他一直在解决问题，实际上他在做题的时候
2: 对
1: 他实际上就一直在解决问题。
2: 对的。
1: 那有的孩子为什么就是遇到了这个难的题、啊他就会想办法或者是在那抠这道题怎么去解决，有的孩子直接放弃了。
2: 嗯，
1: 那实际上这不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表现吗？
2: 对的。
1: 有的人积极的去解决，有的人就不解决，对吧？还有的人就是说这个我不会，
2: 这我不会，就放着了，
1: 放着了，
2: 就是、
1: 或者是直接就在那儿，就是也不写也不想，
2: 对，
1: 就一直拖延着。
2: 要不就是说妈妈这个事儿你帮我弄吧，
1: 对，
2: 或者你给我问问老师，
1: 是啊，其实你给我问问老师也是在解决
2: 啊，对，也可以，这叫求助。
1: 你问问妈妈也是在解决，
2: 对，
1: 都是在解决。
2: 对，
1: 怕的是什么？怕的是
2: 不解决，对，
1: 就是。这个我不会放那儿了，或者是这个就在那放着，我也不会，我也不写，我也不问。
2: 对，回避问题，
1: 回避问题。
2: 嗯，所以你看哈，到了初一、初二，乃至说高中，为什么孩子的成绩，就是因为小学基本不排名次，所以大家也看不出来这个孩子到底是比同龄的孩子那个欠缺多少，存在多少的学业上的问题。咱们今天先举一个学业上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说生活上的问题。那么学业上问题为什么会到初中的时候那么多的问题，就是说打60多分70多分，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分他得不到，就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在，然后一直不解决，或者一直解决的方式不对。
1: 对，
2: 比如说小的时候那个这个孩子写错字，然后家长就认为他是马虎，但不是，他那个字写错，他就是那个字他不会，就是正确的那个他没记住，然后他造了个字，比如说多一撇少一捺的，是吧？多一个点儿的，这就是他的问题，就是这是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很多家长，我们大部分家长都会去怎么解决？说你练哦，这个字儿你抄，比如说英语也是一样，说比如你儿子说 morning 这个词儿他写错了，然后我就给他起个字头。你写一遍，写一行，写两行，三行，你把这个记住。很多家长认为这样就能记住，重复就能记住，其实记不住。那么怎么能记住呢？是他自己专注，他想记住的时候， 就我就一定要把它记住，他保证能记住。
1: 嗯，
2: 就专注力是他的根本。很多孩子就是记不记都行，哎，不记也没啥后果，无所谓。哎，有的家长说你不记，你这个错了，给你罚写三行，罚写五遍，这个也不行。所以我上次咱们说没说到这个案例，我就说，比如说这个字他写错了，我们把他那个错的都摘出来，然后拿这个错的跟他讲，说我特别佩服你，为什么？古人造字，你知道有多难吗？造一个字，从甲骨文是吧，到象形文字，一直到当下的这个中国汉字，你知道多难吗？世界人最佩服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汉字，就是太难了，它比英文难很多。那我们中国人这么厉害，说造了这么多字，但没造你这个字，你这个字是你造出来的，你挺厉害。比如说大象的象，你在上面加一横，或者你底下少一撇，你说你看这字是你造出来的，你有造字的这个能力。哎，但是有的家长说，那我要这么说了以后，他考试不得往错了写呀？不会的，因为他写他造的这个字不得分儿，他考试他想得分儿，所以他一定写老师说的那个对的那个字儿。哎，这就是逻辑，就是解决问题是要，一是我们要锻炼他解决问题的思维，还有一个怎么锻炼他的思维呢？我们家长要用正向思维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我要解决问题我就惩罚你，你不错了吗？你重写，你写八行，你告诉他写一百行也没用，他是记不住的，他记也是瞬间记忆，不是持久记忆，持久记忆只有你跟他讲一些很有画面感的有趣味性的，比如说抖，比如说陡峭的陡，说在耳朵上走，这个就很陡，耳朵上能走那得多陡是吧，哎，他就觉得很好玩。说青蛙的蛙，这边是虫子，那边是两个土，说为什么呢？对吧，青蛙得冬眠，然后得土得多点，两个土，是青蛙是虫子，哎，这个字就记住了。所以你一定是通过一些趣味性，一些创造性，然后让孩子去理解这个字，而不是罚。哎，这个就是我们举的学业上的问题啊，包括数学也是，这道题错了，来写到改错本上。我在此推荐一下大家，把改错本一定改成别的本。你知道这个本叫改错本，给人感觉就不好。说小白同学，你现在有个本，你记天天你犯的错误，你把这个本记着，完了到月的时候你自己反思反思，你这个月犯了多少错误，你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怪怪的？
1: 那记不过来都
2: 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做正确的事，我们每天也在偶尔做不正确的事，那我们天天把那不正确都记上吗？这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那孩子，你说天天让他整个改错本，很多老师还把这个当成一个方法来推广，说那个哎呀必须有改错本，实在强调这个题更正没有错，但这本儿可不能叫改错本。我非常建议这个本儿叫更正本，或者叫积累本，或者叫提分本，或者叫
1: 解决问题本，
2: 叫解决问题本都行对吧？
1: 对，但实际上更正的过程中，或者是不管你把这个错题记录下来把它解决了之后，就是解决问题。
2: 对，你这个事儿是要干的，但是呢不要把它整成改错，说你天天有错啊，小白同学你天天犯错，完你现在天天在改错，我就跟个劳改犯似的，我天天在改错，这个不行。所以孩子为什么会特别拒绝这个改错本，就是很多家长，初中生家长跟我讲说，老师你说那明明他都错了，那我让他改到那个改错本上，我都把题原题给他抄一遍了，
1: 对，
2: 让他改一下他就不能改吗？他就懒，不是懒，是因为他心里非常厌恶这件事儿。你如果把它变成了说更正本或者是提分本，哎，那我干这个事儿就能提分，我干这个事儿就是更正，没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心理暗示，所以解决问题要正向解决问题。
1: 对，再一个，我们要是最简单的方法，刚才我突然间想到说，怎么如何让孩子建立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实际上，从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或者刚出生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做起。你比如说他哭他闹他为什么他要干什么，你就想办法去引导他。如果你是渴了，你可以 就是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2: 嗯、
1: 你就告诉给他，
2: 哎
1: 哎，你就告诉他，
2: 对的，
1: 不管你可能说他能听得懂吗，
2: 对，
1: 这个你不需要管，
2: 对，
1: 你只需要告诉他，
2: 对的，
1: 你要是渴了你就啊啊喊两声、
2: 嗯、
1: 是吧，
2: 嗯 嗯
1: 对，
2: 太好了这个方法。

0: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你就蹬蹬腿，连喊带蹬腿，妈妈就知道你要饿了，要吃饭。比如说你要想抱起来，我想不想躺着了，我想抱起来，
1: 你就拍拍手
0: 啊，你就拍拍手
1: 对
0: 啊
1: 对，
0: 你不管他能不能听懂，你不要自己帮他做决定，
1: 是的。
0: 你就是告诉他，如果你下次这么做了，我就知道你要干啥。
1: 对，
0: 你如果只是哭的话，我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1: 对，我不明白，
0: 我不明白，我很懵了
1: 。对，
0: 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1: 哎，对，
0: 对， 对，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小娃娃们一哭了，老一辈儿就会说、哎呀，你快看看，是不是拉了尿了？是不是饿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是不是困了？闹觉？
1: 是我们在猜，
0: 是我们在猜，
1: 是的，
0: 是我们没有告诉给他，
1: 对，
0: 你在什么时候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我
1: 来求助
0: 来接收，
1: 对对，
0: 完我马上就给你解决。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我觉得从出生的孩子，你就要这么告诉他，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想他的耳朵肯定是好使的，
1: 对
0: 对，因为一出生，那医生就噔。就是练
1: 对对对
0: 练他，练他的
1: 视力，
0: 视力都是在练嘛，来确认他正不正常、健不健康。
1: 对的，
0: 他耳朵一定是好使的，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讲。而且呢，他在你的肚子里面十个月，他一定会熟悉你的声音和你的语言。
1: 对的，
0: 他一定知道，
1: 非常熟悉，
0: 非常熟悉。他知道你语言，你要是跟他讲好了，说哎，咱俩说好了，说好了之后你要干啥，你就给我发出什么信号，他一定会听的。
1: 对的。这太好了，
0: 是
1: 这个就是很多宝妈要能听到，真的太受益了，
0: 是不是？
1: 哎，对。
0: 所以说，从什么时候练孩子解决问题的思维，甚至是在肚子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是不是
1: 你可以蹬我？
0: 你是你姿势不舒服了吗？你要不舒服了，你蹬我一下。
1: 对对的，
0: 这是不是解决问题思维？
1: 是的，是的，
0: 他一定能听得见。
1: 是的，能的。哎，这个就胎教嘛，
0: 对吧？
1: 哎，对，
0: 是吧？
1: 所以教育是从胎教开始。
0: 所以对呀、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从那个生命胚芽开始。
1: 对，
0: 那么其实关键点在哪儿？张老师，关键点在于，作为家长的，你有没
1: 有
0: 这
1: 个
0: 意识去引导他解决问题？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再长大了，会走了，
1: 对，
0: 啪摔倒了，
1: 对，
0: 摔倒了之后。那你上去啪拎起来了，
1: 嗯，
0: 问题你解决了，
1: 对，
0: 他没解决，
1: 是的，
0: 是吧？那你这会儿问他啊，摔倒了，这、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你看看，想想办法，怎么办呢？
1: 对，
0: 对你坐在那儿帮给他加油助力，他一定有办法站起来的，
1: 会的，
0: 会的。
1: 对，那天我不举例吗？上次咱们上周说那小姑娘一岁多，然后摔倒了，她爷爷就要过来，我就用手拦了一下，
0: 是，
1: 然后在我们游乐场嘛，完了我就拦了一下，爷爷就没过来，然后这个孩子自己就起来了，我说你加油，然后他起来了，起来以后完我说你拍拍你的小屁股，因为上面有灰尘，然后他就自己拍了拍小屁股，然后同时他又给那个对方那个小朋友也上人那拍拍屁股，
0: 对啊，
1: 哎，我说你看你还乐于助人。对吧？我们上次就说，在孩子做对的时候，要告诉他进行教育。
0: 但实际上，你看，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对，
0: 等下次他再摔倒的时候，
1: 他自己就起来了，
0: 他还会这么做的。
1: 对的，
0: 这不就是解决问题吗？
1: 会的，
0: 是吧？
1: 对，就不需要我们替代他解决问题。
0: 是的，
1: 哎，
0: 就是我记得我的孩子就是跟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俩都是一般大。一般大呢，我就是那种比较撒得开手的妈妈。然后那个邻居家孩子的这个妈妈呢，就是这种特别精细的妈妈，什么事儿都要管。所以当这俩孩儿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会主导他们。你俩应该怎么玩？你俩应该怎么说？要说什么？
1: 对
0: 啊，你不能这么说，你得这么说。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们四个要在一起的情况之下，两个孩子，两个大人坐在一起的话，常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坐在一边上看着他们仨在玩。
1: 对，
0: 常常是这个样子。
1: 对，
0: 然后在很，我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哈，就是有那么一次，我就问我的孩子，我说你愿意跟他玩吗？其实我感受到了，我说真是好烦人的。其实我内心里想
1: 的，
0: 我看着他们仨在一起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好烦人。
1: 孩子也是这种感觉，
0: 就是我这个朋友千万别听见我在说这个啊，但是真的好烦人。但实际上我因为我在做教育嘛，
1: 对，
0: 我觉得
1: 我们说的是事儿，
0: 说的是啊，我在做教育嘛，我觉得就是他们他俩因为一两岁就在一起玩，玩到现在嘛，就是我想的就是让他俩。
1: 对，
0: 孩子之间玩哈，
1: 是的，
0: 对，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旁边观望，然后保证
0: 他
1: 们安全。
0: 他俩是吵架了，
1: 对，
0: 他俩是抢什么东西了，
1: 对，由他俩来解决问题，
0: 自己去解决，
1: 是的
0: 啊，他俩一会儿啪一下有一小船翻了，翻了之后就翻了，各自回家，行，我跟着你回家，我也不过去说你训他一下怎么样，我帮你说不，那好，你要回家是不好，我跟着你，然后一会儿你俩又好了，行，我再给你送回来，没问题，然后后来。

0: 哎，我就问了我的孩子，我说你愿意跟他玩吗？
1: 嗯，
0: 他都犹豫都没犹豫。
1: 嗯，
0: 我要是自己要跟他，他要自己跟我玩的时候，我还觉得行。加上他妈，我就不太愿意跟他玩。
1: 嗯、
0: 你看，
1: 对，是的，
0: 孩子是不是有非常明显的感受？
1: 对。就是他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但是他又想要跟他玩、
1: 嗯、
0: 因为他想跟小孩玩，
1: 对，
0: 但是他又摆脱不了他的妈妈。
1: 其实他们之间是在解决问题，
0: 嗯，
1: 他们之间吵架也是在解决问题，他们之间这个哭笑玩都是在解决问题啊，解决比如说玩具倒了我们怎么扶起来，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碰壁了我们又怎么办，小车过不去了我们怎么解决、
0: 嗯、
1: 绕过去，他们无时无刻都在
0: 解决问题。
1: 但是只不过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替代，就不想让他去解决问题、
0: 嗯、
1: 我们家长不是有意的，是无意识的，比如说孩子摔倒了，家长马上过去把他抱起来，就是我们就替他解决问题，
0: 是
1: 嗯，他不需要自己站起来，吃饭呢还喂，然后也不需要他解决问题、
0: 嗯、
1: 他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要解决自己饥饿的问题，我饿了，他做饭问题他现在暂时解决不了、
0: 嗯、
1: 但是他吃饭的问题他是能解决的，
0: 可以解决的，
1: 他自己一岁几个月大，比如说吃馒头，小馒头给他揪的一点一点的，完了就放在一个小盘子里面，他自己就用手抓着吃了、
0: 嗯、
1: 哎，这是没问题的，他用筷子可能不行，但他用手他是没问题，手指灵活度没问题啊，就是家长要需要他，从刚才我们说到了解决学业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解决他自己生存能力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自己从小就知道怎么样去用我的双手来让我自己不饿，
0: 达到我的目的，
1: 哎，
0: 我要干什么、
1: 就是、我要干什么，
0: 嗯，
1: 哎，
0: 但你得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达到你自己想要干的目的嘛，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然后你做不到的时候你需要求助，比如说这个饭你是不会做的、
0: 嗯、
1: 那么冲杯咖啡你是不会的，那么爸爸妈妈可以帮你，比如说我冲个果汁我不会，爸爸妈妈帮我，你看着学模仿没问题。
0: 嗯
1: 啊，就是学习也是说这个题我不会了，我怎么去解决，然后我这次考试成绩不好了我怎么解决，他要思考的。
0: 对，
1: 咱们好多家长是啥呢，不等孩子思考，
0: 嗯，
1: 这个问题一出现了，这家家长就冲到最前面去帮他解决问题。
0: 是
1: 啊、就是、
0: 这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吗，就是、
1: 嗯，
0: 在学校里孩子和孩子之间出现矛盾了，
1: 嗯，
0: 那孩子可能都已经和好了、
1: 嗯、
0: 家长打起来了
1: 啊，对，
0: 那这不就是
1: 幼儿园里，幼儿园里的经常发生的场面是这样，
0: 对啊，小学也是啊，
1: 小学也这样，
0: 对，也这样、
1: 嗯、
0: 就是孩子之间就是出现了矛盾，
1: 嗯，
0: 然后家长之间打起来了，
1: 对、
0: 嗯、那你就在想，
1: 有的校长就跟我反映就这个事儿，
0: 是不是这个
1: 事情，他说我们就处理这事儿处理不明白了，说的这没完了，他说你孩子都没事都上课去了，
0: 嗯，
1: 他俩还在那吵吵呢，
0: 嗯，
1: 他说的你说我们在中间，他说我们偏袒他了，他说我们偏袒他了，其实都是我们作为校方我谁也不偏袒，
0: 嗯，
1: 我们是为学生考虑，我们要以学生为主、
0: 嗯、
1: 那家长理解不了，家长就是说你这不对，你就应该怎么样，就是干预学校、
0: 嗯、
1: 是吧，所以家长这个解决问题老冲到最前面去是最不利的。
0: 是的呀，
1: 嗯，
0: 关键是你要把这个孩子的问题转到自己身上、
1: 嗯、
0: 他可能就觉得我的孩子不能受欺负。
1: 那对
0: 对，那你想你能陪这个孩子多长时间？
1: 对，
0: 而且你今天冲到前面去了、
1: 嗯、
0: 明天，
1: 嗯，
0: 十年之后，
1: 对，
0: 你还能冲着，
1: 你永远冲到前面，
0: 你永远冲到前面去、嗯、那这个孩子怎么办？
1: 嗯，
0: 其实你冲过去那一瞬间你就已经开始在伤害这个孩子、
1: 嗯、对的，
0: 他未来自己能够保护自己
1: 的
0: 能力了，
1: 对、
0: 啊、对，
1: 你说这个，那天我就想起那天有一个家长，他家孩子就是上大学，
0: 嗯，
1: 那个特别可笑，我们就觉得我们说妈这太可笑了，然后他说打电话，就是我们一个家长他单位同事，
0: 嗯，
1: 他这个家长就觉得，因为他总听咱们节目，他就说，他说老师我都觉得可笑了，他说我同事，他说这现实版的，他儿子从那个外地打来电话说高等数学不及格，说学不明白，
0: 嗯，
1: 问他妈咋整、嗯、然后他妈说的那啥呗，那个你就找你们老师问呗，他说找不着，老师讲完课走了，完了他说那你那啥呗，你上那个你们那个教务处完了问一下有没有这个科比较厉害的，不行咱也补一下子，找个老师给你一对一辅导辅导，完再花点钱。完我这个家长就说当时我都诧异了，妈呀，上大学了高等数学不知道咋整，还得问他妈，哎呦好好笑啊，说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像在大学工作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牡丹江的家长来了， 完我说你来看孩子，

0: 他说不是，来给孩子洗衣服。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要给孩子洗衣服？他说他不会洗衣服。
1: 嗯，
0: 我说那你每周都来？他说我每周都该洗，来洗一次。
1: 嗯，
0: 我说那你这周来，你先你洗可以，但是你让你儿子在边上看着，
1: 嗯、
0: 你告诉他你是怎么洗的。
1: 嗯，
0: 下周你不许来了。完、啊，他说那他不会怎么办？我说不会，我给他洗。你放心了吗？啊，他说，我说，但前提今天你得完成我说的作业，要不然不能让你进去。
1: 嗯，
0: 你就是教他怎么洗，完你下周不用来了。
1: 嗯，
0: 这孩子就学会了。但第一次洗袜子的时候，那个没偷干净啊、哦，那袜子完了就立那儿，完这不冬天嘛，他那袜子就是棒棒硬嘛，完他就完来来找我老师，那你说那袜子我是按照我妈说那按你说那洗的，那为什么那袜子么棒棒的那样的呢？然后我说，那你想一想，他是为什么呢？然后他说那我就搞不懂了，我说那我据我的经验是，你看应该是你这个肥皂没偷干净，他就半截了，他啊，那我下次我再多偷两遍试试，他说是，我从那水里捞出我就挂着，
1: 嗯，
0: 就是他不就会了吗？就是解决问题思维，解决学习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包括我们工作的问题。
1: 我觉得有一次郑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过一句话吧、
0: 嗯、
1: 谁思考谁解决问题。
0: 对，谁思考谁痛苦、嗯、完了谁解决问题。
1: 谁解决问题。
0: 他都不思考。
1: 所以说当他没袜子穿的时候。
0: 嗯，
1: 他是冷的，
0: 嗯，
1: 他不舒服的，
0: 对，他就想办法了。
1: 那是不是他就想办法？你是洗呀、
0: 啊
1: 嗯，还是再买一双啊？
0: 是的，
1: 总得解决一个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他永远都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1: 当有一天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懵了。
0: 对，
1: 怎么办？
0: 对，
1: 那可能连鞋都穿不上了。
0: 是的，
1: 没袜子我怎么穿鞋呢？
0: 嗯，我曾经遇到一个家长，我们出去七天吧，
1: 嗯，
0: 带孩子，然后那个家长给那孩子带了七双袜子。
1: 嗯、
0: 白袜子，
1: 一天一双，
0: 一天一双扔掉，
1: 嗯，
0: 一天一双扔掉，
1: 嗯，
0: 然后呢，他说我以前出门什么都是这样的，就是带一堆袜子然后扔掉，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说有一个大学生在一个北京一个还挺知名的一个大学，就因为这个大一的时候退学了，为啥呢？就是他不会洗袜子，
1: 嗯，
0: 然后他自己不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整一堆袜子怎么办呢？夏天呢，北京夏天多热呀，九月份刚开学，
1: 嗯嗯、
0: 新生，他说那我说那个袜子他就。拽下来晚上他就扔床底下，
1: 嗯，
0: 他拽下来他就扔床底下，他不要了，
1: 嗯，
0: 然后他就不断的就买袜子呗，妈妈给拿一捆儿，像批发嘛、
1: 嗯、
0: 一捆儿袜白袜子，然后剩下那个就扔床底下。后来为啥那个他不念了呢？因为他们班那其他同学全都讨厌他，因为那是九月份北京很热的，
1: 是
0: 那屋都是臭袜子味儿，完了让他扫他还不愿意了、
1: 嗯、
0: 他说我又没扔你床底下，
1: 嗯，
0: 然后那个那，
1: 因为在他的心里面
0: 啊、
1: 嗯，无论他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
0: 对啊，
1: 而且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人就得如同像我的父母一样包容我，
0: 对，包容我，我在家就这么扔的，完我妈就捡完给我扔了，
1: 对，
0: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家门口有一个鞋柜，
0: 嗯，
1: 就这个门口就专门就是摆放，
0: 嗯，
1: 就是近一段时间你穿的几双鞋、
0: 嗯、临时穿的鞋，我家也这样，
1: 临时穿鞋啊、
0: 嗯、
1: 我们三口人嘛，三层一人三双、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要是近一段时间这三双不穿了、
0: 嗯、
1: 你就自己上大柜子里面换几双放
0: 着，换几双放
1: 着，换几双、
0: 啊、
1: 对，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它是封闭的这个柜子嘛、嗯、但有一点在门口门里门外不允许看到鞋，
0: 哦，
1: 我家是这样的，
0: 哦哦，
1: 我就觉得只要我看到鞋、嗯、我就觉得不整洁，
0: 嗯嗯，
1: 既不工整也不干净，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因为你穿了一天的鞋放在门口，
0: 嗯、
1: 肯定又不干净、
0: 嗯。
1: 然后我说你都要随手把这个鞋放到这个柜子里，这个柜子里是封闭的，
0: 嗯、
1: 你一关上，你穿上拖鞋之后，这个屋子里整个全都是工整的，
0: 嗯、
1: 没有乱、
0: 嗯、
1: 鞋摆放的样子。
0: 嗯
1: 嗯、这个习惯就我们家一直都有嘛。
0: 嗯，
1: 你看我结婚十几年了都是这样的嘛、
0: 嗯嗯、
1: 包括李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来到这个家庭
0: 里面他就习惯
1: 也习惯这样、
0: 嗯、
1: 他没有习惯，
0: 嗯，
1: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没习惯、
0: 哦、没习惯，
1: 对、
0: 嗯、
1: 没习惯，
0: 嗯，
1: 回来仍然啪一拖，
0: 嗯，
1: 过去了，走了、
0: 嗯、
1: 穿上拖鞋，
0: 等着你们来做，
1: 穿拖鞋走了，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醒他、
0: 嗯、
1: 我说知道了吗，你要放在里面，
0: 嗯，
1: 啊，你知道了吗，得放在里面、
0: 嗯、
1: 第三次知道了吗，你要放在里面，
0: 嗯，
1: 我发现没有用，
0: 对，
1: 永远都是你在放，
0: 对对，他认为这是你的问题，不需要我来解决。
1: 你放这个动作记住了，
0: 对，
1: 你说的话
0: 没
1: 听见，
0: 他
1: 没
0: 记住，是的，
1: 对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
0: 眼见为实嘛，
1: 对、
0: 嗯、
1: 我就想办法，他没放吗，是不是，
0: 嗯， 嗯，
1: 我也不问他，我也不说啥、
0: 嗯、
1: 拎起来扔门外去，
0: 嗯，
1: 第二天妈我鞋呢，
0: 嗯， 嗯，
1: 我说你鞋放鞋柜了吗，
0: 嗯，
1: 不吱声了，因为他知道他没放，
0: 嗯，
1: 我说那你就找找吧，
0: 嗯，

0: 那好，那我继续给你扔出去。
1: 嗯，
0: 再远点。
1: 嗯，
0: 再远点，扔了大概有三四次吧。
1: 嗯，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嗯，
0: 你要不然你永远都得上外面去受鞋去。
1: 对，对。
0: 而且他还会觉得这也是一件挺丢脸的事情。
1: 对。对，就是你用行动告诉他你要遵守这个规则，
0: 对，
1: 但是你并没有批评他，
0: 嗯，
1: 你没有用语言就是很训斥他一顿或者你怎样，而是你用行动告诉他你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你的鞋需要上外面待着。
0: 对，
1: 对的，就是你可以告诉孩子你要承担什么后果，
0: 是，
1: 哎，但是不要说生气然后那个挺生气的，完了，哎呀，我都给你鞋撇了，我怎么样？不用这样，就家长不用用情绪来处理问题。
0: 但后来你知道吗？嗯、有一次、嗯，我不知道是
1: 你鞋落的，
0: 对你跟我说我鞋落那了，然后我晚上我下班回去了之后，
1: 他把你鞋
0: 看我鞋在电梯口放着呢。
1: 对的，他学会了，
0: 记仇了。
1: 嗯，不，他记住了这个规则，然后他用这个来回馈你一
0: 下。当我一打开电梯口看这双鞋这么熟悉的时候，这不是我的吗？
1: 对，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刻特别的好吗？就是孩子会用他的行为也告诉你，你也需要守规则。你不仅教会了我规则，你也把你自己也要教会。
0: 对，
1: 哎，就是你看，这就是家长的影响力吗？啊，
0: 对，
1: 所以就是，在解决问题这个事儿上，其实是特别有好处的。家长，如果您能有这种思维，解决问题的思维，然后不断的从像白梅刚才说。胎教是要能做那最好，没做出生的做，出生也没做那现在幼儿园做，
0: 嗯，
1: 那您的孩子说幼儿园做过小学了，那小学开始做，
0: 嗯嗯，
1: 啊，现在初中那你就从初中开始做，
0: 对，
1: 总之你要做这件事，
0: 怎么什么时候做都不晚，
1: 都不晚。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前提，郑老师，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
1: 嗯，
0: 得从我做起，自我做起，
1: 哎，对的，
0: 你得有、这个、
1: 以身作则，
0: 有这个认知，比如说你遇到了事情，
1: 你也要解决问题，
0: 你也得解决问题，
1: 不是抱怨，
0: 比如说，
1: 嗯。
0: 我最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哈，就是比如说每个人都有压力、有困惑、有难过的时候，
1: 会的，
0: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就心情不好，就特别心情压抑，压抑之后我就意识到，哎，我今天这个心情怎么这么压抑、难受，为什么？
1: 什么事情引起的？
0: 什么事情引起？然后我就感受到我不舒服，感受到我不快乐，感受到我很难过，然后。我意识到这个情绪之后，我就会和自己对话。这个情绪哪儿来的？是哪件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影响你？
1: 你在乎的是什么？
0: 对，
1: 嗯，
0: 你想，那你在乎这，就是像你说的，它影响了你什么？那你想怎么去解决？
1: 对，
0: 你现在难受是？处于停滞状态，
1: 对，
0: 你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1: 对。
0: 那如果你想不难受的话，怎么做才？
1: 你要做点什么？
0: 做点什么才能不难受？
1: 哎，对的，对。
0: 或者是你想点什么不难受？
1: 是的。
0: 你或者是换个角度来，
1: 转个注意力，
0: 转个注意力，或者是你换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会不会不难受？如果说仍然这件事很难受，那你做点什么会不难受？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的。
0: 如果你不能解决的话，怎么办？我会不停地在问自己，我发现这是有效的。
1: 对的，
0: 当你跟自己的情绪对话的时候，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就是情绪这个问题，可能是跟时代有关系，节奏也加快，AI 时代，网络时代，可能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小世界里面，容易被情绪裹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跟自己去对话，并且解决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孩子。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得告诉这个孩子，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
1: 怎么去解决，怎么
0: 对待他，处理他，
1: 对，
0: 怎么和他相处？
1: 没错，
0: 你不能让这个坏的情绪一直
1: 持续
0: 控制着你，
1: 对，
0: 控制着你，那他的后果不堪设想，
1: 对，
0: 他会影响很大，
1: 是的。
0: 那你怎么去看见自己的情绪？你怎么调节让自己把这个情绪变得平稳？因为学习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绪，就是要心平气和。当你的学习上达到了心平气和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后面的效率啊，那一定是在你意料之外的。
1: 对，就是人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处理问题是最有效的，
0: 最有效的。
1: 人在就说冲动是魔鬼嘛，在你非常有情绪的情况下，你处理那个问题和你说出那个话都是无效的。
0: 对，
1: 就很冲动，就是你心平气和说我就在解决问题， 啊，我们。

0: 也有，就是很多人吧，愿意就是接纳，就认为说，哎呀，你是不是老师不高兴了？这跟这个没有关系，不要想他高不高兴，就是老师说的是这个事儿，我们这个事儿需要解决，啊，我们不是说谁一提意见，谁一说个问题，就说哎他不愿意了，他投诉了，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解决，这叫解决问题的思维。
1: 对，
0: 解决问题有很多种方法。
1: 是，我曾经看到一个访谈啊，我特别喜欢看访谈，就有一个演员哈，采访他，我就不说是谁了，他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会内耗吗？他说我不会内耗。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有一次发现，当我内耗的时候，就是有问题没解决，然后要不然就是工作上的，要不然就是家庭和生活
0: 上
1: 的。
0: 对，
1: 那如果说我难受了，我就去解决呀，生活上出问题我就解决生活的事儿，
0: 对，
1: 工
0: 作
1: 上出
0: 问题
1: 我就解决工作上的事儿，
0: 对，
1: 我解决不了的话，那我耗也没有用，
0: 对，解决不了先放着，对，
1: 我耗也没有用，
0: 对，
1: 那我就是在解决嘛，有了这个情绪的时候我就去解决。
0: 对的，
1: 那我为什么要耗自己呢？
0: 是的，
1: 我的健康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他是就是那么做的，
0: 嗯，
1: 还是他就是他只是采访的时候说出来，但是起码有一点，他说他是对的，
0: 这就是这个正确的，
1: 就是对，就像
0: 正确的认识。
1: 刚开始咱们说那个患者来找医生，
0: 对对对，
1: 虽然是个段子，
0: 对，
1: 但确实真理。
0: 是的，对，就是说你每天解决问题，这个思维要有。很多人不是解决问题思维，是抱怨问题的思维，就是天天抱怨这社会不公平，又是什么什么谁不对，领导不对，这同事不对，反正各种不对啊，家长也抱怨孩子有问题啊，现在这教育怎么难呐，家长多难啊，就大家都在停留在抱怨问题的角度，其实我们都应该站出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1: 对，
0: 哎，每个人出一点点力，那么我觉得那这个社会就很，就是我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如果是良性的放到这个社会这个机体当中，那这个良性细胞多可能也有不良细胞，但是这个社会整个机体是能保住的，因为大家都在为这个正向的东西在付出努力，
1: 对，
0: 那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去破坏，那坏了，那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格局真的就打乱了，
1: 是
0: 啊，就是生态也会被破坏，然后呢，这个环境也会被污染，是吧？就是我们大到解决家庭问题，小到解决家国问题，为什么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这么一个层次来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孩子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他小到解决他自己生存问题，大到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能培养家长，您能培养一个孩子，您的孩子能够解决社会问题，那您是了不起的。
1: 是
0: 啊，你为这个世界输送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1: 对，
0: 是吧？他解决了，像我们国家有很多人解决了卫星上天的问题，是吧？这个解决了什么
1: 人吃饭的问题，
0: 吃饭的问题，粮食问题，像袁隆平，是吧？就很多这些的父母都非常了不起。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能解决是多大的问题？
0: 对，
1: 直接决定
0: 对
1: 你在这人生当中的你的成就感在什么样的
0: 一个位置、
1: 一个程度上。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解决问题思维。
0: 是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在工作上很纷繁复杂嘛，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就探讨头脑风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头脑风暴过后呢，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最终从头脑风暴当中一定要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0: 对，
1: 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这个是需要这个 leader， 就这个领导人要决策的，
1: 对，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培养孩子领导能力，
0: 对，
1: 那你要是换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不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0: 就他解决问题能力最强，
1: 对，
0: 咱们这个团队里他最厉害，
1: 对，那不就是最终他能看见问题的根结，完了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哎，这事儿完事了，
0: 对，他就是一把手，
1: 他就是领导。那你要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那你前提就是让他解决问题。
0: 对，
1: 就刚才您说的学习的时候遇到难题，在学习上就绝对是常见的事儿。那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
0: 怎么解决？
1: 怎么解决？
0: 对， 不是家长站出来说，
1: 是
0: 哎呀妈，
1: 我给你补课去，
0: 这个数学不行啊，咱找个人补补吧。你这英语不行啊，我找个外教，找个老师给你整整吧。你这就不是，这是你不是在解决问题，你是在回避问题。你要让孩子直面这个问题。
1: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前两天就是这个英语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其实我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一直就，其实我是一个解决问题。

0: 思维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我的脾气比较急。
1: 嗯，
0: 遇到什么事儿，别说别的，来干啥？
1: 嗯，
0: 是吧？我是那种人，
1: 对，
0: 所以就有的时候吧，这个因为脾气急，
1: 你比较适合当一把手，
0: 但是不是？然后我的孩子出英语上出了个问题。他现在在，因为四年级嘛，他现在在学短语。老师呢会给他做一个笔记，把短语的这个基本结构用笔记的方式哈，短语一这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下面给个例句，套用这个短语啊，短语二例句这个结构是什么？然后再给你个例句，告诉你什么意思。一般呢，老师会每节课大概列出短语结构是五六条吧。五六条或者再多点六七条七八条不会超过八条当然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老师也说到了到他这个年级短语是他这个要跨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定要家长帮助孩子关注这个短语要熟记这个结构并且能够举出例子来哎我说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我帮他去做这个短语然后我就帮他去背每次回来之后我说我开始听来听写不是听写就是你背我来听我来考然后你背大概都已经开学到现在多长时间了的很多很老师写这个短语大概要写了十多篇笔记了吧十多笔记吧我也帮他都背了每一次在上这个英语课之前我都要反复考他两三次会背了哈都会背了哈都会背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哈突然间有一天上周老师啪给我把他的那个小测卷发过来了说他得加强短语的学习练习了你看这张小卷一个没对我一看五个考五个全错
1: 这考五个短语还是考五个句子啊
0: 五个短语那个结构老师就给他那个结构一二三四五嘛结构然后下面给个例句嘛老师只说意思你把那个结构说出来就行写上就行哎我当时就非常的不理解但是我也没问老师因为这是结果他就是没写上而且写的全是错的嘛然后回来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我说咱俩每天都在背老师跟我说开讲会说要注意短语咱们每天都背你也都背会了怎么一条也写不上呢我知道咋读但我不知道咋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是在考核他说但我并没有让他写所以他这个结构好像知道了但是这个让他默写下来的时候他不行那你想老师已经笔记已经将近十条了十页纸了每一页七八条五六条那也就是十次小册了我说把那十次小册的那个都拿来我看一看一拿出来一看大部分都是错的我真的很生气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老师考核的标准是要默写从第一次我在考核你的时候而且咱俩强调短语一定要会是吧第一次考核你全错你咋没意识到说我不仅要会背我还得会写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现在已经第十次了我说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吗每一次我说你不在意这个小测的结果吗
1: 然后呢
0: 不吱声了我说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不在意吗他就是不在意啊
1: 也在意
0: 那如果他在意他为什么不去解决呢我想如果你
1: 他不想解决
0: 对呀如果你在意的话你为什么不解决当我去咱再去考你的时候你就说小测的时候不是考我是要我写出来所以我得写
1: 那个这样啊我那个替那个李白同学那个申诉一下啊因为你不是学英语专业的啊这个我是这个专业的我在专业的角度上说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短语别说对四年级的孩子就是对初中的孩子乃至高中的孩子它都是一个难题
0: 哦
1: 它非常的难
0: 那我不知道对
1: 你比如说 in front of 和 in the front of 就加个的
0: 对、就是、
1: 这两
0: 个就是这
1: 个有这个了他们都学这个了我现在这是初一的内容好 in front of 和 in the front of 它俩有什么区别

0: 这是短语。
1: 嗯，
0: 那么这个相当之难，
1: 是吗？
0: 对，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单词不难。这个单词，比如说 in 不难、
1: 嗯、
0: ，the 不难 ，front 也不难。
1: 嗯
0: ，front 稍微难点，但它也能背下来。
1: 嗯，
0: 它难就难在它要根据这，因为短语基本都带介词。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对，
1: 因为我不是学英语的嘛。
0: 介词短语，
1: 嗯，
0: 还有动词短语，
1: 嗯，
0: 动词短语都带着副词。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副词和介词在语法里面是最难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么建议给老师的建议就是，一堂课像四年级的孩子最好是不超过五个词组，如果超过五个是相当之难。对，你看看他都学 fight for 了 ，be proud of。啊，为什么什么感到骄傲？妈，这都初中课了，
1: 是吗
0: ？Hav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特别的难 ，not at all 更难，知道吗？就是 take one's place， 这相当之难，
1: 这是上节课的，
0: 相当之难，明白了吗？别说他，你看一下其他同学卷，能够全对的不会有几个，太难了，就是这个有点多，你懂吗？
1: 嗯，你看今天是八，就上节课是八个，
0: 八个就挺多了，
1: 八条。
0: 对，就是对于四年级的孩子来讲，他非常之为难，你要理解
1: 他理解不了是吗？
0: 他理解不了，他说为什么要搞这么多？这是一，二一个，记这玩意儿干啥呀？一点趣味性没有。
1: 对，
0: 哎，所以你在理解知己知彼嘛，是吧？你在理解孩子的前提下，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跟他一起来解决这问题。说现在的问题来了，这些词语老师要考。他怎么考，然后我们要不要打到那高分，说老师考我打啥样都行，咱们都没有要求、
1: 嗯、
0: 你也没要求我也没要求、
1: 嗯、
0: 老师考打啥样都行，那没关系，这个初中还学，到初中再会、
1: 嗯、
0: 现在不会也没有关系、
1: 嗯、
0: 你也不介意我也不介意，这没问题啊。但如果我介意，我想让老师考的时候我考100分，我会我全对，那来问题来了，咱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好
0: 好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词组，就一定是说最后的倒序啊，最后你最开始是跟着他来探讨这词组是咋回事儿，
1: 嗯，
0: 为什么搁这儿？这为什么？你就负责问问题，你不是不学英语，你给你讲什么、
1: 嗯、
0: 你不用讲，你就说你也别说来我考，你坐那儿考，你凭啥考人家？你就是你说你咋回事儿？咋回事儿？这 fight 为啥跟 fall 啊？他为啥不跟 at 呢？
1: 嗯，
0: 他可能胡编乱造给你讲个理由。
1: 嗯、
0: 你儿子保证能给你讲个胡编乱造的，说那 fall 就是为了什么，我就为了什么跟你战斗，我为了那点粮食我跟你战斗，我为了那把椅子我跟你战斗，好，我用 fall， 我不用 at，
1: 嗯，
0: 他给你讲明白了哦，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提问他给你讲，你提问他给你讲，当他给你讲的明明白白，你也明白了，妥了，他保证会了，
1: 嗯，
0: 而不是说让你背个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玩意儿听不懂，明白了吗？
1: 我也听不懂啊，
0: 你也听不懂，你也搞不懂，
1: 不懂，
0: 因为你又不是干这专业的，
1: 我不干英语的呀，
0: 所以你得让他给你讲。
1: 就是为什么是？
0: 你有个优势，就是你不是学英语的，
1: 对，我得需要他教我。
0: 你就非常痴迷的听着那个李老师给你讲课，
1: 小李老师，
0: 小李老师，你快给我讲课，
1: 这什么意思？
0: 你给我讲这啥意思？我怎么搞不懂啊？
1: 嗯、
0: 往哪儿搁呀？这 somebody 是啥意思？写谁呀？
1: 对呀。
0: 他就说了 somebody 就是李白也是 somebody， 李白梅也是 somebody， 那个王小蒙也是 somebody， 那都叫 somebody、
1: 哦、
0: 就某人、
1: 嗯、
0: 帮助某人去做某事、
1: 嗯、
0: help 是帮助， somebody 是某个人，那我就写、嗯、help you 帮助你 to do the housework， 我帮助你做家务、
1: 哦、
0: 就叫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他给你讲明白了他就一定是会了，他没会自己去找老师问去，
1: 对，
0: 明白了吗？这非常简单，
1: 但是起码你看，起码这个问题出来了之后，让郑老师给我讲明白了，就是
0: 我
1: 给我讲明，真的我非常的生气，
0: 你生气没有用，
1: 对，我非常生气，因为这件事情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都这么多次了，
0: 你有挫败感，
1: 对，我特别挫败感，因为我每一次都非常努力的按照老师的要求帮助他去背这个，
0: 你那个叫死记硬背，
1: 哦，对，就是死记硬
0: 背，他不会用，
1: 对，他不会用，
0: 他不会用，他考试能呈现出来吗？
1: 结果。就是涉及到短语，
0: 对
1: 基本答
0: 不
1: 对，
0: 他都不对呀、啊，
1: 都
0: 不会，他没真会呀、啊
1: 嗯。
0: 你像我跟你说的这个，他就真会了。你问他呀。
1: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次考核之后，我说好，那咱俩解决问题吧。
0: 嗯，
1: 那你的考核的方式是老师让你默写，
0: 嗯、
1: 老师说、
0: 嗯、
1: 啊，好，现在写为谁什么。

0: 而战，写吧。
1: 嗯，
0: 那好，我现在考核你的时候，你是边说边写。
1: 嗯，
0: 我说那咱俩现在也改方式了，
1: 嗯、
0: 边说边写、
1: 嗯。
0: 你在写的时候也说。
1: 嗯，
0: 我这样的话就知道你对不对了。
1: 嗯，
0: 咱们总得解决问题吧。
1: 嗯，
0: 结果上一次小考的小测的时候，
1: 嗯、
0: 课堂小测短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对了。
1: 嗯，嗯，对，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嗯，
1: 但是
0: 我就说，当这个、嗯、你看他就是几乎每一节课老师都会给这么多，所以我就先题海战术吧。
1: 不，题海战术是可以，但是你会就是因为它越积累越多。
0: 对，是越积累。
1: 你这个
0: 每天都积累这些，都已经19条了。
1: 你这是这个是这些吧？然后下节课还有这些又来了。
0: 对，
1: 因为在短语在句子当中，在英语当中句子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它什么 be absent from 缺席，这个在初三才会出现这个句子。
0: 嗯、
1: 对，多难啊！太难了，是吧 ？Be absent from 叫缺席，从哪儿缺席？然后他需要知道 be 是系动词，然后 absent 是形容词，他还得知道这个 from 是介词，太难了，你知道吗？所以说，take one's place 啊，代替某人的位置，哎，你举例呀，啊，爸爸代替妈妈的位置 ，take my place， 啊。代替我的位置，这个 once 指的就是谁谁的，他有 PS 吗、
0: 嗯嗯？
1: 他给你要讲明白，他怎么能讲明白？他上课听讲，
0: 嗯，
1: 老师上课肯定讲完了，
0: 一定是讲完的，
1: 讲过的，
0: 嗯
1: 啊，不讲过是不会让
0: 他不会让你把这个笔记，
1: 对，然后这个就是你就是让他考你啊 ，teac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教某人做某事，那这得举例啊，他就给你举了，他说 teach me to learn English、
0: 嗯、
1: 啊，那个帮。教我学英语就叫教某人做某事、
0: 嗯、
1: 你就是让他给
0: 你讲
1: 明白
0: 给我讲
1: 他能讲明白他就是真会了、
0: 嗯、
1: 如果他讲不明白就是没真会、
0: 嗯、
1: 没真会怎么办要么查借助 AI、
0: 嗯、
1: 要么问老师
0: 问老师、嗯、
1: 自己搞懂了
0: 就是解决问题
1: 对然后你来给我讲
0: 你告诉给我
1: 他给你讲明白了、
0: 嗯、
1: 就你家不有那个小白板吗原来不有吗、
0: 嗯、
1: 听众朋友家里也应该有就是小学生家里一定要有小白板、
0: 嗯、
1: 或者小黑板就是那是他讲课的地方
0: 嗯
1: 哎你家一家人最好是坐在下面听他给你讲一段一天讲个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他只要把这个点讲明白了那就是他真会了
0: 是的
1: 咋考咋会
0: 是的是的
1: 哎、
0: 嗯、
1: 他讲不明白教学相长吗
0: 嗯有的时候我会问他、嗯、我说你是背下来的他说我背下来但我不知道啥意思
1: 对那没用
0: 对我说那你这个就等于没背
1: 不等于不会
0: 等于不会
1: 啊、人家背了别赖人家没背
0: 所以你看哈、
1: 啊、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首先我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对的
0: 就是他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我很生气
1: 对
0: 就是说你既然都已经这么多次了、
1: 嗯、
0: 错了这么多次你天天在背、
1: 嗯、
0: 你仍然不会的时候、
1: 嗯、
0: 你为什么不想着怎么去
1: 解决
0: 这个
1: 问题
0: 呢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很多家长是这样的生完气了把孩子训一顿完这个问题就搁置了、
0: 嗯、
1: 所以这孩子的分儿小学的时候这个不及格初中不及格高中不及格大学依然不及格、
0: 嗯、
1: 这个问题就来
0: 源于这儿他不是就不就那句话吗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 吗、哎、对对
0: 对
1: 对
0: 不是你得解决问题啊
1: 对对
0: 我会明确的告诉他我说我不是生气、
1: 嗯、你没会
0: 你不会你错你小卷小册上全错
1: 生气你
0: 我生气你这么多次了你没有想着去
1: 解
0: 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你这是在逃避问题
0: 对
1: 嗯搁置问题
0: 是
1: 嗯
0: 我说这个问题你一直在面对我却不知道然后你也没有想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咱俩还天天的我按照老师的要求去考你、
1: 嗯、考对
0: 你也似乎都背下来了
1: 是
0: 但是到小册上全部都不会
1: 对
0: 你却没有想着去解决我说我生气的是这个你明白了吗
1: 嗯嗯
0: 解决问题
1: 就是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就是尤其关于英语这个问题等咱们搞哪一期咱们专门说说这个英语
0: 好的
1: 就是这个英语问题比如说单词成了孩子们的大问题家长也觉得我也考了单词完到学校他为什么还不会
0: 是的
1: 就是很多家长是在车上也考一边开车我看有的家长一边开车的考说那个 fight 那个战斗跟谁战斗怎么拼完了孩子 F-I-G-H-T完了或者说写说错了 FIGHD, 啊他不对再想啊 FI 什么就这样我跟你讲这种是最无效的方法、
0: 嗯嗯、
1: 因为用字母来背单词是最愚蠢的方法
0: 嗯
1: 因为字母是用来写单词的
0: 嗯
1: 它是写比如你写的时候写 F,
0: 嗯

0: IGHT， 这是写，但是读的时候绝不能读这个，读的时候要读音标，就拼出来 Fui Fight Fight， 然后 GH 不发音，哎，他学过 Fight， 他学过夜晚是 Light， 夜晚是 Night。还学过灯光是 light， 你看他就会了这一连串单词，
1: 所以
0: 这就规律，
1: 就是学习也好，其实就是解决问题嘛。
0: 对，
1: 你当能孩子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能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时候，能解决自己想要干什么的问题的时候，他才能在学习上来解决他学的问题，在未来他的工作上解决工作的问题，
0: 对，
1: 未来他有家庭的时候解决他家庭的问题，
0: 对，还有人生的问题，
1: 人生的问题，
0: 各种问题，
1: 对吧？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感谢你的收听，那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魂牵梦绕，将军动。1943年4月，13岁的我由于生活所迫，跟舅舅高鹏柱离开了辽宁盘山县，到吉林通化参加了抗联小分队。同年10月，我随小分队来到驻扎在苏联的东北抗联教导旅。1944年5月，我给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将军当警卫员，直到1950年离开他赴朝参战。在将军身边，我看见他不管指挥战斗多忙，不管环境如何艰苦，每天坚持写日记。将军非常相信我，让我保管他的日记。1964年将军在北京逝世之后，我和他的夫人王一之及他们的女儿周伟一保持着联系。

记得1946年2月春节前两天，在吉林省海龙县张家油坊的辽吉军区驻地，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和作家魏东明来采访将军。为了记者的安全，将军命令我给穆青当了20天警卫员。5天之后，将军叫我通知原二路军参谋长王孝明及副官陶宇峰、金京石、王福、张贵仁、张建华、卜洛泉等人来接受穆青采访。采访时我在场，听到战友们向穆青讲述了一个保护抗联火种的将军洞的故事。那是在1938年，日军为了拔掉插在关东军心脏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把尖刀，向东北大量增兵，残酷地实行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保甲制和连坐法，到处制造无人区，出动飞机、坦克反复围剿抗联。10月，将军率二路军总部西征，与日军秋季大讨伐队在宿水河多次交战。11月23日上午，将军率二路军总部在王坊附近与日军步兵的一个连队激战，打死打伤日军20余人。下午2点，日军骑兵和蒙古骑兵300余人迎面扑来。副官陶宇峰、张贵仁率领一支小分队奋勇抵抗，卜洛泉、李海峰带领另一支小分队抢占小孤山，打退敌人3次进攻。敌兵大叫：“抓住周保中，赏500大洋。”陶宇峰、张贵仁、李海峰在森林里用车轱辘战术边打边退。李海峰的双腿被日军炮弹炸断而牺牲。陶宇峰、张贵仁分3路打击日军，把敌人引到了不同的方向。11月28日上午11点，部队来到一座山上，总部全体人员在向阳坡石崖上休息，战友们就着雪水啃玉米。陶宇峰经侦查发现，此山高约100丈，景色优美，好似画中一般。西南高处有一山洞，可容70-80人，是个隐蔽的好地方。陶宇峰将发现的情况报告之后，将军命令部队入洞隐蔽。下午3点，日军骑兵步兵1500人前来搜山，兵力就部署在山洞下石崖右边一条弯曲的小路上，与抗联的隐蔽处近在咫尺。日军让叛徒周有才喊话：“周大麻子，投降吧，皇军给你当大官儿。”山洞被原始森林遮蔽，洞口被一棵大柞树和左右两边约1米多高、2米来宽的大石头挡住，不到近前极难发现。日军搜山第5天，从莲花炮调来50人送粮，因汽车进不了山，就让伪军背粮上山。莲花炮日军在森田大佐的指挥下封锁了上山的路，老百姓黑天白天都无法上山给抗联送粮食衣服。由于叛徒的出卖，地下交通员安维浩夫妇也被杀害。将军和战友们在山洞里不敢大声说话，身上只穿着单衣，脸上、手上沾满了泥土，也没有水洗，带的黄豆玉米不敢烧火煮，只能生吃。更糟糕的是，73个人挤在狭小的洞里，大小便都成了问题，只好在拐角挖了2个坑当厕所。因为臭味难忍，女同志们不断用手捂着口鼻。将军告诫大家，毅力和韧性可以战胜一切。战士们对总指挥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永远跟随你抗日救国。”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18天过去了。那天，将军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他说：“同志们，再耐心点儿，可能出不了2-3天，日军就会撤走。”真的吗？一个担任秘书的女同志不大相信。第20天的清晨，哨兵报告，日军在拆除宿营帐篷。20分钟后，哨兵又报告，日军撤走1里地远了。同志们高兴地要跑出去，将军严令，任何人不许出动。他说，这是敌人摆的迷魂阵。第2天，哨兵报告，山洞顶上有日军1个连队刚刚撤走。同志们明白了，狡猾的日军是有意留下一部分，观察他们撤退以后有没有抗联的动静。幸亏将军把大家拦住了。战士们问将军，你怎么知道日军要走？将军说，这里不通公路，日军驻扎了900多人，每天要用30-40人运粮，冰天雪地的，怎么能坚持下去呢？前些日子日军天天派飞机来侦察，这几天飞机也不来了，说明日军在这里没有发现我们，所以我判断日军很快就要撤走。总指挥，你怎么知道我们头顶上还有日军呢？将军说，你们想想，日军出动了1000000兵力，还动用了飞机，找了我们21天呢，连个影子也没看见，明知道我们在这附近，却又没法子找到，老等下去又不行，只好使了这么个招数。12月18日下午，将军率队冒着纷飞的大雪向南山大夹皮沟进发。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将军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周伟把这本书寄给我。日记收录了将军在1936年至1945年所写的日记，其中将军在1938年11月23日写道，午后1时，续向偏西南方向前进，过一小分水岭到山巅，遇一石崖，拟宿营，阴营大风，乃下走约300米，又以石崖避前，微能避风，乃在该处宿营，煮粗皮高粱，化雪为水。将军日记中提到的那个宿营的山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穆青采访将军时，我得知，当时山洞里有吉东省委秘书处人员、2路军总部和5军总部人员，共计73人。我至今只想起30人，他们是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5军秘书王一之、吉东省委秘书李树清、刘玉民、周保中秘书姚新一、孙少棠、金润浩、金京石、5军参谋长张建华、5军副官冯丕让、王福、肖茂荣、陶宇峰、张锡昌、乔树贵、吉东省委副官张贵仁、葛志启、警卫队分队长崔明熙、5军警卫队队长朴洛泉、3支队中队长郭喜发、警卫队班长孔正珠、吉东省委妇女主任朴玉顺、5军妇女团1大队指导员李志雄、5军妇女团队员徐云清、金阳春、冯淑燕、5军总部医护金成玉、柳庆熙、5军秘书处许昌书、5军班长王玉环。1948年8月3日，将军率我们骑兵警卫排46人从吉辽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延吉出发，经汪清、宁安、牡丹江、柴河，于8月7日到达林口莲花炮，在当地一位老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当年隐蔽的将军洞。当时我用刀在洞口的大树上刻下了倒歇2个错别字，将军用

一手刮掉后改成悼词两字。后来将军随四野参加辽沈战役，进军大西南后又到云南任职，再也没有回过他坚持抗战了14年的东北。近年来不断有东北抗联的研究者向我打听将军洞的事情，重新寻访将军洞的愿望也缠绕着我。2009年5月15日，我乘黑龙江省委有关部门派的专车来到林口县，县委领导和有关部门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来到莲花炮镇江西村，找到熟悉山里情况的朱晨德、朱万德哥俩，由他俩带我们上山寻找将军洞。由于山路险要，加之我已80岁了，身体又不好，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没上山。但我再三交代，洞口右前方5-6米处有一块高1米长2米的石头，洞口左前方约10米处也有一块大石头，洞口前方约4米处有一棵座树，当年拴过战马，洞宽约2-3米，洞深7-8米，有这些特点的才是将军洞。林口县文体局副局长朱凤富、莲花镇党委书记白黎明、江西村村民朱晨德和朱万德、华南县抗联史研究者赵海龙、县机关司机曹雷6人中午上了山。林口县原政协主席余春芳陪我在一农户家休息。我与主人交谈时得知，他在文革期间当村党支部书记时到过那个洞，并捡到过枪管和手雷一类的物件，后被派出所没收。下午7时多，上山寻洞的人回来了，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将军洞找到了，左右各有一块大石头，座树被人伐了，但树墩还在，一切和刘老说的一样，我们还拍了照片。我把找到将军洞的消息在电话里告诉了周伟，他非常高兴，表示要找机会到父母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候，将军洞掩护了将军等73人，保留了革命的种子，为东北抗联的发展壮大乃至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激动之余，我写下了一首《重访将军洞有感》：风处莲花10000年，将军石洞与敌顽，73人周保中，日军围剿万重山，饥寒交迫抗联军，冲出重围把敌歼，魂牵梦绕70载，平生一愿得实现。忘不掉的一幕一幕。时光荏苒，悠远的往事并没有淡忘。离休后，我和老伴儿时常回忆起在东北抗联经历的艰难岁月。见到一些当年的老战友，我们就会激动地说起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同志们。追忆烽火岁月，我把那段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既是为了纪念我们战火中的青春，更是希望这些零星的记忆能见证历史，告诉未来。我是黑龙江省虎林县人，父亲是铁路工人。18岁那年，也就是1938年春天，我嫁给了虎林县清河车站的养路工陈春树。当时的虎林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的天下。
1934

1943年1月的一天，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的一支部队乘50辆卡车开进虎林，追击抗日将领李渡将军。李渡将军过了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在大青山，鬼子将俘获的28名李渡将军的部下用机枪扫射杀害。占据虎林后，凶狠残暴的日本鬼子到处围剿抗日部队，经常抓捕为抗联提供帮助的当地百姓。从1934年起，日本鬼子为了对抗苏联，要在虎头修建北满第一永久要塞。我们经常看到一车车抓来的劳工被送到虎头要塞工地，但很少看到有人活着出来。我丈夫常到虎林与虎头之间的仙鹤桥车站巡路，认识了抗联地下工作者李介臣，他们经常一起气愤地唠起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的见闻，也经常兴奋地说起抗日联军打日本鬼子的事儿。丈夫回到家后，就把他听到的事儿讲给我。渐渐的，我觉得他变得与以前有点不一样了，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熏染。一天，丈夫又怒不可遏地说起日本鬼子的残暴，随后提出一个让我十分惊讶的想法：这日子没法过了，咱走吧。我愣住了，茫然地问他，往哪儿走啊？到处都是鬼子兵，哪儿有穷人的活路啊？丈夫的眼里放着光，坚定地说：有路，上队。啥？上队？啥是上队呀？我更糊涂了。找抗联，打鬼子。丈夫告诉我，抗联四军、五军、七军就在虎林、饶河、宝清这一带活动。我明白了，这段时间丈夫在给抗联做事儿。转眼到了农历九月，一天傍晚，我正在忙着做饭，丈夫匆匆忙忙回到家，看他神情紧张，我就问出啥事儿了。他急火火地说：我找到了李介臣，他让我接你上队，现在就走，我在西山坡等你。说完匆匆地走了。我顾不得收拾东西，挎了个小筐就直奔西山。走到半路，遇上一列火车驶过来，我急忙躲在树后，等火车过去了才继续往前走。到西山坡时天已黑了，我看到丈夫和另外三个人正在那里等候，心里才踏实了些。他们给我穿上一套男士衣帽和一双大头鞋，不细看还真认不出我是女的。朦胧的夜色中，我们走得非常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脚下的藤条绊个趔趄。我怯怯地问丈夫：这林子里也没有路啊，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丈夫安慰我：林子里是没有路的，我们走过去不就有路了吗？放心吧，大森林里有我们的家。第二天天黑之前，我们赶到了三道亮子河，见河沿有一个打渔人用来休息的小马架子，里边没人，我们便住下了。第三天早晨醒来，我发现双腿已经胀得不敢回弯，脚上也打了好多血泡。丈夫鼓励我：不要紧，走走就好了。我强忍着腿脚的疼痛，又出发了。在天黑前，我们终于到了新家，臭松顶子密营。但我和丈夫不在一个营地，他在抗联七军独立团一连。密营实际上就是几个大地印子，
用坑墓垒起来的木克楞房，大部分在地下。密营里驻扎的是抗联七军补充团，有200多人。我被分配在妇女班，实际上是缝纫队，也叫被服厂。整个被服厂只有一台手摇缝纫机。因为是补充团，密营里的战士总是3天一调2天一换，今天走100，明天来50。晚上趁着新来的战士们睡着了，妇女班就把他们的衣服拿来，少肉的地方就补，开战的地方就缝。我们白天做衣服，晚间补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常常缝补到天亮。在部队，我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很快成长起来，不但成为妇女班班长，1939年5月1日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这年春天，在鬼子残酷的大讨伐中，抗联七军补充团的密营被破坏了，于是抗联部队不得不往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里转移。在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一个怀着9个月身孕的女战士，也照样和我们一起长途跋涉，昼夜行军。她是副团长李德胜的爱人，叫许红清，我们都叫她许大姐。7月中旬的一天，许大姐突然腹痛难忍，要临产了。我们这些女战士7手8脚地搭起了个草棚子，给她做产房。一阵痛苦的挣扎之后，一个瘦小的女婴终于生下来了。因为平时营养不良，许大姐的身体非常虚弱，自然就没有奶水。我就将沟塘里取来的水烧开，冲点炒面喂孩子。看到孩子吃不饱，饿得哇哇直哭，李副团长也是无可奈何。为了不让妻子着急上火，他故意逗趣儿地说，这孩子生下来就会给大家唱歌。大家听了只有苦笑。一天，设在营地外围的岗哨急匆匆地回来报告，鬼子追上来了，形势紧急，我们只好立即转移。一路上小孩饿得直哭啊，许大姐怕被鬼子听见，就对孩子的嘴和鼻子上喷一口鸦片烟，麻醉孩子。可这毕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哭声也越来越大。有时我们能听到鬼子搜索中的动静，鬼子也随时可能会听见孩子的哭声。许大姐怕孩子拖累大伙，流着泪说，这样下去哪儿行啊，还是把孩子扔掉吧。我一听这话心里直翻个，说那可不行，咋说也不能扔掉孩子。暂时甩开了尾椎的鬼子，大伙儿松了一口气。几个女战士看着孩子问李副团长，看孩子长得越来越招人喜欢，你这当爸的一定高兴吧。李副团长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这孩子成了我们的累赘呀。我急忙说，你俩嫌他累赘，我不嫌，由我来抚养，不用你们管。说着我把孩子紧紧地抱住。在浩如烟海的密林中，我们走了3天3夜，来到一个叫小马鞍山的地方，山脚下有一条七虎林河。我们在河北岸向阳坡上的林中搭起草棚，建起了森林被服厂。这天晚间，哨兵又发现了鬼子讨伐部队的火光，据推测离我们只有10-20里，团部决定第二天转移。寂静的夜晚，林子里又传出孩子的哭声，哭是孩子的本能，温饱的孩子夜间还哭呢，更何况是又冷又饿的孩子呢。
第二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把孩子抱过来，大家都围拢过来逗孩子，并七嘴八舌地给孩子起名，有的说叫林生，有的说叫陆生。不一会儿，李副团长过来，抱起孩子亲了一口，转身要走。我说，让我们再抱一会儿呗。李副团长说，让他妈喂点奶，一会儿就回来。等了半天，李副团长也没回来。忽然我听到草棚里传出许大姐的哭声，急忙跑过去，一看李副团长不见了，我立刻意识到不对头，转身向河边跑去，看到李副团长正迈着沉重的步子从河边回来。我急忙问，孩子呢？他低着头说，让河水冲走了。原来头天晚上，许大姐和李副团长怕孩子的哭声殃及全团战士，经过商量决定将孩子扔掉。李副团长对许大姐说，为了保障200多名战士的生命安全，我们牺牲一个孩子算得了什么？许大姐哭着说，我同意，可是我下不了这个手啊。刚才李副团长从我们手中把孩子抱回草棚，让许大姐看了最后一眼，只身抱着孩子来到河边。她贴着孩子的脸说，孩子，爸妈对不起你呀。说完一咬牙将孩子扔进了滔滔的七虎林河。看到包孩子的破布逐渐散开，孩子的两只小脚一动一动地挣扎，继而沉入水中，顺流而下，只有那块破布还在水面飘着。李副团长难过的心如刀绞，而许大姐在草棚里放声痛哭。这时战士们都闻声围了过来，得知孩子被李副团长忍痛丢进河里，无不泪流满面。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我们挥泪踏上征途，开始了新的战斗。我为抗联情报员打掩护。今年2月27日那天，吃完晚饭，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有一条消息让我非常高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不一定理解这个决定有多重要，但是对于我这个饱受日本鬼子欺压的87岁老人来说，那心情是一言难尽的。每当和家人邻居说起这个话题，我的脑子好像比平时还清醒。抗日战争胜利前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让我这一生都感到挺光荣。那是1945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哥哥孙新旺带着狼狗大黄从星海湖上骑网回来，刚打开鱼房子门，就看见一个中年人从北边湖港的树林子里钻出来，往我们这边拼命地跑啊。我和哥哥放下手里的活，不知道出了啥事儿。等那人跑近了，我俩才看清那人脸上全是汗，半截袖上衣和裤子鲜红一片，左肩膀还在往下滴着血。我们哥俩被吓了一大跳，这是咋了？大黄嗷嗷叫的往上扑，被我哥给喊了回来。那人被大黄的叫声吓住了，站在那儿瞅着我俩，随即喊出了我们哥俩的小名，旺子、福子。
我们哥俩都愣

村里藏着八路军的伤员，逼着村民交人。因为村民交不出伤员，结果全被杀死在小学校操场上。陈家哥仨那天恰好不在村里，才捡了三条命。哥仨为了给亲人和村里人报仇，一天夜里偷偷烧毁了鬼子的粮仓，然后和逃难的人群一起跑到东北。因为擅长打鱼，就在我们白泡子乡新发村落了脚，住在我家隔壁。这哥仨挺能干，对人也好，经常和我们一起下田种地、下湖捕鱼，和我们家很快就成了好街坊。他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很快就盖起了三间新草房。可好景不长，1940年，我们这里来了日本开拓团，因为这里是中苏边境。开拓团的5个日本兵、15个日本青年天天巡逻，说是要抓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还强征了我们不少的粮食。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陈家哥仨的脸上笑容就没了。他们忘不了日本鬼子屠杀他们家人和全村人的刻骨仇恨。1940年冬天的一个早上，他们和在开拓团卧底的乔翻译以启东网打大白鱼为名，将开拓团的5个日本鬼子骗出来，在半道上把他们全部杀死。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三兄弟。陈大哥，这些年你们去哪儿了？你这是咋了？我哥问陈丽。陈丽喘着粗气介绍了事情的经过。那次干掉5个日本鬼子后，哥仨在乔翻译的带领下投奔了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因为敌众我寡，形势严峻，抗联部队被迫越过边境撤到苏联整训。后来他们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也叫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步兵88旅。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苏联边防军快速支队急需东安市日本鬼子的兵力部署和当地地形的情报，就派陈丽回来执行任务。他带着助手小段来到东安市，顺利探清了日本鬼子的兵力部署，还画好了地形图，本打算从当壁镇过境，没想到被日本鬼子发现了。日本鬼子封锁了所有路口，又派兵带着军犬追踪。陈丽和小段只好连夜出发，结果在过木林河时被一个鬼子小队追上。鬼子有5个人，其中一个是翻译。交战中，他们打死2个鬼子，而小段不幸中弹牺牲。陈丽的左胳膊也挨了一枪。情急之下，他跳进了木林河。由于木林河正是汛期，水流湍急，日本鬼子不知深浅，没敢贸然下水。陈丽仗着水性好，游到对岸，潜入青纱帐中，这才把鬼子甩掉了。吃过东西，又休息了一会儿，陈丽的精神头好多了。他兴奋地告诉我们，看来苏联要出兵东北了，小鬼子就要完了。我哥一听，眼睛都亮了，一拍巴掌说，那太好了，小鬼子完蛋了，咱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正说着，只见大黄突然警觉地竖起耳朵，对着北边湖港方向嗷嗷叫起来。陈丽脸色一沉，起身说道，不好，可能是鬼子跟上来了，我得赶紧走，要不会连累你们呢。我一把将陈丽拽住，大哥，这是说啥呢？打鬼子是咱大伙的事儿，再说我俩咋也不能眼看着你被鬼子抓去啊。陈丽无奈地说，我不走又能咋办？我说，鱼房子西侧2棵大座树旁边有一大堆干树枝子，下边有一个大坑，是放渔网和青菜用的，你就躲在那里，

我哥点点头说，我看行，小鬼子来了，我俩自有办法对付，你就在那儿待着，等天黑了，咱们就下湖，从湖上送你过境。陈丽寻思一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好同意。我们小跑着来到大座树旁，迅速扒开树枝，掀开盖在坑上的木板，让陈丽下了坑，又塞给他一根黄瓜和一块苞米面大饼子。盖上木板和干树枝后，我们又在四周撒上鲨鱼的脏水，然后我俩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在鱼房子里继续杀鱼。不大一会儿，从湖港的树林子里钻出三个人，正是陈丽说的两个鬼子和一个翻译，还带着一条军犬。大黄一见生人，立刻不停地叫，还和军犬撕咬起来。双方主人急忙叫回自己的狗，但两条狗仍在对峙，狂吠。我心里暗暗庆幸啊，多亏这两条狗一顿撕咬，把沙滩上留下的脚印全踩乱了。我哥热情地把日本兵让进屋里，一口一个太君地叫着，又是递烟，又是倒水，还拿出黄瓜给他们吃。看样子，他们又渴又累，尤其是那个翻译，一屁股就坐在炕上，咕咚咕咚地大口喝水。过了一会儿，领头的小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恶狠狠地冲着我哥说，你的逃犯的藏到什么地方？快快地交出来，皇军大大的有赏，不说死了死了的。我哥不紧不慢地说，太君，我们刚从湖上打鱼回来，压根儿没看见什么逃犯，您看这是刚起的鱼，还活着呢。说着，他将一个麻袋片掀开，露出一大堆还在翻动的鲤鱼、大白鱼。那些鲤鱼每条都有三四斤重，见了光直蹦。我哥接着说，星海湖里的鱼可好吃了，远近有名。太君，我马上给您做，还有酒，纯粮老白干啊。说着，他拿出一个装满白酒的瓶子，翻译给鬼子翻译了一遍，又补充说，这里的鱼确实好吃，特别是大白鱼，今天一定要尝尝鲜。两个鬼子看着那些鱼，馋得直流口水呀。可是人没抓着，还有些不甘心，就说，逃犯的快快交出来。我赶忙说，太君，你看我们这儿就这么点地方，往哪儿藏什么逃犯呢？鬼子还不放心，出了屋四处查看。当他们来到那堆干树枝子旁时，领头的小鬼子朝里边指了指，另一个鬼子走过去，端起刺刀使劲儿往树枝堆里扎，还放了两枪。接着他们用手去扒树枝，却弄了一手又腥又臭的污水。他们还是不放心，又放军犬去嗅。因为干树枝上和坑的四周都泼了鲨鱼的污水，散发着浓重的鱼腥臭味，再加上大黄一个劲儿地往军犬身上扑，军犬的鼻子失灵了。看着鬼子离开大座树，我和我哥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进了屋，翻译对鬼子说，太君，咱们吃鱼吧，现在是又累又饿呀。两个鬼子看着大鲤鱼和老白干酒，说了一句日语，翻译告诉我们，麻溜的赶紧做饭。鱼做好了，鬼子们一顿大吃畅饮，三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都醉得睁不开眼睛，躺在炕上呼呼大睡。那条军犬也是又饿又渴，在主人吃饭的时候馋得要命，用爪子直抓地。一个鬼子让我哥喂喂狗，我哥便将掺了酒的半盘鱼肉端过来，军犬马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大一

一会儿也醉倒了。我们赶忙来到干树枝子堆那块，把陈丽拉出来，带着大黄上了小船，飞快地向湖里划去。靠岸时，陈丽叮嘱我俩，我走以后鬼子还会追来，你俩不能久留，赶紧搬家。当天晚上，鬼子走了以后，我们迅速收拾了东西，悄悄翻过蜜蜂山，搬到山后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屯子里。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陈丽顺利抵达驻地，将情报送到苏军手中。不久，也就是1945年8月9号凌晨，苏联边防军快速支队从当壁镇越过边境，直扑东安市。驻扎在北大营的日军佐藤师团土崩瓦解，东安地区宣布光复。光复以后，我和我哥都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解放战争中，我哥牺牲在黑山阻击战的战场上，我也在战斗中负了伤。养伤好后，我转业到了地方，和岳父一起在乌苏里江边的东方红林场继续种地打鱼。多年以后，我回到兴凯湖畔曾经住过的那个小屯子，日本开拓团盖的大瓦房还在，我和我哥在湖港上藏过陈丽的沙坑也还在。看到这些，我感慨万千。我跟金百万打鬼子。1934年12月3日，日本关东军为了彻底消灭抗日武装，通过伪满洲国民政府发布了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开始推行归屯并户，用烧房、枪杀、驱赶等手段把当地民众强制迁入集团部落。日伪军把原来的村庄全部焚毁，并肆意枪杀拒绝搬迁的居民。我家当时住在密山半截河村，我15岁时，日本关东军把我家的3间新房强行征作军用。因为我父母不从，一个叫山本太郎的日军大佐枪杀了我的父亲，我无家可归了。为了报这笔血海深仇，我投奔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成了一名通讯员。我所在的抗日游击队副队长叫金百万，1米8的大个，粗壮结实的身板，红黑闪亮的长方脸，一身武术行当的打扮，显得格外精神。他是武术世家出身，要不是日本鬼子来了，生活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金百万平时十分和蔼，可一提鬼子的暴行，就会剑眉倒竖，满脸怒气。1935年夏天，金百万正领着我们练大刀，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剿灭日伪政权设在半截河村的警察分驻所。这是日本关东军为切断抗联和苏联红军的联系，专门设在中苏边境的一个据点。听到这个命令，我又高兴又激动。金百万也早就听说山本太郎专门用活人当靶子练刀法，已经杀死11个村民。他正琢磨怎么干掉这个恶魔，就对我说：“小豹子，想不想回老家看看呢？”我立刻回答：“当然想，我天天想给我爹妈报仇。”金百万一拍我的肩膀，那好，咱俩现在就去你老家。夜里一片漆黑，我俩跨上战马，一溜烟儿的直奔半截河。5、6个小时后，来到村外的小树林，我俩藏好马，悄悄摸进村子。村内十分寂静，连一声狗叫都没有。等摸到我家，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四周筑起了青砖围墙。

原来的三间草房也变成了青砖大瓦房的四合院，四角都设有岗哨，院里气灯闪着光亮。我俩在四周转了一阵，找到一处可避开岗哨的地方。金百万从身上摘下带有铁爪钩的绳索，轻轻撇到围墙上，然后对我说，在这儿等着别动，然后蹭蹭几下就爬到了围墙上，朝院里仔细观察了一阵。接着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俩又来到村西我二叔家。二叔一听我们的来意，高兴地说，一定要除掉这个魔鬼，这个家伙好酒又好色，谁家结婚新娘必须在他那儿住三天，年轻的姑娘媳妇儿必须轮流去他那儿侍寝，不从就砍，边砍边乐。他还特别爱吃狗肉，全村的狗都被他吃光了。二叔最后说，后天轮到我家送菜，等我借送菜的机会把他们的兵力部署整明白。第三天二叔来了，他不仅弄清楚了鬼子的兵力部署，还画了一张草图。这天后半夜，全队悄悄来到警察所的围墙外，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那气灯发出昏暗的光亮。金百万带着爆破组悄悄爬上围墙，正准备点燃炸药包时，被鬼子的岗哨发现了。随着鬼子的枪响，埋伏在墙下的四个游击队神枪手立刻扣动扳机，将四个岗哨同时干掉。这时山本太郎被枪声惊醒，很快冲到门外吹起警笛，集合鬼子往大门外冲。爆破组迅速将炸药包扔到四合院的各个房顶，又将一颗颗手榴弹居高临下地投入到院内。接连不断的爆炸声震天动地，刚刚冲到门外的鬼子和警察被炸得血肉横飞，狼哭鬼嚎。山本太郎带着没死的鬼子还想往外冲，被埋伏在大门两侧的战士用两挺机枪全部撂倒。山本太郎的大腿被打断，跪在地上还挥舞着战刀嗷嗷叫唤。随着一阵机枪打过来，山本太郎前胸连中数弹，一命呜呼。金百万率领密山抗日游击队剿灭山本太郎以后，名声大振。不久，上级又交给他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拔掉日伪军设在永安车站的据点。这个据点自建立以来已经抓捕地下交通员和抗日战士17人，是抗联四军的心头大患，必须铲除。金百万接到任务后，带着我化妆成农民到车站进行侦查，那里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关东军和一个连的伪军，分两组，一组驻扎在永安村的一座四合院内，另一组驻扎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车站内一直有游动哨不间断的巡逻。副总则的藤田雄二中佐30多岁，是一个惯用战刀的武术高手。抗联四军军部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抽调一个连由金百万指挥。当晚8点部队准时出发，半夜12点多到达永安镇。按照事先的部署，一组由金百万亲自带队悄悄来到四合大院外，一组由连长李东带队埋伏在车站周围。此时街道上十分沉寂，只有几个店铺的门前还亮着灯光。金百万一挥手，我和事先挑选的七个侦查员两人一组翻墙进院，分头扑向四个岗哨。随着刀光一闪，三个站岗的鬼子相继倒下，但最后一个敌哨是老兵，躲在暗处，一见有人进院，随手朝天放了2枪。我一看情况不好，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枪，然后迅速打开大门。金百万带队伍冲进院内，
朝着各屋口一阵机枪扫射，出门查看情况的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屋内的一个鬼子端起机枪朝门外射击，打死了我们两名战士。金百万命令，快撇手榴弹。刹那间，一排排手榴弹从屋门和窗户飞向屋内，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机枪哑巴了。战士们乘势冲进屋内，把鬼子和伪军全部消灭。日军指挥官藤田雄二听见永安村方向有枪声，马上派出两个排的伪军前去增援。这些伪军刚冲出碉堡式的车站，就遭到李东所部的伏击，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过了没多久，金百万结束了永安村的战斗，带着部队转攻车站。机枪声、手榴弹声、迫击炮声响彻夜空，顽抗的鬼子大多被击毙，但还有两挺机枪仍在扫射。金百万派几个战士潜到后车室旁，将手榴弹从机枪射击孔扔了进去，敌人的机枪被炸毁。金百万带着战士们冲进后车室，消灭了剩余的鬼子，但藤田雄二却从暗道逃跑了。跑了藤田雄二，金百万实在是不甘心呐，到处打听他的下落。藤田雄二也很不爽，我一个关东军的武术高手竟败在东亚病夫的手里，真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我非讨回这个面子不可。双方都在准备最后一战。转眼到了秋天，老百姓都在忙着收割，藤田雄二带着队伍开着三辆汽车到织衣镇南山一带落实集团部落战略，并为关东军筹集粮食和服装。此时离村五六里地远，金百万正带着骑兵小队巡逻，忽然听见南山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又见浓烟滚滚，他分析小鬼子肯定在那儿杀人放火呢，兄弟们咱们赶快过去杀他个片甲不留，为乡亲们报仇。随即他一马当先直奔那个村子。不大一会儿，我们就来到村边，见很多日伪军在藤田雄二的指挥下烧房子、翻粮食、抓鸡鸭，往汽车上装东西。随着金百万一声令下，我们一边催马奋进，一边端枪猛射，数十名日伪军应声倒地。听见枪声，藤田雄二等几个日军军官也带着人马向我们这边冲过来。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金百万和藤田雄二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藤田雄二高举战刀命令日伪军射击，金百万则伏在马上躲过纷飞的子弹，在打马向前的同时高举大刀直奔藤田。几个日军卫兵将藤田雄二保护起来，举起刺刀迎战金百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金百万和训练有素的战士们一起挥舞战刀，手起刀落，小鬼子纷纷被砍倒在地。但是日伪军仗着人多势众，把我们骑兵小队围在中间，几个战士中弹牺牲。藤田雄二站在包围圈外哈哈大笑，形势十分危急。在这个危急的关头，连长李东带着抗联四军的大队人马赶到了，迅速将日伪军包围起来，和金百万形成内外夹击之势。负隅顽抗的鬼子被打死，伪军们纷纷跪地求饶，活着的鬼子拼命地向外突围。此刻金百万四处寻找藤田，躲在一个讲台后边的藤田雄二悄悄举枪瞄准金百万，恰巧被我看见了。我一边大喊队长小心，一边举枪射击，打中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依托秋景资源，打通跨区域游览通道，全面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1: 哈尔滨1154套存量安置现房将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0: 哈尔滨极地公园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正式亮相，将成为科技感十足的冰城文旅新地标。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五花山盛景如约绽放，冰城大地五彩斑斓，层林尽展。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哈尔滨中秋十一双节假日文旅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哈尔滨正以金秋赏秋为序，依托得天独厚的秋景资源，打通跨区域游览通道，串联乡村丰收、近郊露营、商圈体验等多元场景，全面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加快推动文旅从一季火爆向四季长游跃升。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依托得天独厚的秋景资源，哈尔滨市优化游玩出行布局，打通跨区域游览通道，多元文旅新体验陆续登场，各类惠民举措同步落地，让八方游客既能领略北国秋日风光，也能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烟火气息。
2: 统筹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发布10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线是当季主角，一批首发的新场景集中亮相，打造双圈廊道交通线，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
0: 而随着田园丰收实景与双节出游热潮相遇，哈尔滨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游客走进田间地头，既能欣赏稻田翻滚的金色画卷，也可参与采摘农事体验，近距离感受黑土地秋收的真实氛围，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多不一样的秋日出游新选择。
3: 时逢五谷盈仓、瓜果垂枝的丰收佳季，严家岗稻田农场千亩流金稻海，五常市稻米产业园静候登临，抢收丰产稻谷，尽显龙江大地耕耘收获的蓬勃生机。
0: 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我市还将抢抓假日黄金窗口期，正企携手加大惠民力度，从线下商圈新潮体验到线上平台优惠加持，吃住购游多业态齐发力，让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沉浸式体验金秋消费新场景。
4: 推出金秋冰城乐会双节系列促消费活动，近60场，21家重点商贸企业参与，梳理6大类，200余处消费打卡点，推出哈尔滨消费地图。
0: 金秋冰城秋色尽展，新潮玩法氛围浓厚。假日期间，我市近郊也将推出户外赏秋、休闲放松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选择。
2: 整合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体验产品、多元文体活动和惠民政策礼包，满足户外运动爱好者、文艺爱好者、家庭出游等多种出行需求。
5: 松北区深挖生态休闲、亲子戏水、科普研学等文旅资源，推出3大特色主题线路：秋韵生态休闲线路、亲子游乐戏水线路、知行乐学体验线路。太阳岛风景区全新推出大熊猫专属节日，极地公园推出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东北虎林园开放野化训练观赏区，全方位满足大家的需求。
6: 将军山、彩蝶谷、七里香、松峰秘境、龙洪山庄、马府围子等32家各具特色的露营打卡地，视野开阔辽远，三清民宿、不乏生活、寥寥小院、洛西院子、听到咖啡等网红小院，更会让您放下世俗，闲谈风月，于烟火庭院之中触摸人间温柔诗意。
0: 一山秋色满城欢歌，当五花山披上绚烂彩衣，丰富的演出、研学、美食体验全部就位，金秋哈尔滨

0: 已经整装待发，诚邀八方来客走进层林尽染的山河，在冰城遇见这个秋天最动人的浪漫。
1: 为扩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供给，记者从哈尔滨成发投集团了解到，集团拟将八个项目的1154套存量安置现房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即日起至10月18号，有购买意愿的家庭可通过尔滨安居小程序或公众号填写购买意愿。
0: 据了解，本批次拟配售房源共计1154套，总建筑面积约9.97万平方米，均为现房交付。将面向已取得哈尔滨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买资格通知书的家庭展开购买意愿征集。本批次拟配售房源覆盖道里区、道外区、厢房区、南岗区四个主城区。八个小区区位各有优势，配售价格区间每平方米3900元至5500元。八个项目建成年份横跨2010年至2023年，既有建成多年配套成熟的小区，也有2020年后交付的较新住宅。意向家庭可预约前往项目实地看房。有购买意愿的家庭可登录尔滨安居小程序或公众号，点击征集购买意愿，勾选意向项目可多选，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完成填报。征集工作结束后，将根据意愿征集结果，有序推进房源配售相应工作。近日，由市住建局主办的凝聚行业合力、赋能产业发展、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友谊宫召开，为我市建筑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当前，哈市建筑业正处在转型调整关键窗口期，单打独斗的旧模式难以为继。本次会议汇聚高校科研力量、各行业协会、龙头建筑企业代表，力求打通建筑全产业链沟通壁垒，直面市场收缩、竞争加剧等行业现实挑战。会议设置了科技赋能、拓展市场两大主题分享以及互动交流环节。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应发挥本土企业技术资质优势，抢抓跨区域、对俄对外市场机遇，深耕城市更新、既有建筑升级等本地蓝海市场，共同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
1: 今天，哈尔滨极地公园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正式亮相。作为极地公园智慧文旅建设的重点创新项目，这座由景区00后创意团队主导研发的巨型球，首次实现 8K 裸眼 3D 全景显示与 AI 实时语音交互技术在户外巨型球幕场景的融合落地，成为科技感十足的冰城文旅新地标。
0: 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园区，一座通体充满未来科技质感的巨型球体格外醒目。球面由数万块定制高密度 LED 显示模组无缝拼接而成，依托行业领先的曲面校正技术与高刷新率面板，实现 8K 超高清分辨率、360度全视角覆盖。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环绕球体任意角度驻足，均可观赏到细腻流畅、破屏而出的裸眼 3D 画面。
2: 那目前我们这个画面呢，也是覆盖了像极地动物啊、梦幻的星空，包括动物狂欢等一系列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随着节日和这个假期的一些变化，不断的推出专属的限定的一个内容。
3: 你好，淘淘，可以告诉我极地公园最精彩的演出是什么吗？
4: 一定要说的话，白鲸之恋特别出圈，温柔的白鲸和驯养师共舞，还会拼爱心，现场看特别治愈。
3: 刚刚跟我对话的就是以逃学企鹅为原型打造的 AI 数字形象淘淘，从童趣满满的日常提问到园区表演时间等实用资讯，淘淘都能凭借强大的理解力精准应答。
5: 极地公园我之前来过很多次了，除了极地公园海洋馆，这次新发现了巨型球，然后这个 AI 我通过对话之后了解到了它一些就是相关的内容，感觉特别智能，而且呢就是互动性比较强。
0: 巨型球深度融合 AI 大模型与高精度数字人驱动技术，面对游客的即兴调侃，淘淘还会给出充满巧思的个性化回答，整体状态鲜活自然。这座巨型球将成为极地公园全新的超级数字媒介，通过不间断的 AI 交互，让科技充满温度，为每位游客打造充满

0: 科技感与人情味的极地探索记忆。
1: 我们推出这个 AI 巨星球呢，其实不只是想推出一个景观，而是打造了一个科技加文旅的一个全新的尝试，让一年四季任何时间来到极地公园、来到哈尔滨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内容。
0: 每到汛期，道路积水，雨水倒灌，这是困扰平房区中行家属小区居民多年的烦心事儿。家门口的新五路因为没有配套市政排水管网，一下雨就看海。而近日平房区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盼，新五路排水管网铺设工程完工，从根源破解了积水顽疾。
2: 现在外边的排水基本是整完了，里边这个也是基本差不多了，也整完了。以前那个我都长绿毛啊，出不去人，现在这个改造呢都挺好的。
0: 刚说到的就是新五路，一条老旧路段，片区也没有接入市政排水体系。每逢夏季大雨，低洼处积水最深能到20厘米，行人车辆根本没法走，积水还倒灌进小区，低层住户墙体反潮。为此，从上海新村社区到城管部门想了很多办法，
3: 全程掌握的一个情况，特意安装的这么一个摄像头，我们把这个列为我们防汛期间的一个重点点位，比如属地街道啊，城管局啊，还有交警队啊，对这些相关单位进行发布预警信息，从安装摄像头，今年没有发生倒灌的情况。
4: 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就加强巡查这一块，根除这个就是这个小区内涝的隐患，只能通过就是咱们城管部门系统性的解决这个道路管网的改造。
0: 网格员把问题上报后，平房区城管局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把新五路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攻坚项目。
5: 标准化建设呢，排水铺设管网，同时呢也对接了市政的管线，现在呢解决了，九月初彻底解决了排水积水的问题，保证了老百姓的出行安全。
0: 眼下平房区城管部门正把这一段的步道板进行翻修改造，还设置休闲座椅、石桌石凳，规划了停车位。以前出门趟水的地方俨然变成了能散步歇脚的小花园，
6: 基本上就解决根本问题啊！你看这花园现在也整好啊，以前都不行，现在出行大家也方便啊，也不积水啊。
7: 门厅翻新、充电桩补建、湿管小区引入物业，今年以来，双城区从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入手，扎实推进物业专项整治，让小区安全环境和文化生活同步改善，物业服务更贴民心。
8: 走进双城区奥运新城小区，施工人员正抓紧对10个单元的楼栋门厅进行翻新。此次物业专项整治中，物业投入专项资金，不仅让门厅面貌焕然一新，也进一步提升了安全系数。
9: 咱收人物业费，就让人满意，真正服务每个业主。
8: 如今的奥运新城小区已完成整体环境升级改造，其中新建的标准化电动车充电桩，从源头上杜绝非线充电，也消除了电动车上楼安全隐患。此外，物业还出资建设了老年活动室、党建书屋，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10: 我反正每周我都能来两次吧，来看一看，寻找一些个自己需要的资料。老了也要需要提高自己，也想要学习学习。
8: 改变不仅发生在奥运新城小区，双城区农机一期小区建成于1994年，2015年成为气管小区。气管10年间，院内环境脏乱、车辆乱停乱放、公共照明缺失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今年开展的集中整治行动，着力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9月1号，小区迎来了物业新管家，社区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11: 现在呢，我们一进院啊，就感觉有一种和以前相比，有一种温馨、舒适、安全的感觉。
8: 治理换新颜，治理见实效。通过系列专项整治举措，目前双城区辖区物业乱象得到整治，破解了社区治理民生痛点，物业服务公信力、亲和力显著提升。
12: 聚焦呢业主的急难筹盼，靶向整治物业各类顽疾，不断的推动物业服务再提质、再增效，不断的提升小区业主的居住满意度。
0: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今天道里

0: 区榆树镇在新乡村举办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活动。活动集成果展示、品牌推介、便民服务、文化展演于一体，全方位展现榆树镇乡村振兴丰硕成果，让农民真正成为活动的主角。上午九点作为本次活动重头戏，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榆树镇第四届丰收节文艺汇演在激昂鼓点中正式启幕，歌唱、舞蹈、朗诵等节目精彩上演。节目既有村民自编自演的本土原创作品，也有道里区文化馆、市图书馆老师带来的专业表演，精彩演出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另一侧还集中推介了乡村美食、特色农产品、果蔬采摘园等农文旅资源，打造可玩、可购、可参与的互动式体验场景。
1: 我家今年呢还做了一个共享菜园吧，我们园里的东西呢已经销售了90%多了。来参加这个丰收节，让我们呢有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今年呢连水果吧带菜呢，全家人然后一共收入大概有40多个。然后我相信呢，我们明年呢肯定收入会更加高。
2: 你看我们的木耳，这个朵形，比较大哈，那个口感特别好，厚，肉厚，将近于海参的口感，起名叫海参木耳。今天销量挺好的，有个4000多斤吧。我们来到新乡村这块儿，主要就是来学习旅游啊、采摘这种模式。
0: 与往年相比，今年活动现场还增设多项惠民服务，医护人员开展义诊与健康科普，市图书馆带来图书展览，志愿者现场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
3: 我们今天志愿服务主要就是参与到这些助农的活动，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到大家，就是为农民做点小事儿。
0: 多年来，道里区榆树镇持续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深挖乡土文旅资源，完善便民惠民服务，常态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把丰收喜悦融入乡村振兴实践，奋力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4: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带领全镇各村进一步扩大产业，比如进一步发展蓝靛果种植、特色食用菌等等。我们不断地与上级的农业部门寻求技术支持，从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扶持壮大我们一系列的农文旅活动，进一步夯实产业根基，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5: 昨天下午，龙狮杯哈尔滨市首届残疾人声乐暨器乐大赛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千米演播厅举行。本次大赛以“因为梦想，跃动冰城”为主题，是我市首场面向全市残疾人的综合性声乐器乐专项品牌赛事。
0: 本次大赛由哈尔滨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哈尔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中国狮子联会哈尔滨代表处承办，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协办。赛事启动以来，得到各区县市残联、特教学校、残疾人专门协会及广大残疾文艺爱好者积极响应。
6: 通过这个舞台吧，第一来讲就知道自己这个首先音乐的水平，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对我们将来这个以后生活也好，平时工作也好，都是一种促进作用。
0: 赛事中不少选手对音乐有着突出的感知力，通过刻苦的练习成功站在了大赛现场。
7: 我也非常感谢就是这次赛事的组织者和这些志愿者，为我们这些残疾人搭了这么一个大舞台，让孩子们能够在舞台上发挥他的音乐特长。
0: 大赛共征集声乐器乐节目59个，100余名残疾人爱好者踊跃参赛，生动展现冰城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精彩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彰显出新时代残疾人乐观向上、逐梦不止的精神力量。近日，哈尔滨交响乐团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走进哈尔滨松南学校，随着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专场音乐奏响，悠扬乐声进入青春校园。
8: 16人室内乐团、冰斗三重奏、铜管五重奏等演出团队为同学们带来风格多元的交响乐演奏，既有中西方经典曲目，还有活泼治愈的卡通游戏和电影配乐。不同于传统的交响乐表演，活动设置丰富的现场互动和导赏环节，趣味十足的猜乐器互动点燃全场氛围。 同学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认识各类乐器，交响乐课堂更加生动有序。
9: 本来我就喜欢音乐，指挥给我们讲的时候，我更能听懂他演奏的或者什么意思，或者是演奏的旋律是什么。
10: 我们走进学校，希望带给大家更生动化的，用一定的音乐表现啊，用我指挥时候的一些语言的引导，让大家真的设身处地的，让大家就身在交响乐当中的去感受。
8: 悠扬的旋律萦绕校园，艺术的种子悄然萌发，整场活动融观赏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让交响乐真正走进青少年生活。日前，哈尔滨广厦学院人工智能加 OPC 实践社区启动仪式举行，实践社区创新打造正校企协同全链条育人实践模式，联合 OPC AI 基础设施服务平台，以 AI 赋能个体，单人亦可成军为核心理念，面向全校师生开放入驻，将为青年学子提供从理论学习到产业实战的轻量化创业能力跃迁和就业路径。哈尔滨新区利民经开区也将逐步将 OPC 艺人公司这种模式向大学城更多高校复制推广，同步延伸拓展金融加 OPC、 农业加 OPC 等多元应用赛道，孵化一批艺人公司类轻量化创业主体。
0: 近日，第八届食品安全再行动大型公益活动暨哈尔滨吃货季主题活动在道里区人民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肉类食品、老字号食品、地方特色特产、中秋专属食品四大主题展区，汇聚全市60余家优质食品企业集中参展，展品覆盖月饼、糕点、东北山珍等中秋热销品类。此次活动参展商还集中推出了节日特价、定制礼盒等惠民举措，活动4天累计销售额近100万元。今天，道里区新阳路街道地德里北段社区开展了月满中秋化安康、邻里欢聚百家宴主题活动，辖区居民、党员、志愿者欢聚一堂，品尝美味佳肴，欣赏社区艺术团带来的精彩节目。此次活动让居民在热闹融洽的氛围中增进了感情，凝聚了人心，有效拉近了党群邻里之间的距离。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东南风微风，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0度，东北风微风。
0: 欢迎大家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黑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惠子仔细细问清楚，你家种地的人多大岁数了？是小学文化还是初中文化？农忙时候人手够不够？这些信息一家一户报上去，就能画出一张完整的图。哪个村老人多，哪个乡镇缺人手，哪个地方种地最吃力，这些数据反映的就是一个真问题：谁来种地，后劲在哪儿？如果普查发现，那政府就可能组织职业农民培训，吸引愿意种地的年轻人回来学技术。如果发现很多人白天打工没空种地，就可能推广代耕代种托管服务，你出钱别人帮你种，不用两头跑。如果发现农机不够用，就可能搞农机共享平台，便宜又省事。这些好事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靠普查数据算出来的，困难被看见才有机会被解决。配合普查要说清楚几件事：你家种地的人今年多大岁数，农忙时候人手够不够，你是不是白天打工早晚种地，你希不希望有人帮你代耕代种，想不想参加免费的农业技术培训。别觉得这是小事，也别不好意思说，你家遇到的难处可能村里一半人家都有，你说了大家都说了，政策就来了。如实填报就是帮自己也帮全村喊一嗓子，一部分人进城务工，一部分人留村务农。普查帮咱算算后劲，黑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把你的难处报上去，把未来的出路请进来。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光临我市呢将迎来降雨天气那未来三天白天气温较舒适早晚气温较低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有降雨局地有弱对流市民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降雨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22号早晨东南部山区局部有雾就要注意防范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晴7到20度晨练气象指数为一级教室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为三级参考着装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4到21度呼兰晴5到19度宾县晴4到21度方正晴5到20度依兰晴3到18度巴彦晴4到20度双城晴6到21度五常晴7到21度上智晴4到21度延寿晴3到20度木兰晴3到20度通河晴4到19度哈尔滨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

0: 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 张幼霞、刘震。

0: 案例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 60%。 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 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 尽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问题，相信很多家庭都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那么就是当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时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学习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帆风顺的前进，但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脚步沉重，似乎陷入了困境。那么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孩子们顺利

0: 度过学习的停滞期，让他们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和乐趣。那么，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期并不可怕，关键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不论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那么，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有一个词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叫做态度效应。可以说呢，很多的父母在看到孩子功课测试的试卷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一下成绩，到底得了多少分。好像呢，孩子除了取得分数就没有别的作用。而且呢，每个父母都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是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呢，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呢，有的孩子成绩本来是不错的，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一些家长呢就会指责孩子你是不是学习不用心，或者觉得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那么反之，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这次上升了，那父母一定就好好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将孩子当成宝贝一样的看待。那么这样一来呢，往往会使一些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心态，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产生负面作用。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例子。毛毛呢，今年读小学的六年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贪玩，常常呢，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是特别的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很大，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有出息。爸爸妈妈呢，都是生意人，平常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而且呢，孩子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学好。对照一下身边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父母呢？但是呢，没想到毛毛经常的不写作业，而且成绩自然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毛毛的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阵暴打，并且呢，还将他关在了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肯定能好好学习了。果然呢，从此以后，毛毛的考试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自己上一次的教育方式起效了。于是呢，一下子又给了毛毛很多的物质奖励，而且呢，给的奖励越多，毛毛的考试分数也就越高。爸爸妈妈乐得到处夸毛毛的学习好。但是，可是到了升初中的时候啊，毛毛不但没有考出好成绩，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的抓住，而且通知了家长。原来呢，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着看书。这样呢，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分数都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那毛毛以每科作业10块钱的价格，把这个作业的任务发给同学，让同学帮他完成。但是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考试监考比较严格，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其实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如果说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了孩子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或者是两次考得不好，那就一点优点都没了，严厉的责备孩子，这就可能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就像之前这个毛毛的父母，不知道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反而呢对孩子过分的责备，结果使孩子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退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对孩子有信心，还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我们要鼓励孩子今后发奋努力就可以了。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先在呢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全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进一只大猩猩。不过呢，其中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暴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猩猩呢则是性情温顺。 可想而知啊，那个性格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了激烈的私斗。三天之后呢，心理学家来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了。经检查发现呀，它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哎，发现这只猩猩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他进到房间里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的友好，于是啊，他很快的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们讲上面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叫做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家庭教育呢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来回报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的进步啊，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这样的话说呢，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和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呢也是正常的事儿。只有良好性格的形成，好心态的培养，才能真正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生气，而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呢争取在下一次考试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避免出现的问题，这样孩子才能成为自己的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效应，叫做激励效应。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啊，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瞧不起自己。是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瞧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的。所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源于家长的信任。但是呢，当孩子的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孩子和分数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分数。看到孩子的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的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从而不惜恶言相待，毫不顾及是否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实啊，孩子只有在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养成自信的心智，自信心才是孩子不断进步的驱动力。所以当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责备，而是给予他们充分的激励与自信。有人这样评论，白天鹅总是受到人们百般呵护和赞美，但是丑小鸭也同样需要关怀和赞美。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不管他的成绩如何，都需要我们的赞美来激发他内心的学习动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林肯少年的时候曾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让牛走得更快，必须有刺激物给予它足够的刺激以促进前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牛蝇效应，也就称为激励效应。如果呢，将它适当的应用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晨呢，看着满地的碎纸、参差不齐的课桌、被画得乱七八糟的黑板，可同学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打着玩着闹着。老师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在这想，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自觉地打扫卫生，不再让老师操心呢？那么林老师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早课的时间到了，他抱着教科书来到了教室，走到门口就听见同学们嬉笑玩闹的声音，而教室里呢却是一片狼藉。林老师呢有些犯愁了，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注意衣着警洁，讲究卫生呢？ 经过一番思考，林老师决定运用心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来解决班级的卫生问题。之后呢，他告诉同学们，给每天打扫卫生的同学奖励一朵小红花，每个月评选卫生小标兵，而且获得卫生小标兵的同学到年终有望被评为三好学生。哎，小同学们听后了，心里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每个人都想获得卫生小标兵。这样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啊，林老师走到了教室里一看，发现跟昨天已经大不相同了，教室里面很干净。老师，早上是我们两个把教室打扫干净的。这时有两个同学举起手说，哦，那你们两个做得非常好，真是爱劳动的孩子。来呢，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朵小红花。林老师欣慰地说，并且呢，让全班同学为他们两个鼓掌。第三天早晨，林老师又来到教室，发现比昨天还干净，各个角落都没了灰尘。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把教室打扫得非常干净吧？有五个同学举起手说，哎，你们表现得非常棒，那今天呢，给你们发小红花。林老师赞许道。老师呢，明天我还要早早的来打扫卫生，我要得好多小红花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一定会夸我的。其中一个同学这样说道。以后呢，每天早晨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林老师来到后呢，学生们纷纷也向他汇报，老师，我把走廊打扫干净了，老师，哎，我把黑板擦干净了，老师，我把课桌放整齐了，等等等等。看着逐渐竞争上岗的孩子们，林老师的心里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激励效应运行成功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从上面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对每个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班级之所以能够每天都保持干净整洁，就是因为他实施了激励机制。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想做个好孩子，也都希望能够被他人称赞。同样啊，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能够得到家长的表扬。所以，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励和帮助。即使呢，孩子某一次考试考的成绩一团糟，那帮助他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他。要知道，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也是他最脆弱、最需要精神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不是安慰与关心，而是一顿训斥和埋怨，那么很可能使他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其实啊，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着分数的高低，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的用分数来衡量孩子，忽视了其他会影响考试的因素，比如说阅卷的误差、试卷的难易、试题的质量，还有孩子在这个考试时期的心理因素等等。如果我们不分析这些因素，单纯从成绩来看的话，往往会忽视孩子真正的困难，使孩子得不到真正的帮助。那么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不是训斥和埋怨，而是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要回避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哎，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氛围好不好？从围绕学习的自由谈话当中啊，慢慢的引导孩子将他学习的情况告诉你，比如说是哪一科的学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跟哪一科的学科老师产生了一些矛盾等等等等。那么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希望以下几点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退步的原因。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指导孩子找出退步的原因。我们呢，可以重新的分析试卷，对失分的地方认真查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试卷上的错题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出错题本，让孩子把试卷上错题呢腾到错题本上，然后让孩子能够一次一次的重复去做，然后到他真正的看到这个题就能够完全准确的做出来为止。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闻不问，或者只知道指责孩子，那么其实无疑会重蹈覆辙，下一次他考这个题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错的。 所以呢，有心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记住失败的教训，写出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喜悦更加宝贵。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恢复自信的温暖的空间。面对孩子一次考试的失败，我们只能更好地吸取教训，争取让他下次做得更好。其实呢，扮演家长这个角色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巧妙地给孩子铺好路，才能够让他顺利地成长。平时呢，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既大度又关怀，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可以快乐生活的地方，给他心灵上最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当他考试失利或者是犯了错之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这样呢才能让他从容地改过自新，才能重新鼓起勇气去努力地进取。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正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如果遇到了孩子的学习停滞期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呢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让孩子尝到进步的甜头，也就是攀山效应。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天下父母对孩子不变的期望。但是呢，期望虽好，孩子长大以后却未必真的都能成龙成凤。因为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美好目标，首先呢，就得让他慢慢的变得优秀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变得优秀呢？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好处就没有动机，尝不到甜头，谁也不愿意付出辛苦与努力。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最好呢能够不断地给他一些甜头，就像攀山的时候一样，在甜头的驱使之下，他才会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攀登，一步一步地去主动进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攀山效应。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硕硕呢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呢也是不错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不会讲故事，甚至呢平时的说话以及朗读课文都是有点磕磕巴巴的。其实呢，硕硕的讲话能力并不是有问题的，只是他从小呢就过于腼腆害羞，很多话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样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要求同学们站起来朗读或者是背诵课文的时候啊，硕硕总是红着脸说我，哎呀，我读不好，然后呢便坐着听别的同学朗读，这样使很多同学都会经常的笑话他比较笨，或者是不愿意跟他玩。这天呢，放学回到家里，硕硕让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因为他的书包背带断了。如果你愿意跟我学习大声朗读课文，我就给你买一个最漂亮的书包。爸爸拿出了一个甜头说，那好吧。为了得到新的书包，硕硕勉强答应了。于是呢，爸爸便拿出硕硕的语文课文，声情并茂地开始朗读着课文，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小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在爸爸的带动下，硕硕只好跟着读，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硕硕你读得不错呀。爸爸鼓励道，真的吗？硕硕有点兴奋了，当然是真的，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来，我们再一起读几遍。爸爸继续鼓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硕硕可以一个人流畅地朗读这篇课文了。自然呢，爸爸也会说到做到，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 从此以后，爸爸总是不断地引导硕硕朗读课文，同时也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渐渐的，硕硕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在爸爸不断的施以甜头的引导之下，他竟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朗读家了。对孩子而言呀，努力

立了才会成功，有了甜头才会去尝试。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没有甜头和好处，他们是很难产生学习动力的。所以家长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一定要运用好攀山效应。就像上文中硕硕的爸爸一样，为了激发儿子攀登的积极性，先承诺给他一个条件，同时呢，让他完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待完成后给他一点甜头，之后呢，再不断地用甜头引诱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这种现象犹如登门槛或者是攀山的时候一样，需要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才能顺利地登上高处。所以当孩子慢慢地有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呀，爸爸，这道题真难算，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会不会做？儿子问爸爸。哎呀，爸爸说道，哎呀，我像你这个年龄时，这么难的题，爸爸真的是连看都不敢看呀。爸爸半真半假地说，啊，真的吗？你小的时候还不如我吗？儿子乐了，哎呀，当然是真的，爸爸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比你这聪明的脑瓜可差远了。不过呢，后来在你爷爷的开导之下呢，我也慢慢的开窍了。你看，现在爸爸不也是很优秀的吗？哦，是吗？那你也开导开导我吧，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优秀。儿子说，好啊，那你把书拿过来，我想以你的聪明劲儿，长大一定会比爸爸更优秀呢。爸爸鼓励儿子道。就这样啊，儿子开始主动向爸爸求教，不用说，这就是他进步的开始。有教育家总结道，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动力。是的，我们要不断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天才的种子，传播优秀的信念，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理状态下快乐的成长。当尝甜头养成好习惯以后，就越做越有成功的感觉。如此呢，甜头越大，动力也就越来越大，孩子的收获自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天积累小的进步，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不断地尝到甜头，每当孩子取得一小段进步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努力。我们教育的第一方式就是让孩子品尝成功的快乐，而不是吃失败的苦头。只有一味的努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利益，想必进取的精神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盯着孩子的一些小缺点不放，对孩子总是不断的指责数落个没完，那么就会在无形之中打击孩子上进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心灰意冷了，从而让他越来越不想上进，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希望的曙光，多多称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孩子在优秀孩子的状态下快乐成长，才能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鼓励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如何有效地激发孩子的上进心。这里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做成就效应。所谓成就效应呢，就是成就感，它是一个人上进奋斗的动机之一，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需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就可以激发他学习上进的积极性。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那些成就感强的孩子进取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并且呢，他们的自觉能力与坚持能力都很强，内在的潜力也发挥得非常好。美国心理学家德西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抽调一些学生呢去解答一些智力难题。实验的时候啊，他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解题的全部学生没有任何奖励。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实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组，那么一组是有奖励的，那么另外一组是没有奖励的。这个时候呢，有奖励组的学生在每完成一个难题之后就可以得到$1的奖励，而没奖励组的学生啊，不管完成了多少难题都没有任何奖品可获得。不过呢，实验者却给他们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那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实验者不再强调学生去做题，而是让他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之后呢，研究人员在一旁悄悄地观察。观察的结果令人吃惊。有奖励组的所有学生都对做题失去了兴趣，他们大都精神涣散地做一些无关的事情。而无奖励组的所有学生对解题仍然持有较大的兴趣，并且他们基本还像原来那样认真地去解题。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给予他提供物质奖励，反而会削减这些活动对他的吸引力。而如果给予适当的语言肯定，则会激发他对这项活动的兴趣。这就说明，当孩子还没有形成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动机的时候呢，采取奖励机制远远没有适当的肯定，能更好、更长远地去推动孩子学习进取的动力。要知道，孩子如果对某一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兴趣，此时再给予奖励，其结果没准会适得其反。而及时又适当的肯定态度，则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而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说，成就效应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力求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促使人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奋斗。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人的良好评价或者是赞扬以及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了自我成就感。这是孩子从感情上激起了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能够建立起取得更大成功的自信心。所以在这种成就感的驱使下，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第二呢，来自于孩子心理内部的成就感。比如孩子在制作某项手工活动的时候，取得了意想不到，或者是发现了新的结果，那这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从而产生了兴奋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啊，就可以使孩子的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满足感，促使他以后更好地将潜在的兴趣转化为现实，并成为起作用的进取力。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彤彤啊，上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普通，尤其是数学成绩很不理想。数学课本里的应用题，他总是解不出来。这样一来呢，每次的数学成绩都不及格。为此，爸爸很是着急，每天都抽出时间给彤彤辅导数学题，并且耐心地帮他一步一步地解答。慢慢的呢，彤彤也领会了一些。这天周末，爸爸又在给彤彤辅导数学题。不大一会儿啊，几个同学来找彤彤出去玩。这时呢，爸爸就故意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夸奖彤彤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几天数学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个同学都向彤彤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呀，这使彤彤增加了学习数学课的兴趣和信心。因为爸爸的称赞和同学的肯定，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星期一的数学课上，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到黑板上解答。彤彤竟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到讲台上做数学题。他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将题做完了。虽然呢没有做到全对，但是老师还是对他进行了表扬，而且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他进步大。这无疑增加了彤彤对自己的信心。而与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丝的成就感。从此之后啊，彤彤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数学。不久，他的

0: 动力，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那么家长在平时教育的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与认同，以激发孩子的成就动机，从而产生成就效应，使孩子取得进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法。那么第一呢，我们要先肯定孩子现在的成绩。不管孩子学的有多么糟糕，我们都要肯定他现在的成绩，以维护他的自信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在学习上获得成功。可以说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啊，在平时的学习上很少取得成功，所以呢，他们也很少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那有心的家长呀，可以先帮孩子在学习上获得一定的小成功，比如说，今天，我们把单词背完，明天呢，老师的考试当中，孩子的这个单词就能得到100分，让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以满足他的成就心理，这样呢，就能逐步激发孩子的进取心。就像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起进一步求取成功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设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家长呢，可以创设多种条件，为孩子多创造一些可以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一些社会活动，让孩子学会去帮助他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体育文艺方面的活动，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使他的心里得到这样的满足感，让他一点一点的不断上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当孩子的学习呢遇到了停滞期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争当第一名？可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做什么呢都想让孩子在前面。尤其是对孩子的成绩是只争第一不争第二。是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呢，孩子是竞争不过别人的。然而我们真的想一想，一味的让孩子争当第一名真的好吗？无数的生活实例与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那些当年成绩数一数二、备受老师或者是家长宠爱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啊，往往会淡出优秀者的行列。而那些从小不怎么被老师或者家长看好的学生，往往出乎意料地成为栋梁型人才，从而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第十名效应。关于这种现象，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周老师颇有见解。周老师呢，曾经受邀参加了一次往届毕业生的宴会，宴会上有很多他认识的学生，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当中啊，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当年曾经成绩优异、数一数二的学生，现在却并非依然优秀。他们的职务呢，大多普通，有的甚至在就业方面屡屡受挫。而那些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出色的学生，却担任着公司老总或者是企业家等一些成功人士的角色。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发现引起了周老师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用心地关注一些毕业后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后来，在对151位学生经过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周老师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而且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名次和成绩会出现不断波动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小学时排名7到15名的学生，他们进入中学之后啊，其名次往前移的比例竟然高达了 81.2%。而那些在小学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波动最大，原来成绩排前5名的同学进入中学之后，名次往后移的比例高达43%，这就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后来呢，很多老师对周武老师提出的这个第十名效应都颇有同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十名现象呢？究其原因啊，还是从小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排名有过高的要求有关。因为我们总是单纯的以学科成绩来判定孩子是否优秀，不知道当我们在一味的督促甚至强迫孩子挤进前三或者是前五的时候，却忽略了孩子在潜能开发、兴趣爱好、知识面包括个性品格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而且啊，尖子生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容易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特殊关照，这在无形当中削弱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以后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接触社会的生活情况的不断增加，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会逐渐的不适应，就会逐渐的淡出优秀学生的行列。然而那些原来成绩处于中等不怎么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拔尖的，但他们大都学得较为轻松，并且兴趣广泛。由于他们独立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样，他们在健康的学习心态当中越来越有后劲儿，最终呢，反倒成了优秀人才。所以呢，我们教育孩子要放长眼光，切不可急功近利。因为孩子的成功和未来不只表现在眼前的成绩上，我们还要看综合的方面，孩子的品德、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知识、能力等等全面的素质。只有从小培养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才是上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旭旭呢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很是一般。他的同学呢小强成�绩则非常好，总是班里的前3名。不过呢，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可是每当两个人一块学习的时候啊，旭旭的妈妈就不停地夸奖小强学习好，而指责旭旭学习不好。对此呢，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旭旭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为人善良、诚实，而且很有责任心，觉得儿子这样挺好的。新学期开始，老师要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学习委员，就让每一个学生写选举纸条。最后呢，老师看到答案的时候，大部分纸条上写的都是旭旭的名字。回家的时候啊，旭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妈妈一下子乐坏了，连声感叹，哎呀，你还能当学习委员，真是没想到呀。爸爸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我就说旭旭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一个优秀的孩子不只是成绩好，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品格、情商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重孩子的目前表现，为了他们的长远发展，不要紧盯住眼前的成绩与学习情况。要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太多的负担，快乐的童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呢？希望以下的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我们首先作为家长要先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进行反省一下。我们不要看到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涨就欢天喜地，而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就暴跳如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产生唯有成绩至上的心理，导致他只管成绩，什么都不顾。于是呢，往往就出现了作弊或者是弄虚作假的学习行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孩子的所有表现都跟家长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成绩当成全部。成绩只不过是对上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检测，它不代表以后的学习状态，更体现不了孩子的全面素质。所以呢，家长不要总以成绩好坏来评判孩子。要知道啊，成绩不是生活的全部。
第十名效应告诉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啊，要使他的学业、智力和成功智力上保持协调平衡。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呢，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实际的学习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帮助他找到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追求好成绩，但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那么一遇到困境就难以适应或突破。这样，孩子就算成绩再好，走上社会以后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做，更不可能生活得一帆风顺。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培养他的心理素养与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们也要发展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动手能力等等，这都是孩子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下去的法宝。有些孩子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背单词呀、背题呀，总是很快的就忘。那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记忆力呢？我们来讲讲遗忘曲线。可以说，每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记忆力超强，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对于人类的记忆力问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专门做过科学研究。他发现，记忆力虽然是人天生的能力，但遗忘则是在人们刚刚学习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呢，遗忘的进程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他发表的实验报告如下。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记忆与遗忘。后来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选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与一些毫无规律的字母组合。经过自我测试，他得到了一些精确的数据。后来呢，他又用两组学生做了一个学习一段课文的实验。甲组呢，在学习之后不复习，一天之后记忆率 36%， 一周以后只剩 13%。 乙组呢，按艾宾浩斯的记忆规律复习，一天之后记忆保持率达 98%， 一周以后仍保持到了 86%。 可见乙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后来呢，又通过多次的研究与实验，艾宾浩斯绘成了描述遗忘进程的曲线，遗忘曲线。我们可以看出，遗忘的速度啊，受时间间隔的影响，并且呢，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学习的知识一天之后呢，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 34%， 而且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并且啊，艾宾浩斯还发现，人的记忆保持在时间上是不同的，有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学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之后啊，很快就会忘记了，过些日子也是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记忆与再认知有偏差或者是错误的，这些呢都属于大脑遗忘。这时我们可以得知，人的记忆力与遗忘都是有一定规律的。遗忘的规律呢是先快后慢，记忆的规律是先高后少，并且它们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脑细胞遗忘的速度最快，后面呢则会逐渐减慢。而到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呢，几乎就不再遗忘了，这就是遗忘曲线的发展规律。那么面对孩子学习效果不好或者是效率不高，我们就不要再认为是孩子不够聪明、记忆力差，从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因为孩子的记忆力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规律的运转方式，遗忘曲线，就可以降低孩子对所学知识的遗忘，能够大幅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我们了解遗忘曲线之后，就可以帮孩子做好学习的记忆力计划。因为如果孩子学的知识不在一天后抓紧复习，就会被遗忘的所剩无几。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减少遗忘，提高记忆力呢？希望下列方法对孩子们能够有所帮助。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呀，科学家们对复习时间做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安排。那么具体的复习时间是这样的：第一次呢，我们20分钟；第二次呢，我们1个小时；第三次呢，我们在2个小时；第四次呢，在1天；第五次呢，在1周；
第六次呢在一个月，第七次呢在三个月。有了具体的复习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

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复习。为了提高记忆能力啊，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抗遗忘的快速记忆法。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三种效率最高的方法，以供孩子们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联想记忆法。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一事物或者是概念去想其他的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概念。联想呢，可以有以下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对比联想啊，比如高和低，接近联想啊，长江和黄河，空间联想，我们可以考虑到啊，这个方位比较接近哪里等等。比如呢，空间接近联想记忆可以有诗词案例，比如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鸟飞绝的山呢是远视点，径呢就是我们把目光放近了，然后呢孤舟我们就继续回收，钓呢是视点最近，那规律就是从千山到万径到孤舟到独钓是由远及近的。串联联想记忆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若干的事物用一种情节串联起来，比如说呢，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孔乙己》，哎，这个最为著名，《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也很出名。这时呢，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让孩子串联起来，比如我们可以讲这样一个顺口溜：阿 Q 约孔乙己一起到故乡去看《狂人日记》，祝福狂人早日康复。哎，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创造串联尽量要夸张、离奇、大胆，这样呢才更容易让孩子去记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象记忆法。所谓物象，就是一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形象，再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图像画面。但物象的形象要细致具体，比如香蕉的颜色、外形、皮质，让孩子进行观察思考，并发现一些事物的特点，比如猫咪睡觉的样子、走路的特点等等。让孩子学会仔细辨别、区分一些物品，比如每辆车间的不同点、车牌号啊，还有车标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孩子把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形象的材料，比如买些折纸，让孩子自己动手折叠，折成物品的形状等等。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谐音记忆法。我们呢，就可以让孩子把读音相同或者是相近相似的字词关联起来，比如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就可以让孩子这样记：梁、唐、晋、汉、周。简单的理解呗，便是把冰凉的唐放进让人冒汗的周里等等等等。这样有两个还有两个具体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一个呢是睡前记忆法。科学研究发现啊，人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停止，对于刚接收的信息啊，大脑会进行归纳整理、编码以及储存。那么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提高记忆的最佳学习时间。那么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的内容最好能24小时之内进行复习，所以啊，晚上临睡前让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稍加复习，便可以巩固记忆，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清晨记忆法。有研究发现，在清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是脑细胞发展的一个记忆高峰期，所以呢，这时大脑不会受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对记忆的影响，非常适合记忆新的内容，而且呢，还非常适合学习一些难以记忆而又必须记忆的知识，比如数学公式啊，还有英语单词等等。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浪费掉这个提高记忆的黄金时间。有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不想学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可能是厌学症。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明明啊，读小学四年级，从小啊，明明就比较受娇宠，不说爷爷奶奶对他是非常的溺爱，就连爸爸妈妈都对他关爱有加。平时的吃喝玩乐啊，是应有尽有，让明明享受到充分自由玩乐与物质享受的权利。但是在明明的学习上，爸爸妈妈却不督促也不辅导，而是凭着明明的兴趣而制定，什么时候他想学习了就写点作业，不想学了就扔下功课去玩耍。可以说啊，明明根本不管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这样一来，由于在学习上不愿意独立思考，又没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很差，那么在班级里就少不了受到老师的批评，

0: 尤其是当老师逼着他完成当天的作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太苦了，太累了。在课堂上，老师让他解除黑板上的数学题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在地狱里受煎熬。渐渐的，明明一看到课本，心里自然的畏惧退缩了。后来呢，他就不断的逃学，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可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像明明这样的孩子，特别的讨厌学习，一写作业就头痛，有时呢，勉强学习一会儿也是敷衍了事，平时总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就是不想写作业。其实孩子的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患上了厌学症，它是孩子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是处在学龄期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不想去学校读书的行为。患有厌学症的孩子呢，对知识存在偏差，思想上消极对待学习，在行为上更是主动远离学习，比如不认真听课、不完成作业，还有怕考试。此外呢，有厌学心理的孩子还会逐渐产生出逃学的念头，尤其是情况严重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恨书、恨老师、恨学校等等这样的情绪，从而出现旷课、逃学等等的行为。因此，厌学症对孩子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实说，孩子厌学的原因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比如家长的漠视、社会的偏见、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歧视等等。要知道，平时家长与课外辅导班在学习上给予孩子过大的压力，就会使孩子的心理出现消极对待学习的情况。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无人理解与关怀，平时品尝到的只是失败感和乏味感，那么他就会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从此一蹶不振，患上厌学症。有可能呢，有以下一方面原因。第一呢，是孩子缺少关爱。如果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显得更加脆弱，产生消极心理，胡思乱想，开始放纵自我，对学习置之不理，厌学情绪也随之而生。还有呢，有的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没有求知欲望，缺少学习动机，学习效率低下，造成学习成绩很差。慢慢的，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就会从心底上产生对上学和学习的厌恶情绪。也有可能是学校教育的原因，有的学校呢，为了升学率，采取千篇一律的填鸭式教育，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而是对孩子布置了海量的作业任务。当孩子心中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会产生厌倦心理。此外呢，有的老师排斥差生，比如对考试不好的学生呢进行体罚，从而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等等。还有呢，有的家长呢，信奉棒打出孝子的落后教育理念，经常用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待考试失利的孩子。殊不知啊，以武力相逼的教育方法，不但会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伤害，还会让他产生不想上学的强烈念头。还有一些呢，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一些地方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比如呢，有的大学生啊，毕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而不上学早早就出去打工的孩子呢，后来买了房买了车，人们出现了拜金主义。
1: 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黑龙江省反馈督察情况；
1: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黑龙江省情况反馈会召开；欧阳坚通报督察报告，许勤做表态发言，梁慧玲主持；
0: 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佳木斯举行，康毅、梁慧玲出席并致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黑龙江省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1日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欧阳坚通报督察报告，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做表态发言，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翟青、督察组有关人员、黑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检察院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2: 督察认为，黑龙江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大力推进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黑龙江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伊春鹿鸣矿业尾矿库泄漏事件影响区域的矿区、一级密河、呼兰河流域生态恢复良好，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黑土地保护重点县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得到提升，开展打击非法猎捕滥捕野生动物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三北防护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等重点区域生态系统稳中向好，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在扎龙三江平原等重要栖息地稳定停歇繁殖，施氏鲟等珍稀土著鱼类重现江河，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黑龙江片区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牡丹江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良，镜泊湖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新凯湖水质有所改善。2025年全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较2020年下降1.5微克每立方米。哈尔滨市、伊春市积极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有力支撑全省旅游业持续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黑龙江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053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建好建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有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扛得不牢，有的

0: 地方和部门在推动解决复杂生态环境问题上存在畏难情绪。有的干部对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重视，责任心不强，工作不严不实。一些地方湿地面积持续减少，没有达到省湿地保护“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一些地方黑土地保护力度还不够，违法侵占破坏问题仍然存在。表土剥离管理落实不力，黑土地修复治理推进较为缓慢。有的企业违规建设限制类焦炉，有的企业焦炉批小建大。一些综合能源消费量在5000吨标准为以上的建设项目，由市级相关部门出具节能审查意见，不符合审查办法要求。个别企业违规建设自备电厂，一些地方存在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二是生态保护和修复不力，齐齐哈尔市相关部门违规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认定为一般控制区，并以不实理由对个别建设项目予以备案。有的自然保护区内湿地被人为破坏，部分湿地被排干和截断水源，造成生态功能退化。有的地方存在违法破坏林草地问题，有的矿山越界开采，非法采矿，破坏国家级公益林。有的地方在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内组织倾倒生活垃圾，垃圾渗绿叶，污染严重。部分企业违规倾倒，侵占河道管理范围。一些煤矿未按要求开展生态修复，个别采石场生态修复不到位。鸡西市大量干石山未开展治理，个别干石山污染严重。三是污染防治攻坚还有短板，一些地方部分空气指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禁烧区秸秆犁田还田不到位，禁烧管控责任压得不实。有的地方秸秆综合利用量上报不实，综合利用率虚高，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治理不力，一些第三方检测机构弄虚作假。有的地方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达到省规划目标要求，有的地方管网建设存在差距，雨污分流不到位，污水直排问题突出，部分地方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问题仍较突出，存在化学需氧量、总磷、氨氮等污染物浓度超标问题。一些地方违法填埋倾倒大量工业固体废物，违法堆存建筑垃圾，大庆等地生活垃圾收集处置仍有短板，个别地区生活垃圾异味扰民问题长期未解决。四是农村人居环境等领域存在突出问题，全省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平均使用负荷偏低，大量划定的散养密集区未按要求建设粪污收集点，部分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密集区畜禽粪污偷排漏排问题突出，污染严重。多条农村黑臭水体未按要求排查并纳入监管清单，相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地方农村污水处理不到位，有的地方废弃菌带管控缺位，现场抽查废弃菌带堆放场多处未经批准占用耕地，大多数未采取防扬散等措施。一些领域环境风险突出，有的企业违法堆存大量尾矿，存在环境风险，个别企业事故污水收集池批大建小。督查要求，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功能定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重点推进五山五江两湖两地一公园建设，严厉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行为，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深化大气污染治理，加强秸秆综合利用，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加强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 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也按有关规定移交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处理。
1: 9月21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黑龙江省情况反馈会在哈尔滨召开，督察组组长欧阳坚通报督察报告，省委书记许勤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加力推进生态振兴，加快建设绿色龙江，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省长梁慧玲主持会议，省领导蓝绍敏、刘慧、督察组副组长翟青及督察组成员出席。
0: 许勤表示，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站位、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对黑龙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面体检。督察组反馈的意见既肯定了我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成效，又指出了存在问题，提出了工作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一定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扎实的行动，全力以赴做好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许勤强调，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是我们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必须打好的政治答卷。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增强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扎实推进整改，以实际行动和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标本兼治，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清单台账，对标对表全面整改，紧盯问题坚决整改，建章立制长效整改，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动整改落实，适时开展回头看，确保改到位不反弹。要压实整改责任，从严监督问责，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工作调度，各湿地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省直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监督考核，对整改不力、进展迟缓的及时约谈提醒，对失职失责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许勤要求，要以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好生态保护修复，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拓展生态价值转换实现路径，推动我省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检察院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地设分会场。
2: 21号，由国家统计局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佳木斯举行。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出席活动并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出席。
0: 康毅表示，

0: 望十四五，统计工作在新时代发展的大潮中砥砺奋进，破浪前行。我们着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不断健全统计制度方法，持续优化统计监测分析，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完善统计法治监督体系，加快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推动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十五五时期，国家统计局锚定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对未来五年的统计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以期用数据记录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印记，反映新时代新征程上徐徐绘就的蓝图画卷。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启动，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普查，支持普查，我们共同做好普查工作，让普查数据反映农业发展万千气象，让普查成果汇集美丽乡村万家生活，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更大贡献。梁慧玲表示，中国统计开放日作为国家统计局创办的推动统计公开透明、更好服务社会的重要品牌活动，已经成为社会公众了解统计、认识统计、贴近统计的重要桥梁和窗口。十四五时期，黑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诚信诚实依法统计，聚力改革创新，攻坚破难，精心组织普查调查，推动统计事业提质增效，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全面落实国家统计改革任务，夯实统计法治根基，优化统计服务，提升数据生产和决策支撑水平，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局面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黑龙江作为全国第一产粮大省，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将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全面客观反映龙江三农新面貌、新变化、新成效。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通过视频展示、沙画展演、工作分享等形式，展现十四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及十五五统计改革发展前景，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推动社会各界走进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领导和嘉宾还参观了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展板，国家统计局有关司级单位负责同志，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及各市地调查队负责同志，省统计局、佳木斯市政府负责同志，各市地统计部门负责同志，基层统计人员和社会公众代表、媒体记者等参加活动。
1: 20号，省政协召开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厚植绿色龙江建设底色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主持，17位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汇报协商情况，省林草局介绍我省情况，魏世峰、黄占华、金光泽、赵海滨、臧淑英、栾健、陈明花、周佳、杨思博、闵凡祥、朱默染、王大庆、杨立斌、李美惠、李健、吴军等九位省政协委员、七位专家学者和市地政协代表围绕议题发言。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林草局有关负责同志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以鲜明的问题导向，提高工作预见性，把握工作主动权，加大力度解决现实存量问题，从思想、制度、要素等层面综合施策，推动深入解决问题背后的问题，在强化责任上下功夫，有力有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以整体的系统思维，系统规划、组织和推进，尊重自然修复规律，发挥人工修复作用，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要以科学的发展思路，通过生态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品质，改善生态环境，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提质， 实现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

0: 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绿色动能。民盟省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21号，以智融工程纪连世界为主题的第13届中俄工程技术论坛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俄罗斯科学工程协会联合会副主席、第一书记德鲁卡连科，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倪志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庞达主持开幕式。刘慧代表黑龙江省委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希望同俄方各界加强工程技术创新、科技人文交流和产业需求对接，推动科技创新交流协作走深走实。德鲁卡连科说，愿携手拓展科研边界，产出更多惠及两国人民的科技创新成果。倪志宇希望两国科技界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技人文交流活动，大力推动科学家、工程师和青年科技人才之间的互访互学联合培养。
0: 20号至21号，黑龙江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兴边富民经验交流活动在佳木斯市同江市抚远市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活动并讲话。刘振国对我省“十四五”时期兴边富民行动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锚定“十五五”时期发展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升级、人才培育、民生提质等重点领域，努力开创我省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深入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巩固边境发展、民族团结、边防稳固的良好态势，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活动期间，北疆十六行媒体看边疆系列宣传活动启动，生动展现我省边境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风貌。20号，黑龙江省军区组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心同行长征路”主题精品课汇报展示活动。活动在民族音乐《红军远征到六盘》中拉开帷幕，各地人武部授课人员依次登台，从万里长征的浴血荣光到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号角声声，通过一堂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精品授课，抒发新时代革命军人矢志强军的赤诚情怀。精品课现场还穿插了精彩的红色文艺演绎，演员们用歌声致敬锦绣山河，礼赞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风骨。此次活动是省军区开展优秀政治教员评选成果的集中展示，引导全体人员致敬峥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省委常委、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赵忠出席活动。18号，由省委台办主办的探寻龙江两岸同行青年短视频创作营在哈尔滨启动，海峡两岸新媒体记者、自媒体从业者齐聚冰城，围绕短视频创作、两岸文化交流等内容开展交流互动。
2: 中华文化还有对故土的那份热爱是相同的，想把我们民族的那个文化、黑土地、北大荒的一些最淳朴、最真实的故事呢，然后呈现给这个两岸的青年朋友们。
3: 我是第二次来黑龙江，黑龙江人大家都很热情，问我说：“哎，吃饱了没啊？然后有没有多就是多带一点衣服？”真的是非常暖心。
0: 活动期间，两岸青年还将探访龙江历史街区与文化地标，用镜头传递龙江风土之美。
4: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这种神经系统疾病被称为“记忆橡皮擦”。会一点点抹去患者熟悉的人和事。黑龙江省第六医院在全省开创了首个针对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失智照护专区“时光小镇”，守护病患遗忘的时光。
5: 22减减。
6: 走进时光小镇，护士正带着老人们做手指操，动作不难，可有人慢半拍，有人坐着坐着就停了。虽然不齐，但快乐一点没减少。在康复室的墙上，课程表都印有鲜明的图片，用老人看得懂的方式把记忆点藏在日常里。集体活动结束后，杨国辉抱着心爱的小花被在走廊里来回转圈，他又找不到自己的房间了。
5: 你看这是谁？

0: 这是谁？
1: 我的杨经理
0: 啊，杨经理，对不对？这就是你房间了，对不对？
2: 在杨国辉的记忆里，家人朋友都模糊了，唯独忘不了自己从前的工作。医护人员干脆就在他的房门上贴了一张办公室门牌，
0: 挂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就是方便他找到自己的房间。
2: 你忘了全世界，我们替你记得你是谁。在时光小镇，除了复刻着每位老人心中家的场景，音乐、园艺、玩具都成了可以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从入院第一天起，每个人都有一份定制化诊疗方案，随病情动态调整。
3: 根治现在的医学来说还是达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和非药物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的话来延缓他疾病的发展。
2: 阿尔茨海默老人经常半夜醒来时觉得自己是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吵闹痛哭这些行为经常发生，是很多家庭长期沉重的照护负担。温小慧的母亲多年来一直患病在家，起初她辞去工作专职照顾老人，可不断发展的病情让他力不从心，直到住进了时光小镇。
4: 他们都说过八月节了不回家过呀，不想回家过。
0: 就在这
4: 儿。对对、就已经拿他这地方就当自己家一样样了。
5: 小旭儿，午餐开始。
2: 小旭今年已经83了，老伴儿走了之后他整天不开口。护工江成霞没讲大道理，一口一个小旭，反倒让老人放松下来。
5: 我跟他相处秘诀就是赞美，在这种鼓励和赞美声中，他就越活越滋润，越觉得自己有价值。
6: 姑娘，我跟他们说吧，现在是不仅是阳光，而且灿烂了。
2: 现在时光小镇的总床位达到了255张，入住老人207人，守护着200多个家庭遗忘的时光。
7: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老人来说，我们这一分钟的努力，可能他们下一分钟就忘了。但是我们就要用长久的坚持，不断的重复，守护他们每一秒的幸福。
8: 18号至19号，全省文明实践工作专题培训班、文明实践精品项目交流展示活动在佳木斯市桦川县举办。活动以现场观摩、经验交流、专家授课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全省各地文明实践工作成果，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跨越。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0: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在微信平台看到了很多朋友哈，很喜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点播了一首想要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对新韵的信任。新韵也衷心的希望能够在每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用我们的歌曲治愈疲惫一天的你。根据大家的点播哈，今天新韵选择了六首歌曲，第一首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第二首是高文强演唱的《七月的风八月的雨》。这首歌曲啊，特别说一下，在网络上被点击量非常高，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说想在节目当中听到。

高文强《七月的风，八月的雨》，希望大家喜欢。第三首是毛不易、杨格共同演唱的《小世界》，第四首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这首歌曲呢，在2024年年初曾经横扫过华语乐坛。想想哈，任素汐那样没有太多张力的嗓音啊，就好像是双脚稳稳地踩在地面上一样，他的歌曲能够被大家喜欢，也是我们心灵的一种回归。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第四首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第五首歌曲是来自宋冬野的《连衣裙》，最后一首周深翻唱的《千千阙歌》。其实《千千阙歌》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可能现在年轻的90后啊00后孩子们可能对这首歌曲的旋律都有些陌生，但是对于中年人或者是更老一些的朋友来说，这首歌的原唱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周深翻唱版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呢？以下的时间，我们共同来聆听今天的六首歌。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伴随着这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你的心灵也会得到一些治愈。短暂的时间又要结束了，那回顾一下吧，今天为您推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高文强演唱的《七月的风八月的雨》，毛不易和杨格合唱的《小世界》，任素汐枕着光的他，宋冬野的歌曲《林一群》，那么最后一首哈，就是周深翻唱的《千千阙歌》。每一首都有不同的风格，但每一首都能走进我们的心灵深处。感谢你今天节目中的陪伴，一路畅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魂牵梦绕，将军洞。1943年4月，13岁的我由于生活所迫，跟舅舅高鹏柱离开了辽宁盘山县，到吉林通化参加了抗联小分队。同年10月，我随小分队来到驻扎在苏联的东北抗联教导旅。1944年5月，我给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将军当警卫员，直到1950年离开他赴朝参战。在将军身边，我看见他不管指挥战斗多忙，不管环境如何艰苦，

每天坚持写日记。将军非常相信我，让我保管他的日记。1964年，将军在北京逝世之后，我和他的夫人王一之及他们的女儿周伟一保持着联系。记得1946年2月春节前两天，在吉林省海龙县张家油坊的辽吉军区驻地，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和作家魏东明来采访将军。为了记者的安全，将军命令我给穆青当了20天警卫员。5天之后，将军叫我通知原二路军参谋长王晓明及副官陶宇峰、金京石、王福、张贵仁、张建华、卜洛泉等人来接受穆青采访。采访时我在场，听到战友们向穆青讲述了一个保护抗联火种的将军洞的故事。那是在1938年，日军为了拔掉插在关东军心脏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把尖刀，向东北大量增兵，残酷地实行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保甲制和连坐法，到处制造无人区，出动飞机、坦克反复围剿抗联。10月，将军率二路军总部西征，与日军秋季大讨伐队在宿水河多次交战。11月23日上午，将军率二路军总部在王坊附近与日军步兵的一个连队激战，打死打伤日军20余人。下午2点，日军骑兵和蒙古骑兵300余人迎面扑来，副官陶宇峰、张贵仁率领一支小分队奋勇抵抗，卜洛泉、李海峰带领另一支小分队抢占小孤山，打退敌人3次进攻。敌兵大叫：“抓住周保中，赏500大洋！”陶宇峰、张贵仁、李海峰在森林里用车轱辘战术边打边退，李海峰的双腿被日军炮弹炸断而牺牲。陶宇峰、张贵仁分3路打击日军，把敌人引到了不同的方向。11月28日上午11点，部队来到一座山上，总部全体人员在向阳坡石崖上休息，战友们就着雪水啃玉米。陶宇峰经侦查发现，此山高约100丈，景色优美，好似画中一般。西南高处有一山洞，可容70-80人，是个隐蔽的好地方。陶宇峰将发现的情况报告之后，将军命令部队入洞隐蔽。下午3点，日军骑兵步兵1500人前来搜山，兵力就部署在山洞下石崖右边一条弯曲的小路上，与抗联的隐蔽处近在咫尺。日军让叛徒周有才喊话：“周大麻子，投降吧，皇军给你当大官。”山洞被原始森林遮蔽，洞口被一棵大柞树和左右两边约1米多高、2米来宽的大石头挡住，不到近前极难发现。日军搜山第5天，从莲花炮调来50人送粮，因汽车进不了山，就让伪军背粮上山。莲花炮日军在森田大佐的指挥下封锁了上山的路，老百姓黑天白天都无法上山给抗联送粮食衣服。由于叛徒的出卖，地下交通员安维浩夫妇也被杀害。将军和战友们在山洞里不敢大声说话，身上只穿着单衣，脸上手上沾满了泥土，也没有水洗，带的黄豆玉米不敢烧火煮，只能生吃。更糟糕的是，73个人挤在狭小的洞里，大小便都成了问题，只好在拐角挖了2个坑当厕所，
因为

0: 臭味难忍，女同志们不断用手捂着口鼻。将军告诫大家，毅力和韧性可以战胜一切。战士们对总指挥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永远跟随你抗日救国。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18天过去了。那天，将军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他说，同志们，再耐心点儿，可能出不了2-3天，日军就会撤走。真的吗？一个担任秘书的女同志不大相信。第20天的清晨，哨兵报告，日军在拆除宿营帐篷。20分钟后，哨兵又报告，日军撤走1里地远了。同志们高兴地要跑出去，将军严令，任何人不许出动。他说，这是敌人摆的迷魂阵。第2天，哨兵报告，山洞顶上有日军1个连队刚刚撤走。同志们明白了，狡猾的日军是有意留下一部分，观察他们撤退以后有没有抗联的动静。幸亏将军把大家拦住了。战士们问将军，你怎么知道日军要走？将军说，这里不通公路，日军驻扎了900多人，每天要用30-40人运粮。冰天雪地的，怎么能坚持下去呢？前些日子日军天天派飞机来侦察，这几天飞机也不来了，说明日军在这里没有发现我们，所以我判断日军很快就要撤走。总指挥，你怎么知道我们头顶上还有日军呢？将军说，你们想想，日军出动了1000000兵力，还动用了飞机，找了我们21天呢，连个影子也没看见。明知道我们在这附近，却又没法子找到，老等下去又不行，只好使了这么个招数。12月18日下午，将军率队冒着纷飞的大雪，向南山大夹皮沟进发。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将军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周伟把这本书寄给我。日记收录了将军在1936年至1945年所写的日记，其中将军在1938年11月23日写道，午后1时，续向偏西南方向前进，过一小分水岭到山巅，遇一石崖，米宿营，阴营大风，乃下走约300米，又以石崖壁前，微能避风，乃在该处宿营，煮粗皮高粱，化雪为水。将军日记中提到的那个宿营的山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穆青采访将军时，我得知，当时山洞里有吉东省委秘书处人员，第2路军总部和5军总部人员共计73人。我至今只想起30人，他们是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5军秘书王一之、吉东省委秘书李树清、刘玉民、周保中秘书姚新一、孙少棠、金润浩、金京石、5军参谋长张建华、5军副官冯丕让、王福、肖茂荣、陶宇峰、张锡昌、乔树贵、吉东省委副官张贵仁、葛志启、警卫队分队长崔明熙、5军警卫队队长朴洛泉、3支队中队长郭喜发、警卫队班长孔正珠、吉东省委妇女主任朴玉顺、5军妇女团1大队指导员李志雄、5军妇女团队员徐云清、金阳春、冯淑燕、5军总部医护金成玉、柳庆熙、5军秘书处许昌书、5军班长王玉环。1948年8月3日，将军率我们骑兵警卫排46人从吉辽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延吉出发，经汪清、宁安、 牡丹江、柴河，于八月七日到达林口莲花炮，在当地一位老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当年隐蔽的将军洞。当时我用刀在洞口的大树上刻下了道歇两个错别字，将军用匕首刮掉后改成道慈两字。后来将军随四爷参加辽沈战役，进军大西南后又到云南任职，再也没有回过他坚持抗战了十四年的东北。近年来不断有东北抗联的研究者向我打听将军洞的事情，重新寻访将军洞的愿望也缠绕着我。2009年5月15日，我乘黑龙江省委有关部门派的专车来到林口县，县委领导和有关部门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来到莲花炮镇江西村，找到熟悉山里情况的朱晨德、朱万德哥俩，由他俩带我们上山寻找将军洞。由于山路险要，加之我已80岁了，身体又不好，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没上山。但我再三交代，洞口右前方5-6米处有一块高1米、长2米的石头，洞口左前方约10米处也有一块大石头，洞口前方约4米处有一棵座树，当年拴过战马，洞宽约2-3米，洞深7-8米，有这些特点的才是将军洞。林口县文体局副局长朱凤富、莲花镇党委书记白黎明、江西村村民朱晨德和朱万德、华南县抗联史研究者赵海龙、县机关司机曹雷6人中午上了山。林口县原政协主席余春芳陪我在一农户家休息。我与主人交谈时得知，他在文革期间当村党支部书记时到过那个洞，并捡到过枪管和手雷一类的物件，后被派出所没收。下午7时多，上山寻洞的人回来了，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将军洞找到了，左右各有一块大石头，座树被人伐了，但树墩还在，一切和刘老说的一样，我们还拍了照片。我把找到将军洞的消息在电话里告诉了周伟，他非常高兴，表示要找机会到父母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候，将军洞掩护了将军等73人，保留了革命的种子，为东北抗联的发展壮大乃至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激动之余，我写下了一首《重访将军洞有感》：风处莲花10000年，将军石洞与敌顽，73人周保中，日军围剿万重山，饥寒交迫抗联军，冲出重围把敌歼，魂牵梦绕70载，平生遗愿得实现。
1: 忘不掉的一幕一幕。时光荏苒，悠远的往事并没有淡忘。离休后，我和老伴儿时常回忆起在东北抗联经历的艰难岁月。见到一些当年的老战友，我们就会激动地说起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同志们。追忆烽火岁月，我把那段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既是为了纪念我们战火中的青春，更是希望这些零星的记忆能见证历史，告诉未来。
0: 我是黑龙江省虎林县

县人，父亲是铁路工人。18岁那年，也就是1938年春天，我嫁给了虎林县清河车站的养路工陈春树。当时的虎林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的天下。1933年一月的一天，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的一支部队乘50辆卡车开进虎林，追击抗日将领李渡将军。李渡将军过了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在大青山，鬼子将俘获的28名李渡将军的部下用机枪扫射杀害。占据虎林后，凶狠残暴的日本鬼子到处围剿抗日部队，经常抓捕为抗联提供帮助的当地百姓。从1934年起，日本鬼子为了对抗苏联，要在虎头修建北满第一永久要塞。我们经常看到一车车抓来的劳工被送到虎头要塞工地，但很少看到有人活着出来。我丈夫常到虎林与虎头之间的仙鹤桥车站巡路，认识了抗联地下工作者李介臣。他们经常一起气愤地唠起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的见闻，也经常兴奋地说起抗日联军打日本鬼子的事儿。丈夫回到家后，就把他听到的事儿讲给我。渐渐的，我觉得他变得与以前有点不一样了，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熏染。一天，丈夫又怒不可遏地说起日本鬼子的残暴，随后提出一个让我十分惊讶的想法：这日子没法过了，咱走吧。我愣住了，茫然地问他：往哪儿走啊？到处都是鬼子兵，哪有穷人的活路啊？丈夫的眼里放着光，坚定地说：有路，上队。啥？上队？啥是上队呀？我更糊涂了。找抗联，打鬼子。丈夫告诉我，抗联4军、5军、7军就在虎林、饶河、宝清这一带活动。我明白了，这段时间丈夫在给抗联做事儿。转眼到了农历9月，一天傍晚，我正在忙着做饭，丈夫匆匆忙忙回到家，看他神情紧张，我就问出啥事儿了。他急火火地说：我找到了李介臣，他让我接你上队，现在就走，我在西山坡等你。说完匆匆地走了。我顾不得收拾东西，挎了个小筐就直奔西山。走到半路，遇上一列火车驶过来，我急忙躲在树后，等火车过去了才继续往前走。到西山坡时天已黑了，我看到丈夫和另外3个人正在那里等候，心里才踏实了些。他们给我穿上一套男士衣帽和一双大头鞋，不细看还真认不出我是女的。朦胧的夜色中，我们走得非常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脚下的藤条绊个趔趄。我怯怯地问丈夫：这林子里也没有路啊，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丈夫安慰我：林子里是没有路的，我们走过去不就有路了吗？放心吧，大森林里有我们的家。第二天天黑之前，我们赶到了3道量子河，见河沿有一个打渔人用来休息的小马架子，里边没人，我们便住下了。第三天早晨醒来，我发现双腿已经胀得不敢回弯，脚上也打了好多血泡。丈夫鼓励我：不要紧，走走就好了。我强忍着腿脚的疼痛，
又出发了。

在天黑前，我们终于到了新家，臭松顶子密营。但我和丈夫不在一个营地，他在抗联七军独立团一连。密营实际上就是几个大地印子，用坑木垒起来的木克楞房，大部分在地下。密营里驻扎的是抗联七军补充团，有200多人。我被分配在妇女班，实际上是缝纫队，也叫被服厂。整个被服厂只有一台手摇缝纫机。因为是补充团，密营里的战士总是3天一调，2天一换。今天走100，明天来50。晚上趁着新来的战士们睡着了，妇女班就把他们的衣服拿来，少肉的地方就补，开战的地方就缝。我们白天做衣服，晚间补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常常缝补到天亮。在部队，我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很快成长起来，不但成为妇女班班长，1939年5月1日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这年春天，在鬼子残酷的大讨伐中，抗联七军补充团的密营被破坏了，于是抗联部队不得不往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里转移。在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一个怀着9个月身孕的女战士，也照样和我们一起长途跋涉，昼夜行军。她是副团长李德胜的爱人，叫许红清，我们都叫她许大姐。7月中旬的一天，许大姐突然腹痛难忍，要临产了。我们这些女战士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个草棚子，给她做产房。一阵痛苦的挣扎之后，一个瘦小的女婴终于生下来了。因为平时营养不良，许大姐的身体非常虚弱，自然就没有奶水。我就将沟塘里取来的水烧开，冲点炒面喂孩子。看到孩子吃不饱，饿得哇哇直哭，李副团长也是无可奈何。为了不让妻子着急上火，他故意逗趣地说，这孩子生下来就会给大家唱歌。大家听了只有苦笑。一天，设在营地外围的岗哨急匆匆地回来报告，鬼子追上来了，形势紧急，我们只好立即转移。一路上小孩饿得直哭啊，许大姐怕被鬼子听见，就对孩子的嘴和鼻子上喷一口鸦片烟，麻醉孩子。可这毕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哭声也越来越大。有时我们能听到鬼子搜索中的动静，鬼子也随时可能会听见孩子的哭声。许大姐怕孩子拖累大伙，流着泪说，这样下去哪儿行啊，还是把孩子扔掉吧。我一听这话心里直翻个，说那可不行，咋说也不能扔掉孩子。暂时甩开了尾椎的鬼子，大伙儿松了一口气。几个女战士看着孩子问李副团长，看孩子长得越来越招人喜欢，你这当爸的一定高兴吧。李副团长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这孩子成了我们的累赘呀。我急忙说，你俩嫌他累赘，我不嫌，由我来抚养，不用你们管。说着我把孩子紧紧地抱住。

能是鬼子跟上来了，我得赶紧走，要不会连累你们的。我一把将陈立拽住，大哥，这是说啥呢？打鬼子是咱大伙的事儿，再说我俩咋也不能眼看着你被鬼子抓起。陈立无奈地说，我不走又能咋办？我说，于房子西侧两棵大座树旁边有一大堆干树枝子，下边有一个大坑，是放渔网和青菜用的，你就躲在那里。我哥点点头说，我看行，小鬼子来了我俩自有办法对付，你就在那儿待着，等天黑了咱们就下湖，从湖上送你过境。陈立寻思一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好同意。我们小跑着来到大座树旁，迅速扒开树枝，掀开盖在坑上的木板，让陈立下了坑，又塞给他一根黄瓜和一块苞米面大饼子。盖上木板和干树枝后，我们又在四周撒上鲨鱼的脏水，然后我俩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在鱼房子里继续杀鱼。不大一会儿，从湖港的树林子里钻出三个人，正是陈立说的两个鬼子和一个翻译，还带着一条军犬。大黄一见生人，立刻不停地叫，还和军犬撕咬起来。双方主人急忙叫回自己的狗，但两条狗仍在对峙狂吠。我心里暗暗庆幸啊，多亏这两条狗一顿撕咬，把沙滩上留下的脚印全踩乱了。我哥热情地把日本兵让进屋里，一口一个太君地叫着，又是递烟又是倒水，还拿出黄瓜给他们吃。看样子他们又渴又累，尤其是那个翻译，一屁股就坐在炕上，咕咚咕咚的大口喝水。过了一会儿，领头的小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恶狠狠地冲着我哥说，你的逃犯地藏到什么地方，快快地交出来，皇军大大地有赏，不说死了死了地。我哥不紧不慢地说，太君，我们刚从湖上打鱼回来，压根儿没看见什么逃犯，您看这是刚起的鱼，还活着呢。说着他将一个麻袋片掀开，露出一大堆还在翻动的鲤鱼、大白鱼，那些鲤鱼每条都有三四斤重，见了光直蹦。我哥接着说，新凯湖里的鱼可好吃了，远近有名，太君，我马上给您做，还有酒，纯粮老白干啊。说着他拿出一个装满白酒的瓶子，翻译给鬼子翻译了一遍，又补充说，这里的鱼确实好吃，特别是大白鱼，今天一定要尝尝鲜。两个鬼子看着那些鱼馋得直流口水呀，可是人没抓着，还有些不甘心，就说，逃犯的快快交出来。我赶忙说，太君，你看我们这儿就这么点地方，往哪儿藏什么逃犯呢？鬼子还不放心，出了屋四处查看。当他们来到那堆干树枝子旁时，领头的小鬼子朝里边指了指，另一个鬼子走过去，端起刺刀使劲往树枝堆里扎，还放了两枪。接着他们用手去扒树枝，却弄了一手又腥又臭的污水。他们还是不放心，又放军犬去嗅。因为干树枝上和坑的四周都泼了鲨鱼的污水，散发着浓重的鱼腥臭味，再加上大黄一个劲儿地往军犬身上扑，军犬的鼻子失灵了。看着鬼子离开大座树，我和我哥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进了屋，翻译对鬼子说，太君，咱们吃鱼吧，现在是又累又饿呀。两个鬼子看着大鲤鱼和老白干酒，说了一句日语，

安逸告诉我们，麻溜的赶紧做饭。鱼做好了，鬼子们一顿大吃畅饮，三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都醉得睁不开眼睛，躺在炕上呼呼大睡。那条军犬也是又饿又渴，在主人吃饭的时候馋得要命，用爪子直抓地。一个鬼子让我哥喂喂狗，我哥便将掺了酒的半盘鱼肉端过来，军犬马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大一会儿也醉倒了。我们赶忙来到干树枝子堆那块，把陈丽拉出来，带着大黄上了小船，飞快地向湖里划去。靠岸时，陈丽叮嘱我俩，我走以后鬼子还会追来，你俩不能久留，赶紧搬家。当天晚上，鬼子走了以后，我们迅速收拾了东西，悄悄翻过蜜蜂山，搬到山后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屯子里。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陈丽顺利抵达驻地，将情报送到苏军手中。不久，也就是1945年8月9号凌晨，苏联边防军快速支队从当壁镇越过边境，直扑东安市，驻扎在北大营的日军佐藤师团土崩瓦解，东安地区宣布光复。光复以后，我和我哥都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解放战争中，我哥牺牲在黑山阻击战的战场上，我也在战斗中负了伤，养伤好后，我转业到了地方，和岳父一起在乌苏里江边的东方红林场继续种地打鱼。多年以后，我回到新凯湖畔曾经住过的那个小屯子，日本开拓团盖的大瓦房还在，我和我哥在湖岗上藏过陈丽的沙坑也还在。看到这些，我感慨万千。我跟金百万打鬼子。1934年12月3日，日本关东军为了彻底消灭抗日武装，通过伪满洲国民政府发布了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开始推行归屯并户，用烧房、枪杀、驱赶等手段把当地民众强制迁入集团部落。日伪军把原来的村庄全部焚毁，并肆意枪杀拒绝搬迁的居民。我家当时住在密山半截河村，我15岁时，日本关东军把我家的3间新房强行征作军用。因为我父母不从，一个叫山本太郎的日军大佐枪杀了我的父亲，我无家可归了。为了报这笔血海深仇，我投奔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成了一名通讯员。我所在的抗日游击队副队长叫金百万，1米8的大个儿，粗壮结实的身板，红黑闪亮的长方脸，一身武术行当的打扮，显得格外精神。他是武术世家出身，要不是日本鬼子来了，生活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金百万平时十分和蔼，可一提鬼子的暴行，就会剑眉倒竖，满脸怒气。1935年夏天，金百万正领着我们练大刀，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剿灭日伪政权设在半截河村的警察分驻所。这是日本关东军为切断抗联和苏联红军的联系，专门设在中苏边境的一个据点。听到这个命令，我又高兴又激动。金百万也早就听说山本太郎专门用活人当靶子练刀法，已经杀死11个村民。他正琢磨怎么干掉这个恶魔，就对我说，小豹子，想不想回老家看看呢？我立刻回答，当然想，
我天天想。

给我爹妈报仇。金百万一拍我的肩膀，那好，咱俩现在就去你老家。夜里一片漆黑，我俩跨上战马，一溜烟的直奔半截河。五六个小时后，来到村外的小树林，我俩藏好马，悄悄摸进村子。村内十分寂静，连一声狗叫都没有。等摸到我家，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四周筑起了青砖围墙，原来的三间草房也变成了青砖大瓦房的四合院，四角都设有岗哨，院里气灯闪着光亮。我俩在四周转了一阵，找到一处可避开岗哨的地方。金百万从身上摘下带有铁爪钩的绳索，轻轻撇到围墙上，然后对我说，在这儿等着别动，然后蹭蹭几下就爬到了围墙上，朝院里仔细观察了一阵。接着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俩又来到村西我二叔家。二叔一听我们的来意，高兴地说，一定要除掉这个魔鬼，这个家伙好酒又好色，谁家结婚新娘必须在他那儿住三天，年轻的姑娘媳妇儿必须轮流去他那儿侍寝，不从就砍，边砍边乐。他还特别爱吃狗肉，全村的狗都被他吃光了。二叔最后说，后天轮到我家送菜，等我借送菜的机会把他们的兵力部署整明白。第三天，二叔来了，他不仅弄清楚了鬼子的兵力部署，还画了一张草图。这天后半夜，全队悄悄来到警察所的围墙外，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那气灯发出昏暗的光亮。金百万带着爆破组悄悄爬上围墙，正准备点燃炸药包时，被鬼子的岗哨发现了。随着鬼子的枪响，埋伏在墙下的四个游击队神枪手立刻扣动扳机，将四个岗哨同时干掉。这时山本太郎被枪声惊醒，很快冲到门外吹起警笛，集合鬼子往大门外冲。爆破组迅速将炸药包扔到四合院的各个房顶，又将一颗颗手榴弹居高临下地投入到院内，接连不断的爆炸声震天动地，刚刚冲到门外的鬼子和警察被炸得血肉横飞，狼哭鬼嚎。山本太郎带着没死的鬼子还想往外冲，被埋伏在大门两侧的战士用两挺机枪全部撂倒。山本太郎的大腿被打断，跪在地上还挥舞着战刀嗷嗷叫唤。随着一阵机枪打过来，山本太郎前胸连中数弹，一命呜呼。金百万率领密山抗日游击队剿灭山本太郎以后，名声大振。不久，上级又交给他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拔掉日伪军设在永安车站的据点。这个据点自建立以来已经抓捕地下交通员和抗日战士17人，是抗联四军的心头大患，必须铲除。金百万接到任务后，带着我化妆成农民到车站进行侦查，那里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关东军和一个连的伪军，分两组，一组驻扎在永安村的一座四合院内，另一组驻扎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车站内一直有游动哨不间断的巡逻。副总则的藤田雄二中佐30多岁，是一个惯用战刀的武术高手。抗联四军军部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抽调一个连由金百万指挥。当晚8点，部队准时出发，半夜12点多到达永安镇。按照事先的部署，一组由金百万亲自带队悄悄来到四合大院外，一组由连长李东带队埋伏在车站周围。此时街道上十分沉寂，只有几个店铺的门前

还亮着灯光。金百万一挥手，我和事先挑选的七个侦查员两人一组翻墙进院，分头扑向四个岗哨。随着刀光一闪，三个站岗的鬼子相继倒下，但最后一个敌哨是老兵，躲在暗处，一见有人进院，随手朝天放了两枪。我一看情况不好，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枪，然后迅速打开大门。金百万带队伍冲进院内，朝着各屋口一阵机枪扫射，出门查看情况的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屋内的一个鬼子端起机枪朝门外射击，打死了我们两名战士。金百万命令，快撇手榴弹。刹那间，一排排手榴弹从屋门和窗户飞向屋内，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机枪哑巴了。战士们乘势冲进屋内，把鬼子和伪军全部消灭。日军指挥官藤田雄二听见永安村方向有枪声，马上派出两个排的伪军前去增援。这些伪军刚冲出碉堡市的车站，就遭到李东所部的伏击，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过了没多久，金百万结束了永安村的战斗，带着部队转攻车站。机枪声、手榴弹声、迫击炮声响彻夜空，顽抗的鬼子大多被击毙，但还有两挺机枪仍在扫射。金百万派几个战士潜到后车室旁，将手榴弹从机枪射击孔扔了进去，敌人的机枪被炸毁。金百万带着战士们冲进后车室，消灭了剩余的鬼子，但藤田雄二却从暗道逃跑了。跑了藤田雄二，金百万实在是不甘心呐，到处打听他的下落。藤田雄二也很不爽，我一个关东军的武术高手竟败在东亚病夫的手里，真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我非讨回这个面子不可。双方都在准备最后一战。转眼到了秋天，老百姓都在忙着收割，藤田雄二带着队伍开着三辆汽车到织衣镇南山一带落实集团部落战略，并为关东军筹集粮食和服装。此时离村五六里地远，金百万正带着骑兵小队巡逻，忽然听见南山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又见浓烟滚滚，他分析小鬼子肯定在那儿杀人放火呢，兄弟们咱们赶快过去杀他个片甲不留，为乡亲们报仇。随即他一马当先直奔那个村子。不大一会儿，我们就来到村边，见很多日伪军在藤田雄二的指挥下烧房子、翻粮食、抓鸡鸭，往汽车上装东西。随着金百万一声令下，我们一边催马奋进，一边端枪猛射，数十名日伪军应声倒地。听见枪声，藤田雄二等几个日军军官也带着人马向我们这边冲过来。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金百万和藤田雄二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藤田雄二高举战刀命令日伪军射击，金百万则伏在马上躲过纷飞的子弹，在打马向前的同时高举大刀直奔藤田。几个日军卫兵将藤田雄二保护起来，举起刺刀迎战金百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金百万和训练有素的战士们一起挥舞战刀，手起刀落，小鬼子纷纷被砍倒在地。但是日伪军仗着人多势众，把我们骑兵小队围在中间，几个战士中弹牺牲。藤田雄二站在包围圈外哈哈大笑，形势十分危急。在这个危急的关头，连长李东带着抗联四军的大队人马赶到了，
迅速将日伪军包围起来，和金百万形成内外夹击之势。负隅顽抗的鬼子被打死，伪军们纷纷跪地求饶，活着的鬼子拼命地向外突围。此刻金百万四处寻找藤田，躲在一个讲台后边的藤田雄二悄悄举枪瞄准金百万，恰巧被我看见了。我一边大喊队长小心，一边举枪射击，打中了藤田雄二举枪的右手，枪掉在地上。然而我的战马被鬼子击中，应声倒地，把我重重地摔在地上。金百万见了，立即打马冲来，一弯腰抓起我交给李东，再催马追赶藤田雄二。藤田雄二见跑不掉了，高举战刀直奔金百万，二人大战了十几个回合。金百万骑在战马上居高临下，而且他的刀法纯熟，十分主动。只见他双腿使劲一夹，战马腾空而起，直奔藤田雄二。趁机猛地一挥战刀，藤田雄二的一只胳膊被砍了下来，再回手一刀，刀锋落在藤田雄二的大腿上，顿时鲜血喷出，藤田雄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昏死过去。余下的日伪军见形势不妙，也顾不得藤田雄二的死活，争先恐后地爬上汽车逃出村子。因为四条腿的马实在是跑不过四个轮子的汽车，金百万这才下令打扫战场，胜利归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地址界亚洲中心与太阳中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5: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嗯，
5: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4: 嗯，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产啊，那房产呢往往也是家庭财产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小陈父母在小陈婚后出资购买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小陈的名下。那么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划分，过去是什么样啊？那现在咱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5: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4: 嗯，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5: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4: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5: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啊，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4: 就是有约定按约定，
5: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4: 嗯，
5: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4: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那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5: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对，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这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4: 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5: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 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过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4: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

0: 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1: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0: 嗯，
1: 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0: 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1: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去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0: 好，这个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1: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的。
0: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要根据

0: 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个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在

0: 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
1: 嗯，
0: 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嗯，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嗯，
0: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一方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嗯，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或者广东省知名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6: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九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5: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6: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 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5: 嗯，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6: 嗯，对，就
5: 是
6: 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5: 嗯，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嗯，
6: 对。
5: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啊，不让你看孩子，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6: 啊，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
5: 嗯、
6: 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5: 嗯、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6: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
5: 嗯
6: 啊，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
5: 嗯，
6: 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2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

0: 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啊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这个
0: 是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她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1: 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不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0: 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0: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1: 符合的。
0: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1: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0: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1: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0: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1: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呢，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0: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0000，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1: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
0: 对。
1: 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所以正常来说，一方在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0: 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哈。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1: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释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月收入的30%左右。
0: 30%
1: 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高
0: 多增加一些哈。
1: 对的。
0: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1: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
0: 嗯，
1: 啊，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
0: 嗯，
1: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2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2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0: 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1: 对对。
0: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哈，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2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啊，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 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

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暴虐无敌后赵王，好大喜功专逞强，燕赵交兵持败仗，东进北伐更难防。书接上回，黄门关进来向后赵的天王石虎禀报，说是燕国派人来了。石虎搭了个请字，那来使就进来了，把表彰王上一呈。石虎接过来一看，感情是燕国要向他称臣，请他出兵相助，去征讨段氏。石虎最喜欢打仗了，一见慕容晃这表彰写的又非常恭顺，所以非常高兴。当即他就和来使约定了出兵的日期，把来使打发走了。随后他亲统大军23万人，水陆并进，兵伐段氏。可把段氏的首领段辽给吓坏了，他赶紧派堂弟段屈云率军抵挡，那哪挡得住啊，被人家赵军一连夺过去了40多座城池。偏赶这时候燕王慕容晃从北边下家伙了，段辽没办法，赶忙又派弟弟段兰前去抵，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也被杀了大败。段辽见势不妙，就连夜离开老巢令旨，逃亡密云山去了。主帅一跑，剩下的人也就都献官投降。石虎一听，什么？段辽跑了，追！他派出20000轻骑兵昼夜兼程，就前去追赶。最后把段辽追的就剩下一人一马落荒而逃。石虎进入令旨之后，占据了段辽所谓的王宫，段辽的儿子戚特真奉表投降。本来这石虎想着，我帮了你慕容晃这么大的忙，你肯定得来向我道谢，可是没想到人家早已经回师大几城了。得知这个信之后，可把石虎给气坏了，好你个慕容晃，真是欺人太甚，你这不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吗？我非把你灭了不可。这石虎就和

子一样，谁的话他也不听。他率领数十万大军就被燕国杀来了，他抢官夺寨，势如破竹，连克燕国36座城池，然后挥师东进，是直捣大吉城。到这呼啦一下子，就把大吉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紧接着，这石虎一声令下，四面抢攻，喊杀之声震荡着整个辽东大地。慕容晃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他想弃城逃走。大将慕玉根向他进言，说赵强我弱，千万不敢轻举妄动，你要一走，这阵脚可就乱了，到时候全局瓦解，无可挽回。如果赵军再掠我百姓，夺我军粮物资，他们兵多粮足，那咱们就更不能抵挡了。更何况赵军四面围城，他们正想让你出逃呢，怎么能中他们的诡计呢？慕容晃说，那我们怎么办？慕玉根说，只有固守坚城，静观其变，出奇制胜。你说的有道理，虽然嘴上说有道理，但是慕容晃仍然面有难色。玄图太守刘佩看出来了，说今强寇在外，众志惊惶，大王当振作精神，鼓舞士气，微臣不才，愿拼死出击，就算不能取得大捷，也可挫其锋芒，以安众心。慕容晃说好。这刘佩率领100骑兵在夜幕的掩护下就杀出城来了。赵军虽然有防备，但因为不知敌情又仓促应战，所以被刘佩这一偷袭，他们就损失了好几百人，士气也就稍微沮丧了一点。相反，守卫大吉城的燕军也就来了精神头了。这时候国相封邑就告诉燕王慕容晃，说石虎凶残一极，人神共愤，若顿兵多日，必将自乱，大王您只要坚守不出，等他退去的时候，咱再出兵掩杀，必胜无疑。哦，慕容晃闻听点了点头，这才把一直都悬着的那颗心重新又放回原位。正当此时，石虎射进来一封书信，守城的军兵拾起这封信就给慕容晃送来了。慕容晃打开一看，感情是招降的，吃啦吃啦。当时啊，他就把信给撕个粉碎，说孤方欲归取天下，岂能归降你这个残无人性的豺狼。石虎一听说慕容晃把信给撕了，当即他就传令四面攻城，又开始攻城了。可是虽然石虎英勇，赵军厉害，但守城的燕军也不含糊啊。大将慕玉根更是临危不如一员小将，横槊跃马，大喝一声，石虎快来受死。石虎差点没气哭了，心说你这黄口如此，竟敢跟我叫板，真是活腻歪。他回马就要战这员小将，可是他手下的军兵到这时候说什么也不听号令了。没办法，石虎只好跟着往下迈。好嘛，这小将以区区不过2000骑兵却击败了石虎的10万大军，怎么回事？一，这是因为石虎手下的军兵都无心恋战；再一个，也就是这员小将太厉害了。这小将谁呀？那是燕王慕容晃的第4个儿子，叫慕容恪，今年才15岁。这慕容恪一看赵军一路往下败，他就乘胜追击，把被赵军夺去的那36座城池又重新给夺回来了。赵王石虎狼狈逃回邺城之后，一查表，几乎每员战将手下的军兵都有残缺，唯独游击将军石敏义军皆全，连一个人都不少。这个石敏本来姓冉，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魏郡。想当初石勒攻破魏郡的时候，他的父亲冉瞻被生擒活捉，因为冉瞻少年有力又会来事，所以石勒就没杀他。

而是把他留在了石虎的左右，让石虎认他做干儿子。既然认石虎做干爹了，那他当然也就随了石虎的姓，不姓冉了，改姓石。石瞻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做官做到左骑射将军，封爵西花侯。后来他就战死了，石瞻死后，儿子石敏就承袭了他的爵位。石敏长大后也很有胆量，所以就被提升为北中郎将、游击将军。这次石虎出兵，虽说打了败仗了，但是这石敏回军时依然军容严整，不缺一人。石虎当然也就对他奖赏有加。这赵王石虎可不是个吃亏的人呐、啊！这次打了败仗，他恨得咬牙切齿。一回到邺城，他就命赵览为太师令，造船击鼓，聚草屯粮，准备再一次进攻燕国。这个时候，那个被赵军打得只剩下单人独骑落荒而逃了的段辽还在密云山中。他听说怎么燕赵两国翻脸了，这太好了，简直前着石虎来打我，不是慕容晃那小子挑拨的吗？这次呀，我联合石虎打你。于是他就派使臣到后赵请降，请求石虎发兵前来接应。他把使臣也派出去了，这段辽心里也后悔了，不行啊，上次石虎可是打了败仗啊，这燕国现在士气正盛啊，干脆我联合燕国得了。所以他就又派使臣到燕国谢罪投诚。燕王慕容晃当然很高兴，他亲率大军前来迎接段辽。俩人见面之后，段辽就说了，说我已经派人到石虎那儿假意请降了，我让他派军前来接应，咱们正好可以打他一个伏击。慕容晃一听，这太好了，他派四子慕容恪到密云山中就埋伏下来了。可赵王石虎不知道啊，他派征东将军麻丘率精兵30,000到密云山接应段辽。临行之时，他当面嘱咐麻丘说，受降如受敌，你千万可要小心。同时他还命尚书左丞相杨玉伟军司马，让他作为全军的向导。为什么让他做向导呢？因为他原来是段辽手下的人，上一次石虎征伐段辽的时候，他打了败仗，也就投降了后赵。让他做向导，在石虎看来可保万无一失。虽然说石虎交代要小心了，但是麻丘却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石虎那是过虑，想的太多了。快要到密云山入谷要道三藏口的时候，麻丘放眼一望，见没有兵马往来，所以他就挥兵进了山谷了。哪知道刚进了一半，伏兵四起，慕容恪杀出来了。这一仗麻丘带来这30,000人马，死了有20,000多，就剩下几千残兵败将抱着麻丘拼力死战，才算得以逃脱。那个作为全军向导的军司马杨玉呢，被燕军活捉了。赵将单于亮也被慕容晃收到了自己的麾下。继而慕容晃就带着段辽一起奏凯班师。可这个段辽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呐、啊，转过年来他又密谋要叛乱。一气之下，慕容晃就把他以及他的几十个死党全给杀了。作为少数民族，作为胡人，这慕容晃虽然封官建国了，但在他心里仍然想得到汉人王朝东晋的册封。现在把后赵打败了，慕容晃心说，这是个机会，我得让晋朝啊正式封我为燕王。虽然说我早已是燕王了，但那是我自封的，自封的就不如朝廷封我这金贵。因此这慕容晃就派人到建康报捷，请求册封。可东晋呢根本不买他这账，

此时他们听说后赵被燕国打败了，就不禁跃跃欲试，想乘机北伐。这个提出北伐的人不是别人，那是想当年那个智大才疏、胸襟狭隘、激反了苏俊的辅政大臣庾亮。苏俊叛乱平定以后，庾亮深感内疚，自请离开朝廷去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因为别无良将，所以他就被提拔为征西将军，接替陶侃。他对朝中辅政大臣王导为人宽厚、纵容不法那一套很看不惯，同时呢还想沽名钓誉，所以现在一听说后赵被燕军所败，他就上表朝廷请求北伐，并且还以此为名安插他的一些亲信到地方上带兵，他自己也有巴陵一镇十城寻机北伐，准备收复中原。进城里一看庾亮的表彰，也是怦然心动，他们表彰便是群臣，让大家商议，结果绝大多数朝臣都认为现在军粮未备，兵血尚虚，不宜北伐，也就是说咱们平常根本没怎么准备，现在军粮啊、兵器啊都严重不足，怎么能一时心血来潮说北伐就北伐呢？尤其是太常蔡瑁，他还特意上了一道表彰。进城地一看，知道北伐是一件难事，所以就命庾亮停止北伐。过了没几天的功夫，执掌东晋朝纲的太傅丞相王导和太尉西涧相继去世，晋成帝于是就提拔庾亮的弟弟会稽内史庾冰为中书监，并领扬州刺史，让他主掌朝政；提拔丹阳尹何冲为护军将军，让他也参与朝廷日常政务的处理。这个庾冰比他哥哥庾亮可强多了，到任之后他不分昼夜，勤勤恳恳，对朝中的闲事礼敬有加，对朝廷的政务也都能处理得当，所以朝野归心，人们都称他为贤相，那意思就是非常贤明的宰相。只是呢他哥哥庾亮还想北伐，庾亮心说机会难得，我这都准备差不多了，他们怎么就不让北伐呢？哎，对了，现在我弟弟主张，我要再上一道表彰的话，兴许皇上就能够允许。提起笔来，他刚要写表，有警报传来，说是诸城失守啊！吓得庾亮一松手，啪嚓一下，毛笔掉地上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再提北伐的事儿了。那么，这诸城是怎么失守的呢？早在陶侃镇守武昌的时候啊，他就曾告诉手下的文武，说是诸城为江北要出，差不多是老虎嘴里的食物，以我国现在的实力，只能以长江为天堑保守江南，若出守此城，就必然招致胡人入侵，非但无益，反且有损。也就是说这诸城守还不如不守呢。陶侃死后，庾亮接任，他把这诸城看成了战略要地，说是可以此为跳板进行北伐，所以他才派大将毛宝、樊俊前去镇守。赵王石虎一听怎么着，晋朝派人来镇守诸城了，这是欺我大赵无人呢、啊，当即他就派50,000大军前来进攻诸城。毛宝见势不妙，赶忙就派人向庾亮求救。庾亮呢不知轻重，他就像没事一样迟迟不派兵，结果终于导致了诸城的陷落，大将毛宝和樊俊也死于非命。这正是平时不做北伐计，心血来潮上表彰，诸城失守，良将死，智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大成建国三十载，骨肉相残实可哀，李寿篡蜀称汉帝，燕军伐赵战端开。书接上回，后赵军进攻诸城，由于雨量迟迟不发援兵，诸城陷落，东晋守将毛宝和樊俊也死于非命。攻陷诸城之后，赵军又转而向沔水以南进军，连续攻克了江夏、益阳等几个郡。幸亏由静陵太守李阳出兵阻击，才算把赵军杀退。而在这个过程中，征西将军宇亮却始终也没敢过长江，等完事儿了，他这才上表谢罪，自请贬将三级。他是连憋气带窝火，不久就身染重病，一命呜呼。晋朝廷降旨，任命南郡太守羽翼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让他代替羽亮镇守武昌。这羽翼那是羽亮的兄弟，但是比羽亮可强多了。他上任之后竭尽全力，勤勤恳恳，没过多久就把治下的军政事务调理的是井井有条。这羽翼呢也是好谈兵事，也就是喜欢谈论打仗。他既想灭掉后赵，又想平定西蜀，所以就派使者到燕国和梁国，打算与这两国搞好关系，好作为自己平赵灭蜀的外援。东晋这边想平赵灭蜀，可后赵的天王石虎也是雄心勃勃呀，他派使臣到西蜀，要联合西蜀并吞江南。西蜀啊，原来称为大成帝国，现在国号改了，称为汉，皇帝也换了，由李器换成了李寿。怎么回事呢？李器窃据皇位之后，骄横肆虐，滥杀无辜，经常把强抢来的钱财妇女冲入后宫，以至于怨声载道，朝野侧目。镇南大将军李霸、镇北大将军李宝都是李雄的儿子，也就是说跟李器都是弟兄，他们相继暴亡。朝臣们纷纷传言说他们俩都是被李器毒死的。李器的侄子尚书仆射李代，因为素来既有才华又有名气，也被李器诬陷为谋反，然后逼令自杀。大将军汉王李寿本来也被李器所猜忌，是因为在外边镇守涪城，所以幸免于难。这时有一个叫公壮的人就给李寿出主意，让李寿入西成都。原来这个公壮啊是个大孝子，他的父亲叔叔想当年都被李特所杀，他总想瞅机会报仇。现在一看李寿和李七之间有了矛盾了，所以他才给李寿出了这么个主意。李寿一听有道理，就和手下的罗恒、谢思明等人谋划着要进取成都。李七对李寿早有防备，他屡次派人去打探李寿的动静， 并且把李寿收养的那个弟弟安北将军李攸也给毒死了。同时呢，他还和建宁王李悦、尚书令景谦等人商议，商议什么呢？商议着要出骑兵把李寿给干趴下。可还没等他起兵呢，人家李寿的步骑大军10000多人就已经开到了成都城下。李寿的儿子李氏正好在成都城里边当义军校尉，一见他爹领兵来了，赶忙开城迎接。李寿兵进成都之后，呼啦的一下子就把皇宫给围起来了。李琦没办法，只好派人出来慰问李寿的军兵。李寿让人给李琦传话，说是建宁王李悦、尚书令景谦等人怀奸乱政，理应严惩。还没等李琦答复呢，外边李寿可就派人开始四处搜捕了。他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啊，把他所认为的自己的那些个政敌全给杀了。趁着这个混乱劲，李寿手下的军兵是四处抢掠，乱了好几天，这才安定下来。紧接着李寿假传任太后的懿旨，把皇上李琦给废了，只封了他一个穷都县公，然后就给软禁起来了。原来被李琦所杀了的那个皇上李班，这时候被追视为哀皇帝。继而李寿召集众文武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罗衡、谢思明和先锋官李毅等人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向晋朝称臣，把穷都县公李琦也送往建康，听凭晋朝发落。可是李寿的妹夫任调和侍中李彦、司马蔡兴等人则劝李寿称皇帝。李寿一听，向人家称臣哪有自己当皇帝好啊，所以他就挑良辰择一日登基当了皇帝了，把国号也给改了，原来是成，成功那个成字，现在他改成汉了。正因为西蜀这个李氏政权前期称为成，后期称为汉，所以历史上才把他称为成汉。李寿称帝之后，立妻子严氏为皇后，册封儿子李氏为皇太子，封罗衡为尚书令，封谢思明为广汉太守，封任调为征北将军、凉州刺史，等等等等，大封百官，咱们不必细说。那个被废为穷都县公的皇上李琦，最后落了个什么结果呢？被软禁起来以后，他时常慨然长叹，说一朝人王地主竟被降为小小县公，实在是生不如死啊。他把腰带解下来往梁上一拴，上吊了。多大岁数？才25岁，在位呢也只有3年。他死后，李寿给他取了个谥号叫幽公，把他的孩子老婆也给发配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去了。这一天，后赵的天王石虎派使臣来给李寿下书，说是要约他一块共伐晋朝，并吞江南。事成之后，与他平分疆土，可把李寿给乐坏了。他当即就派人随后赵的使臣一块赶奔邺城，与后赵定下了盟约。因而他便开始整军备战。等准备的不得灵了，他还亲自到教场阅兵，说将兴大兵百万攻行天朝，看样子他马上就要兴兵伐晋了。可是他手下的众文武

以公壮为首的那些人对他是苦苦劝阻，说我国地小兵单，只可自守，不应进去，更何况晋朝离我们那么远，不是那么好打的。所以陛下，咱们千万不能没事找事儿，自讨危机呀。经过群臣的反复苦谏，这李寿终于打消了伐晋的念头。这李寿啊，原来手下有一员大将叫李弘，在跟东晋交兵的时候被晋军给俘虏了。后来这李弘瞅机会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后赵石虎那儿去了。所以现在这李寿就想趁着与后赵结盟的机会把李弘给要回来。他给石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石虎为赵王石君。石虎一看这封信就心中不悦，这天升殿坐朝，他就和群臣商议这件事。中书监王波向他进言说，李弘志在故国，若让他回去，他必将感恩，说不定就会顺说李寿归顺我们，就即便不归顺，那对我们两国的交好也是大有好处。给李寿既已称帝，那我们再给他发什么诏命，他肯定不会接受，因此不如就向他呈递国书，也显得咱们大度。爱卿言之有理。正这个时候，一个西域小国翼龙国给后赵进贡，送来了一批上好的箭，也就是可以搭在弓弦上射杀敌人或猎物的那种箭。因为他们送来的这箭呢，箭杆都是用护木做的，箭又可以称为矢，众矢之的那个矢，所以这批箭呢就被称之为护矢。中书监王波一看，就又向石虎进言说，咱不如把这批护矢转赠给西蜀的李寿，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李寿也知道知道我们赵国威名远扬，以至于万国来朝。石虎点了点头，于是就派使臣和李弘一块赶奔西蜀去送这批护矢。妈呀，喂，人我也给你放回去了，并且还给你送去了这么多上好的箭，你李寿肯定得对我感恩戴德。可是没想到人家李寿并没有答谢，不但没有答谢，并且还对国人们讲说，即使来庭献护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羯族人派使者来到了我们朝廷，他们给我国献上了一批上好的箭护使。可把石虎给气坏了，心说一楼国给我进贡进来的好东西，我转赠给你，怎么我成了献了？我进贡献给你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要一抬眼看见中书监王波了。石虎心说，都是你，你给我出的这叫什么主意呀？ 你这中书监呀，别干了，一句话把王国的官给撸了。还没等这石虎把火发完呢，凉州牧张俊派别驾马身前来进贡来了。石虎马上他又高兴起来了，他赶紧打开表文这么一看，傻了，怎么感情张俊这表文写得很傲慢，字里行间充满了瞧不起石虎的意思，把石虎给气的脸都青了，都吩咐一声，把来使给我推出斩首。侍中石普赶忙就出班跪倒，说今日为陛下大患者，莫辱江东，区区何用，何关轻重，今

若斩马身，就必须得征讨张军，岂非失策？况凉州一隅地处不毛，胜不足为武，不胜则贻笑四邻，因此倒不如好生安抚，让他改图谢罪，当他执迷不悟再往征讨也不为迟晚。石虎闻听此言，气儿就消了一大半，他强压着剩下那一半气儿，按礼节招待了马申，然后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刚把马申打发走，有探马来报，说是燕国要兴兵来犯。石虎闻听，赶忙就率军到要塞乐安城据守。在乐安城，他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防线。哪知道人家燕王慕容晃绕过乐安城，从耶翁塞攻进来了。攻进来之后，慕容晃抢官夺寨，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是直扑蓟城，把后赵的幽州刺史石光吓得，虽然拥众数万，但也还是坚守不出。一见蓟城不好打，慕容晃就挥兵渡过五岁津，又方是电掣一般前去攻打高阳。一路之上，燕军把所遇到的后赵的积蓄全给烧了，并且还把幽蓟二州的30000多户老百姓也给抓走了。早有人报知了石虎，把石虎给急的是两眼冒火呀。他赶忙调整部署，准备和燕军对阵。可等他把人马也聚齐了，部署也调整好了，人家慕容晃早已经满载而归，得胜还朝了。就这么，石虎吃了个暴亏。不过从此以后，这石虎也知道慕容晃不好惹了。单说燕王慕容晃，他引得胜之兵回到大西城之后，想起前者派到建康去讨封的使者到现在还没回来，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他提起笔来给晋朝廷的当权者中书监宇兵写了一封信，斥责宇兵不思北伐，妄筹误国。宇兵一看颇感惭愧，他就和中书令何冲商议，说咱是不是就封慕容晃为王。何冲呢，曾经和燕国的使者刘祥在一块叙谈，刘祥直言相告，说现在中原尽失，朝廷正应该卧薪尝胆待机北伐，可我在这一年多，每每看见你们这些王公大臣以奢靡为荣，以放荡为闲，如此下去怎能尊主济民。何冲一听也很觉惭愧，因此宇兵和何冲俩人是一拍即合，他们联名上奏晋成帝，请求册封慕容晃为大将军、幽州牧、大单于、燕王。晋成帝当即照准，使者刘祥怀揣皇王圣旨离开建康的时候，晋朝的众位王公大臣给他摆酒宴行。酒席宴前，刘祥感慨万千，说古时候少康虽然只有田地一城、军兵一旅，但却最终能够夺回王位，中兴夏朝。越王勾践虽然只有甲士3000，但最终却能够灭掉强大的吴国。像这样的蔓草，尚已早除，况国仇乎？今石虎李寿志在吞噬江南，王师即便不能一时平定北方，也应该早定巴蜀。

0: 使我茅塞顿开，咱们大家应当共同努力才是。刘翔走了没几天，东晋的杜皇后身染重病，一命呜呼。咱们转过年来，刚刚22岁的晋成帝也突然驾崩，这才是燕王慕容用兵强，遣使修书达建康，刘翔高论经四座，可惜成帝一命亡。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杜后西归，成帝崩，地动山摇晋朝廷，燕王北方显身手，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所以临终之时他留下一命，由他的弟弟琅琊王司马越继承皇位。这个司马越那是岳飞的岳，而原来西晋的那个东海王司马越是超越的越。闲言少叙，成帝死后，琅琊王司马越就以皇太帝的身份登基即位，当了皇帝了，他就是晋康帝。康帝即位后，晋封中书令何冲为骠骑大将军，晋封中书监羽兵为车骑将军，让他们同心辅政，共匡王室。燕国的那位使者刘翔回去见着慕容晃之后，一宣读圣旨，可把慕容晃给乐坏了。他当时就任命刘翔为东夷校尉、大将军、长史，他还任命原来后赵的那个降将杨玉为左司马。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段辽向后赵请降，后赵王石虎派大将麻丘率军30000，以杨玉为向导前去接应。没想到段辽临时变卦，又向慕容晃请降，把燕王慕容晃的大军给搬来了，所以赵军吃了败仗，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杨玉当时也就做了燕军的俘虏了，被俘之后他就归降了慕容晃。现在慕容晃任命他为左司马，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去营建龙城。书说简短，龙城建成了。龙城建成之后，燕王慕容晃就迁都龙城。这龙城在哪儿啊？就在现在的辽宁朝阳。迁都龙城不久，突然有人来报，说是慕容汉有下落了，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慕容晃他爹慕容伟活着的时候，立慕容晃为世子，命庶长子慕容翰为建威将军，命少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慕容伟死后，慕容晃继位，他对慕容翰和慕容仁很是猜忌，吓得慕容翰跑到段氏那儿去了，慕容仁也公开与他为敌，占据了整个辽东。后来慕容晃亲率大军把慕容仁抓住给杀了，并且派大将丰毅等人把段氏和宇文氏也给打败了。继而慕容晃又联合后赵进击段氏，紧接着是燕赵交兵，段氏反复无常，最后首领段辽被慕容晃所杀，段氏集团算彻底交代。段氏败亡以后，慕容翰北逃，又去投

问了宇文氏。宇文氏的首领易斗归虽然收留了慕容翰，但因为慕容翰才名俱佳，又有才干又有名气，所以就非常嫉妒，他总想方设法要加害慕容翰。慕容翰没办法，只好装疯卖傻，有时候他就假装喝醉了酒，披头散发的大喊大叫，有时候他还跪在路旁向来来往往的人要吃的。一开始易斗归还不信，总派人监视慕容翰，可时间一长，他就认为慕容翰是真疯了，也就不再管他。于是这慕容翰来来往往也就非常自由了。这慕容翰可是个很有心的人呐，借着来回逛的功夫，他就把宇文氏那里的山川地貌全都记在心中。一听说这个消息，燕王慕容晃就寻思，心说我这哥哥慕容翰可是个干才呀，想当年他出走只是因为我的猜忌，也不是什么叛乱，现在他处境又这么惨，干脆我把他接回来得了。想到这儿，他就特意命一个名叫王车的商人到宇文部去见慕容翰，劝他回国，并且还秘密给他带去了一张弓和一壶剑。慕容翰一看这太好了，他当即就偷了易斗归的一匹马，带着俩儿子携弓画剑，他就跑出来了。早有人报给了易斗归，易斗归一听怎么着，感情那慕容翰是装疯啊，现在他要逃走那哪行啊，追，派出100多骑兵来就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了，慕容翰回马一箭正射中追兵中为首那员大将的刀环，只听得当啷一声，把来将吓得带着人马呼啦一下子就撤回去了。慕容翰这才得以脱身回到燕国，一见哥哥回来了，燕王慕容晃非常高兴，他带着手下众人把哥哥接进龙城盛情款待，他仍然让哥哥慕容翰担任建威将军，慕容翰呢也推诚布公，给他出谋划策。慕容翰就告诉这燕王慕容晃说，宇文部强盛日久，屡为我患，如今易斗归性情暗弱，非将帅之才，况臣久在他国熟悉地形，如若发兵征伐可保取胜，这是高高立于我国相邻，我若出兵灭宇文，他必然乘虚而入，因此咱们不如先取高高立再灭宇文部，等把这两国平定以后，我国便历尽东海，国破兵强，无后顾之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徐图中原。慕容晃闻听是喜出望外，他赶忙就召集将士要进攻高句丽。这个高句丽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在最初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朝鲜，那是西周初年殷商旧臣箕子的封地，到西汉初年燕人魏满篡权自立，魏氏政权刚传了两代就被汉武帝派兵灭掉了，到了汉元帝的时候高朱蒙纠众自立创建高句丽国，这个高句丽国日渐强大，是屡寇辽东，在前文书咱们也讲了，他和占据辽东的慕容氏之间也是时有战争，现在慕容晃在位的时，高句丽的当家人又是谁呢？那是高朱蒙第十代的孙子，叫高昭，号称故国元王。慕容晃要攻打高句丽，他就召集众将商议，让大家看看如何进兵更为合适。
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走北路比较合适，因为北路比较平坦。唯独慕容翰不这么看，他认为应当从南北两路同时进京，考虑到北路平坦，高句丽必然重兵把守，而南路崎岖难行，对方必然不会怎么防范，所以他同时又主张以南路为主攻。慕容晃一听哥哥说的有道理，他就让哥哥慕容翰作为开路先锋从南路进京，自己亲统40000精兵随后跟进，而指派长史王宇等人率军15000人从北路进京。其结果正如慕容翰所预料的那样，高句丽的故国元王高昭命弟弟高武率领全国的精锐驻守北路，而自己则率领老弱残兵驻守南路。这还有个好吗？燕军突然杀到，两下一交兵，这高昭就被杀得落花流水，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是落荒而逃。燕军呢，很顺利的就攻入了高句丽的都城完都，把高昭的母亲、妻子、儿女全给抓起来了，并且把高昭他爹的陵墓也给刨开了。本来慕容晃还要去追赶高昭，可是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北路燕军已经打了败仗了，吃不消了。慕容晃这才把完都洗劫一空之后，毁城撤军。城里的人活着的都做了俘虏不说，甚至就连死了的，比如高昭他爹，燕军也没有放过。怎么？感情燕军把高昭他爹的尸体也给装到车上拉走了？高昭没办法，只好派人到燕国求和。燕王慕容晃征服高句丽，奏凯班师回到龙城以后，就准备着要灭掉宇文部。可他还没起兵呢，人家宇文部倒先杀过来了。领兵带队的是谁呢？那是宇文部首领易斗归手下的国相莫浅浑。一见宇文兵杀来了，慕容晃也不着急，他反而命令手下众将谁也不准出战，只要守好自己的营寨就行了。莫浅浑屡次讨战，燕军都坚守不出，他就以为呀，燕军是害怕了，并且还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易斗归。易斗归一听燕军害怕了，他就信以为真，于是就天天饮酒打猎，一点也不做防范。哪知道过了一个月，燕军突然杀出，把莫浅浑杀得大败，杀得他只剩下一人一骑仓皇北逃。他所带来的人马呀，一个没剩，都被燕军给抓了俘虏了。可不是易斗归给吓坏了，他赶忙命大将谁干调集精兵提防燕军。刚安排停当，燕军就杀到了。燕王慕容晃命建威将军慕容翰为先锋，命刘佩为副先锋，让他们率领20000骑兵在前边开路，又命广威将军慕容军、度辽将军慕容克和平敌将军慕容霸兵分3路齐头并进，他自己率兵亲督后阵。一听说燕军来了，大将单于干马上率军迎敌，他和慕容翰、刘备所率领的燕军前锋激战了大半天，也还是没分胜负。眼看着天色将晚，那边慕容翰就准备鸣金收兵了，设一干一摆手，紧接着一通八字响，这边是乱箭齐发，把燕军杀得大败。就连慕容翰和刘佩以及他们手下的左司马高许也都中了箭了。回到营中一查点，可谓伤亡惨重，他们一边在营中医治箭伤，一边就派人向燕王禀报。慕容晃一听，就派人告诉他们，说是设一干勇冠3军，不可轻敌，不如暂避锋芒，
待其疲惫懈怠之时，咱们再进兵，则足以取胜。慕容翰一听就急了，说益州龟把秦国的精锐都交给了谁干，我们要能把他杀败，其部众自然是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我在宇文部多年，素知这射一干有勇无谋，我只要略施小计，便可将其拿下，怎么能暂避锋芒，错我士气呢？于是这慕容翰就一面假装卧床养伤，一面就暗中给慕容霸去了一封信，约他率军前来夹攻射一干。射一干呢，则是天天到燕军的营前讨敌霸阵，慕容翰也不理他，只是下令军中有敢轻举妄动者斩。射一干连日骂阵，都骂累了，这天他以为呀，慕容翰照样得坚守不出，根本没做什么战斗准备，他手下的军兵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在那坐着，信口开河的在那骂。哪成想慕容翰真出来了，他一马当先大喝一声，射一干，看我取你首级！冷不丁来这么一下子，谁受得了啊？射一干虽然骁勇善战，但是也慌了神了，他连忙命部众上马，倒退了一里来地。他那意思是我先稳稳神儿，再跟你打。可他手下的军兵不知道啊，还以为他是害怕了要撤军呢，所以这一退可就乱了套了。慕容翰引军一阵掩杀，就把宇文兵杀得七零八落。因为射一干太厉害，所以慕容翰刘佩高许就给他来了个车轮战。正杀得难解难分之时，慕容霸引军杀到。这慕容霸也是一员虎将，他这一来双说并举，一个照面就将射一干刺死，挑于马下。主帅一死，宇文兵便四散奔逃。于是慕容霸在前，慕容翰在后，他们一直就杀到了宇文部的老巢。首领易斗归见大势已去，就携妻带子逃往漠北去了。燕王慕容晃得知信儿之后高兴，他来到宇文部的都城一看，马上传令把东西都给我拉走，把这里的老百姓也全都给我迁到昌黎去。射一干原来所住的那座南罗城是宇文部最大的一座城市，现在慕容晃就把它改名为威德城，派弟弟左将军慕容彪在这镇守。都安排完了，燕王慕容晃便奏凯班师回龙城了。他回龙城了，后赵王石虎派兵来了。怎么感情这宇文部是后赵的保护国？他向后赵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这次燕军来攻，他自然向后赵求救了。石虎呢把兵也派出来了，只是因为道太远，等他们到这的时候，宇文部的都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他们只好进攻威德城。结果不但城池没攻下来，反而自己还损兵折将。石虎又派人一打探，说是易斗归在漠北已经病死了，得这宇文部算是彻底交代。燕王慕容晃回兵龙城以后，大将高许、刘佩箭疮迸发，相继死去。他的哥哥慕容翰也是在床上趴了好多天，那箭伤才渐渐的痊愈了。慕容翰一看伤好的差不多了，他就在家里试着骑马。他做梦没想到，这一骑马他就给自己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这才是燕王逞威杀气腾，南征北战显神通，辟地千里更强盛，飞鸟未尽折良弓。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天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菲菲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5: 审题不清楚。
6: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啊，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是的
5: 啊，作文更是吧。
6: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对
5: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6: 是的。
5: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6: 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5: 好
6: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三分或者是四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三分满，有的时候就得两分，有时候甚至就得一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5: 啊，方便等于上厕所，
6: 等于上厕所、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5: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
6: 找
5: 你去
6: 玩。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5: 哎，
6: 我去上厕所。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5: 对，
6: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5: 是，
6: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5: 对，
6: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 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那好了，我已经知道他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5: 对
6: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这孩子很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5: 对，
6: 哎，就是夸，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5: 褒义词，
6: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去

0: 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踩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说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踩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啊，
0: 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 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
1: 嗯，
0: 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力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得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 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哎，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呀，我在这月光中，哎呀，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
1: 嗯，
0: 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
1: 嗯，
0: 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啊，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它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它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也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白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
1: 错，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
1: 嗯，
0: 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 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

0: 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它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爱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自己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哦，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 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
1: 包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
1: 就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们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角度
1: 、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
1: 嗯，
0: 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
1: 嗯嗯，
0: 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着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案

0: 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0000。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
1: 的，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
0: 嗯，
1: 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0: 是，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
1: 嗯，
0: 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

0: 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
1: 对，
0: 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一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
1: 嗯、
0: 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一二三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词，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 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

0: 的声音啊，外边三十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嗯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啊，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

0: 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20几选1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我
1: 嗯，
0: 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
1: 嗯，
0: 我想要的题干。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
0: 的，
1: 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
1: 都
0: 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
1: 积
0: 来
1: 累
0: 的，
1: 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0: 是的，
1: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
0: 对的，
1: 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
0: 然
1: 可以帮
0: 后
1: 你引荐给王
0: 他
1: 老
0: 可
1: 师，
0: 以把
1: 答
0: 答
1: 题
0: 题卡
1: 卡
0: 发
1: 发
0: 给
1: 给
0: 你
1: 我啊，
0: 啊，
1: 或者
0: 对，
1: 我也
0: 因
1: 帮你
0: 为
1: 引
0: 咱
1: 荐
0: 们
1: 王
0: 这
1: 老
0: 是
1: 师，
0: 公益的，
1: 啊。
0: 我可以直接发给你就可以
1: 行，也可以，那
0: 了，
1: 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哎。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月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90.4 AM837 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到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啊，他住的他住家，
1: 对对对，
2: 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2: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几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2: 对，这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2: 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这，因为你提的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就奉天，是不是啊？那是咱通过影

0: 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什么《东北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李雪健演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据说还有那个
1: 有印象，
0: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他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啊、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湖南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
0: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这种状态啊、
1: 嗯。
0: 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嗯，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
0: 哎、
1: 这个张氏帅府哈、啊，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
0: 哦，
1: 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这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
0: 哎、
1: 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0: 你自己慢慢进去之后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1: 对，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那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
0: 哦、
1: 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0: 直接就去过
1: 我
0: 去过，
1: 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儿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0: 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1: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
0: 嗯、
1: 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0: 三部分。
1: 对，一个是咱们
0: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1: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0: 区。
1: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啊、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
0: 啊，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啊、
0: 嗯、
1: 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0: 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1: 对、
0: 啊、
1: 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啊、不是一个。
0: 咱捋一捋啊，
1: 对，完全不是一个
0: 概念啊，
1: 对，
0: 两个东西啊。
1: 这个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联票48块钱。
0: 嗯、
1: 啊、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票价，48块钱。如果你只参观这个帅府的话，那就是18块钱。嗯、哦，但我觉得去了嘛，
0: 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咱之前老百姓咋讲话了，是不是？那你就不差那点玩意儿了，是不是？咱就差多点儿，是吧？
1: 你最好是把这个三联票买回来，这样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嗯、
1: 参观起来最划算的、
0: 嗯、
1: 啊。这么这样来给大家推荐。
0: 对
1: 啊，进去之后这个参观线路呢，如果你是带导游啊，带导游进去的话，那么他就领着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带导游啊，我就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建议大家怎么走呢？就是逆时针走。你进门
0: 从右边，
1: 对，
0: 右边画圈、啊、
1: 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
0: 嗯、
1: 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
0: 嗯
1: 啊，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
0: 哦，
1: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
0: 哦，
1: 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就是、
0: 嗯、
1: 就我说买三联票嘛，
0: 嗯
1: 啊，赵一荻故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刚刚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路，
0: 就是转了一大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讲啊，
1: 嗯，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 啊，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先拍空镜。你
0: 什么？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涉及到我知识盲区。
1: 知识盲区、
0: 啊，
1: 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0: 啊，你就拍人家雕像吧，你的意思
1: 对
0: 是吧？
1: 你先拍一个空镜，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啊，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
0: 啊，
1: 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啊、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1: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个。
0: 啊、就熬夜了就，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起就一插兜，是不是啊？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意思一下了，是吧？
1: 哎，对，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
0: 嗯。
1: 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
0: 啊、
1: 这个我也不在行，
0: 对
1: 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0: 那个、咱这讲就说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1: 对。对，而且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啊。
0: 对，就是这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是吧？我们跟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吧？
1: 对。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啊，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
0: 就是那个就是
1: 你
0: 一扫码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到哪一扫码，
1: 对，
0: 那种
1: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是 pad 呀，或者是拿一个小机器呀，那种讲解都有啊。你压个身份证或者压点钱，然后就拿走，回来的时候再领回来，这种叫语音讲解啊。这个在张帅府这儿是这个也是有语音讲解的，它是自动感应的，就你走到哪个景点它就自动给你讲
0: 啊，
1: 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但是我个人哈，新运个人呢，我是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0: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呢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吗？
1: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
0: 对，
1: 他呢讲解
0: 不是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上为什么呢？新运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
1: 非常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啊。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
0: 哦、
1: 新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2到2.5个半小时。
0: 时间在这儿，
1: 对
0: 啊，
1: 一般走的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0: 嗯，那不是应该的吗？人家
1: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长、
0: 没毛病。
1: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吗？
0: 没毛病，
1: 对吧？都是这样的。
0: 对，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啊？
1: 那对呀、
0: 啊，
1: 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
0: 嗯，
1: 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承启处。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
0: 嗯嗯。
1: 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啊？这天天看的是吧？
1: 对，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的啊。大家到那儿看看呢，你要是用的这个电子讲解的话，他会给你讲出详细的情况。
0: 嗯。
1: 然后二进就非常重要了。二进能看到的就是张作霖本人的办公室。会客厅
0: 啊，
1: 哎，这个就是历史价值比较高了。
0: 对，你看看里边那是以前是啥样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我看电视那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往那大长桌子一坐，然后夸夸夸，这头一通报什么就喜顺，是吧？那个就我了解的完全是都通过影视作品，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要注意哈，在二进这个位置呢，是能够看到这个大帅府的一个镇馆之宝的，就是张作霖手书的四个字叫"天理人心"
0: 啊。

0: 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看到一个人的气质，你可以看看张作霖手书的匾额，叫做天理人心。
1: 对，你再看看字儿啊，就体验出了这个人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嗯，那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工讲解员的话，他会详细给你讲的。那么三进进到哪儿呢？三进就是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1: 对，
0: 这
1: 是
0: 三进
1: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这个意思，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前面那就是乌嗷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家回去，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0: 对。
1: 啊，
0: 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啊。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1: 嚯，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建筑风格就来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1: 哎呦，
0: 一百多年了。
1: 对，也是
0: 啊。这个是那就保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1: 肯定是
0: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
1: 嗯，
0: 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1: 这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
0: 哎，
1: 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0: 18块钱。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长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1: 哦，
0: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1: 哦，
0: 呈现出来，
1: 这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0: 对对，杨长事件嘛，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心愿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啊，
1: 张学良的办公室了。
0: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1: 嗯，
0: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1: 哦，
0: 仅供参考。
1: 明白明白，
0: 仅供参考，
1: 这就是历史事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在这个出来之后，整个从大青楼出来之后呢，楼外做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我印象当时挺深刻的，我是拍照了。这个假山呢，它是这个怎么说呢？
1: 有什么那个让你留，就是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它肯定它是有点是过人之处啊，是什么情况啊？是
0: 就是这个假山，它就是做的非常漂亮。它从侧面看上去啊，它能拍到整个景区。
1: 女生嘛，印象深刻的，你知道吗？
0: 就是拍照好看。
1: 对对，从来不讲究历史人文，主要是美，是吧？主要是美。
0: 对，历史人文我就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
1: 景
0: 这个景位的。对对对，你看我说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1: 啊，
0: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1: 带着啊，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
1: 嗯，
0: 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啊，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1: 嚯！
0: 啊，
1: 这提一个都百八十年是吧？提一个都
0: 一百多
1: 年
0: 了
1: 啊！
0: 1918年建成的，
1: 嗯，
0: 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啊，
1: 嗯。
0: 这里吧，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啊，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
1: 啊，
0: 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
1: 就是，
0: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穿的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那种啊，
0: 对，
1: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
0: 也挺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我就不是很喜欢。
1: 没毛病，
0: 有好多朋友，你看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

0: 的特点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第二联哪儿呢？赵一荻故居，它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儿啊。对，赵一荻这个人物，
1: 就你别提，你别提全名，你提全名，大家基本上都不咋熟。
0: 嗯啊，是吗？
1: 对，
0: 一会儿客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赵一荻这个人吧。
1: 嗯嗯、
0: 啊，赵一荻故居出来之后，这讲一讲赵一荻故居。赵一荻故居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哈，它有一点日式风格那种味道的。整个这个小院呢是一楼琴房啊，它是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说，赵一荻大家知不知道赵一荻是谁？
1: 哎呀，那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0: 啊？你要行、哦，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哈。
1: 对，
0: 那她原名叫赵一荻，
1: 对
0: 啊，
1: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疙瘩啊。
0: 那就这么说吧，叫赵四小姐吧。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荻。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留着她的钢琴、
1: 哎，
0: 这个钢琴就是当年她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啊、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青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我真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生活在那个年代，她是有民国时期的气质，同时又有满满满满的欧洲气质，
1: 嗯、
0: 你能感受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嗯嗯
0: 啊，我就总习惯叫赵一荻啊，就是赵四小姐。
1: 对，
0: 那客简单跟大家说说赵四小姐呗。
1: 赵四小姐啊，
0: 嗯、
1: 就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她、
0: 嗯、
1: 她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
0: 嗯嗯嗯，
1: 提她俩咋认识？她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
0: 嗯，
1: 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
0: 嗯嗯，
1: 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是赵绛雪，是赵四他大姐、
0: 哎、
1: 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易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
0: 啊，
1: 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儿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说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
0: 嗯，
1: 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这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荻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
0: 嗯、
1: 啊，然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十年后，2000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
0: 啊、
1: 这个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你说还挺刺激啊，是吧？
0: 这一生过的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1: 对，88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2000年没的，88岁、
0: 嗯、
1: 也行了、
0: 嗯，
1: 也挺好啊。
0: 大家到这个赵一荻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不仅奢华，而且很有品位。
1: 嗯，现在也不旧。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现在也
0: 现在保护起来了，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的维护，整个你看起来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非常丰富啊，然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也是几近奢华，他那个奢华吧，
1: 嗯、
0: 还不是哈幺六那种奢华，
1: 对，那哈幺六是纯欧式的那种奢华风格
0: 是
1: 吧？
0: 他
1: 是
0: 很有底蕴的那种，大家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我这个是整个我看张帅府，其实两位大帅对我来说看看也就是
1: 两位大帅对新运老师来讲无所谓，
0: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啊，包括她的床上是带床幔的，那是什么年代啊？她的床带床幔。包括它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面。
1: 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教育。
0: 啊、对对对。
1: 这事儿吧咱得理解是不是、啊、是吧。
0: 然后墙上的那个雕花
1: 嗯
0: 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啊、
1: 嗯、
0: 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
1: 哎、
0: 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吗？
1: 必须的。
0: 对
1: 必须的、啊、
0: 最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1: 啊，银行啊，
0: 对啊、现在给它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1: 嚯
0: 啊，
1: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啊，
0: 当然它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子。
1: 那你还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都啥时候了，是吧？
0: 对，它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
1: 嗯、
0: 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味道？
1: 金条，
0: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六枚纪念章，到那儿看你盖个章，
1: 哦、还能卡座，是不是、啊？
0: 现在旅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1: 就现在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儿都能卡满的，差不多，
0: 就是
1: 里边章太多了，是吧？
0: 嗯，对，再有就是我新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
1: 嗯
0: 啊，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1: 冰箱贴
0: 啊，对，
1: 那你肯定是吧？
0: 啊，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儿，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叫天理人心，对、
1: 啊、
0: 天理人心。
1: 你就给我整懵了，你他妈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
0: 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啊、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它做成了一个冰箱贴、
1: 嗯。
0: 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我一说大家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 3D 的
1: 老虎厅，就是一个图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啊、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30-40块钱、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还行，能消费起是吧？
0: 对，
1: 不是
0: 留个纪念还
1: 是
0: 不错的，
1: 到一趟了是吧？
0: 对，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1: 少一些是不是？
0: 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
1: 嗯，
0: 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他这个你想象他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去，
1: 这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0: 就我
1: 比较严肃的那种
0: 风格。对，我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义。
1: 嗯，
0: 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啊，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 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1: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就平时我
0: 啊，我想起来、叫莫兰迪色
1: 啊，莫兰迪啊、
0: 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1: 听说过，但是
0: 你盲区，听众朋友不盲
1: 啊，
0: 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色。
1: 莫兰迪，
0: 哎，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一做攻略。啊，什么时间去啊，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1: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
0: 嗯？
1: 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到节目。

0: 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4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2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4层，地下1层，立面设计分3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0: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思慕》。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我们的主角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郁可唯。2023年的1月23日除夕之夜。著名歌手郁可唯与廖昌永等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在联袂献唱的歌曲《远征》，那这首歌呢，大气深沉，舒展豪迈，给全球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呢，也伴随着这首歌，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郁可唯。

非常大气磅礴的一首歌《远征》，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水中花》，我相信很多喜欢看综艺节目的人都有这样一段记忆。其实有人说，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听歌声就是回忆的过程。当郁可唯在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节目里面唱起这首《水中花》，他不懂懂这些歌曲时，勾起了听众灵魂深处深藏最伤的、最伤感的回忆的画面。同时呢，这种画面也随之越拉越长。

郁可唯曾经笑着说，每一段旋律都有记忆，就像现在我偶尔听到酒缸烫麦舞或者是 Ash Love 等音乐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跳出小时候的画面。音乐就像是一个记忆匣子，装着它很多很多的故事。

都说郁可唯的声音，她的声音里面藏着故事。其实音乐与她而言是天赋，也是缘分。很多人认识郁可唯都是通过一档电视选秀节目，那是2009年的夏天。这个喜欢站在台上安静唱歌的女孩，用声音征服了大众的耳朵，她也拉开了她的音乐之旅。

如今进入而立之年，郁可唯的状态也随着音乐在改变。他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加法，年轻的时候应该用犯错来证明自己成长，因为你有大把的时光和大把的接下来的经历去弥补这个错误，然后去自省。到三十岁的时候应该做减法，真正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郁可唯把三十岁的故事与心情写进歌里，充满着力量和执着，但音乐中他与现实的生活中的他有着反差。现实中的他反倒更像一个温柔的小女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飞鸟与鱼的距离看似很远，实则很近，因为他们相爱。听到这样的话，谁不觉得郁可唯的骨子里就是这么温柔，甚至像一个浪漫的诗人。

闹哄哄来自郁可唯。近几年，郁可唯几乎承包了电视剧主题曲的半壁江山，也因此被冠上了影视剧主题曲女王的头衔，就连王菲都对她赞不绝口，夸她唱得一如既往的好。其实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郁可唯唱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思慕》，《楚乔传》中的《星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等数十首影视剧歌曲，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触动心底最柔弱的地方。

郁可唯说，现在自己是在最舒服的状态当中，要工作的时候就很努力，不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远行，甚至还能做到每年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空期。世间美好的事物很多，郁可唯不想多贪，总觉得一切还是简单就好。所以，就算有时间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言语的时候，他也就一笑而过。他说："我越来越会觉得自我调节，路过人间，自愈能力在增强。我会长线的去想之后的事，自然变得从容一些。"郁可唯当然，他也笑着说："实在还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就去吃顿火锅。"

和郁可唯刚刚出道的2009年相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在变，郁可唯也是，但她好像又没有在变。在这多变又纷繁的世界里，她似乎还是当年快女的小姑娘，倔强又纯粹，干净又简单。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张杰和张杰莫文蔚带来的《穿越人海》和《一念之间》。无可置疑，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张杰。张杰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张杰从小就是一个坚毅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的梦想，选择了川师大旅游管理专业，但对音乐的执着一如既往。进入大学后，他也会利用周末

和节假日去酒吧驻场，挣一些学费和零花钱。因为会唱歌成为校园名人，当时莱卡我行我秀节目很火，同学就鼓励他可以去试一试。当时他凭借一首《往事随风》获得大众的关注，而在总决赛现场演唱北斗星的爱一举成名。

之后张杰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第一张，但除了获得一些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还是那个潦倒歌手，音乐之路不温不火。为了节约交通费，他平时会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到 KTV 唱歌还是歌迷付的歌费。张杰顿感前途一片渺茫，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唱歌梦想。后来张杰在开讲了讲到曾经的磨难时，中间数度哽咽，同时他也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打破，你可以被打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勇敢。2007年他参加芒果台的快乐男声，好在张杰参加快男之后命运发生了转折，事业渐渐走向正轨，虽然只获得第四名，但有了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等大热歌曲，在很多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当作无冕之王，这也是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张杰追梦的路上，除了一些零星的鲜花和掌声之外，更多的却是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

张杰仿佛是一个天生招黑的体质，太多人黑他，说他的穿衣风格不好看，人们纷纷地调侃他没有品味，说他是闰土型，他的性格呢也不讨喜，上综艺呢太认真，属于用力过猛型，甚至连他的音乐也受到质疑。其实明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过不去的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解压的理解的痛苦。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沉香来自张杰、张靓颖。人生就是对于张杰来说就像一场修行一样，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印象当中，张杰一直是一个羞涩而内敛的男孩，成绩不是最优秀，别人挤兑他，他也从来不会去辩解什么，但他一直在努力着，以自己的节奏和

方式在往前奔跑，希望用自己的成绩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重新定义这位颇具才华的男歌手。他明白，唯有强大才能抵抗伤害。

出道十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期间好几次出国去进修，比如美国伯利克音乐学院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那些年，名噪一时的快男们如今一个个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张杰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唱片，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蜕变。之前他参加歌手，通过自己完美的演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出奔别国必祸端，山川地貌记心间，料敌千里功劳见，兔死狗烹在眼前。书接上回，慕容翰一看箭伤好的差不多了，就在家里试着骑马。他这一骑马，原来跟他有过节的人就跑到慕容晃那儿去进谗言，说他诈称养伤，却在家里练习骑马，肯定要图谋不轨。燕王慕容晃虽然也重用这慕容翰，但是他心里也经常猜忌，唯恐慕容

汉对自己不忠，现在一听这个事儿，他就借坡下驴，把慕容汉刺死了，也就是下一道命令让慕容汉自杀了。从私人关系上说，慕容汉是他哥哥，听人家一句话他就把哥哥给逼死了。从国家体制上说，慕容汉是他的功臣，听人一句话他就把功臣给杀了。所以于公于私，慕容晃做这事都交代不下去。常言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功臣被杀也不奇怪，可问题是现在他的对手还多着呢。慕容汉刚死，代王石义彦派人来了，告诉燕王慕容晃，说是您妹妹兴平公主病死了，请您再许配给我一个公主。慕容晃说，那行，不过你得给我1000匹好马作为聘礼。石义彦一听，什么1000匹好马？这也太多点了。他给慕容晃写了一封回信给拒绝了，并且连信写的也不怎么客气。慕容晃一看就火了，马上派世子慕容俊前去征讨。石义彦见势不妙，是撒腿便跑。后来他又派人向慕容晃谢罪，慕容晃这才把女儿许配给他。不过慕容晃说得明白，你们代国也得嫁过来一个姑娘给我做王妃。石义彦一听，可也是，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燕王慕容晃。你瞧这个辈分都乱套了。都一开始石义彦是慕容晃的妹夫，后来他又成了慕容晃的女婿，现在侄女已嫁给慕容晃，慕容晃又成了他的侄女女婿。好在他们鲜卑族啊，也不讲究这个。但不管怎么说，燕代两国又和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东晋朝廷又怎么样了呢？安西将军羽翼出镇武昌以后，把那里的军政事务调理得井井有条，他每时每刻都想着怎么样平昭灭蜀，建功立业。他有个好朋友官拜琅琊内史，姓桓，叫桓温，那是当朝的驸马。这桓温跟他志趣相投，在桓温的撺掇下，他上书朝廷请求北伐。表彰递上去之后，还没等朝廷表态呢，他就带着自己所统辖的6州兵马到夏口，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武汉驻扎。紧接着他又上表请求一镇襄阳，主政的中书监羽兵一概照准，并且还请求外调出镇武昌，就是现在的湖北鄂州。因为这羽兵羽翼哥俩都是晋成帝的舅舅，所以现在康帝虽然心里不痛快，朝中百官大多数也都反对，却也无可奈何。原来不是羽兵何冲两个人共同辅政吗？后来何冲见羽兵往往独断专行，他就请求外调镇守京口去了。现在羽兵出镇武昌了，晋康帝只好又将何冲调入朝中。那么派谁去镇守京口呢？就派了琅琊内史桓温。转眼一年过去了，现在羽翼手下已集结了40000精兵。这天他召集众将，慷慨陈词，出师北伐。他派凉州刺史桓宣进击丹水，可这桓宣到那儿，正好与后赵的虎将李皮相遇。这李皮骁勇过人，部下还大多都是精锐之师，所以桓宣大败而回。羽翼一气之下，就把这桓宣由凉州刺史贬成了建威将军。桓宣又惭愧又气愤，没几天他就死了。羽翼一看桓宣死了，就命长子羽方知去统领桓宣的人马。

然之间遭到晋军的进攻。虽然说晋军也没捞着便宜，但按照常理，后赵的天王石虎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这次他却没什么动静，怎么？他有顾忌。顾忌什么呢？近几年来他大兴土木，修筑40多处台观，营建洛阳长安的宫殿，还有架设从邺城到相国的空中通道，光征伐这劳力就有40多万人。他还整治军队，赶造军器，储集物资，准备南侵西掠东征，一统天下。这么一来，征伐那劳力就又有60-70万人。这一横征暴敛，老百姓自然就怨声载道。还有一点，那就是在他的内部也潜藏着危机。太子石宣鼓捣他，让他把另外几个儿子手下的人员削减了2/3，并把裁下来的4万多人都配置到了东宫。这么一来，他那几个儿子就恨石宣恨得牙根疼，总想瞅机会来个大翻盘。这且不说，有一次石虎在金殿上大宴群臣，突然飞来了好几百只白色的大雁，他让群臣用箭射都没射着，自己亲自射还是没射着，他就非常吃惊。借着这个事儿，太史令赵览就向他秘密启奏，说白燕翔集于朝堂之上，那是攻势将空的预兆啊，不是什么好事。石虎说那该怎么办呢？赵览说只要陛下在宫里好好待着，哪儿也别去，尤其是不要南征，就可以避免这场灾祸。石虎连连点头。这个时候石虎已经聚集了100万大军，正要起兵南下，听赵览这么一说，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下令让各镇守将不得擅离职守。也正因如此，东晋的羽翼羽兵主张北伐，调兵遣将，折腾了1年多，虽然不见成功，却也没有遭到什么大败。单说靖康帝，他虽然年纪轻轻，但身体不怎么样，在位刚刚2年，他就一命呜呼。他死后，他的长子还不到2岁的太子司马丹继承皇位。司马丹就是晋穆帝，因为穆帝年龄太小，在朝主事的何冲、蔡瑁等人就请他的母亲楚太后临朝摄政。不久，在荆州掌兵的羽兵羽翼兄弟相继病逝。荆州那战略要地，北接后赵，西临成汉，必须得挑一员得力干将前去镇守。派谁去呢？经过商议，晋朝廷降旨命桓温出任荆凉2州的大都督，让他接替羽氏兄弟镇守边陲。这桓温可了不得，他是宣城内史桓仪的儿子，方才我们说了，现在他还是当朝驸马。他跟羽翼志趣相投，都主张平昭灭蜀。他早在不满1岁的时候，就得到了东晋名臣温峤的赏识，所以他爹就给他起名叫桓温。后来苏军叛乱之时，他爹被苏军的部将韩黄所杀，因为敬令江波曾帮助过韩黄，所以他就发誓要杀掉江波替父报仇。可是后来江波反正了，也就是又投靠朝廷了，并且人家还随时都加强了防范，所以他也就无机可乘。3年以后江波病逝，他假装去吊孝，把江波的儿子江彪等3人全给杀了。杀了之后，他就到官府自首，请求治罪。
晋朝廷考虑到他是替父报仇，事出有因，并且还主动自首，所以也就没治他的罪。从那以后，这桓温也就名声大振。出任京粮大都督以后，桓温召集众将以商议，马上便拜本朝廷要兴兵伐蜀。刚把表彰递上去，他就以江夏相袁乔率水军2000作为开路先锋，自己与益州刺史周普、南郡太守乔王司马吴懿等人领兵随后跟进，浩浩荡荡奔西蜀的成汉杀过来了。晋朝廷已经什么，桓温已经起兵了，他就那么着人马，万一要有个闪失该怎么办呢？丹阳尹刘旦一听就笑了，说列位尽管放心，今日伐蜀肯定能够取胜。有人就问他，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刘旦说，桓温这个人呐，向来就好赌博，此次伐蜀正跟赌博相似，如果他知道不能取胜，又怎肯轻易兴兵？伐蜀取胜是肯定的了，只不过取胜以后桓温到底作何表现，那情况就不好说了。桓温起兵伐蜀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成都，可把汉主李氏给吓坏了。那位说，汉主不是李寿吗？怎么又变成李氏了？在前文书咱们说过，李寿篡蜀以后曾想和后赵联合共图东晋，经过公壮的再三劝阻，他才打消了那个念头。公壮又劝他向东晋称臣，可他就是不听。一开始李寿为人还比较宽厚，生活也比较节俭，但自从和后赵有使臣往来之后，他就变了。因为那使臣回来总是说，人家邺城的宫殿怎么怎么华丽，人家赵王石虎怎么怎么享受，他一听也就非常羡慕，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个荒淫奢侈、昏庸残暴的君王。5年以后，他身染重病死了。他死后，太子李氏继位。这李氏的荒淫残暴比他爹有过者而无不及，到什么程度？他把德高望重的老臣马当、谢思明一家老小全给杀了，并且还派宦官到民间房求长得漂亮的少妇长女，谁要看上就把人家抓入宫中供他淫乐。这天他正在宫中淫乐的时候，忽然就得到了桓温伐蜀的消息。他天天净干这事儿了，一点御敌的准备都没有，您说他能不害怕吗？可害怕也不行啊，赶紧派军抵抗吧。他派叔父右卫将军李虎、弟弟镇南将军李全和前将军旧燕等人带领数千人马从山阳到河水前去堵截晋军。这个时候晋军已经兵到彭摩，在彭摩稍事休息之后，桓温采纳先锋官袁乔的建议，留下参军孙胜、周楚在彭摩守住辎重，自己则率领步兵只带3天口粮直取成都。桓温刚走，蜀将李虎就杀到了彭摩城下。可是他来得快走得也快，被孙胜一个冲锋就给杀退了。桓温呢，在进军的途中遇上了蜀将李全，结果3战3捷，杀的李全的军队也都败回了成都。那个蜀将旧坚呢，带着人马到坚围据守，刚到坚围有探马来报说是晋军已经兵临成都了，于是他就赶紧还救成都。可是走到十里末一看，好家伙，感情晋军已经排开了阵势，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旌旗招展，盔领雅亮，十分的严整啊！这我能打得过吗？我想到这，旧燕不由自主的是拨马便跑。主帅这一

0: 朝，手下的军兵也就都一哄而散。在这种情况下，汉主李氏只好亲自领兵出战，可他出来也不行啊。虽然给晋军来了个迎头痛击，但到底也还是不能抵敌，败回了成都。桓温乘胜进兵，把个成都城市团团围住，然后四面纵火焚毁城门，是日夜不停的攻城啊。实在顶不住了，李氏只好突出重围，跑到贾门关去了。李氏一走，没人抵挡，桓温也就顺利的进占了成都。刚要派人去追赶李氏，碰巧李氏派散骑常侍王佑来送降书来了。桓温打开降书一看，当即就对这王佑说，说你回去告诉李氏，就说我准他投诚，不加罪责。就这么，在公元347年，成汉的末代皇帝李氏命属下把自己捆绑起来，还让人在后边用车拉着一口棺材来到成都城外，向东晋的大将桓温投降了。这个成汉帝国从公元304年李雄称王开始，到现在李氏投降结束，满打满算只有44年。若从306年李雄称帝算起，则只有42年，也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啊。桓温纳降之后，随即就派人把李氏押往建康去了。当时在西蜀境内还有尚书仆射王氏、镇中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韦文等人拒不投降，桓温只好和元乔、周普等人分头进击。最后王氏、王润相继被斩，邓定、韦文则逃之夭夭。继而桓温在成都歇兵一个月，然后留下益州刺史周普镇守彭摩，他自己就回兵江陵了。哪知道桓温刚走了没几天，邓定、韦文就又死灰复燃了。他们迎立范长生的儿子范奔为皇帝，折腾了一两年，最终被周府剿灭。桓温平蜀立了大功，东晋朝廷就准备封他为豫章郡公。可是没想到有人大呼一声万万不可，正所谓偏安日久堕气生，明争暗斗最高明，桓温刚然建功业早有眼珠分外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成汉立国四十秋，桓温伐蜀一旦休，兵败山倒大势去，天子之座归一侯。书接上回，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兴兵伐蜀，灭掉成汉。成汉后主李氏被押往京城建康，受封为归义侯。12年后他因病身亡。桓温平蜀立了大功，所以东晋朝廷就准备封他为豫章郡公。可没想到有人大呼一声说此事万万不可，大伙一看，感情是尚书左丞荀蕊。要说这荀蕊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你要现在封他为豫章郡公，那他要收复了中原，又该怎么加封他呢？大家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改封桓温为临

郡公兼征西大将军。当然参与伐蜀的其他各位将领记恨，现在何冲已经死去，在东晋朝廷里主事的主要是会稽王司马昱。早在任命桓温为京粮大都督的时候，丹阳尹刘旦就曾私下里告诉司马昱，说这桓温是有大才，可这人心术不正，您得防着点。现在他一看桓温声名鹊起，心里就犯合计，为了对付桓温，他重用扬州刺史殷浩，加封殷浩为建武将军，让他参与朝政。这殷浩又保举秘书丞荀宪为征北将军，并兼义兴太守，不久又将其提拔为吴国内史。这么一来，桓温所上的表彰就差不多都被驳斥了。桓温本来就看不起殷浩，现在一看他就更生气了。不过转念一想，谅你殷浩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与其跟你怄气，倒不如我继续建功立业，待我收复中原，威震四海，就连皇帝老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难道还怕你殷浩不成？这个时候凉州牧张俊已经病逝，由他的世子张崇华继位。这个张俊本来世守臣节，不愿称王，可无奈凉州境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称他凉王，所以到了晚年，他干脆就把凉州全境划分为23个郡，建制百官，自称凉王了。不过他的称号还有分寸，只是叫假设凉王，那意思就是暂时代理的凉王。转过年来，张俊死了，世子张崇华即位后减免赋税，赈济贫民，实行仁政。因为后赵比东晋强盛，怕赵王石虎挑理乘机入侵，所以张崇华一即位就派人到后赵报丧去了，然后他才派人去向东晋报丧。张崇华怕石虎挑理，可这石虎根本就不讲理，一听说张俊死了，张崇华还不到20岁，乃黄口如子，石虎可乐坏了。他说实乃天赐良机，不欲此时平定凉州，更待何时？当时他就派将军王卓领兵袭击武街，把守将曹全、胡宣给生擒活捉了，继而他又任命大将马秋为凉州刺史，让他带兵去进攻金城，把金城太守张冲也逼得投降了。张崇华肠子都悔青了，心说早知如此，我还给你报的什么丧啊，报丧干什么呀？可是光后悔没用，还得抵抗呢，怎么办呢？张崇华命征南将军裴衡统帅全凉州的兵马抵挡赵军。可是这个裴衡呢，带着人马到广武之后，他就不敢往前进了。此时凉州司马张丹就向张崇华建议说，国以兵为强，兵以将为主，将帅之才关系存亡，今裴衡逗留不进，国事岌岌可危，若不再择良将，如何破敌安民？张崇华说，爱卿，那你说谁还能领兵啊？张丹说，主簿谢安文武兼长，晓明兵略，若用他为将，必能大破敌军。张崇华眼睛一亮，赶忙他就把谢艾找来了，一问，这谢艾说只需7000人马就可取胜。张崇华一听，这太好了，当即他就命谢艾为中间将军，让他率领步兵骑兵总共5000人马出击麻丘。谢艾领命之后，带着人马他就出发了。兵到正午，正赶上黄昏时分，于是他就

扑一声就地安营。到了半夜，突然飞来两只夜枭，停在营帐子上呱呱直叫。谢艾一咕噜声他就坐起来了，说枭明帐上必胜无疑，赶快给我埋锅造饭。饱餐待饭之后，天还没亮呢，谢艾就拔营起寨，直逼赵营。赵将麻修呢，因为连日来无仗可打，所以根本没有防备，这一下子就被谢艾给打花了。幸亏他跨下马跑得快，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谢艾乘胜追击，斩杀赵军5000多人，一直等到天色大明了，他这才收兵，把梁王张崇华给乐呀，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当即他就加封这谢艾为辅路伯，对谢艾那个热情劲儿，那自然是没得说。可是那些贵戚豪门因为心生嫉妒，他们就到张崇华面前进谗言，说谢艾虽然打了胜仗，但你也不能给他这么好的待遇，现在就这样，那以后他要再打胜仗您该怎么办呢？张崇华一听有道理，于是就任命谢艾为酒泉太守，把他支出京城去了。赵王石虎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又派大将麻丘进军凉州。很顺利的，他们就把大夏和宛朔两座城池拿下来了。紧接着他们又去进攻褒韩，可是这个褒韩有宁朔校尉张渠在这镇守。麻丘什么招都想了，又是四面围城，又是架云梯，又是打地洞的，可就是攻不进去，实在没辙了，他就兵退大夏城。石虎见麻丘不能取胜，他就命石宁率军增援。两下合兵之后，他们再次进攻凉州。梁王张崇华命部将宋琴统兵抵挡。这个宋琴那贪生怕死之辈，还没打呢他就投降了，以至于赵军长驱直入，直逼临河。张崇华没办法，只好重新启用酒泉太守谢艾。他命谢艾为军事将军，率骑兵30000到临河御敌。这次谢艾来到临河，一见麻丘的大队人马挡住去路，他就把偏将张茂叫过来了，说你要如此这般。然后他乘车来到阵前，请麻丘阵前答话。麻丘过来一看，嚯，就见这位凉州兵的主将谢艾，那是一个少年书生，并且一不顶盔，二不挂甲，神情依然自得，就像没事一样。眼见此景，麻丘的气儿就不大一处来，心说你也太小瞧我们了，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他推军前进，直取谢艾，眼看着就到了谢艾的跟前了。谢艾也还是不慌不忙，他正纳闷呢，忽然凉州兵从他后边杀出来了，这下他可慌了神了，赶紧回兵去救。这时谢艾也弃车上马，引军掩杀，同时他还下了一道命令，有擒斩麻丘者重赏。本来凉州兵就前后夹攻，够麻丘喝一壶的，再下这么一道命令，麻丘受得了吗？他拼力死战，才算杀出一条血路，败回了大夏城。刚过了20多天，有探马来报，说是赵将麻丘与石宁、王卓等人集结12万人马，兵分两路，又前来进犯。张崇华一听来了这么多人，他就非常紧张，准备亲自出征。谢艾和从使梭霞给拦住了，说殿下那一国主君不宜轻重，只要赐我等一旅精兵便足可破敌。张崇华说好吧，他就命谢艾为主将，梭霞为副将，让他们率20000人马出征迎敌。在誓师出征的时候，西北风刮着正急，吹的那军中的大旗是尽指东南，都指着东南方向。梭霞喜出望外，他就对谢艾说，风为号令，使我们

的旗帜拒指东南，此乃上天令我等破贼呀。谢艾闻听心中大悦，他首先率军到神武去迎击王卓那一路大军，把王卓击退之后，他又进击麻丘，结果还是旗开得胜，把麻丘打得败回京城，再也不敢出战了。这一连打败仗，赵王石虎就仰天长叹，说我率天师定九州，所向无敌，今用九州兵力出攻凉州，满为所困，可见凉州有人呐。从此以后，他也就没心思再派军西征了，干什么呢？天天不是沉眠酒色，就是出行打猎，再者就是修造园林杀人解闷，以杀人来排解心中的郁闷。有一次他登上后宫的凌霄观，远远的就见有黄罗伞盖，天子仪仗，前呼后拥，身穿戎装的士卒竟有十几万人，一问才知道是太子石宣要出门了。要搁一般的军主还不得龙颜大怒啊，可这石虎不但没生气，反而还手捻长髯笑了，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多威武啊，除非天塌地陷，否则尚有何用，我呀就等着抱孙子喽。有他这么宠着，太子石宣能好得了吗？他以给父王祈福为名到处游逛，所过州城府县都得远接高送，老百姓多年来的积蓄也基本上都被他搜刮一空。赵王石虎对他另一个儿子秦公石超也非常宠爱，他命石超也出京招摇，其行径跟石宣也差不多少。石宣本来就记恨石超，现在一看他心里就更不痛快，找个机会他就把石超给杀了。怎么杀的？先是开膛破肚，然后剁掉四肢。石虎一见是痛断肝肠，一调查才得知是太子所为，何不石虎给卸了，都疯了都。他命人把石宣捆绑起来，薅光头发，拽掉舌头，挖出眼睛，开膛破肚，剁下四肢，然后又将其吊到空中纵火焚烧。要搁一般人，残杀自己的儿子还不得悲愤交加呀，可石虎没有，他还带着嫔妃宫女数千人登上高台在那儿看，并且随后他还下令把石宣的妻妾子女29人全部斩首，都脑袋给砍下来了。你说这石虎是人吗？他不但不是人，而且连禽兽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他竟对自己的孙男弟女下如此毒手。但不管怎么说，太子没了，得立太子啊，立谁呢？他就立了自己刚刚才10岁的儿子石氏。怎么立他呢？感情这石虎有个逻辑，说是也不知怎么立，我们石家光生那凶恶的儿子，只要年过20就要杀他爹。你看原来太子10岁是这样被我给杀了，后来石宣也是这样，虽然说没杀我，但是把他兄弟杀了，听说他还要杀我，不过没杀成就被我给宰了。正因如此，我才立我这小儿子为太子，等他长大了，我也老了死了，他就再不怎么地也跟我没关系了。你看这石虎，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怪儿子，说他们老石家的儿子年过20就会杀爹。没过多久啊，这石虎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他觉着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了，就想当皇帝过把瘾。他不一直都是后赵的天王吗？现在他想当皇帝了，于是他就在邺城的南郊筑起高坛，即位称帝，当了皇上了。他改元太营，大封百官，并且大赦天下。不过他在大赦天下的诏旨里边说的

0: 清楚，原来太子石宣手下那卫兵10000多人不在赦免之列，而是要把他们贬到凉州戍守边疆。这下可坏了，那卫兵当中有一个小队长，姓梁名独，他听说自己不在赦免之列，到西北之后瞅个机会他就插旗造反了。他自称是晋朝的征东大将军，攻陷下汴之后，他又胁迫雍州刺史张茂做了大都督。这个张茂跟原来的凉州牧张石之弟张俊之叔，也就是现在梁王张崇华的叔祖父，那个张茂同名同姓，但不是同一个人。梁独胁迫雍州刺史张茂做了大都督，紧接着他抢官夺寨，是直逼长安。此时的后赵帝国早已是怨声载道，所以梁独这一造反就有很多人前来投奔，因此这梁独是一边进兵一边招兵啊，像滚雪球一样，那势力是越来越大。等他兵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拥有了10万之众。镇守长安的乐平王石苞率领所有的精锐出关迎战，结果还打了败仗了。没办法，他只好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梁独可不管这个，他率领军队东出潼关直取洛阳，把石虎吓得赶忙就命李农为大都督，统兵10万到新安据守。谁知这李农一败再败，最后退保成皋。梁独呢又兵进荥阳陈留等地，石虎就更害怕了，他又命燕王石斌为大都督，让他与冠军大将军姚义仲、车骑将军蒲弘合兵一处共讨梁独。他哪知道姚义仲和蒲弘这一出营就无异于纵虎归山。正所谓张俊称王凉州地，谢艾用兵破强敌，石虎残暴逆天理，纵虎归山又何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父惨子暴理当然，灭绝人性代代传，骨肉相残不间断，后赵江山化云烟。书接上回，后赵皇帝石虎命燕王石斌为大都督，让他与冠军大将军姚义仲、车骑将军蒲弘合兵一处共讨梁独。大家别听岔了，这个燕王石斌那是石虎的儿子，跟燕王慕容化称号相同，但不是一回事。闲言少叙，过了10多天，捷报传来，说是姚义仲在荥阳大破贼兵，已经把梁独给斩了，把他的余党也给扫平了。那位说梁独手下有10万之众，那么大势力，怎么说不行就不行啊？感情这梁独啊没什么志向，他的人马纪律败坏，跟土匪差不多，故而所到之处民心尽失。所以人数虽多，纯属乌合之众，一旦遇上像姚义仲这样能征惯战的大将，也自然就不堪一击。一听说把梁独给灭了，石虎当即

官右，任命燕王石宾为丞相，让他主管朝政；任命亲信张柴为镇卫大将军，让他执行遗诏，辅佐幼主。这么一安排，皇后刘氏就不高兴了。这个刘皇后，那是前赵皇帝刘曜的女儿安定公主。前赵灭亡的时候，她才12岁，先是被张柴抓了俘虏，继而又被石虎霸占，后来就被立为皇后了。太子石氏正是由这刘皇后所生。现在这刘皇后不高兴了，怎么？她想大权独揽，怎么办呢？她和心腹人张柴，感情她和张柴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和张柴秘密一商议，就派人告诉刚刚回京的燕王石宾，说是主上的病已经快痊愈了，殿下你要是想留京打猎的话，尽可自便。石宾有两大爱好，一是打猎，二是喝酒，所以听这话他非常高兴，还真就天天打猎饮酒享受起来了。哪知道享受了没几天，刘皇后和张柴就假传圣旨，说他藐视父皇，不忠不孝，把他给软禁起来了。这是奉旨要去镇守官右的彭城王石尊从幽州回来了，他的意思是要见父皇一面，然后才去上任。可刘皇后根本没让他见石虎，只是让他在朝堂上受拜为大将军之后，拨给他30000禁军，就让他上路了。石虎病体沉重，对自己身后事安排的到位与否也就格外上心，所以有时候他就问石尊和石宾回京了没有。张柴一听不好，他赶忙就有假传圣旨把燕王石宾给杀了。可不，刘皇后给乐坏了，石虎还没死呢，他就开始发号施令了。他任命张柴为太保、三军大都督，让他主管朝政。他这一明目张胆的专权擅政，邺城的宫阙内外也就难免人心惶惶。石虎得知此事后，气得俩腿一蹬，他就死了。于是，刚刚11岁的后赵太子石氏，就在张柴等人的拥戴下即位登基。他的母亲刘皇后自然就升格为太后了，因为他太小，所以他的母亲刘太后就临朝称制。彭城王石尊率军到官右去上任，走到半道听说他爹死了，碰巧又遇上姚义仲、蒲弘、石敏等人平定梁都之乱后班师还朝，所以姚义仲他们就劝着石尊说，殿下您在众兄弟当中年龄比较大，也很是贤明，今女主临朝，奸臣用事，众心未服，精力空虚，你如果举兵入京声讨张柴，则易如反掌。石尊一听对呀，于是他就带着人马又回邺都来了。邺城是后赵的国都，所以又称为邺都。石尊一杀回来，可把张柴给吓坏了。怎么？他指挥不灵了？他让手下的军兵出来抵挡，军兵们说什么？这是殿下千岁回京奔丧，我们怎么能阻挡呢？不但一般的军兵不听他的话，甚至就连他的副手镇军大将军张离也斩关而出迎接石尊来。张柴没办法，只好也硬着头皮出来迎接。一见面，石尊就把张柴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就命人把他给捆起来了。进了邺都，他又把这张柴押到菜市口开刀问斩，并且还一灭三族。杀了张柴之后，石尊假托是奉了刘太后的懿旨继承皇位，他把小皇上石氏废为乔王，把刘太后也降封为太妃。过不多久，这刘氏母子就被毒死了。

可怜这个11岁的小皇帝，仅在位33天就把小命搭上了，而如花似玉的刘太后此时也香消玉殒，一命呜呼。坐镇继承的沛王石冲得知此事后，立刻就率军南下，并且发布檄文要进京讨逆。石遵命大将石敏、司空李农等人统兵拒敌，结果一场大战，石冲被杀得大败，并且命丧九泉。他手下有3万多人投降，没想到被石敏全部活埋。石冲之乱平定了，该没什么事了吧？不，因为有挑事呢。谁呀？石敏。这石敏就对石遵说。说蒲弘乃当今人杰，今领雍州刺史镇守关中，恐怕秦雍二州将来就不属国家所有了，咱得及早拿出个应对之策才是啊。石遵一听，就把蒲弘的官职给撤了。蒲弘一生气，带领本部人马回归方头，派人一交涉，他就投降了晋朝。现在晋朝的征西大将军桓温已经出屯安陆，经营北方；后赵的扬州刺史王嘉也已经举寿春城投降了晋朝。于是，在东晋朝廷当中，就有以征北大将军楚侯为首的那些人，认为后赵内乱，正可出师北伐。楚侯上表朝廷，主动请缨。因为他是楚太后他爹，所以很快他就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率军北伐。北方的老百姓一听说晋朝出兵了，有好多人都前来归附，因此满朝文武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收复中原在此一举。可是没想到，在代邳一战中，楚侯派出去的3000人马被人家赵将李农杀的是全军覆没，楚侯吓得赶紧兵退广陵，之后连憋气带窝火，没几天他就死了。翻回头还说后赵，石冲死后，乐平王石苞觉得兔死狐悲，他就准备从长安起兵去进攻邺都，手下人谁劝他也不听。偏赶这时候，晋朝的凉州刺史司马勋联合仇赤公杨初要进攻后赵。这个仇赤公杨初，那是狄王杨南狄的侄子。杨南狄曾向前赵称臣，他死了以后，儿子杨毅继位。因为当时前赵已经灭亡，所以杨毅就想向晋朝称臣。他还没等到晋朝答应呢，他就被这个杨初给杀了。杨初杀了杨毅，取而代之，然后就向后赵称了臣，被册封为仇赤公。现在他见后赵内乱，就又向晋朝通好，联合晋朝来进攻后赵。眼看着他们都逼近长安了，乐平王石苞只好派大将麻丘和姚回出马迎敌。赵主石遵这时也命车骑将军王朗率20000铁骑前来增援。把晋军击退之后，王朗就向石苞传旨，命他回京。感情石苞这边的情况早已经在赵主石遵的掌握之中。这次他派王朗来，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迫使石苞进京。刚回到邺都，石遵就请石苞到宫中议事，商量着怎么样能把石敏给除了。感情石遵现在顾不上这石苞了，怎么在进入邺都以前，他曾向石敏许诺，说我荣登大宝之后就立你为太子。可当了皇上之后他变卦了，这石敏能干的，他本来就是一员骁勇战将，
现在又掌握着内外兵权。

所以他就暗中准备要把师尊给干掉。师尊当然这提防了，所以他就找人商议对策。哪知道这对策还没商量好呢，那边石敏就动手了，派部将周成、苏燕杀进宫中。这位刚刚当了183天皇帝的师尊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就做了刀下之鬼。师尊被杀以后，益阳王石彦被拥立为皇帝。这个石彦也是石虎的儿子，跟西晋的大将石彦同名同姓，但也不是同一个人。这石彦虽然是靠着石敏发动政变上台的，但对石敏也非常记恨，他屡次派人去杀石敏，可是都被石敏所杀。为了这件事，石敏大开杀戒，把邺都城内外几乎所有的羯族人全给杀了，仅仅在位103天的皇上石彦也死于非命。一看这邺都城中再没有老石家的人了，公元350年，这石敏就设坛南郊，登基称帝，建立魏国。前文书咱们说了，这石敏本是汉人，姓冉，这因为他爹认给石虎做干儿子了，所以才改姓石的。现在他当皇上了，当然就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冉姓。从这开始，这石敏就改成冉闵了，那么他所建立的这个魏国也自然就被称为冉魏。后赵自邺都发生变乱以来，有不少王公大臣都逃到相国避难，镇守相国的新兴王石指也是石虎的儿子，一听说冉闵弑君自立，他就即位登基当了皇上了。他任命汝阴王石昆为相国，任命姚义仲为右丞相，任命姚义仲的儿子姚襄为骠骑大将军。这个姚义仲现在正驻兵射头，干什么呢？和蒲弘争雄。蒲弘虽然被挟持，但是手里有兵，并且还投降了晋朝，如今他坐镇邦头，颇有实力。前文书咱们说过，这姚义仲是羌族人的首领，称为扶风公。蒲弘是略阳狄族人的一个首领，称为略阳公。归顺后赵以后，他们为人都比较正直。石虎荒淫残暴，他们也没少进谏，但都无济于事。现在他们看明白了，老石家的后赵已经是无药可救，与其跟着他们窝里反，倒不如我们自己打出一片天地。常言说两雄不并立，他们都想称雄关右，关右就是关中啊，他们都想称雄关右，那能不争吗？因为有秦雍二州的不少流民前来投奔，所以蒲弘的势力发展很快，现在已经拥有10多万人。姚义仲一看这哪行啊，他派儿子姚襄前去进攻蒲弘，结果还打了败仗。趁着大败姚襄的军威，公元350年，也就是冉魏建国的同一年，蒲弘自称三秦王。怎么称为三秦王呢？因为秦朝灭亡以后啊，楚霸王项羽把关中之地分封给了秦朝的三位降将，所以这关中一带就又被称为三秦。故此蒲弘这个三秦王就是关中王的意思。同时呢，蒲弘考虑到当时有一个谶语，谶语呀，就是所谓有预见性的童谣。那谶语的内容是什么呢？叫草父英王，也就是草字头下边一个父字的人应该称王，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姓氏由蒲松龄的蒲改成了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付出的付，那个蒲字。蒲弘刚称王不久，就被假意归降的赵将马秋

给毒死了。他死后，世子苻建继位，苻建遵从父亲的遗嘱，率领大军直到潼关进占长安。公元351年，他自称秦国天王，前秦正式建立。前秦建立后，询问民间疾苦，废除后赵苛政，使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那位说苻建怎么这么顺利就占领关中了呢？因为后赵主使者正在对付冉闵呢。自从称帝以后，他就派兵南下进攻冉闵，可是一败再败，实在没辙了，他就取消帝号，改成赵王，派人向燕国和姚义仲求援。就这也不行，他还是打败了。最后部将刘贤叛变，把他的人头砍下，送到了冉闵的面前，后赵正式灭亡。什么时间？公元351年。这个后赵从公元319年石勒称王开始，到公元351年石指被杀结束，历时33年。后赵这个空前绝后的君主残暴、内乱惨烈的王朝，终于落下了帷幕。这正所谓贵为天子太欺天，内乱惨烈不可言，莫说世间无正道，试看沧海变桑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惑，就是小腿上呢长了像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筋，甚至有些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不敢穿长裙，也不敢穿短裙，就是怕这裸露的腿部出现了这样的小蚯蚓，影响自己的形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下肢静脉曲张。节目现场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 8799-6288 和 8799-6388。 在我们的

0: 视频直播间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盖主任。盖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些健康方面的讲解。健康开讲，天天开讲，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
0: 没错，而且呢盖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之后还说节目有个口号嘛，自己还说刚才我还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然后还特别押韵，刚才说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还有一个说是
1: 您
0: 的
1: 健
0: 康
1: 是我们心之所想。
0: 心之所想，的的确确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从刚才盖主任这个想法当中也能充分体现平时在就是对患者的诊治过程当中也是自己的内心之所想，对吧？
1: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我们说到静脉曲张，就是腿部的这个小蚯蚓，其实呢如果它是只是单纯血管比如说凸起一点呢，或者是膨出一点啊，扩张一点啊，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下肢静脉曲张它其实不是就只这么做一个小腰，甚至我们在路上也看到过，比如说老年人啊，像有的是那种像盘着疙瘩似的疙疙瘩瘩的，其实那就比较重了，甚至可能更严重，是吧？所以静脉曲张大家也不能小觑。
1: 是的，我们不能小看。有的时候呢腿上小小的曲张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的大隐患。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0: 那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觉着腿上起个包也好啊，或者那个筋呢不那么好看也好啊，我也不太在意，反正它也不疼不痒的，它是不是也不算病啊？
1: 其实主持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往往呢也是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个误区吧。其实呢这种小疙瘩小蚯蚓这种小包块它不仅是病，而且它是一种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疾病，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它就逐渐由这个叫轻到重的一个演变。我们要记住这个流水不腐嘛，其实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静脉曲张就是这样，它本质就是我们腿上的这个静脉瓣膜出问题了。这样呢静脉的血液回流不回去，它就淤积在腿里，这样呢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外观的问题，那么不疼不痒，您也不会在意也不会关注，那么逐渐在不经意之间它可能就发展到了又疼又痒，甚至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老烂腿，就是到了静脉曲张的一定我们临床上叫这个 C6 时期或者 C5 期就已经形成溃疡了。那老烂腿呢就是它的 C6 期经久不愈的反复这个迁延好久的这种溃疡形成这个老烂腿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重视提高关注的。
0: 也就是他开始可能真的就不痛不痒，也许大家觉得只是一个影响形象而已，但是后面他真的会给你颜色的，他又痛又痒了，甚至后面还会出现老烂腿的这个情形。
1: 对。
0: 那您看他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是的，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啊我们走到这个在相对偏远的一点的地区去进行义诊的时候，有很多患者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一看腿都已经静脉曲张非常严重了，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但我们一问呢都好多年了，二三十年了。最开始他也知道有一些外观的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症状他也不当回事。等他们自己意识到有问题了，实际就已经过了叫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0: 那这就等于是大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符合对于所有疾病的一个概念，就是早防早诊
1: 早
0: 治
1: 啊，才能早愈合
0: 好
1: 得更好。
0: 那哪些人会中招呢？
1: 其实啊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它是有很多这个职业相关性的。就是尤其呢这个久坐久站的一些朋友们，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伏案工作比较长的，像您主持人做节目可能会经常坐很长时间，包括我们的教师交警，在早期的有理发师售货员，这些都有一些职业相关性，他们由于久坐久站导致这个长期这个静脉回流受了障碍， 这个重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啊，就导致这个静脉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高危。

0: 人群，高发群体。
1: 就是久坐也好，久站也好，都叫高危人群。
0: 对，
1: 并不是说久站不行，久坐没问题，不是，久站久坐都不行。
0: 久坐久站都不好，因为身体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直立状态。
1: 嗯，
0: 直立状态，我们的下肢静脉是回流血的，
1: 嗯，
0: 血液呢又有自己的重力啊。
1: 嗯，
0: 这个身体要克服这个重力作用，让我们的血液
1: 再回来
0: 回流，
1: 就等于它从它和地心引力是对抗的，
0: 对抗的，它的这个阻力就相对要大一些。
1: 嗯，
0: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们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啊，比如说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这个。孕期，
1: 嗯，
0: 它的腹内压都增加，这些等等，它都会影响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倾向，
1: 这也有遗传呀，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说，嗯，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但我们不见得一定有，但是我们这种发病的几率要比这个长辈家里人没有这个疾病的要相对高出很多，
1: 嗯。这等于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好发人群，它也是有一些因素存在的
0: 啊，对，是的，
1: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以往一直说的什么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你久站久坐可能就是你的习惯嘛，当然有的是职业因素，有的可能是你的习惯问题，那在遗传的这一块的情况之下，有这个因素的话呢，大家注意啥呢，说啊，我的长辈他就静脉曲张很明显，我可能也有是可能性，我怎么预防一下呢？
0: 其实这个预防啊，我们可以无处不在的预防，因为静脉曲张呢，它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发病因素有很多来源于我们的久坐久站，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避免这种长时间的不动，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伏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站的时间长了，我们适度的活动活动，
1: 走一走哈，
0: 走一走，活动活动，定期的勾勾脚，勾勾脚尖，这个活动活动，做做拉伸，这些都可以这个达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有一些轻度的症状了，我们还可以科学的佩戴我们现在的医用弹力袜，这些等等的，都是一些这个在做把这个事儿。预防的工作做到前面的一些工作，
1: 那您看还有一些女士，因为我们男性好像而且在我的观察里好像是不是男性静脉曲张要低于女性呢？
0: 啊，是的，是的，
1: 是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们有很多相对男性朋友的一些后发的一个因素，
1: 刚才有一个孕期，
0: 对，这是一个明显，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绕不开的一个点，然后呢，还有我们女性朋友相对啊，这个有一些爱美之心，穿一些这个比较紧身的这些衣裤，比如说高跟鞋
1: 啊
0: 等等的，都不利于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
1: 回流，哎呀，
0: 所以说这些它也都是一个。他发病率要高于男性的相关因素
1: 吧。嗯，高跟鞋这时候都痛哭了，不让穿了。
0: 啊，不是不让穿，我们要合理的去穿。
1: 就是要换着，你不能天天高跟鞋。
0: 是
1: 啊，
0: 是
1: 啊，穿高跟鞋还不利于他的静脉回流呢。
0: 因为穿高跟鞋，被迫的使我们这个足部，当然我们男性朋友我们没穿过不知道啊，但是从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被迫的我们的足部有一些被迫体位。然后活动度呢，也不如我们穿的这个
1: 平底
0: 啊，或者是运动鞋也舒服，可能活动度也少一些。然后穿着高跟鞋本身，咱们又比较优雅的这个，就不是
1: 步态就优雅了，
0: 对，不会做一些相对这个体能或者是体力活动吧。
1: 对，像您说这个，比如说穿高跟鞋的时候，男生肯定没有这种体会了。比如今天我穿了个高跟鞋，和我今天穿了一个运动鞋，那今天比如说中午大家说出去上哪儿溜达溜达吧，那你可能平跟鞋没问题走吧，要穿高跟鞋就说，哎呀，我今天穿的高跟鞋，因为高跟鞋确实累啊。
0: 我们高跟鞋就要限制很多，
1: 对，所以会活动量对会减少一些。
0: 我们穿一些运动鞋就更从容，又叫从容一些。
1: 对，走在路上想走就走，想蹦就蹦，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高跟鞋确实也做不到那么这么自由和叫做什么随意。然后还有就是穿紧身裤的这块，这个好理解了，就是它血液循环就慢了嘛，那回流的时候也会慢哈。
0: 对，
1: 那您看有一些爱美的女士问了，如果得了下肢静脉曲张，那我还能不能穿紧身裤啊，或者泡温泉还行不行啊？
0: 是这样，这个泡温泉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泡温泉现在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养生的一些
1: 这
0: 个方式方法。
1: 对，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可以泡。
0: 对，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泡温泉如果有这个静脉曲张的倾向或者已经发病了，我们要非常谨慎去对待这个问题，温度要选好。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40度的这个水温。然后这个泡的这个时间，也要尽量控制，不要超过10分钟。
1: 这不超过10分钟啊，这还叫泡温泉呢？
0: 啊，不是，你可以间断间歇性的这个泡。那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腿部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表现了，我们最好是，其实挺有趣的一个回答，叫泡上身不泡下身。
1: 那这都就不能倒立去泡呀。
0: 啊，对呀，你看主持人，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患者这样的问题，说那我们咋泡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要说这光泡下肢不泡上身，这好办。
0: 好理解。
1: 对呀，
0: 实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池的当中，尽量选择那种带台阶的池子，或者是把这个刻意的把腿要垫高，最好是超出水面，这样让我们半卧位，半躺位。让我们的身体上半身去适应，不是这个倒立，不是这个。
1: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也真的是难度就上来了。您想想，这明显的我的脑海里就是呈现着腿是要往上的嘛，你身体是靠后倾斜的，
0: 对对，
1: 一不小心扎水里去了也是有这种。
0: 所以说我们谨慎对待吧，这个。
1: 哎，那其实不太理解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热乎水一泡，它不是循环开了，那不容易回来吗？为什么还不行了呢？
0: 是，原则上我们这个高温它会加快循环，但是呢，温度高，同时呢，它也会
1: 扩张
0: 血
1: 管，
0: 扩张因为静脉曲张，字面理解，它已经有淤曲扩张了。就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小蚯蚓，这个青筋，它就是扩大的血管。我们在这个高温的水下一泡，它会。
1: 更扩张哈，
0: 扩张啊，不利于整体的这个回流。
1: 更扩张就容易加重了病情，这么个理解法。
0: 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有问题了，它回流的负担就重了。那我们再让它这个管道过度的开放，让它流速会相应的这个容量要减少。
1: 那您看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观察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会看，有的时候就是在灯光下，就腿上的那个血管非常的清晰，然后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血管这已经叫静脉曲张？然后就想，那整个小腿这么多都曲张了吗？好吓人。
0: 是这样，我们静脉曲张这个从临床工作这个治疗啊，就早些年，其实对静脉曲张的诊断是比较粗糙的。我们只是从视觉上去看，能看到这个鼓起来的包，能看到这淤曲的小蚯蚓
1: 啊，得鼓起来哈。
0: 我们把它叫静脉曲张
1: 啊，
0: 但实际呢太笼统了。
1: 我
0: 们有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已经得病这个群体，然后只是从肉眼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会借助超声，我们去深度去评估。然后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肉眼视觉看到的有些细小的这个血管的影像，它有的不见得是静脉曲张啊，尤其有一些皮肤发比较白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又偏瘦，
1: 血管就清晰，你的意思？
0: 对，要清晰一些。但是呢，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从我们专业人士角度来讲，会更敏感的去
1: 捕捉到，
0: 比如说从早期的毛细血管扩张症，蜘蛛痣，我不知道，
1: 蜘蛛痣，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
0: 像小蜘蛛一样的，
1: 让边上小那些小红丝，
0: 其实这个呢就是
1: 散放的那种，
0: 如果有这种情况，它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表现
1: 了，
0: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走形淤曲程度，也可能帮助我们去评估、去判断、辨别它是否有问题。如果再想明确，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医疗设备，很简单的无创的超声。
1: 超声可以做出来。
0: 我们超声可以看到一些藏在脂肪层、肉眼不可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血管的真实的情况。包括它的直径，包括是否有血液的反流，进行对这个疾病的深一步的一个 辨别和认知。
1: 嗯，那去做这个超声的时候，是直接做叫下肢静脉的超声吗？还是做什么超声呢？
0: 嗯，是这样。我们现在超声其实细分的也很细。
1: 嗯，
0: 我们过去呢，笼统叫下肢血管超声，他把动脉、静脉都去查了。
1: 对，我还查过呢。
0: 对啊。现在呢，其实细分了，这样的人群也比较多，也为了这个更精准的去一些选择，我们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疑似或者是考虑自己是否有这个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的话，我们可以单纯的去查下肢静脉的一个彩超。然后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您在如果要去查超声，可以顺便再往上看一看，看看我们的髂静脉有没有问题啊？有好多这个
1: 髂静脉在哪儿啊？
0: 髂静脉是在这个，它是深静脉的，在这个骨盆内的一个。再往上段的一个延续
1: 啊，就是所谓髂骨，就是在大概大家说的胯部的那块，是吧？啊，那这个髂静脉也是在，就是在那里头，
0: 在那儿，它是按这个部位命名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浅静脉，就是这个大眼静脉，它最终它要逐级汇入到深静脉走，最终流经这个髂静脉，再回流到心脏了。是这样。
1: 哦，现在连静脉都研究的这么细致了
0: 啊！是，医学也在更。人性化，更
1: 对
0: 个性
1: 啊，更精细化也，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比如说下肢血管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然后说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那您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就做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你没有关注静脉是否曲张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在彩超上体现出来的，是吗？
0: 其实这个超声，我们刚才讲了说，比如说有这种疑似，有这种倾向，但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就去刻意的去查一个，其实也没有这个。
1: 对，但是我确实就查了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因为查了叫什么颈动脉超声，查了锁骨下超声，什么心脏彩超，就好像做彩超整体，那我就然后什么叫腹部彩超，我就整体做了一遍。那哎，我说那下肢也做一个吧，就等于是体检式的那种，全部做了一下。
0: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您这种查可能是我没有，并没有这个。
1: 指向性的，对，
0: 指向性和目的性的，
1: 对对对，
0: 那就以体检这个方式，倒可以定期去关注关注看一看。其实我们静脉曲张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有的时候临床上也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提示，一个表现
1: 啊。那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肉眼去看的，我们的症状，这个下肢可能会我们自己会感觉到酸沉酸胀，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每天到下午了，出现从这个远端足踝部开始有一些肿胀的表现有这些迹象比如说我们走走路就觉得哎呀这个腿为什么这么沉了有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着重去查一查
1: 那是说就是你的下肢静脉不一定表现的那么的明显，有鼓包啦，又什么扩张的很明显，但也可能是在深部里面它也有一些曲张，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有一些表现。
0: 对，
1: 那是这样。有一个表现呢，可能还会和什么来自于肾脏的浮肿要区别一下哈。
0: 比如说我们的肿胀，我们肿胀的因素有好多。你这个您说的这个肾脏肾源性的，还有心源性的，还有比如说也是我们血管问题，下肢深静脉的。下肢深静脉的这个有，比如说有血栓了。它占用这个回流的管腔了。以及一些外伤性的因素，它都会表现出肢体的肿胀。但是可能我们要细去看的话，他们每个的这个肿胀这个类型
1: 还是有区别哈，
0: 一定区别。
1: 我们普通百姓不会区分，但是到医生的眼睛里，就直接会给我们扫描画类了。
0: 可以是这样理解，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病。表现去这个
1: 做相应检查
0: 的一个检查。
1: 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今天呢就关注的是腿上的那个小蚯蚓啊，别让它爬满你的腿，下肢静脉曲张的防和治，我们在今天呢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盖冠南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静脉血栓与肺栓塞学组的组员，也是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胸壁胸膜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周围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下肢深静脉血栓专业学组的组长，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和大家多说了一点血管外科相关的那这个方面，盖主任所涉及的这些叫做专业方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这个问题，尤其讲到的是静脉曲张。那其他的这些在学术方面呢，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疾病治疗当中呢，盖冠南主任是开创成立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的血管外科，对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啊，还有呢肺栓塞以及髂静脉压迫综合征，还有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些血管外科专业相关疾病的微创介入手术以及综合诊治等方面呢，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有独到的见解。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说到下肢静脉曲张，谈到了它里面分类和分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分级好像还没有说到最后的这个分级是吧？
0: 嗯，是的。静脉曲张啊，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呢，它可能是要有一个详细的叫 CEP 的一个分级。
1: 嗯
0: 啊，这个是来我们鉴别这个，或者叫不叫鉴别，叫评估这个疾病的程度。原则上呢，临床上一共它有，其实有七个级别
1: 啊，有七个级别呢，
0: 是从C0一直到C6级的
1: 啊。C0是不是就代表没事儿啊？
0: C0呢，不能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也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可能刚有这种迹象，一个网状的或者蜘蛛痣一样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轻度的一个表现。至于别的酸沉、酸胀，这个下肢这些可能还
1: 没有
0: 表现出来。对，
1: 然后 C1 刚才好像我们说了一下哈，就什么蜘蛛痣的那个表现
0: 对，一般呢我们其实C1 啊 C2 在临床上我们能看到的患者有很多其实都是 C2 之后的因为到 C2 级呢其实就有一些这个小蚯蚓一样的表现了但可能也是不伴发其他别的症状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我们早一直以来再去鉴别要不要去进行深度去干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呢他没有其他别的症状，他只是表现出一些淤曲扩张的这个小血管团块然后到了 C3 级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出现有一些水肿，有一些肿胀了尤其到这个下午活动时间长了之后到 C4 级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要出现一些皮肤的色素沉着啦比如说这个这个足踝区就发黑发紫有一些皮肤的这个静脉营养障碍的一个表现，有脱屑，就是掉白皮瘙痒到 C5 期就出现我们说那个溃疡了也是以足踝区为表现为这个比较多，就出现这个烂了但是 C5 期好在它是可以愈合的，就是经过我们的
1: 治疗之后
0: 它能完全愈合再严重呢就到了我们最终的 C6 期俗称的老烂腿就是反反复复的就这个在此呢也
1: 提示大家一下
0: 千万别拖，别等到这个 C5 C6 期再去治疗就即便我们积极的去治疗，可能最终这个
1: 愈合也不好，
0: 愈合也达不到我们最初那种
1: 程度哈
0: 程度
1: 达不到理想的那种程度
0: 尽量有病早治早发现
1: 尤其是刚才提到它分级之后，我们确确实实发现如果静脉曲张你不管它的话后面真的可能也会发生很严重的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甚至像溃烂反反复复的不愈合呀，不能够真正的痊愈这样的这种状态那刚才说到比如说皮肤变色，这个血管毛细血管扩张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变色呢？那溃烂了是就是那块完全供不上这个血液养分了吗？
0: 对，其实它我们管它叫静脉营养障碍所导致的这个局部皮肤的一个表现，一个病水性表现。我们正常这个血液循环，它是不停的在动脉、静脉跟组织之间血氧供氧在交换。那么我们有很多静脉淤曲扩张了，回流不好受阻了，局部导致这个我们静脉要从组织内代谢出来很多其他就消耗过的一些 东西，我们要回去处理。
1: 嗯，
0: 他呢也回不去，他也回不去，导致呢可能会也会进一步影响我们局部动脉的这个养分的输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静脉营养障碍出现了，就会引发这一系列的不良的一个表现。
1: 哦，这个垃圾带不走了，垃圾堆在那儿了，时间久了它也就腐烂了，溃烂了。
0: 一个是这个它也影响整体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流程。
1: 嗯，那你看你刚才提到了痒，一痒的话呢，很多老年人这个泡泡脚啊，挠一挠呀，这会加重它的发展吗？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吧。
1: 嗯。
0: 养了，尤其一些老年人啊，他习惯性的有这个泡脚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养呢他会泡完脚去挠，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不推荐，甚至是叫禁止
1: 嗯，绝
0: 啊，
1: 对禁止了。
0: 绝对禁止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本身这也是一个误区吧。
1: 嗯。
0: 我们这个曲张之后，静脉营养障碍了，导致局部呢就已经有病损或者是病损的这个迹象趋势了。那么这样呢，我们高温一泡脚，血管又扩张了，
1: 嗯。
0: 啊，这个淤积又加重了。然后我一痒去挠破，一下子这个挠破了之后，可能我们人为的造成局部的这个一个感染和这个溃疡的一个形成了。
1: 嗯，本来那块营养就不够了，
0: 本来
1: 循
0: 就
1: 环
0: 很
1: 也不，
0: 容易受伤，很容易出问题。我们这种人为的一干预，一去挠，一去泡，可能就把这个让它来的就更快
1: 但是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一块，因为很多病嘛，大家都是这样，什么民间各种说法啦，什么偏方啦，或者张家老李、李家老谁谁谁是吧？隔壁老张的。这个什么办法？哎，咱也试一试吧。有很多有这种情况，是吧？其实不管什么病都会静脉曲张，有的人可能觉着抹膏药也能消，或者打一针叫什么硬化剂就能好。这个我们今天有专业医生啊，给大家说这对不对，行不行？
0: 这个呢，其实要分开说。首先，咱们说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我们抹膏药或者贴东西这种外敷的药的这么一个方式，这种呢，可以去解决由于静脉曲张导致的局部的皮肤的问题，啊，这个或许可有效。但是你想通过这个药膏来直接作用血管，有很多广告，其实我们都看到过。但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是不建议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外敷的很难作用到血管本身啊。然后呢，这个打针硬化剂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临床中也经常的去使用。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叫现在的比较主流的呢，叫一二三四，把我主干处理了，有一些残余的一些血管，我们可能也会通过硬化剂注射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我们尽量不会全程或者是过多的去使用，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叫利弊关系吧，我们也见过很多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妙招神医的地方，治疗过，等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不仅这个原始疾病没有解决，由于过度的使用这个硬化剂，造成的这个腿部整个这个血栓性浅静脉炎啦，或者是硬化性的这种栓塞啦，以及这个腿部出现一些非常顽固的这个硬结，这
1: 因为
0: 个
1: 真的是硬了，硬化了，
0: 特别硬，特别这个硬结，给我们的后续治疗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说这个呢，不能说禁止，但是也要适度慎用。
1: 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大家也一定是要遵循科学的、专业的治疗，找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找专业的医生，这才能更好的科学的治疗，才不会出现治着治着治出问题了这种情
0: 是
1: 况。
0: 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患者群体啊，它发病率很高，也是我们血管外科比较常见的这一个疾病。它的治疗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多年以来，从最经典的、最传统的这种结扎开刀的方式，到现在的微创。现在呢，国内以及这个区域性，我们很多这个专家，叫学科带头人，也在不停的在推进我们的规范化治理。就是刚才提到的，不仅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还要采用非常规范化、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治疗，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治疗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的科室，我们的医院每年也会不定期的去，组织去这种这个静脉疾病、静脉曲张的这个规范化诊治的培训。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

0: 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腿部的那些小蚯蚓，也就是所说的静脉曲张。节目听到这儿呢，大家会发现静脉曲张呢，虽然它看似小病，但它发展起来后面也会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让腿能够溃烂的。那这个肯定是大家不想达到的一种程度。那如果不想达到这种程度，有静脉曲张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及早的去进行专业的诊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然后解决我们的问题，也避免它遗留更长久的问题，或者是叫做我们能把它避免。就是等于把我们的这个后患无穷的根源把它切断。那在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肯定也是你轻的时候有轻的治疗的方案，重的时候有重的治疗的手段。
1: 是是的，其实这个治疗啊，我们把它分为预防性治疗和这个系统性治疗。预防性治疗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有这种迹象了，或者是没有这种迹象，我们把事儿做到前头。包括适度的活动，避免久坐久站。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前的去穿戴医用弹力袜，预防性治疗。
0: 医用弹力袜，
1: 对，
0: 医用弹力袜它是多长的？
1: 它多长的都有
0: 啊，多长都有。
1: 这个短筒和长筒，就是长腿和半腿的。
0: 是看哪儿曲张吗？
1: 是这样，这个医用弹力袜啊，它本身为什么叫弹力袜呢？它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压力梯度，有压力值，它会形成一种压力梯度，也就是说从远，从肢这个下肢的远端到近端，辅助我们形成一种压力差，促进血管。促进这个静脉的回流。是这样。
0: 那它这个长与短我们怎么选呢？是
1: 一般呢，其实我们还是更推荐使用这个相对长筒一些的。因为我们有些这个短筒的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们只是肉眼看到我们小腿段有这个迂曲的这个小蚯蚓，但我们静脉的长度呢，是从内踝到大腿根部，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根这个浅静脉。我们有很多这个时候都是说小腿的包，它的病源其实在于这个主干，在于上端的反流。那么我们尽量要穿长筒的，把它全程覆盖，形成一个全部的这个压力梯度，更好的促进回流。
0: 而且这种医用弹力袜，它不是像我们每天出门穿上回去就脱了，是吧？它是要长期穿，晚上都不脱，对吗？
1: 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啊。
1: 我们建议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直立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正常穿戴衣服一样。早晨起来下地活动了，开始这一天的活动，我们把它全程佩戴。然后我们卧床躺着的时候。可以把它脱掉。
0: 那还舒服一些，要不然全天戴也一直。
1: 不只是舒服舒适程度。因为这个我们的作用是在我们辅助这个静脉回流。当我们平卧位仰卧位的时候，
0: 自己能回去了。
1: 我们的下肢与心脏处于一个同一个平面，它本身回流的阻力就不那么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必再带着这个弹力袜。
0: 但是要白天带的话，是一天都要带着是吗？
1: 我们直立行走、直立活动、日常活动可以可以全程佩戴的。
0: 是说就必须全程佩戴吗？还是我这穿的累了我就还是建议全程佩戴？
1: 其实累这里面我就插一句啊，这个累与不累呢，有的时候反馈出来的并不是累，可能是我们这个穿戴不是很这个正规，或者是我们穿戴好了，由于活动这个它会串。上段呢会这个聚到一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及时发现，把它及时纠正。就正规化的去佩戴。一旦这个上段这个形成一个
0: 团结什么的哈，就是
1: 固到一起了。它就类似于形成一个止血带。反倒起到反的。
0: 反作用了。那这个弹力袜它有薄厚之分吗？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那还怎么穿这个弹力袜了呀？
1: 不同的材质，它可能会有一些薄厚之分。但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绝对的。我们弹力袜呢，一个是刚才这个我们说的体现出叫医用弹力袜，正规化。然后把压力梯度，它是分压力梯度的，一级、二级、三级，不同的松紧，然后还有尺码。 如果去买的时候可以去测量这个腿不同部位的这个腿围，啊，然后合理的去戴，啊，它并没有太多，比如说像我们夏天款、冬天款，然后之分倒没有这样。
0: 嗯，那这一般得戴多久呢？
1: 一般，在我们治疗上哈，比如说有些术后的这个，我们会建议他1到3个月
0: 啊，也有术后也需要继续戴，
1: 对，是这样。我们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治疗，这些呢都是这个预防性治疗，就是在进一步的系统治疗，也刚才也提到了，由传统经典的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啊，叫开放式手术，到现在这个微创化手术，微创化手术呢是没那么复杂了，把血管闭到体内，然后一定我们建议术后就辅助的去佩戴它，再帮助我们。导这个一些这个肢体的血管一个回流，以及预防这个血栓啦，预防这个肢体的肿胀，所以说做完这个手术也建议戴一段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弹力袜是非常有作用的，它的功劳很大，不管是预防性的治疗还是术后的恢复都需要它。那刚才提到预防性治疗是因为刚才您说分级了，在几级之内都可以用，就只用弹力袜吗？
1: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区分，我到几级之前我就
0: 就只用它就可以了。
1: 弹力袜其实是覆盖全程，它都起到在早期起到预防，在这个后期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0: 手术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手术？您刚才说到的叫什么高位结扎？
1: 啊，对，这个是高位结扎，是把这个大隐静脉汇入这个股静脉这个根部，叫高位，比较高的位置，把它离断。结扎掉，
0: 这是开刀吗？
1: 这是开刀手术，
0: 在哪儿？
1: 在大腿根部
0: 啊，
1: 把它这个把这个血管这个汇入到神经脉的根离断，然后把这个我们会通过这个这个血管这个剥脱器，把整个这个迂曲扩张的血管全程的要给它剥脱出来，从字面理解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痛苦与跟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些微创手术相比
0: 啊，那是您的意思是那个现在不怎么用了是吗？
1: 对，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大家默认为都基本上是20年前的这个我们这个习惯性的做法。
0: 那既然不怎么用它了，我们就不细说它了。那现在用的是啥呢？
1: 现在是微创化的一些东西。
0: 我
1: 们叫目前比较主流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或者是激光，不让我们这个静脉还在我们的腿里，只是它把它闭合掉，原位的闭合掉，
0: 我等等的闭合了，然后血液流通通过别的地方流吗？
1: 对，是的，就不用它了，
0: 不用它了。您看，不用它了，相当于把它的功能给闭锁了。
1: 因为它出问题了，
0: 我们就把它抛弃了，相当于。
1: 是的，是
0: 抛弃了，抛弃了。但是这样，看以前呢，你不抛弃了，它还可以有这些血液的流通过。那现在呢，它把它闭锁上了，那它没有这个功能了，不影响回流了吗？
1: 其实是不影响回流了。因为它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下肢浅静脉一般占下肢回流血液的10%到15%左右。静脉、深静脉、浅静脉之间也有一些网状的这个交通支，以及横向的一些侧支循环，它出问题了，我们把它废弃掉，其他的这个叫循环。足以能代偿整个的肢体的回流。
0: 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它发展之后造成的，比如说皮肤的痒啊，甚至是肿胀啊，到后面的溃烂呢，也就是把它这个关闭了之后，这些问题就等于也不会出现了，是这意思吗？
1: 就是说，由于静脉曲张，它导致的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就因为把它关闭掉，就会迎刃而解了都。
0: 那这种手术叫微创，
1: 对，是
0: 怎么就把它给那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多给关上了呢？
1: 不是，它是这样，其实主要呢，我们现在目前最主流的方式呢，也是叫热闭合，我们会可能会通过这个比较细小的这个射频导管或者是这个激光的光纤导管，在超声引导下，不是盲目的。这还是提到超声了。超声在我们精准的把它放到主干里，把它闭合掉，然后可能会残余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这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过
0: 弹力袜。
1: 弹力袜是一方面，还有手术当中我们会配合一些硬化剂。 还有一个

0: 有一些呢叫配合一些硬化剂治疗，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一二三嘛，我们管它叫这个主干闭合，局部点播，再加配合硬化剂。
1: 嗯，
0: 然后其实微创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又有逐渐的叫常温闭合，有静脉胶的应用，可能就不用热的方式了，也是。
1: 嗯，
0: 但是原理呢，
1: 静脉胶贴上了呗？
0: 不是贴，是注射到血管
1: 啊，注射到血管里。
0: 然后呢，这些原理其实都是避免大开刀，然后把这根血管给它消灭掉，把这个病态的血管消灭掉。
1: 哎，听到这儿之后，就是心里是那种很敞亮、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啊，静脉曲张，然后如果有了的话，其实它确实有些困扰的，然后让大家甚至都不说它严重，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想到那么严重，就说影响这个形象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你看看，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采取，而且呢，就即便是说后边会发展的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它严重的时候，你在它没严重之前，你就解决掉它就可以了。
0: 早发现，早解决掉，
1: 嗯，
0: 不让那个大麻烦，
1: 嗯。
0: 到来，
1: 嗯，
0: 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呢，在这个静脉曲张的早期的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是真正的以这个治疗症状为目的来的，
1: 嗯，
0: 啊，我们
1: 是吧？
0: 很多
1: 啊，女性
0: 爱美的，
1: 嗯，
0: 女性朋友
1: 就想让它消失，
0: 啊，消失，为了方便于我夏天这个穿
1: 对啊，我穿个
0: 裙，短裤，这个可能让我们的腿就是从这个。
1: 美感上，
0: 啊，
1: 对对对对对，不会有心理压力，说哎呀，我这个腿这块别人可别看这位置啊，是吧？
0: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
1: 现在就不用担心了，
0: 我们这个技术进步了，微创化了，就是解决这个美观的问题，不像以往，如果想解决美观问题也得开刀，这个代价其实现在小了很多，痛苦小了很多。
1: 那您看，比如我们说到了这些治疗方案之后啊，也解决了大家，实际上我们真正解决的肯定不单纯说是美的问题，实际上是健康的问题。那解决到了健康问题之后，手术了之后，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我们还要佩戴弹力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它能不能一段时间之后，哎呀，这又静脉曲张了，这儿没曲张，别地儿又曲张了呀？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后管理吧。
1: 嗯，
0: 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复发的，所谓的复发呢，就是我把哪段有问题，把哪段治好了，其他别的部位可能又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有很多因素呢，往往就源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有的地方呢只是不处理主干，只是把问题血管给你处理掉，就会增加这个复发的情形。它的病源病根在
1: 还没有解决，
0: 我们要把这个主干处理掉。然后术后呢，其实我们有几个环节，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压力治疗弹力袜，再有呢早期在这个弹力袜的配合下，我们会建议你适度的及早进行活动啊，避免这个长时间的不动卧床，一个是不利于恢复，再一个还有神经脉血栓的这种隐患。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很简单，我们适度的勾勾脚，
1: 就做个踝蹦训练，
0: 踝蹦训练，踝蹦很重要的。然后
1: 勾脚绷脚，
0: 对，
1: 嗯，
0: 然后卧床的时候适度把下肢要垫高一些，抬高。再要有一些其实术后短期呢，我们会也叮嘱病人用一些预防性血栓的这个抗凝的药，还有一些这个促进这个血管活性药，这些短期的治疗，然后定期的进行超声的评估，把这个再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推进规范化诊治，降低这种这个并发症或者叫这个术后复发这个几率吧。
1: 那比如说在伤口处理上啊，或者是什么日常当中还需要自己注意点啥的吗？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注意伤口的一个局部清洁和这个保持吧。但是我们往往有很多这个微创化的手术只是一个针眼，可能就没有过多像以往传统的那么多的刀口了。再有其他别的也没有
1: 特别需要注意的了，其实整体上
0: 很简单。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日间手术了，就是当天来当天做，当天就下地，当天就回家了，就走了。
1: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就是以前治疗过了，或者也手术过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隔了几年之后，那这还能手术吗？就这手术能重复做吗？
0: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可以重复的做，因为他之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把主干处理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主干再次给他做。如果主干也处理了，或者是局部 局限性的这个。

0: 个出现这个复发性小包块，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局部去给它进行处理和治疗。
1: 嗯，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女士说，听说邻居是说用大蒜敷可以，然后她说我敷了就更疼了，怎么办啊？她是站柜台的，腿上是鼓包的，然后最近就是腿又发黑又发痒。嗯，这就说到了前面咱提到的偏方问题。
0: 这个偏方问题就是，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这位朋友叫比较正式严肃的这个告知。
1: 嗯，
0: 别用了
1: 啊，不能用，
0: 对，停用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你本身这个病源是这个静脉瓣膜功能出问题预计性的，你这种静脉营养障碍会导致局部本身就比较脆弱了，这皮肤你用这种过强刺激的这个大蒜去涂抹，你反倒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有些化学烧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1: 所以这不行哈，
0: 我觉得应该告诉马上停用。
1: 嗯，马上停用啊，别用了。那怎么办呢？还是到正规医院来正规治疗吧，是吧？
0: 起码进行正规的一个我们诊断治疗，明确它到底什么程度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科学化的去治疗。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么多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这个叫血管外科，还是叫周围血管科？
0: 其实我们就原则上叫血管外科。
1: 嗯，就是大家到血管外科去进行诊疗，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疾病问题。而且也给大家提示，如果你的下肢静脉曲张前期你都不太在意，没有管它的话，后面出现了什么痒啊、痛啊、肿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回归到正规治疗之后，回归到正常的这种健康状态当中，别拖到都烂了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0: 对，是的，是这样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和观看，祝大家都健康吧，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1: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
11: 筑梦未来。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韵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阵雨天气，西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风力不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针织长袖衫、长袖 T 恤、薄型套装、牛仔衫裤。早晨多云，气温稍有回升，较适宜晨练。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有阵雨，不适宜洗车。本次降雨过后气温会明显下降，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23日全市有降雨，市民外出注意携带雨具，降雨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行车请注意交通安全。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双节将至，打算开着爱车去赏龙江大美风光的朋友注意力，昨日龙江交投高速发布长假高速通行攻略，预判双节车流量、易堵收费站及服务区等，提醒车主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记者了解到，今年中秋节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节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受中秋、国庆相连影响，出行将呈现双高峰。中秋假期首日将迎来第一波出行峰值，国庆首日为第二个客流高点，不少游客选择先团圆再出游的串场游模式，车辆出行有一定增幅。中秋假期三天，9月25日至9月27日，全省高速公路预计出口车流量 104.26 万台次，日均 34.75 万台次，同比增长 1.93%， 主要以城市周边短途探亲、近郊旅游车流为主，出入省车流增幅明显。国庆假期七天，10月1日至10月7日，全省高速公路预计出口车流量为 458.1 万台次，日均 65.4 万台次，同比增长 1.50%， 主要以探亲游、赏秋游为主，路网整体运行平稳。10月1日为整个假期的出行高峰，预计车流量达到 73.1 万台次，同比增长 4%。 假期出行高峰时段为早8点至中午11点，下午14点至晚上18点。10月1日为出城高峰，10月6日、7日为返程高峰。中秋佳节将至，市民探亲、短途出游出行流量攀升。近日，冰城交管部门以高速收费站、国省道重点路段为查验节点，常态化对六座及以上通勤、营运客车开展路面专项检查。近日，交管相方大队执勤警力在哈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对途经的所有六座以上客车逐车拦停检查，检查中民警逐项清点车载安全设备和对灭火器压力及有效期限，查看逃生锤、应急警示牌是否完好并摆放在规定位置，对安全设施缺损或过期的车辆现场告知驾乘人员立即整改，从车辆硬件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交管道理大队在群力绕城高速收费口设置固定检查点，执勤民警发现不少乘客乘车时未系安全带，民警现场客观讲解安全带在车辆减速、轻微碰撞等情况下的防护作用，逐一提示车内乘客规范扣好安全带。随着国庆佳节的临近，哈尔滨斯大林公园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近日，公园主干道挂起了一排排鲜艳的五星红旗，绵延的中国红与秋日的江畔风光交相辉映，成为滨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漫步在斯大林公园的林荫步道上，高高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格外夺目。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为红绸缎般的旗帜镀上温暖的金色。一面面国旗整齐排列，沿着林间小径向远处延伸，形成了壮观的红色长廊。粗壮的树干底部刷着白漆，在红绿相间的色彩碰撞中，更显城市的整洁与生机。斯大林公园作为哈尔滨市的重要地标，此次悬挂国旗不仅是对传统节日的美好献礼，更是城市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生动展现。满城飘扬的国庆色映衬着人们脸上的幸福笑容，共同绘就了一幅国泰民安的美好画卷。秋风送爽，随着国庆佳节临近，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正式启动节日氛围提升工作。太阳岛大道两侧灯杆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在湛蓝晴空与两岸葱郁林木、红叶植被的映衬下，筑起一条绵延的红色长廊。作为太阳岛风景区的核心通行干道，太阳岛大道视野开阔，林荫夹道，道旗是五星红旗成对悬挂于灯杆两侧，沿道路向远方绵延排开，整齐划一，旗面舒展，微风拂过，红旗轻扬，与金黄秋叶粼粼将波及路边红花绿草相映成画，中国红成为金秋太阳岛最动人的底色。一面面红旗
不仅扮亮了城市窗口，更承载着冰城人民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也映照出哈尔滨昂扬向上、喜庆祥和的节庆气象。日前，广大市民游客热盼的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劳动公园启幕，百余个品种的6万余盆各类菊花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秋日视觉盛宴，成为哈尔滨市秋季文旅的重头戏。哈尔滨市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将持续至10月8日，以菊绽香芳，盛会金秋为主题，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园林布局及工业文化元素展示进行布展，设置有动力启门、菊营匠心入口景区、匠艺长廊、重工年轮阶梯花廊和金星筑梦工业风华三大主景区，以匠心环道、星火留香赏菊环道串联，形成三区一环的特色观赏体系，将秋日花艺美学与本土工业技艺、劳动文化深度交融。秋水澄澈，欧明江畔，连日来哈尔滨市松花江畔沿江公园水域迎来大批江鸥，成群江鸥翩跹起舞，逐水嬉戏，灵动的鸥鸟与澄澈江水、秋日江岸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一年一度的冰城秋日赏鸥季启幕了，多年来松花江哈尔滨段持续推进生态治理与水域保护工作，江岸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水生生物资源丰富，为迁徙候鸟提供了绝佳的栖息觅食环境。秋季大批江鸥启程南迁，不约而同地将水质优良、食物充足的松花江水域作为重要迁徙补给站，在此停歇觅食，积蓄体能。这一时段也成为了哈市全年赏鸥的黄金时期，同时游人观鸟素养提高，人为干扰少了，江鸥的安全感提升，由此游人众多的哈市沿江公园水域也成为秋季赏鸥打卡地。随着近期气温降低，冰城街头、公园内的树木悄然开启换装模式，哈尔滨迎来今年秋季第一波红叶景观，五角枫、三角枫、榆叶莓等数种树叶率先变色，点点红晕点缀在连片绿意之中，提前送来秋日的浪漫预告。记者走访发现，城市绿地中不同树种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秋色，五角枫枝叶间红绿交错，部分叶片晕染出浓郁的绯红，三角枫作为经典红叶树种，一片叶子上同时交织着红、黄、绿多种色彩，斑驳灵动，春日繁花满枝的榆叶莓此刻也褪去翠绿，叶片染上暖橙与淡红，春花秋叶展现出不一样的美感。随着后续气温持续走低，三角枫、五角枫等红叶树种的变色范围会不断扩大，预计10月上旬将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为冰城铺展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中秋假期将至，黑龙江省图书馆发布假期开放时间通知，方便广大读者合理安排到馆阅读学习时间。开放时间调整为9月25日星期五，法定假日开放时段为早9点至下午3点，9月26日星期六、9月27日星期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早8点半至晚上18点。假期期间馆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者全天候自助借阅需求。节假日期间，哈工大博物馆、航天馆将于9月25日星期五闭馆一天，9月26日星期六、27日星期日正常开馆，个人参观无需预约，持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入馆，团体参观请通过哈工大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博物馆、航天馆每天开馆时间为早8点半，闭馆时间为晚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节假日期间参观者较多，如遇限流排队，请您理解和配合。国庆假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假日文化需求，东北林业大学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及校史馆国庆期间开放时间安排稍有调整，10月1日至10月4日
面向社会公众免费预约开放。开馆时间早九点至晚16点，15点30分停止入馆，15点50分观众退场，16点整闭馆。9月27日20:30准时开放预约系统。所有参观者需在东北林业大学博物馆预约微信小程序完成预约，方可取得入校资格。预约成功后，参观者只能从校园七号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文昌街辅路校门刷身份证原件，步行进出校园。参观到

日，参观者需按照预约时段，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预约二维码核验入馆。为保护藏品的完整性，防止病菌传播，延长藏品寿命，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定于9月24日至30日开展全馆封闭消杀工作，10月5日至11日设备设施检修维护闭馆，暂停向校内外公众开放，10月12日起恢复每周四、五、六免费预约开放，10月11日23时准时开放预约系统。2026年中秋、国庆临近，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双节价格提醒，提醒告诫各经营主体及相关单位注意以下行为规范，严守价格法规，规范价格行为，执行定价标准，严禁违规收费，规范明码标价，公示价格信息，履行价格承诺，杜绝价格欺诈。哈尔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组织开展节日市场价格监督检查，对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或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价格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为整顿哈尔滨市城镇燃气市场经营秩序，规范全市燃气经营企业退出接管工作，推动城镇燃气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哈尔滨市住建局起草了相关文件，面向区、县市政府、市直相关部门和燃气企业等各方公开征求意见，多种严重违法行为将被逐出市场。该机制覆盖哈尔滨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全部燃气经营企业，依据国家及省燃气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清晰列出触发清出的各类违法情形。此外，未配齐接入监管平台的视频设备，未落实24小时抢修值班制度，用户免费安全检查频次不达标，检查记录不规范，情节严重也将被清退。近日，哈尔滨地铁运营一中心通号车间经过400天持续攻坚，顺利完成全线70台老旧转折机更换改造工程。本次改造施工难度大，所有正线施工均利用地铁夜间停运后的短暂天窗期开展，有效作业时间紧张，施工容错率极低，隧道内空间狭窄，通风较差，旧设备拆解转运，新设备对位安装精度要求高，转折机属精密设备，接口匹配、动作参数、道岔密贴度需反复校准，加之涉及信号、公务等多专业交叉配合作业，施工统筹和安全管控压力大。改造完成后，地铁一号线道岔设备运行精度、稳定性、可靠性显著提升，为列车平稳准点运行提供硬件支撑。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推出后，迅速引起各地网友排队打卡，槟城多家门店均有售卖。超长蛋挞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有医院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至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150至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也就是说可以尝，但别一个人炫完。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黄油、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则由糖、淡奶油或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人社部20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30款 APP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通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日在安徽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近日，广东汕头一男童被困窗台外侧，危急时刻，附近店主陈哲子迅速赶来，踹开门后将男童救下。事后，陈哲子获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嘉奖。北京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10月10日，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广东9月11日至10月31日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文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

0: 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 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0: 北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食物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3: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4: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5: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两万元补学籍，再加三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8: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7: 已经反超日本队。
8: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7: 拉开了半个
8: 赛，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9: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7: 金牌，
8: 金牌了，
7: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9: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礼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礼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3: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

0: 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今天哈尔滨早新闻，您将听到的主要新闻有：我市依托秋景资源，打通跨区域游览通道，全面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哈尔滨1154套存量安置现房将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哈尔滨极地公园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正式亮相，将成为科技感十足的冰城文旅新地标。道里区榆树镇举办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活动。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金秋时节，五花山盛景如约绽放，冰城大地五彩斑斓，层林尽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哈尔滨中秋十一双节假日文旅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哈尔滨正以金秋赏秋为序，依托得天独厚的秋景资源，打通跨区域游览通道，串联乡村丰收、近郊露营、商圈体验等多元场景，全面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加快推动文旅从一季火爆向四季长游跃升。来听报道。
1: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依托得天独厚的秋景资源，哈尔滨市优化游玩出行布局，打通跨区域游览通道，多元文旅新体验陆续登场，各类惠民举措同步落地，让八方游客既能领略北国秋日风光，也能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烟火气息。
2: 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杨年福，
3: 统筹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线是当季主角，一批首发的新场景集中亮相，打造双圈廊道交通线，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
1: 而随着田园丰收实景与双节出游热潮相遇，哈尔滨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游客走进田间地头，既能欣赏稻田翻滚的金色画卷，也可参与采摘农事体验，近距离感受黑土地秋收的真实氛围，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多不一样的秋日出游新选择。
2: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鑫，
4: 时逢五谷盈仓、瓜果垂枝的丰收佳季，严家岗稻田农场千亩流金稻海，五常市稻米产业园静候登临，抢收丰产稻谷，尽显龙江大地耕耘收获的蓬勃生机。
1: 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我市还将抢抓假日黄金窗口期，政企携手加大惠民力度，从线下商圈新潮体验到线上平台优惠加持，吃住购游多业态齐发力，让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沉浸式体验金秋消费新场景。
2: 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红，
5: 推出金秋冰城乐会双节系列促消费活动，近60场，21家重点商贸企业参与，梳理6大类，200余处消费打卡点，推出哈尔滨消费地图。
1: 金秋冰城秋色尽展，新潮玩法氛围浓厚。假日期间，我市近郊也将推出户外赏秋、休闲放松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选择。
2: 哈尔滨市亚布力管委会副主任王笃军，
6: 整合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体验产品、多元文体活动和惠民政策礼包，满足户外运动爱好者、文艺爱好者、家庭出游等多种出行需求。
2: 松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维桥，
7: 松北区深挖生态休闲、亲子戏水、科普研学等文旅资源，推出3大特色主题线路：秋韵生态休闲线路、亲子游乐戏水线路、知行乐学体验线路。太阳岛风景区全新推出大熊猫专属节日，极地公园推出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东北虎林园开放野化训练观赏区，全方位满足大家的需求。
2: 阿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殿友，
8: 将军山、彩蝶谷、七里香、松峰秘境、龙洪山庄、马府围子等32家各具特色的露营打卡地，视野开阔辽远，三清民宿、不乏生活、寥寥小院、洛西院子、听到咖啡等网红小院，更会让您放下世俗，闲谈风月，于烟火庭院之中触摸人间温柔诗意。
1: 一山秋色，满城欢歌，当五花山披上绚烂彩衣，丰富的演出、研学、美食体验全部就位，金秋哈尔滨已经整装待发，诚邀八方来客走进层林尽染的山河，在冰城遇见这个秋天最动人的浪漫。
0: 为扩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供给，记者从哈尔滨城发投集团了解到，集团拟将8个项目的1154套存量安置现房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即日起至10月18号，有购买意愿的家庭可通过尔滨安居小程序或公众号填写购买意愿。 据了解，本次拟配售房源共计1154套，总建筑面积约9.97万平方米，均为现房交付，将面向已取得哈尔滨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买资格通知书的家庭展开购买意愿征集。本批次拟配售房源覆盖道里区、道外区、厢房区、南岗区4个主城区，8个小区区位各有优势，配售价格区间每平方米3900至5500元。8个项目建成年份横跨2010年至2023年，既有建成多年配套成熟的小区，也有2026年后交付的较新住宅。意向家庭可预约前往项目实地看房，有购买意愿的家庭可登录尔滨安居小程序或公众号，点击购买征集购买意愿，勾选意向项目多选，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完成填报。征集工作结束后，将根据意愿征集结果有序推进房源配售相应工作。近日，由市住建局主办的凝聚行业合力、赋能产业发展、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友谊宫召开，为我市建筑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当前，哈市建筑业正处在转型调整关键窗口期，单打独斗的旧模式难以为继。本次会议汇聚高校科研力量、各行业协会、龙头建筑企业代表，力求打通建筑全产业链沟通壁垒，直面市场收缩、竞争加剧等行业现实挑战。会议设置了科技赋能、拓展市场两大主题分享以及互动交流环节，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应发挥本土企业技术资质优势，抢抓跨区域对俄对外市场机遇，深耕城市更新、既有建筑升级等本地蓝海市场，共同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天，哈尔滨极地公园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正式亮相。作为极地公园智慧文旅建设的重点创新项目，这座由景区00后创意团队主导研发的巨型球，首次实现 8K 裸眼 3D 全景显示与 AI 实时语音交互技术在户外巨型球幕场景的融合落地，成为科技感十足的冰城文旅新地标。请听报道。
1: 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园区，一座通体充满未来科技质感的巨型球体格外醒目，球面由数万块定制高密度 LED 显示模组无缝拼接而成，依托行业领先的曲面校正技术与高刷新率面板，实现 8K 超高清分辨率、360度全视角覆盖，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环绕球体任意角度驻足，均可观赏到细腻流畅、破屏而出的裸眼 3D 画面。
2: 哈尔滨极地公园营销总监崔美艳：
10: 那目前我们这个画面呢，也是覆盖了像极地动物啊、梦幻的星空，包括动物狂欢等一系列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随着节日和这个假期的一些变化，不断的推出专属的限定的一个内容。
11: 你好，淘淘，可以告诉我极地公园最精彩的演出是什么吗？
12: 一定要说的话，白鲸之恋特别出圈，温柔的白鲸和驯养师共舞，还会拼爱心，现场看特别治愈。
2: 记者张露露。
10: 刚刚跟我对话的就是以逃学企鹅为原型打造的 AI 数字形象淘淘，从童趣满满的日常提问到园区表演时间等实用资讯，淘淘都能凭借强大的理解力精准应答。
2: 市民小南：
10: 极地公园我之前来过很多次了，除了极地公园海洋馆，这次新发现了巨型球，然后这个 AI 我通过对话之后了解到了它一些就是相关的内容，感觉特别智能，而且呢就是互动性比较强。
1: 巨型球深度融合 AI 大模型与高精度数字人驱动技术，面对游客的即兴调侃，淘淘还会给出充满巧思的个性化回答，整体状态鲜活自然。这座巨型球将成为极地公园全新的超级数字媒介，通过不间断的 AI 交互，让科技充满温度，为每位游客打造充满科技感与人情味的极地探索记忆。
2: 哈尔滨极地公园营销总监崔美艳。
10: 我们推出这个 AI 巨星球呢，其实不只是想推出一个景观，而是打造了一个科技加文旅的一个全新的尝试，让一年四季任何时间来到极地公园、来到哈尔滨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内容。
0: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昨天，道里区榆树镇在新乡村举办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活动。活动集成果展示、品牌推介、便民服务、文化展演于一体，全方位展现榆树镇乡村振兴丰硕成果，让农民真正成为活动的主角。请听报道。
1: 上午九点，作为本次活动重头戏，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榆树镇第四届丰收节文艺汇演在激昂鼓点中正式启幕，歌唱、舞蹈、朗诵等节目精彩上演。节目既有村民自编自演的本土原创作品，也有道里区文化馆、市图书馆老师带来的专业表演，精彩演出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另一侧还集中推介了乡村美食、特色农产品、果蔬采摘园等农文旅资源，打造可玩、可购、可参与的互动式体验场景。
2: 道里区超越采摘园负责人王阳：
13: 我家今年呢还做了一个共享菜园，把我们园里的东西呢已经销售了90%多了。来参加这个丰收节，让我们呢有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今年呢连水果吧带菜呢，全家人然后一共收入大概有40多个。然后我相信呢，我们明年呢肯定收入会更加高。
2: 哈尔滨市长满食用菌研究所负责人郭长满：
14: 你看我们的木耳，这个朵形，比较大哈，那个口感特别好，厚，肉厚，将近于海参的口感，取名叫海参木耳。今天销量挺好的，有个4000多斤吧。我们来到新乡村这块，主要就是来学习旅游啊、采摘这种模式。
1: 与往年相比，今年活动现场还增设多项惠民服务，医护人员开展义诊与健康科普，市图书馆带来图书展览，志愿者现场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
2: 道里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周静轩：
15: 我们今天志愿服务主要就是参与到这些助农的活动，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到大家，就是为农民做点小事儿。
1: 多年来，道里区榆树镇持续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深挖乡土文旅资源，完善便民惠民服务，常态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把丰收喜悦融入乡村振兴实践，奋力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2: 道里区榆树镇党委书记鄂文涛：
16: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带领全镇各村进一步扩大产业，比如进一步发展蓝靛果种植、特色食用菌等等。我们不断地与上级的农业部门寻求技术支持，从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扶持壮大我们一系列的农文旅活动，进一步夯实产业根基，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0: 日前，哈尔滨广厦学院人工智能加 OPC 实践社区启动仪式举行，实践社区创新打造正校企协同全链条育人实践模式，联合 OPC AI 基础设施服务平台，以 AI 赋能个体、单人亦可成军为核心理念，面向全校师生开放入驻，将为青年学子提供从理论学习到产业实战的轻量化创业能力跃迁和就业路径。哈尔滨新区利民经开区也将逐步将 OPC 一人公司这种模式向大学城更多高校复制推广，同步延伸拓展金融加 OPC、 农业加 OPC 等多元应用赛道，孵化一批一人公司类轻量化创业主体。近日，第八届食品安全再行动大型公益活动暨哈尔滨吃货季主题活动在道里区人民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肉类食品、老字号食品、地方特色特产、中秋专属食品四大主题展区，汇聚全市60余家优质食品集中参展，展品覆盖月饼、糕点、东北山珍等中秋热销品类。此次活动

0: 参展商还集中推出了节日特价、定制礼盒等惠民举措，活动四天累计销售额近100万元。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实现新突破，进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1.2%，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40.2%、50.4%，增长势头领跑全省。十四五时期，全市对俄贸易保持高速增长，贸易额年均增幅达39.3%，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对俄贸易在全市外贸总值中的占比由2021年的9.5%提升至2025年的32.9%。在全省对俄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高，俄罗斯已连续4年成为哈尔滨第一大贸易伙伴。
2: 物流通道是跨境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市商务局持续完善立体化跨境物流体系，做强中欧班列、哈尔滨核心枢纽，打造向北开放物流黄金通道。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哈尔滨运营实现爆发式增长，发运班列数、货运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05.26%、417.79%、286.38%，通道承载能力与辐射能力大幅提升，数字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哈尔滨对俄贸易升级的新增长点。2025年以来，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对俄跨境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年下半年，跨境电商出口商品618.6万票，货值2.65亿元，较2024年全年分别增长2.32倍、2.89倍，创下历史新高。
3: 依托官地协同创新优势，哈尔滨市持续优化跨境电商营商环境，推出多项惠企举措，精简申报流程，将商品税号由10位简化至4位。企业申报效率提升60%，创新一车通运陆路运输模式，通关时长压缩50%，落地9610加 TIR 联运新模式，实现一次申报全域通行，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链条培育数字贸易生态，引入俄罗斯头部电商平台，完善海外智慧物流、仓储物流、俄语运营等配套服务，构建闭环式数字贸易产业体系，推动通道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迈入“十五五”新征程。哈尔滨将立足对俄合作中心城市定位，围绕扩规模、优结构、畅通道、强业态、优服务，持续巩固对俄合作领先优势，不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培育外贸新业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擦亮高质量对外开放金名片。
2: 可换装不同农具的无人平台、甲醇增程、无人驾驶、大马力拖拉机，打破国外垄断的鲜食玉米收获机，正在举办的2026年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上，一批扎根黑土地研发制造的农机装备集中亮相，与国外产品同台竞争。这些龙江制造立足东北大田实际需求，把田间痛点变成研发靶点，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路径，为龙江农机装备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本次展会上，企业带来最新发布的大载重模块化农业无人机，可以快速切换两套作业系统，植保系统最大载药量150升，满载续航7分多钟；调运系统最大载重180公斤，满载可飞行4分半钟，作业距离约5公里，能够满足农田物资调运需求。 展馆之内，一边是国外老牌农机巨头的

0: 的成熟展品，一边是龙江本地企业不断迭代的新装备。随着新质生产力持续赋能，这些扎根黑土地成长起来的龙江制造将继续研发更多贴合中国农民需求的龙江农机装备，在广袤黑土地上跑出农业现代化加速度。
1: 19号，记者从黑龙江省人社厅获悉，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2026年底，直接补给个人最长可领12个月。按照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实际缴纳额的 25% 给予补贴。补贴通过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申领期限截至2026年底，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符合条件的个人微信搜索就在龙江小程序，进入后点击就业服务，选择扩围补贴申领，选择人员类别后点击提交。
0: 中秋佳节将至，市民探亲、短途出游、出行流量攀升。近日，槟城交管部门以高速收费站、国省道重点路段为查验节点，常态化对六座及以上通勤营运客车开展路面专项检查。交管道理大队在群力绕城高速收费口设置固定检查点，执勤民警发现不少乘客乘车时未系安全带，民警现场客观讲解安全带在车辆减速、轻微碰撞等情况下的防护作用，逐一提示车内乘客规范扣好安全带。交管呼兰大队组织民警在222国道与呼兰高速公路收费站交叉口开展六座以上车辆专项检查，重点对途经的大型客运车辆做好节日出行安全提示，向过往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客观讲解客运车辆行驶中的各类通行风险。针对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民警现场演示破窗锤的正确使用步骤，普及车内应急逃生基础技巧，指导驾乘人员简易实操，掌握基本自救互救方法。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中秋假期将至，黑龙江省图书馆发布假期开放时间通知，方便广大读者合理安排到馆阅读学习时间。开放时间调整如下，9月25日星期五法定假日开放时段为9点至15点，9月26日星期六、9月27日星期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8点30分至18点。假期期间503-608-616-622阅览室暂停开放，馆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者全天候自助借阅需求。
0: 随着国庆佳节的临近，哈尔滨斯大林公园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近日，公园主干道挂起了一排排鲜艳的五星红旗，绵延的中国红与秋日的江畔风光交相辉映，成为槟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抹热烈的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公园的秋景，也点燃了市民与游客的爱国热情。斯大林公园作为哈尔滨市的重要地标，此次悬挂国旗不仅是对传统节日的美好献礼，更是城市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生动展现。满城飘扬的国庆色映衬着人们脸上的幸福笑容，共同绘就了一幅国泰民安的美好画卷。
1: 秋意渐浓，菊香满园。9月20日，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园内百余个品种的60000余盆各类菊花姹紫嫣红，尽展风华，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秋日视觉盛宴，成为哈市秋季文旅的重戏透。哈尔滨市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展期为9月20日至10月8日，历时19天，以菊绽香坊盛会金秋为主题，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园林布局及工业文化元素进行布展，设置动力启门、菊营匠心入口景区、匠艺长廊、重工年轮阶梯花廊和金心筑梦工业风华三大主景区，以匠心环道、薪火留香、赏菊环道串联，形成三区一环的特色观赏体系。 将秋日花艺美学与本地工业技艺、劳动文化深度交融。举展期间恰逢中秋小长假和十一长假，主办方在主景区打造了以福禄寿为主体的大型葫芦造型景观，在主环路布设国庆主题长廊，营造出浓厚的中秋国庆喜庆氛围。同时依托园区环形赏菊步道，串联劳模文化墙、公运使馆、天宫开悟等特色景观节点，让市民游客在徜徉花海的同时，近距离感悟劳模精神，传承匠心薪火，实现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的深度融合。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哈市多家物业服务企业扎根小区院落，开展文艺汇演、月饼手作、趣味游戏、便民服务、走访慰问等形式丰富的邻里主题活动，把节日仪式感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各物业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持续打造有烟火气、有温度的社区，把贴心服务融入日常生活，让和美睦邻之风吹遍槟城各个小区。
1: 每年九月第三个周末是世界清洁地球日，趁着这个环保节点，近日平房区哈飞家园小区里热热闹闹开展起一场环境清理志愿活动。四叶草志愿者们来到居民院里，动手给老旧小区好好收拾打扮了一番。活动现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忙得热火朝天，大家拿着垃圾袋、垃圾夹还有扫帚分头忙活起来，专挑那些平时不容易打扫到的角落下手，在树丛草坪当中蹲下身，一点点把藏在草叶底下的塑料垃圾、零碎杂物捡出来，绿化带里、广场边角还有停车场的犄角旮旯，地上的杂物和枯树叶也一并清扫干净。红十字四叶草青年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春威告诉记者，这次活动是平房区新建街工委联合四叶草青年志愿服务中心一起开展的环境卫生专项清理志愿服务。环境保洁不是干一回就完事，接下来志愿者团队还会经常走进居民小区开展清洁志愿活动，希望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居民一起动手，大家都出一份力，把咱们身边的小区环境维护好，住着也更舒心。
0: 哈尔滨早新闻提醒您关注本周天气。本周我省天气整体波动剧烈，冷空气活动频发，降水、大风交错登场，气温呈阶梯式回落，寒凉体感愈发明显。此次降温过程分阶段推进，寒意层层递进。22号到23号，西北部、东南部阵雨来袭，24号到26号，南部、东部迎来小到中雨，28号到30号，全省大部普降小雨，北部有雨夹雪。降水同时叠加大风天气，今明两天南部风力4到5级，阵风6到8级，湿冷体感加剧。本周天气多变，冷暖波动大，请及时添衣保暖，雨雪大风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2: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欢迎收听娓娓道来，今天为您讲述蜀道友情，守望龙江星星的孩子。
3: 一个是屹立西南的千年雄关，一个是北国边城的幼小男童，两地相隔三千公里，一段直抵人心的温暖故事就此缓缓展开。三岁的小智昂来自黑龙江黑河，不幸患上了急性倒退性孤独症，慢慢封闭在了自己寂静的世界里。日复一日枯燥的康复训练，数不清焦灼难眠的日夜，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个普通家庭的肩头。为了给孩子寻觅一处能够安心休养的环境，小智昂的父母四处奔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留意到一条特殊的政策， 四川剑门观景区对所有黑龙江籍游客终身免票。

0: 很多人不禁会问，为什么剑门关唯独优待黑龙江人？答案要回到2008年那场刻骨铭心的汶川大地震。当年四川剑阁县受灾严重，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黑龙江省全权对口支援剑阁县的灾后重建。在2年多的时间里，黑龙江举全省之力投入了15.5亿元援建资金，落地完成146个灾后重建项目。崭新的校园、医院、居民小区拔地而起，城市道路、市政设施焕然一新。剑门关景区也是靠着黑龙江援建队伍的倾力修缮、升级改造，才得以重新迎接八方来客。这份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剑阁人民始终铭记于心。为了感念黑土地的深厚情谊，当地决定剑门关景区对黑龙江籍游客终身免票。怀揣着这份跨越岁月的缘分，也抱着一丝康复的期盼，今年6月份，小智昂一家远赴剑阁。他们希望当地温润的气候、清幽静谧的山水可以为孩子的康复带来一丝转机。抵达剑门关之后，景区工作人员给予了一家人细致入微的照料，妥善安排食宿，刻意避开喧闹的人流，为孩子规划了安静舒缓的游览线路，尽可能守护这个敏感孩子的世界。短暂的夏日旅程结束，一家人回到黑龙江，可剑门关的牵挂始终延续。不久之后，景区做出了一个暖心的决定，他们在当地为小智昂一家租好了住房，邀请一家人长期休养。就在几天前，智昂一家再次踏上南下的旅途，布置妥当的房间，暖意融融的居所，巍巍雄关之下，剑阁人民用最朴素、最真诚的善意，为这个来自龙江的孩子撑起了一个安稳的家。雄关巍峨，自古可以抵挡金戈铁马，历经千年风雨，如今它盛满了滚烫柔软的人间温情。我们静静期盼，等候这颗星星慢慢亮起，盼望小智昂能够冲破内心的迷雾，好好拥抱这个充满善意的世界。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播报国内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懒得拍婚纱照了，有没有尝试过 AI 婚纱照的人说说效果怎么样？近日，这样一则寻找 AI 婚纱照摄影师的帖子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随着 AI 的进一步普及，这种依托 AI 生成技术而实现的婚纱照服务正受到越来越多备婚青年的关注。无需试穿婚纱和西装，不用实地拍摄，消费者提供个人照片，仅花几十元到百余元即可生成 AI 婚纱照。那么眼下 AI 婚纱照的市场行情究竟如何？新人们对这一形式有何看法？ AI 技术会改变婚纱摄影行业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
3: 记者在电商和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已有不少商家提供 AI 婚纱照定制服务。用户上传几张清晰的正面照片，选择妆造、服装、场景和光影，商家再通过软件生成。部分商家还会要求提供身高、体重等信息，以便修改人物比例。记者咨询多位线上商家了解到，一张 AI 婚纱照的价格大多集中在60元左右，较为简单的模板换脸低至30元，强调私人定制、专属建模的产品，一张可达150元至200元。
4: 一位线上商家告诉记者，顾客最好提供证件照或登记照，也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人脸照片，定制数量多会赠送电子请柬封面、回门宴邀请函等。目前顾客大多把 AI 婚纱照用在迎宾海报、画册和电子请柬上。以电子请柬为例，一般需要10余张图片，该商家给出的价格是400元12张，加急可以在1天内完成。

0: 与线下实拍相比，线上生成不需要门店、服装、摄影和化妆团队，成本主要是人工、软件和后期调整。商家说，预算只是顾客考虑因素的一方面，有人工作忙来不及安排拍摄，有人不喜欢面对镜头，也不习惯与陌生摄影师沟通，但婚礼现场和请柬又需要照片。
1: AI 婚纱照并非没有技术门槛，一名业内人士说，他所在的公司一直在制作 AI 婚礼微电影和 MV， 但在婚纱照上仍会遇到问题，特别是远景、侧脸和特殊角度，人物容易失真或变形，因此同样的素材和人脸模型，成片质量可能相差很大，提示词需要反复调试，生成后还要处理五官、手部、服装和光线等细节。这位业内人士说，调整不到位，做出来就像半成品，可能还不如价格便宜的简易实拍。
0: 记者发现，社交平台上分享 AI 婚纱照提示词的帖子有不少，有的还会把人物姿势、背景、颜色、妆容、镜头角度以及保持原有人脸特征、降低 AI 感等要求逐项写明。许多网友直接留言求提示词、参考图和软件名称。有人照着帖子尝试后表示，同样的口令在某款 AI 工具中效果不太行，这也意味着提示词并不是可以直接复制的标准答案。
1: 记者还咨询了一家推出 AI 新概念婚纱照的婚纱摄影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新人要先到店化妆，拍摄正面、侧面和不同表情的脸部素材，后期再把人脸合成到选定场景中。如顾客想去赛里木湖却没有时间，便可以生成相应画面。工作人员坦言，成片能用于印刷，但仍有一些 AI 感， AI 婚礼影像还在向视频扩展。一个近期上线的开源项目，将婚礼拍摄中的故事、采集、文案、配音、声图和剪辑拆成14个步骤，但仍需新人和制作方多次确认。
0: 尚未结婚的徐女士对 AI 婚纱照颇为心动，认为它可以省去不少繁琐环节。她说，传统婚纱照一拍就是一整天，太耗精力，何况除了婚礼当天迎宾用几张，平时基本不会翻出来看，只要提示词足够好， AI 能呈现出很多场景，可以体验不同风格的婚纱照。
1: 小晶把两种婚纱照的制作方式都体验了一回，她先花2000多元到影楼拍摄，但成片没有达到预期，随后又花500多元制作了12张 AI 婚纱照。小晶说，不用反复折腾，价格也低，如果一开始知道有这种方式，我可能不会去影楼拍。
0: 也有人对 AI 婚纱照持不同态度，孙女士几个月前因工作原因需要一张职业照，也曾尝试用 AI 生成，他在网上寻找指令，生成速度很快，但人物略显失真，还需要不断修改提示词，最后他还是花186元去了写真馆拍摄。孙女士说，线下可以直接沟通想要的风格，还包括化妆，摄影师也会提供建议。这次经历让他对用 AI 制作正式婚纱照持谨慎态度。
1: 前几天刚刚办完婚宴的王女士明确表示，不会把 AI 婚纱照作为正式收藏照片。她的婚纱照花费约10000元，拍了300多张。在她看来，穿上婚纱与伴侣一起配合拍摄的过程，本身就是结婚经历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只生成几张好看的图片，我会觉得没有意义。他也担心将清晰人脸交给陌生商家或不熟悉的软件，可能带来盗脸、融脸等风险。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脸等生物识别信息为敏感个人信息，新人下单前应问清照片上传到哪些平台、保存多久、是否用于模型训练以及能否删除，商家也应说明使用的工具和授权范围。
0: 一位有15年从业经验的婚纱摄影师认为，不管 AI 如何发展， AI 婚纱照都很难完全取代实拍。他说，婚纱照拍摄是感情叙事的一部分，承载的不只是一

0: 顾客期待的妆面、皮肤、光影，甚至身材比例也会因 AI 样片而发生变化。
1: 传统影楼开始试水 AI 项目，也说明 AI 与实拍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AI 可以帮助新人到达难以抵达的外景，实拍则保留化妆、互动和共同完成拍摄的过程。有人觉得婚纱照拍完也会落灰，只需要几张婚礼上能用的图片，也有人愿意为那一天付费。一名从业者说， AI 可以生成照片，却很难替代人们去经历拍摄的过程。多年后，新人未必记得婚纱照上的细节，但一定记得那天彼此的笑脸。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1到8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0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第二产业用电量45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4%；第三产业用电量1425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
1: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在20号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药监局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
0: 当前，随着大模型加速进入研发、生产、运营等核心领域，智能体开始具备自主对接数据、调用工具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同时，模型数据泄露、提示词注入、智能体越权、模型供应链风险以及 AI 自动化网络攻击等问题，也对网络安全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实战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届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上，网络安全人才实战能力报告 AI 赋能篇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当前相关人才呈现出从业年限偏短、地域和行业分布相对集中、专职力量不足等特点。 AI 时代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要从课程和知识体系建设进一步延伸至算力、师资、实战案例和实训环境等实践环节。同时，报告也指出， AI 提效并不意味着可以替代专业判断，10年以上从业者对 AI 辅助漏洞挖掘效率的满意度为58.3%，这反映出在复杂、专业和高要求的安全任务中，资深从业人员对 AI 工具的能力和可靠性仍有更高期待。
1: 药房机器人自动分拣药品，智能飞行系统仿真模拟飞行员体验，机器人灵巧手尽情挥毫创作。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贸易主题展馆20号开放探馆，一系列黑科技。第五届数贸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杭州举办，目前参展企业已达2008家，其中国际企业402家，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
0: 2026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9月20日在北京开幕。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的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

0: 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持续扩大合作网络。目前，该组织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2026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以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为主题，共有32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围绕智能社会背景下公众科学素质的内涵拓展与培养路径展开交流。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两天，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的影响。
0: 皖台优势产业合作推进会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本次推进会共促成合作项目36个，投资总额134.4亿元人民币。合肥市台胞台青金融服务驿站在会上揭牌。驿站围绕台胞安居生活、台青创业发展、台企提质增效等实际需要，提供开户、跨境结算、货币兑换、征信咨询等各类金融业务，同时配套开展金融问诊、政策宣讲、创业沙龙、融资对接等特色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交流平台。
1: 亚太青年创新创业对话会20号在广州举行。当日，亚太青年创新创业合作伙伴计划在广州市南沙区发布。亚太青年创新创业合作伙伴计划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优渥的创新创业条件和丰富的对外交流资源，致力于深化亚太青年创新创业协作，助力亚太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作为2026年中欧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的重点活动，以多极世界中的中欧关系为主题的中欧青年领袖对话活动20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来自11个欧洲国家的30余名青年议员、青年官员、青年组织负责人与中国青年一同围绕科技共创、经贸共赢等主题展开对话。当日，交流营成员还走访西湖大学以及云深处科技、每日互动等中国企业，感受创新动能。
1: 日前，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绿色人才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现场，运河人才卡线上服务平台京运才享正式发布。对外界来说，这是一次人才服务工具的升级。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而言，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引才逻辑的变化，从发一张卡转向建一套生态。据了解，此次发布的线上服务平台设置政务查询、人才权益、通州优选、阳光集采4大板块，把政务办理、生活消费、区域优品、企业集采串成服务链。
0: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券商工作人员表示，面对这类骗局，首先要做到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正规员工沟通一般通过企业微信，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另外，正规分析师绝不会提到保本兜底、内幕渠道这类违规词语。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掉的更多的是陷阱，尤其是股票投资更要慎之又慎。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第8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20号在广东深圳举行，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本届名单中首次出现95后获奖人，女性获奖人数首次达到双位数。据介绍，每位获奖人将在未来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可自由支配的奖金。

0: 激机制设计旨在通过长期稳定的支持，鼓励处于创造力高峰期的青年科学家潜心投身原始创新。至此，科学探索奖八年来已累计资助397位青年科学家，今年50位获奖人平均年龄40.5岁，他们的研究覆盖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10个领域，来自13个城市的30家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
1: 当地时间20号，爱知中古舞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1枚金牌，其中中国游泳队收获6金。在游泳项目上，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2分05秒08打破亚运会纪录，成为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项目冠军，帮助中国游泳队收获本届亚运第一枚金牌，也让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的5连冠。中国选手潘展乐、唐前廷、徐嘉余分别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夺得金牌，成功卫冕。由于伊婷、张雨霏、程玉杰、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金在现代5项赛场产生，凭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女子个人赛上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最终站上现代5项女子团体赛的最高领奖台。
0: 当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中捷报频传，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霏、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铁人3项女子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林心瑜和黄安琪分获冠亚军，林心瑜的夺冠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首个参赛席位。武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中国选手童昕发挥出色，成功卫冕该项目。三大球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1/4决赛打响，中国女排直落3局完胜越南队，晋级4强。男足小组赛继续进行，面对实力不俗的伊朗队，中国队鏖战90分钟，最终以0-0战平伊朗男足，中国队1胜1平拿到4分，暂列小组第二。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阿联酋队。中国男篮在铜牌争夺战中以70-79不敌伊朗男篮，获得第4名。备受关注的乒乓球团体赛中，国乒男队、女队均取得小组赛2连胜，携手晋级16强。奖牌榜上，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领跑，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为日本队和韩国队。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第3季度新闻发布会获悉，由文化和旅游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武汉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日至11月5日在湖北武汉举办。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者子戏专场、戏曲院校专场展演、剧目评论、专题研讨、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此外，艺术节期间还将开展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一系列公益演出活动。
2: 感谢我们的主播同事贺辉、陈凯播报的国内新闻。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王红、贺辉，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出奔别国必祸端，山川地貌记心间，料敌千里功劳见，兔死狗烹在眼前。书接上回，慕容翰一看箭伤好的差不多了，就在家里试着骑马。他这一骑马，原来跟他有过节的人就跑到慕容晃那儿去进谗言，说他诈称养伤，却在家里练习骑马，肯定要图谋不轨。燕王慕容晃虽然也重用这慕容翰，但是他心里也经常猜忌，唯恐慕容翰对自己不忠。现在一听这个事儿，他就借坡下驴，把慕容翰刺死了，也就是下一道命令让慕容翰自杀了。从私人关系上说，慕容翰是他哥哥，听人家一句话他就把哥哥给逼死了。从国家体制上说，慕容翰是他的功臣，听人一句话